0: 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9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6: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县、古镇探幽县、红色记忆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7: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6: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8: 有才你就来，
9: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8: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10: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1: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啦。
1: 我是海绵，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
1: 这你说加群的事儿呢，这个是不是这两天咱们播节目了是咋回事啊？这有一个加我的，你说这个大哥吧，我觉得他挺冒昧的，上来就问你是哪里人啊，然后呢说你住哪儿，我心这你这加我
0: 们大哥问你的呀？
1: 对呀，
0: 大姐问你的你就告诉他，
1: 大姐问我也不能告诉他呀，随便告诉
0: 我，大哥问我我就告诉他，
1: 是啊，
0: 嗯，大哥总问我，
1: 那大哥
0: 在那儿啊，你给没给我报上活动？我都不知道他要参加啥活动，我给你报啥活动啊？
1: 对呀，但我觉得你这是上来这个，我觉得就不太，是不是有点冒昧呀？
0: 他没自我介绍一下是谁？
1: 你对呀，说你是哪里人？
0: 对呀，我们都不认识嘛。
1: 对，完了还说是
0: 那肯定。那肯定不是群里加的，
1: 嗯，
0: 你放心吧，也不是咱节目里加的，要节目里加都知道咱俩是长春的，
1: 是啊，搜我的这个号加的，那可能是看某个海报什么的，有可能，嗯，哎呀，然后呢说了说
0: 你告诉他你在火星，你说你来不？
1: 嗯，反正不。哎呀，我就说哈，这个就是打招呼啊，有很多的方式，对不对？咱老伙伴们，我觉得做这点做的都不错哈。
0: 这是啥呢？这玩意儿就分关系远近，有的人吧，他说话连称呼都不加，那可能是特别近。
1: 哎、嗯，对，那是特别近，可以，对不对？
0: 嗯，
1: 那你说你要跟一个陌生人，
0: 但我自己觉得不是那么近，他也不加称呼呢。
1: 啊，那就
0: 我就觉得好不礼貌，
1: 对吧？啊，我觉得有一些问道的呢，也是，就是你看咱东北这些大姨呀、啊，一般问道都是小伙子或者是老弟呀、啊、什么的哈，都得有一个称呼，对不对？哎，我就比较讨厌那种就是没个称呼，
0: 哎，
1: 啊，没哎都没有，
0: 哎都没有啊
1: 啊、就是，
0: 那他咋问呢？
1: 就比如说，
0: 那不得说你得前面不得有个引子，请问怎么怎么着吗？
1: 没有没有，就比如说火车站怎么走，人家就直接问火车站怎么走，
0: 啊
1: 哦。
0: 完了，那你
1: 就我觉得很尴尬，我觉得我就你是在问我吗？
0: 我好像真没这么问过话，
1: 是不是？那你看那天我同样是遇到这个一对老夫妻，人家问话呢就非常的文明，说那个这个小叫啥呢？叫小伙子也不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反正前面是有一个称呼，说我问一下火车站怎么走。哎，那你看咱就告诉你怎么走，对不对？我说你导航就可以了啊，非常简单。
0: 我有一天在学校门口有也是一对老夫妻说、
1: 嗯、
0: 姑娘啊，我去，
1: 对你叫姑娘啊，我就叫个什么老妹儿啊，
0: 没有，
1: 对不对？
0: 你知道他下一句话说的啥吗？我瞅了他一眼，完了他就走了，他说我没有钱，我想怎么怎么怎么地，完了我就瞅了他一眼，我一句话都没说，他看了一眼我的眼神他就走了。
1: 哦，
0: 嗯，
1: 他觉得你不太好接触，
0: 但是他再也没问别人，
1: 哦，
0: 他只问了我。
1: 那他确实真需要帮助吗？
0: 那有可能，因为我长得比较面善嘛，就是、
1: 嗯、
0: 就同样俩人站一块儿，他可能愿意问我。
1: 哦，
0: 我觉得的啊，我是自己自我感觉良好，我是这么想的。
1: 咱俩在一块儿，他就愿意管你借钱，是不是啊？
0: 那肯定是啊，一看你也不好借、哦、
1: 那我得到哪儿都得领着你呀、啊，这样
0: 我干啥借钱去啊？借钱去啊？
1: 善良，
0: 算了吧，
1: 容易得到帮助，
0: 得到帮助啊？
1: 嗯，对啊，
0: 人家愿意让我帮助、
1: 哦、
0: 你要是帮助我可能也不咋愿意。
1: 那未必，一看你面善都愿意帮助你。
0: 那这不好说呀。
1: 嗯，
0: 但我一般我轻易不求人，
1: 是吧？
0: 嗯
1: 嗯，这都是好同志啊，好同志。我们这个怎么说，老有才了，就是做老年节目的这几位我们的主持人真的
0: 我们都愿意帮助人，
1: 都比较面善啊、嗯、真的
0: 真
1: 都比较面善
0: 都面善。你大奥是有吨位，
1: 哎，
0: 你是有个个头，
1: 对，
0: 是我们的两位男生。
1: 一看我们的小脸儿就是胖乎的团乎的哈、
0: 哎、别说我跟洋洋都是，
1: 对，都是
0: 家爷爷那啥，
1: 都是这种哈面相啊。所以
0: 对，我跟你说长脸和圆脸它真是不一样。
1: 对呀、啊、
0: 圆脸吧，他看着就喜庆可爱，长脸不是。
1: 嗯嗯
0: 嗯，
1: 那一会儿咱就介绍一下。
0: 你咱那个啥，咱
1: 脸关于脸型和你这个，
0: 咱总监也是啊，也是小
1: 圆
0: 脸那个西瓜子。
1: 行，那咱一会儿介绍一下哈，脸型和这个性格的关系。
0: 脸型和性格，
1: 行
0: 对，还有就是你五官长得比较开阔的人，一般都是性格比较开朗的。
1: 嗯，
0: 你像我，
1: 对对，
0: 嗯，
1: 哎，咱一会儿可以说说这个啊。
0: 哎，也不是，
1: 啊，咋不是了呢？
0: 我忽然间想起一位同事，我感觉他不是，
1: 啊，
0: 就冰冰。
1: 哎呀，
0: 嗯，
1: 来那个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儿长春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是23度，小雨，是小雨。今天有小雨啊，那最近这一周呢都是阴的啊，阴天呼啦的这种感觉，
0: 但是挺闷天的，
1: 嗯，闷的，人闷的太热了，
0: 我感觉上不来气儿，
1: 可不咋的啊。
0: 本来我就那个生病，
1: 我对
0: 大家都注意点啊，我这两天反正感冒了。
1: 感冒挺遭罪，
0: 挺难受的。
1: 嗯、
0: 就是我这体格子就干难受了，反正一般人可能就够呛。
1: 对，虽然说有句话不该说，啊，但是就咋说，这两天啊，就热的我烟都抽不进去。就这种，
0: 那挺好啊，那就这么一直热着吧。哎呀，
1: 哎，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是29度，最低气温23度啊，小雨。然后呢，本周可能会迎来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3度啊，长春市南关区。那么部分地方呢，可能会达到35度，这是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预报啊。然后同时呢，7月27号到29号，全省是多阵雨、雷阵雨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啊，非常的这个值得大家去注意啊。然后呢，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晴有时多云啊。然后呢，咱们这个将会有部分地方达到36度。最高气温达到36度的地方是白城，
0: 哎，我天，
1: 其他大部分地方呢会31到34度，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是21到26度，
0: 嗯，
1: 长春市最高气温是33度啊，
0: 挺着吧，
1: 还是挺热的，嗯，29号我们吉林省呢可能会达到33到35度，就是全省大部，全省的大部分地方会达到33到35度，所以说咱老伙伴啊，最近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
0: 的，
1: 我们小乐也非常贴心，就是关于三伏天的时候，大家伙应该注意啥的，也会有相应的介绍，关于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好吧？
0: 那接下来进入那个实际意吧。
1: 好嘞，收到。老味道是什么？
2: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3: 石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2: 石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3: 老有才了，让好味道伴您好身体。

0: 三伏天咱大家伙要注意啥？第一，防暑降温；第二，就是吃什么东西能让我们身体更加凉快。哎，
1: 我又想到一个
0: 啥？
1: 西瓜，
0: 西瓜，
1: 哎，
0: 西瓜其实是其中之一啊。三伏天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瓜类，为啥呢？进入三伏天了，这个湿气啊、暑气啊蒸腾了，那么人呢就常常心烦燥热。口干乏力，食欲下降，民间就有说的，说夏吃瓜药不抓的说法。各类的瓜类的食材是大自然馈赠的夏季养生佳品，顺应时节适量的食用瓜类，可以清热解暑、生津祛湿，帮助我们平稳度过湿热的三伏。
1: 是的，那瓜类呢大多是性质偏凉的，含水量极高，三伏天持续高温，身体大量出汗，水分电解质快速的流失，容易口干舌燥，心身烦躁。西瓜、冬瓜、丝瓜、黄瓜等等这些瓜蔬含水量的普遍都是挺高的啊，超过90%，能够快速的补充身体的水分，缓解暑热带来的干渴感。
0: 嗯，
1: 不同于饮料，天然的瓜果富含钾元素，可以弥补汗液流失的电解质，改善暑天浑身酸软、疲惫犯困的状态。
0: 哎，
1: 那从中医角度来说呀，这三伏湿热病重，人体呢容易淤积暑湿，出现身体的沉重、腹胀、大便的黏腻。
0: 哎，
1: 很多人呢长期的待在空调房，又爱吃冷饮，外热内寒，脾胃运化变差。冬瓜还有这个葫芦瓜，也就是西葫芦啊，具备利水
0: 渗湿的一个
1: 作用，可以呢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湿，减轻身体的浮肿。丝瓜呢是清热化痰的，适合夏天咽喉干痒、容易上火的人群，适合吃瓜清热解暑、利湿气、减少湿热堆积带来的各种的不适。
0: 嗯，现在的营养学认为说，多数的瓜类啊，它是热量低的，然后膳食纤维却非常的丰富。三伏天呢，很多人胃口都很差，油腻的食物是难以消化的。瓜果类它是清淡的、易消化的，不会加重肠胃的负担。丰富的膳食纤维呢，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改善夏季常见的便秘啊、积食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同时呢，瓜类还有多种的维生素、抗氧化的物质，帮助减轻高温带来的身体氧化压力。吃瓜养生讲究方法，切忌盲目的大量的食用。脾胃虚寒的、容易腹泻的、怕冷的这样的人群，就不要生吃大量的瓜类。比如说西瓜，它就是寒性较强的，不应该冰镇之后再暴饮暴食。那么冬瓜和丝瓜呢，是建议煮熟了进行烹饪之后，它就减少了寒性的一个刺激。遵循着适量食用的原则，搭配生姜、紫苏这样的一些温性的食材，可以平衡瓜果的凉性，保护脾胃的阳气。那这个瓜果和生姜它怎么能搭配到一块儿去呢？
1: 瓜果
0: 还有这个紫苏，
1: 那个啥，那个
0: 苏。

0: 子叶
1: 丝瓜可以
0: 苏子叶包西瓜蘸大酱，
1: 你这啥黑暗料理呀？那个啥，冬瓜不是可以跟那个生姜往一块煮成汤吗？丝瓜应该也是可以的呀。
0: 啊，对对对对对，冬瓜是可以的。
1: 你非得想包西瓜吃，那谁也没招。
0: 苏子叶吗？
1: 苏子叶好像跟这几个整不到一块去啊。我就那天，咱们都多长时间？前年吧。
0: 嗯。
1: 咱几个去吃的那个苏子叶拌那个牛肉，我现在想那真是很好吃。
0: 哎，那谁家的来着？
1: 就是那个老大哥领咱去的，挺远还排队，我的妈呀！
0: 啊，排队呀、啊！夏天的时候吗？
1: 对啊，夏天的时候，咱四个嘛，这家热的。
0: 啊，那我记着了，那我知道谁家了。
1: 你也有点失忆，好像
0: 没有。
1: 你跟我妈一个状态，我跟我妈说啥，我妈都说忘了，没有啥印象。
0: 但你不是，你提起来这，我就知道是哪次了啊？
1: 哪次了？
0: 啊，紫苏叶非常好啊，确实是。那是
1: 看来这个食物对于你来说好像没啥影响力。
0: 没有，
1: 没记住。
0: 我非常喜欢，
1: 是吗？我觉得真是好吃、啊。我头一次吃啊，那是我头一次吃，所以我觉得好吃。
0: 啊、
1: 你可能你都吃好几次了。
0: 对，那确实是，因为总吃以前，嗯，
1: 啥玩意都第一次能记住，之后的几次就记不住。
0: 那总吃说明还是记得很深刻的。
1: 总吃那因为好吃，
0: 对呀、
1: 啊，是啊。那我第一次吃，我就想、哎呀，真是不错。
0: 对对对。
1: 哎呀妈呀，他家冷面都排队。
0: 嗯，
1: 真是。
0: 然后呢，咱说的是一家这个馆子，就是朝鲜族的冷面馆啊，非常好，在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1: 二道区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嗯，
1: 叫啥名忘了，我俩
0: 临河街上，临河街一直沿着那个临河街往东大桥方向走，快到东大桥那边有个路口，就那儿，嗯，也贼热闹的一个小市场。
1: 你说这地方我真想不起来是哪儿。
0: 你看、啊，你就说我就能记住了。然后呢，这个三伏养生的时候，贵在顺时而食，形形色色的瓜类啊、清热啊、补水啊、祛湿啊，贴合剩下的人体需求，少吃重油重辣冰饮的甜品，日常搭配应季的瓜蔬，就能够兼顾我们的脾胃的养护还和营养，消除体内暑湿，元气满满，安稳度过三伏时节。
1: 是的，大家三伏天的时候多吃一些瓜类啊，其实冷饮还是要少吃的。
0: 嗯
1: 嗯，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咱们来进入今天的新天下。
0: 行，来个马背上的思念吧。
1: 行，颠的着想念。
0: 走嘛，就不愿意搁家待着吗？就一定得出去吗？

0: 级明星
1: 打钟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0: 时尚达人，
2: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0: 拥抱生活，
3: 我抽屉啊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笑，自己也笑。
0: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4: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5: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6: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0: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康养旅居，安心舒适。
6: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0: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6: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7: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8: 来，接着进入行天下啊，咱老伙伴们，今儿个呢，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地方呢，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啊，而且呢，离咱们大家伙非常近啊，就在咱们吉林松花湖啊，两日游，怎么样啊？这个行程呢，适合咱们新老朋友啊，所有的这个老年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
9: 就是吃和玩啊，哎，你看看，吃个鱼宴，
8: 哎，
9: 烤个全羊，
8: 哎，对了，
9: 多好啊！
8: 哎，聚一聚，就是有一些老伙伴是你说，咱们上谁家聚啊？不方便，那咱不如出去聚去，出去聚的，你说周边的饭店，咱光吃个饭也没啥意思，
9: 吃够了，
8: 对，吃够了，这回咱可以一起出去玩，
9: 出去一趟，
8: 边玩边吃，
9: 是的，
8: 是不是？
9: 人家松花江吃鱼宴，
8: 嗯，
9: 烤全羊。是不是完了还去什么公园呢？
8: 哎，
9: 松花湖
8: 岳阳
9: 楼
8: 山庄，
9: 山庄两日游，
8: 对，
9: 这新的一年开始了，怎么还新的一年呢？
8: 是不是
9: 两餐鱼宴，一餐烤全羊，随便吃原生态的农家菜啊，老味道的，用那个就是柴火啊，大铁锅整的那个
8: 开江鱼，嗯，
9: 小笨鸡儿，还有吊炉的烤羊，热乎的，你看多好，
8: 是。

0: 然后呢是
1: 第一站是去吉林东大望山公园
0: 游玩
1: 玩玩，然后第二站就去这山庄了。其实主要是去这个山庄，这山庄吧，它啥都有，整的菜也都不错，像那个红焖大胖头，
0: 对，
1: 清蒸鞭花，
0: 这不是三花一岛吗？
1: 鞭花是啥呀？
0: 鞭花鱼
1: 啊，鱼啊，
0: 鞭花鱼，三花一岛。
1: 那青林子呢？
0: 青林子也是鱼，
1: 都是鱼呀。
0: 对。
1: 你别说，你这一般，反正我除了胖头鱼，别的我还真不认识。什么鞭花、青林子，我都没听说过。
0: 鞭花、奥花，还有这个，还有什么花来着？是三花一岛，岛子是岛子鱼吗？三花一岛是咱吉林松花湖的特色。
1: 看来你吃过呗？
0: 吃过呀，必须吃过呀。
1: 完了，那我
0: 小时候就吉林的。
1: 我没吃过。
0: 嗯，
1: 我姑奶家在吉林，我小时候也总去。姑奶，我姑奶，我姑奶90多了。
0: 是啊，
1: 我姑奶相当好。
0: 那哪天我得看回家乡看看咱姑奶呀。
1: 那行啊，姑奶奶，我的姑奶奶。
0: 姑奶奶。哎呀，姑奶奶看着你说，哎呀妈，我的姑奶奶来了。还有炸鱼块、手撕猪心。
1: 咋还来电话？
0: 来电话。还有小鸡儿炖粉条、炖豆角。
1: 你看这肉都多好。
0: 吃吃啊，鸡蛋糕。哎，炝拌山野菜。
1: 哎，我是真想去。
0: 拉皮儿。蒸土豆片儿。哎，应季的一些小菜。你看这是主餐啊、晚餐还可以烤全羊啊，炖大鱼，香辣干豆腐丝儿，炝拌西兰花，菜谱都给你列出来了，当地大豆腐、土豆丝儿、花生米啥都有啊。第二天早餐人都告诉你咸菜粥啥的，中餐铁锅炖大鱼，红焖鲤鱼、孜然鱼、江湖虾，你是太像样了啊！鸡蛋饼、茄子蒸土豆，哎呀妈，就是老伙伴最愿意吃的
1: 就
0: 是这种蘸酱菜。
1: 我也挺想吃茄子蒸，我晚上回家整个茄子蒸土豆。哎，我家没土豆了，
0: 是不是啊？
1: 有茄子没土豆了？土豆昨天一个老大个的让我做了。
0: 哎呀，那我跟你说，大铁锅
1: 做两顿
0: 啊，这
1: 大铁锅蒸的好吃。
0: 大铁锅蒸的那真香啊！
1: 对
0: 啊，然后呢还有当地的一些小菜，鸡蛋饼啥的啊，这个非常的美呀，
1: 美
0: 味。
1: 确实是。
0: 是。
1: 来吧，跟大家说集合地点啊，第一站呢是在汽车厂车百献血屋，然后第二站是在人民广场五路的那个站点滨纬路的路口。第三站是在二道的五环大酒店对面马路旁边，第四站呢是东方广场大石头啊，这几站，然后呢这个价格也是真的特别的优惠，才198，
0: 对，
1: 200块钱都没有，
0: 吃住都算上了
1: 啊。然后出行的时间呢是一共现在看来是两班啊，一班呢是7月29号走，一班呢是8月8号走，
0: 对，
1: 就这两班，
0: 一
1: 个是周六周日的，一个是周三周四的，我估计周三周四可能人能
0: 少
1: 点啊，
0: 少一些，对对对，
1: 但是现在报名的人也挺多，现在都就40人了，马上就38人，
0: 对呀、38人了啊，
1: 38人了。
0: 对对对，
1: 大家都想去吃吃玩玩乐乐，
0: 真合适啊！他也是不是198玩两天，包吃住，还都是硬菜，
1: 硬菜真是确实挺硬的。你笑啥呀？
0: 哎呀，我也想吃点硬菜。
1: 那整呗，中午整点硬菜。
0: 是啊，行，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
1: 我寻你稍后时间整点硬菜呢。这进入啥才艺展示也是硬菜，
0: 一会儿我看看咱食堂一二楼都吃啥，硬不硬，
1: 行，看看是一整点硬的。
2: 打钟板有响声，响声越大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3: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4: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5: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7: 超级明星打钟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8: 时尚达人，
9: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10: 拥抱生活，
11: 我抽屉下的病就完了，哎呀妈，特别开心。

0: 活也叫，自己也叫。
1: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2: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3: 来吧，接下来我们迎接老伙伴的热线。首先迎接的是刘伟大姐，你好。
1: 您好，刘伟大姐呀。
4: 二位老师上午好。
1: 您好，刘伟大姐。
3: 欢迎。
1: 今天还唱草原歌曲呀？
4: 我今天想唱一首，来这个八一了嘛。
1: 嗯。
4: 我在咱们台唱一唱，看见你们格外亲。
1: 没唱过。
3: 没有。
4: 没唱过，那我今天就唱它。
1: 好，
3: 来吧。
4: 嗯，要唱过了我就换一首。
1: 开唱。
3: 啊，开唱。
4: 好的，嗯。

刀劈沟寒涧，枪击鬼子头，虎口里救出了众乡亲，狼群中夺回了羊和牛，一同打鬼子，一同扫炮楼，一同闹建筑，一同

盼人来黑水盼人，盼来了老八路的结伴人。你们是咱们的亲骨肉，你们是咱们的知心人。党的恩情说不尽，见了你们同志的歌

0: 谢谢二位老师，我唱完了。
1: 你别说那个，我刘伟大姐唱出了那个，那个叫啥来着？唱那个一条大河那老师，我咋一下给
2: 郭兰英
1: 啊？对，郭兰英老师的那个感觉。
2: 哎呀妈呀！
1: 真唱出来了。
2: 这你这很高的评价，
1: 是是
2: 郭老师呢是相当厉害，泰斗级人物啊。就是你这个韵味儿是有了。
1: 我估计，
2: 唱功肯定跟人家差。
1: 刘伟大姐可能练好几把了。在咱这儿不知道唱第几回，所以人家比较成熟了。是不是啊？刘伟大姐乐了，
2: 加油啊！

0: 你努力呀，六位大姐。
1: 嗯，
2: 谢谢二位老师鼓励呀、
0: 啊。
1: 好嘞，拜拜，六位大姐。
0: 拜拜。下一位是我们非常喜欢的郭大哥，来自于吉林黑，不是来自于黑龙江省。
1: 你好，郭大哥。
0: 你好，郭大哥。
3: 帅哥美女，上午好。
1: 你看，就是有搭档。
3: 我首先给刘伟大姐点赞。
1: 嗯，您好。
3: 那个什么、
1: 嗯，
3: 我先唱一段。我这个群里头还有俩红妹呢啊，俩红妹。
1: 好。
3: 哎，我唱一段完了，他俩再唱。
1: 好。
3: 啊、
0: 嗯。
3: 那
1: 开唱。
3: 唱了。
1: 嗯。
3: 我在梦中等着你，等你俩啊。
1: 好。必须去今天晚上。
3: 我在梦中等着你。

在我的梦里，无人能代替，因为你已住在我梦里。

我就躺在你怀里，我就躺在你怀里，陶醉诉说诉，我就躺在你怀里，诉说爱情的甜蜜，陶醉在两人世界里。

0: 你的哪一个香吻让我陶醉在梦里，重温这爱的甜蜜。谢谢美女帅哥。
1: 哎呀，
0: 唱那个词儿
1: 没太记住，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刚才那刘伟唱我哼哼的还对呢，这一会儿就忘了，这脑袋忘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形成一种，就是熟练了之后吧，就觉得哎呀，轻车熟路，就没有，就可能就放松了啊。但是一唱的时候，还真就啊想不起来了。
0: 哎，就想不起来。
1: 就像我们平常拿一个笔呀写字一样，我们长时间不写字之后，你就拿手机打那个字儿，然后呢再拿笔去写字儿的时候，你会就能体会到那个词语叫提笔忘字了。嗯，就这样啊，因为平常太熟悉了。好嘞，感谢我们的郭大哥啊，和
0: 下面有请两位美女唱《爱情十八拍》。
1: 哦，他俩单独的啊，这是啊。
2: 二位主持人，上午好。
1: 上午好。
2: 我们姐俩唱一首《爱情十八拍》。
1: 好嘞。
2: 给刘伟大姐点赞。
1: 嗯。
2: 给二位主持人的好声音点赞。
1: 好的。
2: 给导播老师点赞。给所有的歌友们都点赞。
1: 哎呀呀呀！
2: 有请红霞闪亮登场。
1: 啊，这么多赞。
3: 好。

0: 哦，
1: 现场了，
2: 谢谢，
3: 不客气。哎呀，你这郭大哥一个电话仨人唱啊，你挺厉害呀啊！
2: 这个电话打的值得是吧？
3: 值得。
4: 这电话行啊，我还以为都唱完了呢。林大哥等半天。
3: 好的，
4: 好嘞，拜拜喽，郭大哥。
3: 很棒啊，两位姐姐，两位姐姐唱的很棒，
2: 谢谢你们，
4: 感谢来了两位漂亮的姐姐。好嘞，拜拜，
3: 拜拜，
4: 来迎接我林大哥吧，
3: 5377呗，是不是？
4: 你看哪个那啥？
3: 没有电话号的，应该就是林大哥。您好，老
4: 林
3: 大哥呀。
4: 挂了，一听等太久，来吧，迎小张哥哥。
3: 小张哥哥打进来，你不等的更久。
4: 你好，
3: 你好，
5: 喂，你好，
3: 你好，
4: 你好。今天唱啥歌？
5: 今天那个
3: 先说一说，
5: 来一首这个九个老头儿啊，
4: 九个老头儿，哎呦天，
5: 哎，
4: 现在凑齐九个老头儿不容易啊。
5: 你们班那个听唱的喜欢唱这个
4: 啊？
5: 嗯，
4: 行，
3: 嗯，
4: 还没听，
3: 我头一回听这歌，九个老头儿。哦，那他的姊妹篇是不是就是九个大阿姨，九个大姨？
5: 那没有，就这一
3: 个十个大姨，
5: 有男生版的，还有女生版的。
3: 哦，我们欣赏欣赏啊，一定是很俏皮的一首歌，来吧，这个把你的伴奏打开吧。
4: 不伴了，人清唱
3: 啊，不伴了，那来清唱，
4: 开唱。
5: 九月九上九楼，南边来了九个老头，雄赳赳，汗流流，九个老头是喝酒，九个老头喝呀嘛喝酒口，九个老头九杯酒，喝完了九口酒，又倒了九杯酒，九个老头又端起了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0: 哦，有拿起来大烟斗，一个老头抽一口，九个老头抽九口，摇摇摆摆乐悠悠。好了，这首歌。
1: 真是嘎嘎的俏皮，特别好玩，九个老头啊，特别有喜感，而且有生活的这种烟火气。
0: 啊，接下来你说的不说让我给你们编一首歌吗？
1: 啊。
0: 哎，我这个，我这现在灵感也没那么多了，我这就刚开个头啊，
1: 嗯。
0: 唱听听，刚编了两句
1: 行，你变两句，完了，慢慢的攒，嗯，我们先听
0: 慢
1: 听。
0: 慢的，但是这个灵感完全靠你了，你要总把咱距离拉得那么远，动不动让先生啥的，这，那我以后的这个灵感可能就像天上的流星啊，唰说没就没
1: 说没就没呀，就是咱俩得，我得近乎点儿，是不是？要不你这真那啥，我就不给我们创作了，这意思啊，听出来了。
0: 你听听音响乐动不动整，我也想当哥哥，那听着。这感觉得劲儿，
1: 啊，
0: 上完事儿啊，
1: 行，好的，
0: 把这个头像
1: 下回我
0: 先
1: 也
0: 弄
1: 小
0: 上
1: 张
0: 去。
1: 哥哥啊，嗯。
0: 行了，有一个电台叫经济广播，有一档节目叫老友台的，这里的主持是海明、小乐，参与的听众是越来越多，他们管我叫小张哥哥。简短的四个字儿，感觉很暖和。哎，这么长词
1: 哎，挺
0: 儿
1: 好，
0: 啊！
1: 挺好。
0: 听了这个节目是好处多多。冬天不冷，来夏天不热。2024的教师节，我来这里唱歌。屈指算来，到现在已过了一年多。如今我的牙齿已全部掉落。但是我依然坚持参与，绝没退缩，啊！
1: 哎，好，掌声送给我们小张哥哥啊！
2: 这也太好听了，
1: 主要是这
2: 绝没退缩，不错。
1: 你唱完了之后就感觉特别有画面感，嗯，
2: 这牙齿掉过，
0: 啥时候再来灵感，再继续
2: 再记笔，行，
1: 就是你除了我叫你小张哥哥，你有灵感之外，你还有啥时候能有灵感呢？
0: 那得。
2: 那你
0: 这么
2: 看
0: 长
2: 心
0: 时
2: 情
0: 间了，这事儿也不少，慢慢想呗。
1: 啊，行，我寻思你要比如说哪个方面能刺激你这个灵感，我们就多做一
2: 刺激
1: 些，
2: 刺激！
1: 嗯，多刺激一下。
2: 哎呦天，这家伙一天还要刺激人家，你这一天你这事儿让你干的。
0: 那你说还让我变啥？我还把你动不动叫张先生也编进去。
1: 哎呀，这是说明我俩比较搞怪啊，比较这个叫啥？灵动啊，
2: 挺动，
0: 别干上，
2: 是挺
0: 别
2: 动的。
0: 干上你们俩，别整你们俩，人家没叫，就你叫的。
1: 啊，对呀，那说明我比较搞怪。
2: 我从来没叫过张先，我好像谁也没叫过张先生，说什么李先生，从来没叫过先生这俩字儿。
1: 这不区别吗？
0: 啊，对呀。
2: 我一般大哥大姐，小哥哥小姐姐。
1: 屋里坐会儿啊！
2: 来呀！
0: 哎呀！
2: 哎呀！哎呀！小张哥说：“哎呀妈呀，好像进盘丝洞了，
1: 吓人呢，都妖怪。
0: 要给我们整变性了，还
2: 姐姐。
1: 哎呀，小张哥，好，感这个歌创作的非常不错啊，
2: 给
1: 非
2: 我小
1: 常非
2: 张
1: 常
2: 哥
1: 不错。
2: 点赞啊，继续创作。
1: 嗯，
2: 到时候给姐录下来。
1: 啊，创作权了，完了那个我们给你录下来啊。
2: 好嘞，拜拜了
1: 拜拜
2: 啊，
1: 喽，
2: 再见。
1: 抓紧创作呀！我跟你说啊，你要不我们这节目，
2: 这没了，你那意思是？
1: 对不
2: 那
1: 对？
2: 个啥，我
1: 像
2: 找
1: 那
2: 找。
1: 天那个，我记得谁来着，进来就说：“你们这个节目可不能没呀，现在东北三省啊，就
2: 全
1: 咱这
2: 没
1: 一
2: 了。
1: 个节目了，
2: 那
1: 是不
2: 个
1: 是？”
2: 林大哥刚才打了好几遍电话，完了他那
1: 啊，
2: 个电话吧，就
1: 接
2: 是，
1: 起来就没有声儿，是
2: 对，不是有声，他说。
1: 就这样的，哎。
2: 我说我听不见，我自己在那叨叨。我说林大哥呀，我
1: 我
2: 听不着
1: 给
2: 你
1: 你
2: 说
1: 烦
2: 啥
1: 恼
2: 哦。
1: 吧，是不
2: 我给
1: 是？
2: 你反打过去啊，一会儿你等一会儿，你别跟我们再打了，再打也接不进来。这谁呀？
1: 我先接
2: 先
1: 一
2: 接
1: 下
2: 吧。
1: 看看啊，你好，
2: 你好，
1: 接进来了，你已经接到我们直播间来了，这位朋友。 妹妹。

头酒，醉了酒，喝完了酒，又拿起了大烟斗，一个老头抽一口，九个老头抽九口，摇摇摆摆乐悠悠，喝完了酒。

0: 喂，
1: 我就听这节目正在有才之中啊。
2: 对呀、
0: 啊，有才、
2: 啊。您贵姓啊？
1: 老有才了。
0: 对，
2: 我们就是老有才了。
0: 你就是才人。
1: 你是海宁小段吗？
0: 是
2: 呀、
0: 啊。哎呀，还不敢确认。
1: 我咋不确认呢？这天最热了，我来顿。炖葫芦丝，我给大伙解解闷儿。
0: 好嘞！
2: 哎呀，太好了，大哥呀！
0: 那个凉葫芦丝，凉、你凉快凉快。
2: 对，
0: 啊，
2: 好好。
1: 我掺和掺和，我给以上的朋友们点点赞啊！
2: 哎，好好好，贵姓啊，大哥呀？
1: 一顿炖啊、
2: 哦！
0: 一顿炖
2: 啊、哦！
1: 来了，
2: 来吧，
0: 来
2: 了，来先唱，
1: 好嘞，
2: 先来、
0: 开整。

0: 你就到这里吧，别耽误别人啊、
1: 哦。没有，没耽误。大哥，你贵姓啊？
2: 吹的好听。
0: 我参与过咱们节目
2: 啊、
0: 哦。我免贵姓王
1: 啊、哦，王大哥。
0: 客气。
1: 王大哥来自于哪里呀、
0: 啊？啊，
1: 你家是哪儿的？
2: 长春的吧？
0: 小山村。
2: 小山村，长
0: 春，
2: 长春附近的吧？
1: 哦。
0: 我免贵姓王。
1: 哦。
2: 嗯，
1: 你就是跟我们在拉就比如说表演才艺的时候，你把后边那个啥关掉。
0: 整个景取个乐
1: 行。
2: 行，那好嘞，我们再见啊、哦。
1: 不错。
2: 拜拜。
0: 好嘞。
1: 拜拜。
0: 再见。
1: 嗯。哎呀，还有一个571啊。
2: 这林大哥电话找着我。
1: 你妈呀，你才找着，我接进来了。你好。
2: 你好。
3: 哎，海明，小乐，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3: 哎。
1: 是苑大
3: 姐，
2: 苑大姐吗？
1: 倪大姐，倪大姐，
2: 倪大姐，
1: 欢迎倪大姐啊！嗯，
2: 李
1: 大
2: 姐
1: 啊，李，
2: 倪大姐，
1: 我不是倪大姐吗？
2: 倪大姐，确实是我大姐，你说对了。
3: 嗯，海明，小乐，你们好。
1: 你好，
2: 今天唱点啥？
3: 嗯，我今天呢，这不是要来到八一仙女节了吗？是不是？
1: 嗯。
3: 哎，我想唱一首歌，那个。说句心里话，
1: 嗯，
2: 好，那开唱，
1: 好，
3: 哎，开唱啊，我得站起来唱，
1: 嗯，
2: 对，站唱气息比较通畅，
3: 对对，站唱气息，气息什么，
2: 气息好，嗯，唱吧，
3: 开始。

铿锵，我不铿锵，谁来保卫妈妈？谁来保卫她？谁来保卫她？说句心里话，我也不傻，我懂得从军。

0: 你不健康，我不健康，谁来保卫祖国？谁来保卫家？谁来保卫家？好了，
1: 好，掌声送给我们的李大姐啊！不是你大姐，是李大姐。
0: 李，哎，
1: 啊，
0: 我有要求。
1: 说。
0: 就是那个，我这节目要是完了吧哈，这个节目播完有时间，我想听一首这歌。
2: 今天呢？
0: 今天有时间有没有？
1: 就
2: 今天可能够呛了。
1: 啊，这什么？这歌叫什么名？
0: 你说句心里话。
1: 说句心里话。
2: 刚才不答应给倪大哥打个电话吗？
1: 啊，那打。
0: 那说不上明天的吧。
2: 明天给你放这歌，肯定放啊，我记着。
0: 肯定放，谢谢孩子什么的。这是阎维文唱的，
2: 对，找着了，有，
1: 啊，有
2: 这首歌，
0: 郁钧剑也唱过，
1: 是黑鸭子也唱过，
2: 嗯，
1: 好嘞，拜拜了，
2: 拜拜，看看，好，再见，看能给倪大哥不是那个林大哥打电话了，
1: 你说
2: 10136，
1: 01136，
2: 20742074，
1: 20740640，
2: 0640，
1: 这都这号都够呛能用了，
2: 什么？不能用了吗？就主要是怎么
3: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2: 另外一个，
1: 您
4: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关机了。
1: 电话已关机。
2: 这另外一个08010186，02186，4324，2852。这行，这不你这手和那个啥都行了。
1: 脑袋，主要就是脑袋。
2: 脑袋被扎着不灵光。
1: 一直也不咋灵光，
2: 那真有灵光了。妈呀，剩1分多钟，真接不了了。完，林大哥还不接电话。林大哥呀，
1: 是老林大哥吗？
2: 不是老林大哥，
5: 不是。
1: 哦，打错了，
2: 不
1: 好
2: 意思
1: 啊。
2: 再见。
1: 这么好听的小美女的声音，
2: 其实林大哥他姑娘吗？
1: 不像，
2: 不像啊。
1: 嗯，
2: 林大哥他家嫂子也不像。
1: 嫂子这么年轻吗？
2: 那为什么你声音年轻吗？那为啥留俩那个电话呢？我20多岁，我声音就这样，我没变呢。
1: 那你声音一直就很年轻。
2: 我声音老成，不是年轻。我妈，我20多岁时候录了一个东西，我妈说：“你这声咋像30多岁的人呢？”
1: 谁说句心里话，送给我们的老李大姐吧，
2: 就能听1分钟啊。
1: 嗯。
2: 你没事，明天继续放。
1: 行，
2: 拜拜了，
1: 拜拜了。本节目出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3: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2: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3: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4: 我是林氏眼科的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2: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林氏眼科的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百年，李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尤其携百年99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

0: 方位通透火眼素，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加入到99眼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初99眼保，亮智初99眼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公关产品亮智初99眼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初99眼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下面有请林氏眼科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亮智初99眼保带给大家的呀眼病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老师啊，再一次啊跟大家呢在收音机前，咱们呢还是针对于眼病的一些预防啊还有治疗的相关措施呢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另外呀，也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呢咱们的亮智初啊99眼保，它呢在治疗我们眼病当中啊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特殊的治病功效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可以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也可以啊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99眼保啊从它呢问世以来，可以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咱们的眼病患者了。你看在我们呢全国啊这个三甲医院，它在临床的验证过程当中啊，让咱们每一位眼病患者啊大家是真正感受到了咱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你看我们既不用打针，大家呢也不用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啊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啊。很多老朋友你看大家也经常讲啊，说你看我们没遭罪啊，大家没有去这个动刀啊做手术，我们也没有说常年的不断的去用药。另外呢也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我们少走了弯路，大家少花了一些呀冤枉钱。其实你看啊现在眼病啊在临床当中啊它的治疗方法上尤其是西医上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外用大家滴这个眼药水。眼药水啊咱们说你眼睛进行缓解的时候大家用一用啊它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现在大部分的眼药水当中啊它都含有这些防腐剂成分，所以大家你长时间滴眼药水的情况啊它对眼睛不但说没有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有的时候啊它还给我们眼睛呢增加了一些你像病毒性的感染呢啊细菌性的这样一个感染呢啊，包括说你看这些防腐剂给我们眼睛带来的一些伤害。所以你看在这个临床当中很多大夫啊给我们开一些这个眼药水的时候啊，大家是一再的去嘱咐你这个眼药水千万不能说去多滴。因为有的患者啊大家比较恨病啊，说你看我这个眼睛啊它特别的不舒服，我这个药水我就得多用点啊，每天可能说我们滴三次或者四次就可以了，有的人可能一天滴上七八次十多次的都有。那你这样下来之后你眼睛它所受到的就不仅仅说是我们自身带来的这个病症了，就是你这个药物的作用啊也给它增加了很大的负担。所以说大家眼药水啊有的人你会发现哎你滴来滴去你眼睛就看不到什么这个治病效果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口服用药。很多人呢用了一些口服药啊，大家呀长时间也是在不断的去治疗。口服药呢大家用上之后啊总是感觉到它的效果不明显。我记得啊咱们有很多的老患者就是年龄啊稍微比较大的啊，大家就问我说你看林老师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年纪有关呢，这个药吃上之后啊我们这个就感觉没有效果，大家就说这个吸收上啊不是说特别好啊。这个是肯定你吸收上它肯定它不会好啊。为什么啊，你口服药吃进去之后 它得经过什么？

0: 那我们胃肠道的一个转化和吸收。而且有些药啊，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啊，它就会被什么被分解，在血液当中它被分解。所以你比如说你吃进去了100%的这个药效啊，但是它到达你眼睛当中，它的药效呢它就微乎其微了，它可能就剩下3%或者是4%的药效。所以说这个药效量很少，那你就起不到什么治病的作用。那再就是什么呢，手术的这个治病方法。手术的治病方法，为什么有的人说现在不愿意去选择这个做手术啊？我们说手术它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它只是什么呢，给你眼睛啊进行救急。你比如说白内障的患者啊，很多患者现在你看白内障的人是越来越多，那你做手术它是什么呢，你置换病变的这个眼体，就是你晶状体混浊了，我们就置换什么晶状体。虽然说当时哎是看见了，但是你看你病灶未除啊，这个眼睛的微循环它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功能，所以说时间长了它就很容易出现什么呢，就出现这些复发的这些情况了。所以说眼睛啊，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啊，我们说呀，它不是说大家打针啊吃药啊手术啊，哎，你这个方法用的越多就越好，主要是什么呢，你得通过这个药物的有效成分它能够作用到你眼睛当中的病灶处。所以为什么讲说量治出啊久久延保啊，它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呢，那久久延保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这个病灶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什么病灶处啊，你看我们不打针大家不吃药不手术，它直接通过什么穴位，哎，直接性的就进行给药啊，直接作用到哪儿呢，咱们眼睛的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啊，打通眼脉，打通这眼脉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毛细血管，来清除什么眼内当中所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啊，你眼睛当中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侵害了，你看眼组织功能它就不会长时间呢受到破坏。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眼科当中啊，给很多患者朋友啊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啊，你通过这个检查片子啊，包括说我们的一些检查报告，你都能看得出来，你凡是得上眼病的患者，你的那个眼球啊，它就相当于泡在这个污水当中是一样的。所以大家你想，你眼球泡在污水当中了，它能好吗？那如果说这个污水不清除，里边的垃圾毒素不清除，你眼睛啊，别说治一年两年，治10年8年，它也不可能好。所以呢，量治出久久延保，你看它通过了99味的大组方啊，同时来进行入药，为的就是要打通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让你的眼球变干净。所以从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啊，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血素啊，那这个是其他药物当中它所不具备的。为什么说它不具备呢？你看目前在眼科治疗疾病的这些用药当中啊，没有任何一个方子它是能够通过99味大组方来同时进行入药的啊，有的可能就是几味方子。所以为什么咱们的久久延保，我敢跟大家讲啊，无论说咱们眼病患者大家今年年龄有多大，眼病啊我们得了多长时间，你的视力上下降了多少啊，只要你的眼睛没有失明，你就用上久久延保以后，你看没有任何眼病患者啊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因为这99味的大组方里边提炼出来的通透活血素啊，它的穿透性上非常强啊，很多老患者朋友大家可能已经自己都体验到了啊，你看我们当天用药大家当天看到效果了。为什么呢？通透活血素它在我们用上的时候啊，你看它通过穴位9秒钟开始起效啊，9分钟开始啊它就作用到咱们这16个眼组织当中了，它把我们每一层眼组织里边所存在的眼毒啊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让眼睛什么呢，它恢复正常的一个血液供应，让眼睛呢能够得到血液的一个滋养啊。但是你看你真想做到这一点，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眼睛它自己有自己的这个保护屏障，就是这层血眼屏障，它阻断了一般药物的治疗，就很难穿透这层屏障到达眼睛当中。所以为什么咱们的久久延保一定要通过大组方用药啊，尤其这些药材当中啊，它有很多呀都是非常珍贵非常稀有的一些药材， 目前咱们这方子啊，啊，但是我也跟大家讲了，即使我们这方子我给到大家啊，包括说给到一些厂家，你也达不到这个九九延保的效果。为什么？这些药材当中啊，有些药材它是属于什么呢？我们的圈地药材，它不是说随时随地我们都有。很多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说，林老师，过去啊我们也想找到这样一个好方法，哎，你看大家找不到，因为什么？它的药材的原材料太少了，它不是说大家我们随时想用啊，大家随时你就能够用得到。所以你看，能够赶上这样一个机会，其实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朋友来讲，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大家能够通过咱们这样一个正确的方法，你看我们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来把我们眼睛的16个眼组织结构里边的眼毒物给它清除掉，让眼睛啊它可以恢复到一个叫什么呢，正常的环境当中。所以你看，眼毒清除干净了，你眼球它是在一个什么环境啊？干干净净啊，无菌无病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所以你慢慢的，你各个眼组织功能啊它就恢复到正常了啊。为什么说我们大家，我不让说大家你在这个口服药当中啊长时间的去用，很多人胃肠功能吃的就紊乱了。我们说是药三分毒，那你吃多了它对身体它都有什么呀？一定的副作用。而且眼睛的位置啊，大家从这个直观上你看，眼睛的位置是全身的一个制高点啊，所以说你只有从哪儿啊病根上去治，哪块有病症咱们直接从哪块去治疗，你的眼睛它才能够快速的去恢复好，你眼睛才能够真正达到这种健康。所以咱们的九九眼保也被我们呢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作为临床性的唯一指定用药，而且呀，它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啊既让大家不打针不吃药也不需要做手术啊康复咱们眼病的方法。同时九九眼保为什么说它跟以往大家治疗的方式不一样呢？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啊，它不但说能够清除咱们眼睛当中这16个眼组织结构里边的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呀？重要的这个是连你打针手术都做不到的效果，就是能够修复咱们的眼细胞。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它把我们的眼细胞修复好之后啊，你细胞得到充盈了，你各个组织功能啊它才能够恢复到这种年轻时候的状态啊。你就看我们说小孩也好年轻人也好啊，你看眼睛它为什么亮啊，它为什么这个黑眼仁白眼仁分得非常清晰啊，我们看他的眼睛为什么就舒服呀？因为他的这个眼睛当中没有任何的垃圾毒素，他的细胞充盈，血液充足，营养非常充分啊。那得上眼病的人你看他就不一样了啊，有个成语说叫人老珠黄嘛。你看很多眼病的患者，你一看他眼睛，哎，这个眼睛啊从我们外人直观上来看啊就是黄的啊，有一层黄膜就像扣在眼睛上了，有的人是一层白膜扣在眼睛上了，有的人那个眼睛啊，你看那个白眼仁那地方那个红血丝啊非常的严重，哎，他眼睛总是睁不开，他眼睛总是有一些分泌物在不断的往外分泌，那这就你就看到他的眼睛就不舒服。因为什么？眼内垃圾太多了，血液供应不足，细胞没有完全恢复。所以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咱们的眼细胞，眼细胞修复的时候啊，你看我们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在恢复的同时，你的视力上它也能达到提升。所以为什么很多眼病患者老朋友大家用上九九眼保之后啊，没有想到自己的视力恢复的这么好，是吧？你看现在有的人恢复到 0.78 了，有的人恢复到 0.89 的视力了，那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啊完全没有问题啊。所以咱们眼病的患者啊，大家记着，眼睛得上这个眼病之后啊，它不是说不治之症。你看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大夫说告诉你你眼睛得上就没有办法救治了就缓解啊，只是什么，咱们没有通过正确的有效方法去治疗这个眼病。所以这次啊，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也是特别的把咱们的九九眼保啊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而且呀，也是想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大家都有机会有这个能力把这个九九眼保用上。所以呢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来进行呢帮扶和救助。但是我跟大家也讲到了啊，你看林老师啊，我虽然说想帮助咱们眼病患者，但是治病上行啊，但如果说让大家都享受到这个优惠啊，我们说想每一个人救助，那这个肯定是救助不过来了啊。据统计咱们现在 就是全国国内啊，患有眼病的患者朋友那真的是太多了。这个数据我就不跟大家讲了，你就看你身边的人，白内障的得的得有多少，黄斑病变得的得有多少，是吧？青光眼的人得有多少，那真的是太多。而且他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属，你看现在中年人年轻人，哎，他也有得这个眼病的。所以这次咱们救助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说久治不愈，大家都有优先报名的权利。而且这次救助啊，也是一步到位的给大家救助到底。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直接承担四分之三的治病费用。而且啊，这次活动当中呢，大家报上名了，我们还可以享受到呢，买三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呀两个疗程的用药。那这五个疗程啊，就不是几千块钱的价了，我们自己就承担1390块钱的治病费用，完全就够用了。但是因为啊，咱们活动呢是全国性在开展啊，你包括省会城市啊、大中小城市啊，同时都在进行，所以分配到每个地区名额没有多少，而且现在报名的患者啊，确实是越来越多。我每天都关注咱们每个地区啊，所这个呈上来的这些报名的这个数据。现在全国有一些地区现在名额都已经没有了啊，我们把它统计下来，全国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而且啊，这次活动要提前结束啊，因为它剩的太少了，就最后这点随时发完，咱们随时这个活动就结束了。所以在这儿啊，我还是得提醒大家了啊，如果说没有报上名的，那么大家现在一定得抓紧时间了，提前来跟场外老师预定。你只有先把这名报上，你赶上这个机会，那么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你才能够享受得到啊！我不希望说大家呀，哎，你等到活动结束了，说你再找林老师来报名，那么到那个时候，不管是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大家再来报名的话，都只能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啊！所以大家呀，自己赶紧把握住这个康复的机会。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接听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你好。
2: 哎，林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哎呀，我可着急坏了，一听说咱九九元宝搞活动，这回我可急着急了。
0: 嗯，
2: 啊，因为啥呢，我现在吧用九九元宝啊，用四个疗程快没了。
0: 嗯，老朋友了，
2: 我正想买点呢，没成想咱们这搞活动了，这回还
0: 嗯赶上好时候了吗？那你原来呀，这四个疗程是按照原价买的吧？
2: 对，分两次的，一次这头一次买俩疗程，没敢多买。
0: 啊，
2: 没成想啊，这九九元宝这么好使啊！你说他不用打针，不用吃药的还，
0: 嗯，
2: 哎，对人体没有一点什么不副作用。
0: 嗯，
2: 你这玩意多好啊！我现在吧用的这四个疗程，将近下来非常好啊。
0: 嗯，好，我不跟大家说过吧？九九元宝啊，咱们是针对眼病，它是专病专治的。啊，那只要你对症啊，你是在九九眼保的主治当中，你看咱们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来康复咱们眼病，任何眼病患者，那你用上之后没有说看不到他的治病效果的呢啊？
2: 对，
0: 哎，
2: 这个我原来吧，我跟您说，李老师啊，
0: 嗯，
2: 我这是老年性的白内障了
0: 啊，
2: 那个一开始到医院清的时候检查说等成熟了，
0: 嗯，
2: 再做手术。到后期我就感觉这眼睛蒙上厚塑料了似的，哎呀，看啥都看不清啊，
0: 越来越重了，
2: 人影模模糊糊，分不清男女都。
0: 嗯，
2: 哎，后期完了到医院去呢，医院说啥呢？得做手术了，这回行了，成熟了。
0: 嗯，
2: 我没敢做，因为啥？那眼睛里头人都说是一汪水，你也整不好，这地方随便动刀还了地了，我就这么挺着吧。
0: 嗯嗯嗯嗯，
2: 结果呢还不光是那个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还萎缩了。
0: 嗯嗯，
2: 哎，你是这最糟的，看啥看不着，有的时候上厕所，那个小孙子小的时候他淘气呀，他把门给你半开半关的，咣当一下就磕脑门子上了，这把脑门磕一个大的包啊都。
0: 啊啊，
2: 这最糟的，干啥都得摸着。首先到前面糊了着，就怕杵到眼睛出脸上。
0: 嗯，因为眼睛看不清啊。哎，是吧？
2: 是的，
0: 哎，
2: 这后期哎也是一个那个亲属的，但是总也不来往，多少年没来了，可下上我家来了，我还问他是谁，他说你看不着我了，我说看不着啊，眼睛有病。 他给我介绍的咱们那个临时祖传的秘方，这个九九元宝。
0: 嗯嗯。
2: 哎，我说那就帮我买两个疗程吧，就算你他给我帮我买两个。
0: 嗯、
2: 你别说，这俩疗程试下来挺好，
0: 嗯、
2: 眼睛比以前看东西看多了，
0: 哎，
2: 远多了。我家在四楼住啊，
0: 嗯，
2: 他的阳台窗户往下看，俩疗程用下来，
0: 嗯，
2: 看来人啊，穿啥色衣裳，男女都能看出来了。
0: 嗯，很好。
2: 啊，完了，我又跟那个亲属说了，我说再给我买俩疗程的，就算又给我买俩疗程的、
0: 嗯，
2: 那都花原价。
0: 嗯嗯。
2: 但是呢，我也不嫌贵，因为啥呀？他治病啊，真治病啊。
0: 嗯嗯。
2: 这好使啊，就这么的，现在用到现在还没用完呢，好像还有几天的，我没看。
0: 嗯，
2: 这、
0: 嗯、
2: 这一听，我告诉我这个节目了，我这一听啊，哎呀，一看呐，这搞活动了，更好了，那我赶紧，他这还得买点，这巩固好了他呀。
0: 嗯，没错啊，现在呀，咱们九九眼宝呢，确实是有这个优惠活动。因为啊，九九眼宝这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的唯一指定用药，而且这次救助的资金是哪儿来的呢？就是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啊，给大家帮扶。其实你看，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咱们帮扶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帮扶一些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眼病患者，还有啊，就是一些重症的、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让大家都有这个机会。我们有这个经济能力啊，把这个九九眼宝用上啊。刚才呢，我听了一下啊，您这个眼睛啊、
2: 嗯、
0: 恢复的情况，你这典型的就是咱们老年性的白内障了啊。
2: 对，
0: 这个是临床当中最常见的一个病症，但是也让大家最头疼的一个病症了。头疼在哪儿啊？哎，你没办法去救治它，你只能是说什么呢？你等到成熟期之后啊，实在不行了，你上医院去，你做这个手术。啊，把他这个晶体换了，再换上一个干净的。但是很多患者朋友为啥不爱做这个手术啊？手术做完之后他不复发吗？你就能保证你眼睛永远就好吗？是不是？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啊，因为你的病灶处啊，它没有去除，病根没去除。你看我们眼睛得上病症之后啊，它的病根在哪儿呢？就在这16个眼组织上。你认为人的眼球它就是由这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你看我们晶状体、
2: 啊、
0: 我们的玻璃体，我们的黄斑区，我们的眼角、我们的结膜角膜，哎，它就是由这16个眼组织结构来完成。所以你、
2: 啊、
0: 哎，眼睛出现问题了，就是你这些眼组织当中它存在这些垃圾毒素的破坏，它过不去血啊、
2: 哎、
0: 对吧，它都让毒素给挡着呢，而且毒素它自己本身它就有破坏能力啊，那你眼睛它就造成这些病症。所以咱们的九九眼宝啊，它不像说以往大家治疗啊，我们缓解缓解，消消炎，杀杀菌啊，调调肝，调调肾，它是直接针对这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
2: 啊，
0: 99味的大组方啊进行同时入药。你看现在哪一个治疗眼病当中给你开的方子里边能有99味大组方用药啊？
2: 那对对对，
0: 是吧？哎，而且这个大组方用药当中，你看咱们提炼出来的通透活血素，它的穿透性上非常强，所以你为什么说眼睛你能恢复的这么快呀、
2: 啊？
0: 这个通透活血素，它在你用上的时候啊，它通过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9秒钟开始就起效，9分钟开始，你看它就作用到这16个眼组织当中了，给我们这个眼睛啊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这些眼毒。你看你晶状体里边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一个存在了，你晶状体它就不浑浊了，它就变得干净了、
2: 哎、
0: 对吧？
2: 是，
0: 哎，这晶状体一干净，哎，我们看东西眼前没雾了，也清楚了，对吧？哎、
2: 嗯、
0: 尤其是什么呀，通透活血素它不仅仅是能清除咱们眼内当中的眼毒，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好了，你的视力上它才能恢复。那你看你现在的眼睛是不是就跟咱们没得病时候的眼睛是一样的呀？
2: 对，跟没病眼睛一样。
0: 哎，这就是什么？咱们九九眼宝啊，要给大家达到的这种治病效果。但是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大家你一定啊，要按照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你也不需要去多用。5个疗程啊，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
2: 哦。
0: 哎，你把这5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咱们就任何药都不用再用。你就将来以后停药了，你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复发了啊。
2: 嗯嗯，
0: 哎，
2: 好好好，您讲的太透彻了，李老师、啊
0: 嗯。
2: 哎呀，我太相信现在咱们这个九九眼宝了。
0: 哎，因为你是老患者，你看到效果了，是吧？咱们眼病患者，尤其得上病的患者，我们用药干什么？不是说尝尝它呀，我们要看到的是它的治病效果呀，对吧？你实实在在的效果在你身上体现了，咱们治病是不是就有希望？
2: 那对呗。
0: 哎，所以这回啊，趁着活动啊，把手上的药给它备足了。啊，因为活动啊，咱们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2: 那可是的，行行行，
0: 哎，
2: 我马上就备它，把它备足了，够五个疗程的。哎，
0: 嗯，好，那我也祝您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2: 谢谢您，李老师，
0: 好，
2: 再见。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九九延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眼病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延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4: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延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5: 哎，林老师，我听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就是买3个疗程赠2个疗程的这个，
0: 嗯，
5: 现在说是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马上就要结束了，
0: 要提前结束了。啊，因为咱们现在呀，全国的赠品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今天发完，咱们活动今天结束；明天发完，明天结束。所以啊，大家报名啊，现在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来预定了啊。
5: 对啊，我听到我就着急了，就马上给林老师打电话嘛。
0: 嗯、
5: 因为咱们这个九九延保哈，我已经贴了有5个疗程了，现在就我觉得这效果非常好。我听到这现在的活动。
0: 嗯，
5: 我当初买这不是花5000，我记得好像花5500多买的、
0: 嗯、
5: 你现在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这么这活动这么好、
0: 嗯、
5: 我其实我想再买一点啊。
0: 嗯，你也是老朋友了呀啊。那这样你跟我说说呀，你眼睛现在恢复的情况，我先帮你看看啊。
5: 嗯，我是咋的呢，本身吧，我原先是老师嘛，这眼睛吧就近视、
0: 嗯、
5: 而且我这眼睛是高度近视。完了后期吧，就是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
0: 嗯，
5: 等到就是退休以后吧，哎呀，就是越来越严重了。原先有那个玻璃泥混浊嘛，
0: 嗯，
5: 后来就是瞅东西就开始变形了。
0: 啊、
5: 而且吧，就是哎，对，而且吧，这个视神经吧还有点萎缩。
0: 哦。
5: 而且就是这个岁数越大吧，它越厉害。
0: 嗯嗯。
5: 哎，我那时候吧也上医院，就是经过各种治疗，但是效果都不明显。
0: 嗯嗯，
5: 都不行，我这也特别害怕。后来我听到咱们这个九九延保哈，那不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吗？
0: 嗯嗯，
5: 就是一贴，然后说是这个眼睛就能见效。我其实我之前也花过不少钱，我就贴试试吧，对身体也没啥伤害。
0: 嗯，
5: 结果用了咱们这个九九延保以后吧，哎，这效果就特别好。首先吧，我就对眼前那个黑点什么的，哎，慢慢就越来越少了。
0: 嗯，
5: 这钱的话就是雾吧也慢慢就散了，瞅钱的慢慢就透亮了。
0: 嗯，
5: 而且吧，就是我记得我用到是不到3个疗程，2个多疗程的时候，瞅东西就是哎基本上正着过来了。原先那个下楼瞅楼梯都不直的，现在楼梯是直的，不变形了。
0: 哎、嗯、
5: 而且吧，就是说的上外头吧，敢迈小走道了。 而且吧，就是这个眼睛从那个两眼那个那什么原先浅的不白雾嘛，特别厚哈，哎，慢慢的白雾也散了
0: 啊，哦，很好啊，
5: 啊，
0: 哎，
5: 对呀，啊，是啊，我没跟你说，我现在都停药两个月了，现在视力也比过去提高了。眼睛这个眼睛度数哈，原先我是戴接近一千度的，就是现在戴是600多度的眼镜。
0: 啊啊啊！
5: 啊，
0: 现在
5: 而且吧，他脑子也特别舒服，
0: 嗯，
5: 就是眼睛嘛，没跟你说嘛，瞅前头是透亮的，你上哪儿现在也敢去了。
0: 嗯嗯。
5: 啊，就是啊，对，就是这眼睛这一清亮嘛，你上外头溜达心情也好啊，也不像过去，
0: 嗯，
5: 你从哪儿都模模糊糊的，哎，还有这个黑影。
0: 嗯，眼睛好了，你这个生活上啊，它能够啊达到这种正常自理。因为为什么大家你看都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你眼睛要好吧，生活当中很多事儿你自己它就能做。那你想出门，你不是抬腿它就能走吗？对吧？你眼睛它要是形成病症之后啊，很多事儿你自己做不了，出个门你都费劲。那你想，你心里这扇窗户给你关上之后了，你的生活质量上它不就大打折扣吗？对不对？
5: 就是啊，
0: 哎，
5: 要我说我现在说的现在五个疗程这不也就能花1300多块钱啊，
0: 嗯嗯，
5: 我就寻思我还想再订五个疗程的，
0: 嗯，
5: 我再贴贴吧，效果是不是能更好一些，用不用了，啊，林老师。
0: 嗯，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情况啊，你这个是属于什么呢？高度近视它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而且你原来这个眼病啊确实不少，挺多也挺重，
5: 嗯，
0: 啊你看一个就是典型的白内障，
5: 嗯嗯，
0: 再有一个玻璃体混浊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这都是属于眼底当中病变了。而且这个啊，在咱们临床当中，它也是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可能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啊，
5: 嗯，
0: 哎，大家就特别的去恨病啊啊啊！为啥恨病呢？眼睛要失明了，你说咱们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生活就一片黑暗，谁也不愿意啊，对吧？
5: 对对，
0: 哎，
5: 嗯，
0: 要为啥说眼睛重要啊？生活当中80%以上所有的事情啊，你都得啊靠这双眼睛。你看很多人得上眼病之后，他不但说眼睛看不清，心情他跟着也不好。你再有高兴的事儿，你也高兴不起来，对吧？但是咱们眼睛这个病症，大家记着啊，我一直在跟大家说，它不是说你用的药越多就越好。你看你在没用咱们九九眼保之前，你不也用了很多药吗？你不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对呀，
5: 对，
0: 你方法也用了，药你也在不断的去用，但是你为什么不好啊？因为你治疗眼病，你没有治到这个眼睛的病根上。那就像我跟大家讲的，人眼睛啊，它就像一台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啊。你看眼睛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的眼组织。你像你得的这个黄斑病变，还有视神经萎缩，它都是属于眼底病变的。就很多药物啊，大家在用着过程当中啊，它达不到你的眼底深处，所以说你没有治到你的病根上，你眼病它怎么能好啊？但是咱们九九眼保，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跟过去大家治疗的方式不一样呢？那咱们九九眼保呢，它直接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而且它能够真正达到什么呀，眼底的一些治疗。所以你看你现在用上九九眼保以后，你白内障的雾消除了，说明什么？你晶状体这一层干净了，而且你玻璃体当中它没有这些小点儿，那你玻璃体混浊它存在的这些垃圾毒素它就不给你吸收淡化了吗？对吧？哎，你看东西它不变形，它也没有这些缺边少角的情况，那就说明什么？它治到你眼底了。你眼底当中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一个存在，它不破坏黄斑区，不破坏视神经，哎，所以说你看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扭曲变形啊、缺边少角的情况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讲过啊，九九眼保它是大组方用药啊，99味的大组方提炼的通透活血素，它不单单是要把你这个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的眼毒清除掉，而且它能修复咱们的眼细胞。你看你眼细胞它修复好了，你看东西啊它才能看得清，它才能看得远。那你看你现在眼睛这不就跟健康时候的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呀？
5: 可不呗，我现在这个眼睛度数比过去还低了不少，而且瞅东西啊特别的透亮，看得特别清楚，我现在真的，哎，心情也好，特别高兴一天。
0: 嗯，你看这就是什么九九眼保啊要给大家达到的这种治病效果。那我问你现在停药多长时间了？
5: 对啊，停药能有2个多月了吗？
0: 嗯，这2个月期间有没有这个出现呢反弹呢或者是视力下降的情况啊？
5: 哎呀，一说这个林老师，刚开始我就怕这个呀，我说的是不是停了，这眼睛又得那什么呀，结果没有，现在一直都这么好。
0: 嗯，你看看啊，要不为什么说九九眼保跟大家以往治疗的药不一样

0: 你有哪一个要停药两个月呀？是不是啊？所以啊，咱们老朋友啊，大家记着，还是那句话，药不是说用的越多就越好。咱们九九眼保啊，是给大家治疗眼病，它不是说给你缓解你眼睛的。而且啊，你看你的病根儿，它都已经去除了，那大家想，你眼病将来以后还会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吗？对不对？
1: 嗯嗯。

0: 我还挺着急的，我就寻思给你打电话。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我就不着急参加咱们这个活动了。
1: 放心停药吧啊，但是以后啊记着好好保重身体，用眼呢千万不能过度。再有什么事儿呢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好好好，非常感谢你林老师啊，谢谢您。
1: 也祝你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0: 哎，好，再见林老师。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我听你说咱们九九元宝，就是原先一个完整的康复周期的这个量5560块钱的，那个九九元宝是现在买3疗程正常疗程，自己才花不到1400块钱，那自己都我算了一下，自己才花1/4呀。
1: 没错了啊，咱们这次九九元宝确实有这个优惠活动。因为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是直接给咱们减免了3/4的治病费用。现在5个疗程啊，自己承担那1390块钱的治病费用了。但是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我呀想每个人都救助，但是肯定救助不过来。因为什么呢？咱们的赠品数量有限，救助资金有限。而且大家可能也听到了，咱们这次活动啊要提前结束啊，就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的赠品了，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而且活动一旦结束啊，那么将来以后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大家再来用的话啊，都得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
3: 啊，那我得赶快参加活动啊，我得把那个从清清界那2疗程给人还回去呀，那效果这么好，我不能断药啊。
1: 你也是老朋友了呀。
3: 是啊，咱九九元宝啊，我都用2疗程了。当时啊，这个人家亲戚用的效果好，说你也用上吧。我说这我这医院都没治好的病，他能给我治好？我不用。人家我那个表姐，人家心眼可好，对我可好了。他说那我给你拿2疗程九九元宝，你试试。那个不好使，你就不用还我，你别给我钱。那不就得了吗？你说人家都这么说了，你说我还能说啥呀？药都拿过来了。完了我就把这九九元宝就这么的我用上了。啊，我这是那个前天在外面干活。这个外伤引起的那个眼的眼睛受伤了，完了之后这个还有视神经萎缩，就两边都看不着啥了都。完了眼底也伤了，这不是吗？这治就这么维持着，平时吃药也没啥效果呀。就这么的，因为我表姐知道了，就是我眼睛受伤，她还去看呢嘛，我了嘛。完了，知道我这眼睛不好了，挺重的。你说我这才50岁，这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咋整啊？这眼睛就是完了。完了之后，我这不是给我拿2疗程的九九元宝？你别说啊，用到1个疗程的时候啊，你这眼睛啊，就这在里面转的可湿润可滑溜了，就舒服了。
1: 感
3: 觉啊，这视力就明显提高，瞅真的不少呢。你看现在2个疗程马上用完了哈。眼睛视力提高不说，也舒服了，也不难受了。而且两边的视野你说也都要打开了呢，你说啊，给我乐坏了都。
1: 很好，看东西看的就宽了，它就没有这种缺边少角的情况。这不就是你视神经它修复的结果吗？啊，你正常的话咱们用药上你就是应该什么呢，你眼睛细胞能恢复，眼内当中的眼毒它能排出去，这才是正常人的一个眼睛。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情况啊，你这个主要就是外伤它所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了。而且大家记着，眼底病变它是最不好治疗的。为啥不好治疗啊？人眼睛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构成，它有表层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的眼组织，那就像一口深井是一样的啊。你这个深处可能有的时候你永远你达不到，那如果说你没有高科技，你没有好的方法，你触摸不到最深处。所以眼睛它也是一样，那为啥说你过去用了一些药你总是看不到好的治病效果？因为你只是在表层眼组织上进行治疗， 你可能你就治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但你眼底当中你永

0: 源你知不道。你像你得这个肾神经萎缩，可能医院会给你开很多维生素啊，包括说这些叶黄素类的药，营养眼底神经的。
1: 对对对。
0: 但你看你吃着，你为什么没有效果？因为你的药啊，它根本它就作用不到你眼底当中。人眼睛它是也是有保护屏障的，而且人眼睛当中的血管是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血管了。什么叫微循环？你看它的最细的血管就人的头发丝十分之一那么细，你的药你根本达不到。所以咱们九九眼保我为啥要推荐给大家呀？九九眼保它是专病专治，而且它是我们林氏眼科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99味的大组方用药。你看从99味的大组方里边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它就能穿透你这个血眼屏障，它就能作用到你最细的血管当中。所以你看你用上现在两个疗程了，你眼睛看东西它就没有这些缺边少角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清楚，那不就是把你眼底当中的眼毒给你清除掉了吗？你眼细胞修复的结果吗？对不对？你虽然说你用上两个疗程，你看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两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1: 那个不，这之前所有的药效果也不如现在呀，你说。
0: 哎，所以你看到好的效果，你看咱们眼睛这不就是有治病的希望了吗？你没有人告诉大家眼睛得上病症了咱们就是永远治不了了，你只不过是什么，你的方式和方法上选择不正确。所以啊，像你这情况我建议什么呢，你一定啊要按照足疗程用药来用啊，按照五个疗程来用，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咱们这16个眼组织里边的眼毒啊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给它清理的干干净净。另外啊，通过这个通透活眼素把咱们的眼细胞修复好了，你看你细胞恢复好了之后啊，你的视力上还能提升，你就像你这个年纪眼睛的视力恢复到 0.89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1: 哦，那行行行，那我就赶快参加活动呗，
0: 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吧，因为咱们活动提前结束了，就这点赠品呢、啊、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1: 是啊，我得参加活动、
0: 哎、
1: 我得把表姐那两张给人还回去呀，你说
0: 得感谢人家呀啊，没有他的帮助啊，你眼睛可能也恢复不了像今天这么好啊，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哎，
1: 那行，那不那个不打扰您了，李老师，那我现在打电话去、
0: 嗯、好，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是林老师吗？
0: 哎，我是林老师，你好。
3: 哦，你好，你好啊，林老师啊、
0: 嗯，
3: 我是一个新朋友，我呢听这个九九眼保这就听你这节目呀，才听了刚听两三天时间。
0: 哦，
3: 我听到这个好多朋友啊用上之后呀、啊、都好了，这眼睛呢、
0: 嗯、
3: 都能看着了。哎呀，我现在挺羡慕的。
0: 嗯、
3: 你帮我看看我这眼睛能不能用上九九眼保啊。
0: 嗯，好，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我跟你说呀、
0: 嗯、
3: 我呢今年我52了、
0: 嗯、
3: 我就是有这个浅层巩膜炎。
0: 嗯嗯，
3: 哎呀，这也是个老毛病了，好多年了都一直吧、
0: 嗯、
3: 就是好好坏坏的。我要是说用上药呢就能好几天，要是不用啊那就更严重了就。
0: 啊、
3: 现在这眼睛每天都可干可干了。
0: 嗯，
3: 不管是看什么吧，就哪怕你说看会手机也不行，看电视也不行、
0: 嗯、
3: 哪怕就什么也不看，就这样睁着就随便看着空气啥的，一会儿它都可干的厉害了，然后还疼呢。
0: 嗯嗯，
3: 而且这个眼屎啊可多了。
0: 嗯，
3: 它这眼屎不分白天晚上的。
0: 嗯，
3: 哎呀，白天有时候都多。
0: 嗯，
3: 我这就挺害怕的啊。我其实一直也用了些个消炎药之类的，但我发现这作用不大呀。
0: 嗯嗯，
3: 就这两天呢我听您说呀这九九眼保治眼病啊、
0: 嗯、
3: 效果呀就特别好。
0: 嗯嗯，
3: 所以我呢就想也想用上它。
0: 嗯，
3: 哎，你帮我看看，就我这个情况的话得用多少这个九九眼保啊、
0: 嗯、
3: 你先帮我看看。
0: 好，咱们新朋友啊、嗯、你这个眼睛啊它这个是属于什么呢，浅层性的一个巩膜炎啊。
3: 对，
0: 我们也管它叫什么呢，叫浅巩膜炎。其实啊、
1: 哦、
0: 你看我在节目当中啊大家可能很少能听到我讲一些包括说炎症之类的这些眼病啊、
3: 嗯、
0: 我为什么这个病症给大家讲的很少呢，你像这个巩膜炎也好、
3: 嗯、
0: 啊葡萄膜炎也好，角膜炎也好，结膜炎也好啊，这个在咱们九九眼保的治病当中它这个治疗是最快的。 啊，因为你这个眼睛呢，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这个病症啊？因为巩膜这一层它有炎症之后啊，它眼睛第一个它会产生一些疼痛。你有的患者吧，你可能你吃一些就是镇痛类的药，大家都知道，你凡是所有镇痛类的药物，它都是缓解，你没办法去控制，而且你看你会疼得越来越重啊。再有一个呢，我不知道你这个眼睛啊，它有没有平时就是出现这种水肿的情况？
3: 有时候也会有，不一定
0: 的，有时候也有，是吧？
3: 对，
0: 你的眼球你自己看一看，有没有就是明显这种就是眼球往外突出的情况？
3: 稍微有点，就是
0: 稍微有点
3: 疲累了就会有。对，
0: 你现在这个已经加重了啊！如果说你再不及时治疗的话，你视力下降会越来越明显啊。像你这个情况，为什么说你用这些药物啊？说咱们止疼啊、消炎呐、啊，它不好使。你记着，你的炎症啊，它不是说我消除表层炎症。你看，我跟大家讲了，人眼睛结构非常精微，你眼睛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啊。你这16个眼组织，它分为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的眼组织。而你巩膜这块发炎，它不代表说你就巩膜层有炎症，你难道其他地方没有炎症？是不是？所以
3: 是
0: 你治疗的时候，很多药物为什么说大家不好使？人眼睛自己就有一层保护屏障，叫血眼屏障。它这个血眼屏障，它就是保护眼睛啊，它不被病毒细菌所感染。但是它对一些什么呢？对一些药物，它也有抵触作用，它给你阻断了。所以你看，你就反复用药，你总感觉到看不到效果，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啊，是不是？哎，
3: 这样啊。
0: 对你的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九九眼宝进行治疗。九九眼宝呢，它呢是由99味大组方用药，而且提炼的通透活眼素，它的穿透性非常强。所以我跟大家为什么讲说，我节目当中很少给大家讲炎症，因为咱们治疗炎症太快了。像你这个浅层性的巩膜炎啊，你用咱们九九眼宝不用多用，你就是按照咱们足疗程用药，把这个巩固量也给它加到里边。你当天用上，你当天眼睛就能看到效果。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眼睛疼啊、胀啊、肿啊、眼球往外突出的情况啊，它这个自然而然就好了啊。
3: 哦哦，哎呀，那太好了！哎，我现在就想赶紧用上。我听说现在买咱们九九眼宝特别的划算呢。哎，都这只需要就是我只要花很少很少的钱，一天还只挣1毛钱呢。你们这样我就能买着。
0: 这次活动啊，是一步到位的，给大家节省到底了。5个疗程啊，原来呢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那现在呢，大家参加上活动就是1390块钱的救助价。不过我也跟大家讲了啊，活动啊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咱们随时就没有了。所以说你想报名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订啊。
3: 哎，李老师，你在这儿给我报个名吧，行不行？
0: 我这块啊给你报不了，因为咱们现在有的地区都没有名额了啊。
3: 哎，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我先去问一问。谢谢您了，
0: 哎，
3: 李老师。
0: 好，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3: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啊。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我听你讲，咱那个九九眼宝的活动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是吗？
0: 要提前结束了啊，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
4: 你看我啊，马上5个疗程都快用完了，我想让你给我看我的情况吧，我还想看需要不需要参加活动，要需要我赶紧报名。
0: 哎，你看也是老朋友了啊，那这样，你跟我说说你眼睛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4: 哎。你看我的眼睛吧，可以这么说，原来是黄斑变性，看东西模糊。但是听你讲那个九九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要眼睛一贴，这疗程短，见效还快，所以我就当时定了5个疗程的。哎，你看这现在吧，人家我这看东西啊，清楚了，清晰了，不模糊了。这眼睛吧，就说不干吧，不涩了，像注了油似的。看东西也不累了。而且吧，就是看东西平整了，不扭曲变形了。这视力啊，我去医院也测了一下。能达到0.6、0.7了。
0: 那你原来视力是多少啊？
4: 哎呦，原来不行，原来我这还都不到0.2呢。
0: 哦，你看原来视力低，那你原来呀， 除了有这个黄斑变性以外，还有其他眼病吗？
4: 有啊。

0: 我这个就是一个是这个眼睛有这个白内障，看东西一层白雾，模模糊糊的，而且还那个看东西变形，老是感觉吧那个筷子是弯的，墙角也不直，马路是波纹状的，
1: 这都是白内障和黄斑变性引起来的症状啊。
0: 哎，反正这么说吧，那时候这眼睛吧又干又涩的，看东西也模糊还变形，自己吧就出了门，哎呀，当时就特别苦恼。你说咱也不是说七老八十的，就我这个年龄眼睛就这样了，那我这门都出不去了呀。
1: 他不管多大岁数啊，你七老八十也好啊，你年轻也好啊，你看你眼睛不好啊，你生活上你就达不到正常自理，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哎
0: 哎，但是现在你看，就看东西时间长了也不感觉累了，睁眼吧感觉眼睛也不涩了，不干了，
1: 好，
0: 看东西不变形了，视力也提高了。我现在跟你这么说吧，我就站在我们楼，我是五楼，我现在看下边人吧，也能看清那个分清五官，看清人了，
1: 这就很好啊。你看你眼睛啊，视力提升0.67也好，0.78也好，最起码你生活上你能正常自理，你看东西你能看得清，你能稍微看得准了，对不对？你上个楼下个楼你肯定是没事啊，所以像你这情况刚才呀，我听了一下啊，那我也想问问，这也是咱们老朋友了，你在没用咱们99眼保之前，你有没有想到眼睛能恢复到像今天这么好啊？
0: 哎呀，跟你说句实话，林老师，我的眼睛没少治，最后我都不抱希望了，用咱这99眼保啊，也就是死马当活马医，那时候一点信心没有。
1: 没想到恢复这么好，是吧？哎，这个就是大家你治病上啊，你的方式和方法上选择正确了。你看我不跟大家讲吗？其实你看眼睛啊，得上这个眼病，它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它也不是说不治之症，它也没有哪个医生大夫告诉你回家就等着视频，是不是？但是大家总也治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方法没治对了。你不管是你用什么方法，你没达到这个病根上，你眼睛你治来治去它总也治不好。眼睛的病根在哪儿啊？它不是说你调肝调肾就完了，人眼睛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啊，你就得在这个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进行治疗。你白内障不就是晶状体混浊了吗？你晶状体里边有眼毒吗？对吧？你黄斑变性不就是你眼底黄斑区被这些毒素给堵的吗？所有营养进不去啊，才造成了你看东西变形。所以咱们99眼保，我跟大家说过，专病专治，而且啊，它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把每一层眼组织里边的眼毒给你清除掉。另外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修复眼细胞，你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提升了，你的视力上它自然而然就恢复了。其实我呀，也特别能理解咱们老朋友的这个心情啊，大家眼睛啊终于治好了，也不想让它以后复发，对不对？
0: 那肯定啊。
1: 哎，但是大家记着啊，你呀，治疗眼病它不是说药用的越多又越好。我为啥让大家用五个疗程啊？五个疗程就是一个足疗程用药。你看把你病根都去除了，大家自己想，你都没有病根的存在了，你眼病还能复发吗？对不对？
0: 这倒是。
1: 哎，所以啊，像你这情况，咱们的活动啊不用跟着参加了，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0: 哎呦，你要那么说啊，林老师，我心里啊就是这落地了，我就听您的，我就不参加活动了。谢谢林老师啊。
1: 好，好好保重身体吧，再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来电话啊。
0: 好嘞，好嘞，
1: 好，
0: 那
1: 哎，
0: 再见，
1: 再见了啊。哎，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
3: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1: 我是
2: 关东泥人庄项目第三代传承人赵
3: 峰。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1: 我是林河口爆华，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来，
3: 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4: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5: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那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您只要在视频号上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

0: 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用声音来传递温暖，用故事连接你我。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走进一个以真为笔、以线为墨的匠人世界。那您是否想象过哈，一件破损的衣物呢，如何能够重获新生？那些看似无法挽救的破洞，如何在一双巧手下恢复如初？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国家级的织补师钟柏英老师，那他将带领我们领略精工织补的奥妙，分享他15年来的坚守针线间的故事。那钟老师呢，他不仅是东北亚职业技能大赛的获奖者，更是一位用指尖来守护温暖的匠人。那首先呢，我们来跟钟老师打个招呼。钟老师你好。
1: 你好佳姐
0: 啊，对着这个麦克。
1: 吉林广播吉林经济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工织补的传承人钟柏英，在自媒体上大家叫我长春钟姐精工织补。
0: 那个、啊，就是、你意思是大伙儿在这个自媒体这个账号上搜索钟姐就可以找着你了，是吧？
1: 对，钟姐精工织补就可以找到我。
0: 哎，钟姐，钟姐把人脉带上，钟姐。
1: 好。
0: 那钟姐呢？我们约着来直播间做节目哈，已经有好久了。钟姐特别忙，然后找你去做各种各样织补的人也多，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织补就啊，好多人可能对这个精工织补啊和这个织补它的区别呀、啊、是啥，并不是很清楚。那接下来我们想请这个钟姐跟大伙儿来介绍一下什么是织补，什么是精工织补。
1: 好的，那个织补吧分两种，一种是精工织补、嗯、一种是剪织。
0: 剪
1: 织就是说白了就是织上了、不漏洞、但是那个精、
0: 就是补上了
1: 、对，那个精工织补是啥，不少一根纱线、那个经纬线都是原纹路原纱线，包括色彩纹路啥的、都是跟原先几乎是一样的
0: 啊，就、
1: 可以说是几乎一样的，
0: 看不出来哈、
1: 就是、能完美呈现原有的那个样子。
0: 就是织补它可能相对于粗糙一些，
1: 对、
0: 能够看出来哪个地方是补过的，是不是？
1: 对、
0: 精工织补基本上是看不太出来的。
1: 对，看不出来、几乎是看不出来的、跟原样是一样的。
0: 那这个织补它都会适用在哪些个领域，哪些个物品物件上、
1: 比如说包包
0: 啊、
1: 奢侈品包包，一般精工织补服务于中高档的衣服和奢侈品之类的、
0: 就是那它对这个面料的要求有是什么样的。
1: 一般指的是啥呢，就是针织类的，梭织类的，
0: 就布艺类的，
1: 布艺类的、都可以
0: 啊、只要是布艺的，只要是这个跟针线相关的，你都行。
1: 对，可以说，
0: 可以这么理解，
1: 针线相关的鞋、包、那个西装，像羽绒服
0: 啊，羽绒服也可以，
1: 翻面皮、光面皮
0: 啊，皮也可以啊，
1: 皮也可以，皮是我师傅新研制的，我师傅崔岩老师啊，在天津，
0: 在
1: 天津
0: 啊，一会儿讲讲，一会儿再讲你是怎么拜师学艺的。
1: 好嘞，
0: 先讲讲你就咱都能用在哪些个这个物件上，
1: 基本上这些毛衣类的，有两面光是精工织布里的天花板，最漂亮的
0: 啊，最漂亮的啊，就是两面都看不出来，
1: 对
0: 啊。

0: 滴了起来的时候冲着阳光可以看着织补的痕迹、能看着痕迹、但是你要是正常的咱们穿着了或怎么地了是看不见的、
1: 看不出来、
0: 是看不出来的。
1: 这手艺牛啊。
0: 反正就是经常被人夸奖。
1: 那像刚刚你介绍到的这个皮制品、就是这是你的老师刚刚在创新的，就想要把这个织补的技艺放在这个皮面上，也可以操作实用，是不是？
0: 对对对，像皮衣服有一部分就是粘不了的，做不了那个皮纹修复的，就需要织补的
1: 啊、
0: 那类的，我师傅是研发之后就是填补了这一地方的空白，反正就是应用到包上，奢侈品包上的特别多、
1: 那所以说现在已经不局限于是这种布艺的包了，如果是皮面的也是可以修复的，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太难了，是吧？
0: 嗯，
1: 它要比这个布艺的要更高一个这个层级。
0: 对对对，它那个需要有那个精工织补的那个前期，就像最初的基础
1: 啊，得有这基础，
0: 有基础、完了之后才能再学皮纹
1: 啊、
0: 如果你要是没有基础的话，直接学皮纹的话不行、就是他那个没有那个，
1: 就地基还没有，他不能盖楼。
0: 对对对对，就这意思，没打好，基础没有
1: 啊啊、
0: 你要想盖楼是指定不行的
1: 啊、就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哈，看大家呢对以前可能说这个补缝缝补补啊，还是这个有概念的哈，比如说有人用这个。各种这个补的也有好多这个技法，是不是？
0: 对
1: 啊，其实补完了之后也挺好看的、
0: 嗯、
1: 这个也跟原来的这个衣服啊这个包包啊这些原来的这些作品也没有违和感，但它是补，它不会是复原，像你的这个织补相当于把它复原了。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就是像我们这个精工织补啊，最早在那个湖南长沙的马王堆出土那个、丝织物里边就有那个织补的过的痕迹、是按照原纹路原纱线缝补过的痕迹。再就是在现在的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窑里边有那个唐氏那个仆人、那个侍女的那个壁画、上面就有清晰的记载着就有织补的那个、
1: 这个技术了，
0: 技术了
1: 啊、所以说咱这个织补这项技艺是能追溯到好几千年以前的。
0: 对对对，
1: 那我想问问钟老师，你是怎么就学这项技艺了呢？
0: 最开始是因为啥呢？就是在家带孩子带孩子呢，就是不想待着不想待着，你就想
1: 干啥呢？
0: 干啥吧？你说干别的吧，这孩子当初小，
1: 脱不开手
0: 、三天两天就有病完你也不能说的就是不管他，家里没有人啊。我说那就我找一个感觉时间相对自由一点让我自己也能有点收入的。刚开始就学着剪织，就学剪织吧，两年三年之后就哎呀，每次都有人找我哈、就说我这个东西织的不好
1: 啊，织不好啊，
0: 织的不好啊啊，他说的那个你这织的不行啊，反正我看那个有人织布、突然之间有一天我一个朋友说的你织那玩意儿不行，我看那个天津的一个春园老师织的特别好
1: 啊、
0: 他织完那个看不出来
1: 啊、
0: 我说不可能，那个衣服坏了怎么织完能看不出来呢？
1: 不可能。
0: 完了之后他说我把微信号给你，你跟他聊聊。哎呀，那时候我就想，我说这织完了看不出来，我加他微信第一时间就上朋友圈去看去
1: 啊、
0: 哎呀，织完真是看不出来呀。后来我跟我师傅唠了，唠了好长时间，我师傅说的你也可以
1: 啊、
0: 我说是吗？
1: 就特别的惊喜哈。
0: 对
1: 啊、
0: 我说我也可以，我也能变成那个精工织补的，就织完了看不出来那样、
1: 就我也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吗？
0: 当时是不相信的，
1: 觉得
0: 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是吧？后来一学了，知道确实是方法很重要，
1: 是，
0: 就是你不会方法，那个方法你学会了，织完确实就是不一样，
1: 就是
0: 效果好，
1: 隔行如隔山，
0: 对
1: 啊，所以呢，有这个老师啊，能够把你带到这个领域来，让你能够在这个领域里去把他这个精深呐、啊，去深耕，去细作，你是可以达到那么高的水平的。
0: 对的，对的，所以就在这里边，我挺感谢我师傅的啊。那个
1: 啥时候拜的师？
0: 2017年
1: 啊，2017年。那我看到你给我这个介绍里面，是你从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织补了。
0: 对，
1: 然后之前呢一直都是像你说那个简织就简单的织布、是这意思不？
0: 对对对、
1: 然后等到2017年的时候就跟这个天津的这个春元老师就去跟他学这个精织了。
0: 对
1: 啊、那这是你的一个分水岭。
0: 对，因为我吧朋友圈就是之前晒过的一直也没有删过，就觉得就是我从那个阶段开始提升自己了、就是变成另外一个那个好的那个织补方式了，给大家更好的服务、包括我的合作伙伴什么的、都是做得很好的，跟我十来年的，包括就是还没结婚之前的好朋友合作的都一直跟着我，我就让他们看一下我的蜕变哈、
1: 看看你的变化，
0: 对、从那个剪织到精工织补、从小白到现在的织布师，特别感谢我师傅、
1: 特别感谢
0: 还是要感谢我师傅、
1: 要感谢哈，
0: 师傅师娘啊、手把手教我们，真是手把手啊，那个
1: 是在他家里学还是他有这个、
0: 他来我第一期是在长春的分校学的后来再深造的时候就上天津了上天津去了好几次每次师傅都细心教导、而且就是你微信问了或者怎么地了都特别好我师傅也教我们就是我们将来带徒弟就包括我们现在带徒弟也是的手把手教一定要教会了扶上马还送一程
1: 这个就是传承啊
0: 对
1: 师傅就是这么教你的然后你也是这样的去教给你的徒弟哈
0: 对对对
1: 那我看看这个钟老师啊带来好多这个小布片哈就在他这边这么多个这个布片然后上面还贴了这个贴这个贴
0: 这是昨天特意贴的标签
1: 啊标签
0: 这是平纹的
1: 啊
0: 真织品平纹
1: 真织品平纹
0: 这个特意留了一下这个封面反面的小箭头要不然的话就是
1: 完全
0: 感觉是人家说没织过这个线头剪了就变成两面光了
1: 两面光这个
0: 毛衣的两面光
1: 这个让我们这个导播哈薛姐把这个镜头拉近一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哈我手里拿到这个小布片哈大家看到这个绿色的这个小布片它这个是毛线的是不是钟老师
0: 对
1: 啊这是毛线的这是正面大家看哈这个上面是看不到一点点的有破损的地方是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个经过织补之后的一个这个针织的一个布片哈但是我翻到背面来哈大家看看翻到背面来可以在上明显看到有两个线头这两个线头的地方就是经过钟老师的双手把它织补的地方这特意留的痕迹哈
0: 对
1: 不然从正面看干脆一点啥都看不出来所以这个跟你刚才说有个布的叫两面光这个天花板
0: 这是平纹的
1: 平纹布
0: 天花板
1: 天花板
0: 正常是看不见的
1: 这个你还得对着话筒
0: 正常是看不见的就是正常如果要是看这个平面是它是看不见的正常穿着也是看不见两面都看不见
1: 像这样的
0: 但是
1: 这个布料
0: 冲着阳光滴了起来它是能看出织补的痕迹的
1: 对着光线哈如果说不对着光线大家就我们用肉眼把它放平了去看的话这个面料上你根本看不出任何一丝丝破损的地方
0: 对
1: 没有一点点大家能看到就你背面看也看不出来背面看也没有那个用毛线的那个布片背面的看见线头还能看到但是这个背面没有怎么样能看到它有织补过的痕迹呢就是你对着光线好对着光线能看到一个像小十字花一样的地方那个就是镜头前的朋友看不着哈镜头我替大伙看看就是在这个光线在钟老师有灯哈一会儿介绍一下他那个灯
0: 好
1: 啊就这个可能是大家通过这个视频号视频端看的不太清楚但是就是给大伙见证了鉴定了就是这个有十字花的这个地方是经过钟老师他这个织补的哈我们能看到上面这个花纹呢这个花色颜色上跟原来的丝毫没有变化
0: 对对对、这就是织补里的天花板
1: 天花板
0: 也是那个我们织补界的大师吴兴阳老师当时在北京的普兰德那个为那尼克松夫妇织补那个围巾就是用的这个、 技法
1: 啊、
0: 嗯，两面光，
1: 两面光哈。嗯、这个
0: 当时吴清扬老师织补过的那个围巾，还得到周总理的那个赞扬，
1: 是吗？
0: 高度评价
1: 啊、嗯，就是我们还有这手绝活哈、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这项技艺，如果真的没有人去学。

0: 习的话，是真的会失传哈。
1: 对对对，
0: 尤其像现在好多年轻人根本也不动针不动线呀，是吧？
1: 嗯，
0: 有一点破坏的破损掉的衣服就不要了。
1: 嗯，就说这个有经济价值，而且还是挺实用的技术。
0: 是，
1: 嗯，在家的宝妈了，还有是弱势群体了，还有一部分就是不想出外打工的，都可以通过那个进贡织补，实现自己经济自由或者怎么的了，好，
0: 就是怎么的了，
1: 这样式的可以在家带娃，完还能那个。还能赚钱，
0: 还能工作哈，就是带娃工作两不顾，都能顾上。
1: 对，这时间自由，因为他这个要的一般都不会特别急，
0: 都不是急活。
1: 对，都不特别急，因为进贡织补是个慢活。
0: 对，慢工出细活，
1: 是个慢活，就都要的不是特别急，时间相对自由。嗯，带孩子了或者什么开个家长会了都不耽误。
0: 钟姐就是这么过来的，这一边带娃，一边这个给孩子这个开家长会，学校这还得去哈。
1: 对，
0: 然后这边这个客人拿。来的这个物件啥的也没影响，也没耽误补喽。
1: 对，一晃14年了，
0: 十四年了哈，这14年得经历了好多的事情哈。
1: 对，
0: 像刚刚呢，跟大伙介绍的这个，这看到这两个布片，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不同的材质的，你看就还有这样。就格像条纹的格的
1: 哈，这叫千鸟格，
0: 这叫千鸟格，
1: 也是 B 级的一种
0: 啊。这 B 级 ，B 级就太专业了。
1: B 级叫纹路
0: 啊，纹路啊，
1: 212。
0: 哎呦，都是这么专业的这个词儿也听不懂，但是可以给大家可以看到，看就这样的一个布片，它就有颜色的变化，然后这个纹路的变化。如果说就这样有一块被刮破了呀，是吧？它而且它破的地方肯定它是不规则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不规则的？
0: 不规则的，
1: 所以就是机器补不了，
0: 机器补不了，
1: 只能是人工，
0: 只能是用手工来补。所以这个怎么看？你哪是补？这个背面能看出来哈？
1: 留着反面留痕迹了。
0: 这个反面留痕迹，这个大伙可以看，通过这个视频号视频端哈，大家看看这个，可以看到这个背面就能看到了，是吧？能看到有一个补过的地方，这个是背面，但是要看到前面的话，翻过来就一点都看不出来。是吧？一点都看不出来。所以
1: 这个千鸟格子就是迪奥家最少那个就是品牌，一个品牌迪奥家，推崇这个，这是英国皇室的那个标配，就是中高档的人，只要是。这个穿这个格子衣服，就感觉他的地位和那啥都，
0: 就身份的象征，
1: 身份的象征都不一样了。反正能用这个格子做衣服的，一般都是挺贵的，奢侈品类的中高档的衣服。
0: 我终于想起来，我有一件衣服了。哎呀，那个好像是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衣服吧，特别红色的嘛，就在这个元旦的时候，就不到那个单位开年会啊，或者是联欢会的时候，不都穿红色的衣服吗？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把这衣服借走了。但他还给我的时候，就这个就肩连接的那个地方，就有点像那个拔丝的，
1: 啊，那它就是缎面的，那是缎面的，像五香缎啦，那个祥云纱啦，这类都是缎面的。
0: 不知道，反正上面还有提花织的那个花什么的。
1: 那估计是五香缎。
0: 不管是啥了，反正我有钟姐，我就不怕了。我觉得把这衣服，
1: 随时找我
0: 啊！我觉得把这衣服送你那儿去，你就把它好好修复一下。
1: 好的。
0: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钟姐跟大家介绍的这个织补哈，它分剪织和这个精织这两种哈。剪织呢，可能就相对的这个粗糙一些，这个不像这个精工织补会让这个一点都看不出来这个痕迹哈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们衣服也好啊，包包也好啊，还有鞋子也好，一旦是有过这样破损的，然后目前你自己无能为力去把它修补好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请钟姐把我们这些宝贝送到钟姐那就可以了，你就坐等回收的时候是什么样，有多么的惊艳。
1: 所以就千万别扔。
0: 对，千万不要扔，就所有的东西都能是把它修复好的哈，这也是我们这项精工织补它存在的一种价值和意义，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视频号上有一些人留言哈，这个是侯俊义，他说老师，精工织补是否也是非遗技艺？那
1: 是的，
0: 是的哈。这刚刚的这个钟老师跟大家来介绍了，这就是一项非遗的技艺传承哈。
1: 对，我是非遗精工织补传承的第四代。
0: 第四代传承人，
1: 我们第五代已经有了，
0: 是吗？第五代已经有了。那这个第四代是跟你天津的老师那边一代代传下来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我们第一代是吴清扬老师。第一代是
0: 在天津是吧？
1: 对。

0: 在北京
1: 啊，在北京，
0: 在北京，
1: 嗯、
0: 啊、嗯，我师傅徐春远在天津
1: 啊、
0: 嗯、
1: 啊，那你师傅是第三代、嗯，
0: 对，
1: 你是第四代，
0: 嗯，
1: 然后第一代在北京，那第二代呢？
0: 嗯、第二代也在北京
1: 啊，也在北京啊、
0: 嗯，
1: 所以到您这是第四代了，
0: 嗯、
1: 但是在我们吉林省。哈，这个钟老师也是正在把他申报非遗，是吧？
0: 对对对，
1: 在我们吉林省是钟老师刚刚在申报的，嗯、但如果从这个北京他师傅那一脉传承下来之后，他已经是第四代传承人了。
0: 嗯、对对对对，
1: 嗯，所以那个大家如果这个有需要的话哈，可以跟这个钟老师取得联系，也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是不是？啊、
0: 嗯，随时联系我。
1: 嗯，
0: 那个我做自媒体，那个、哦、可以加我自媒体号什么的。
1: 啊、
0: 嗯。
1: 那你那说一说吧，你光说加咋加呀？
0: 说
1: 人家说、
0: 啊，那就是 zby159-4303-7515、
1: 啊。那么的吧，一会儿咱把这个你这个咱打到这个公屏上，大伙儿加一下得了。
0: 好嘞，好嘞，
1: 啊，好，这个
0: 欢迎大伙儿打扰，
1: 欢迎欢迎哈。这个是金和蚂蚁力量的志愿队的这个朋友哈，他说好厉害。啊，孔信也说太厉害了，然后这还有人说我有一条牛仔裤有一个口子可以织补吗？牛仔裤
0: 可以
1: 可
0: 以
1: 可以哈，
0: 牛仔裤有得把线做旧了
1: 啊，
0: 嗯，它跟那个正常的织补方式不太一样
1: 啊，
0: 拆出来线，因为牛仔裤经过磨砂，
1: 嗯，
0: 打磨什么的，
1: 嗯，
0: 它颜色改变原有的颜色了、
1: 哦、
0: 那个咱猜它缝里的线一般的情况下是蓝色的、
1: 哦、
0: 完了之后得做旧线、
1: 嗯、
0: 完了再织上效果就好
1: 啊。这个要比别的那个工序多一道，
0: 嗯，繁琐点
1: 啊，繁琐点、
0: 嗯、
1: 繁琐点就贵点
0: 不能，我们那明码实价的，有具体的价格
1: 有具体价格，咱不宰客哈，
0: 对，
1: 嗯
0: 嗯，
1: 所以那个大伙呢，就刚刚呢，我们是对这个精工织补啊，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介绍，也跟钟老师聊了聊他是怎么样的开始学艺的哈、
0: 嗯。
1: 我觉得你这个学艺的这个方式啊，就这你当时那个契机也特别值得大家这个借鉴。照顾不了，不能说这个工作呀，把工作和生活就两头都兼顾的那么好，又要照顾娃，所以选择了这么一个可以在家来工作的、
0: 嗯、
1: 然后时间相对自由的，是吧，又不那么把子身子的、
0: 嗯、对，
1: 所以这个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或者是视频号前有好多这个宝妈也好，还是目前想要找工作的，或者说您此刻呢想要创业找不到好项目的，您都不妨来这个调研一下，考察一下，是不是啊？
0: 可以来考察，随时考察，
1: 嗯，
0: 随时可以试学一段时间
1: 啊，可以
0: 试
1: 学一段时间，
0: 一天两天的
1: 啊，
0: 嗯，
1: 这个我把这个钟老师刚才您的那个联系方式哈，
0: 嗯，159
1: 啊，啊，您说。
0: 4303
1: 嗯，
0: 7515，
1: 这个7515，
0: 是微信号，也是视频号，也是电话，
1: 嗯，我把这个。我把钟老师的这个联系方式打到屏幕上了、
0: 嗯、
1: 然后呢大家呢可以这个加这个微信也可以哈、
0: 嗯、
1: 然后或者是用这个直接跟钟老师联系也好，是想学习呀还是有业务往来呀
0: 好嘞
1: 是不是，
0: 大伙儿一会儿我下播的时候加大伙儿啊，嗯，现在嗯，
1: 我们先干点正事儿。嗯、这样，我们要干正事儿之前，我们得先进一段广告了哈。到点儿了，我们那个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小盒子哈。这个是庄老师的百宝箱、百宝盒。
0: 对
1: 啊，大伙儿，
0: 这是传家宝，
1: 传家宝哈。那通过这个视频号，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百宝箱里面都有啥。它可不是简单的针线盒，虽然有针有线，但它并不是简单的针线盒。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个盒里这些工具都是干啥用的？特别是。我觉得这个哈，这个大家看一下，这像一个小篦子一样，这个东西，这个工具是干嘛用的哈？如果你知道呢，可以把它打在我们公屏上，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揭秘这盒里这些宝贝都是干啥用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跟钟老师来聊一聊我们的百宝盒。
0: 好嘞，稍后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 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己。

0: 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沉浸触摸老记忆，深情记录匠人心。长春市南关区文化和旅游局联手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爱吉林节目，探寻文化根脉守护人，跟我们一起触摸历史的温度，做传统文化的手艺人。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世界，
7: 我们谈到
8: 民族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事？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此时此刻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呢一起来互动一下哈，还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您此时呢可以拿出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那您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节目的回放回听。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依然是呢在视频端啊，你来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那我看到现在还有好多朋友在留言哈，这是春什么后边这个字被隐藏了，他说钟姐真棒真棒真棒
1: 感谢感谢。
0: 嗯，因为大家看到了你的这个作品哈，这个精湛的技艺确实震撼到了我们，也惊艳到了我们。这个啊，应该是你的老师哎，他说这为我徒弟点赞。
1: 哎呀，我师傅春阳老师，
0: 春阳老师哈，真的老师啊，这个感谢您呐。因为刚刚在做节目的时候，钟老师就一直在说我要感恩我的师傅，感谢我的老师，一直在说哈。从节目一开始说到现在，
1: 嗯，我师傅的徒弟，全国各地都有，而且师姐妹啥的都特别，让我师傅带都特别厉害，在当地都是，就是从来没有淡季，就是在我们这儿从来没有淡季，
0: 就是活应接不暇的，
1: 对，就是从来不空手，就是，只要是我师傅带过的都是没有空手的，包括我的徒弟也是的，
0: 这老师教的好，
1: 在当地都是数一数二的，
0: 是吧，老师教的好，这个徒弟就特别的骄傲，这个腰杆挺的特别直，
1: 对
0: 啊，老师说他是我最棒的徒弟。钟老师，
1: 感谢师傅
0: 啊，钟老师联系方式发一下，这是如意说的哈，这个刚刚呢我把这个钟老师的联系方式已经发到咱们这个公屏上了啊，看应该是没有看到后来的朋友哈，稍后呢我再发一遍哈，手艺高超，确实是风说手艺高超啊，老师说听到了你对他的感谢。那在刚刚这个广告之前呢哈，跟大伙儿来展示了一下钟老师的这个百宝盒。百宝盒里呢除了针和线呢还有两个物件哈，像手镯一样。这个老师你知道这是干啥的你不行说啊。就这两个物件哈，我说像手镯一样。然后那个钟老师跟我说，哎呀这两个这个价

0: 价值和价格它都不一样，就像我，你们猜一猜哪个贵？知不知道哪个贵？那老师说他不说嗯呐，就这两个物件是干嘛用的？你们知道吗？哈、啊，咱给大伙儿两分钟的时间哈、啊，大家思考一下，就这两个物件是干嘛用的？然后我这个百宝盒里还有别的宝贝。啊，这个宝贝，你看像刚刚我跟大伙来展示的这个，像这个小篦子一样的这个哈，这但是肯定它不是梳头发用的，这个像小篦子一样这个宝贝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大伙都可以发挥想象力猜一猜哈，但是你们一定要别太离谱，一定是跟织补相关，一定是跟钟老师做的这个精工织补是相关的，所以大伙猜一猜哈。那大伙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钟老师我想啊、嗯、咱们给大伙再展示一件你另外的一个工具，你离不开的工具。
1: 好嘞，
0: 就在你的这边哈、啊，这个大比较大这个物件，
1: 这个是织布灯，
0: 嗯、织布灯哈、
1: 嗯，织布灯。有的人说织精工织布啊，
0: 嗯、
1: 挺费眼睛的，因为原织物原纱线不能少一根线。
0: 哦，我们这个
1: 咱们有这个灯了、哦，就是不管你是近视、老花眼
0: 啊、
1: 哦，或者说你视力不好，都可以那个用这个灯回避了
0: 啊、就是我们那个刚才我们导播薛姐把这个镜头拉远了哈，
1: 嗯、
0: 这个钟姐，你把你这个灯离咱俩近点，
1: 好
0: 啊，让它挪过来，离咱俩近点，然后咱们也给这个视频端的伙伴们展示一下
1: 啊，
0: 嗯。
1: 好
0: 哟，这个灯就是刚刚这个钟老师说的哈，这个织补用的这个灯。
1: 这个不光是灯，上面有个放大镜。
0: 还有个放大镜。
1: 嗯
0: 啊，
1: 就是咱们用的时候就省得费眼睛。
0: 它
1: 是能各种角度的转换。
0: 啊，各种角度。
1: 包括你高了矮了、
0: 哦、
1: 都可以调试。
0: 就这样、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上面有个放大镜。
1: 对。
0: 好大呀，这给大家立即看一下。这个好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怕这个眼神不好啊、
1: 嗯、
0: 尤其像你说的这个精工织布啊，好多这个线丝啊特别的细。
1: 特别细。
0: 啊，然后这个一经一纬、
1: 嗯、
0: 它都是不能够窜的，位置不能变。
1: 对。
0: 所以说这时候放大镜就派上用场了。
1: 对对对对。如果要窜了的话就变样了。
0: 就是这个
1: 纹
0: 路
1: 就变了。
0: 啊，纹路就变了。
1: 就变了。
0: 那导致这个花样也变了。
1: 对。
0: 然后就
1: 只要错一针都不行、嗯。
0: 就能看出这个补过这个痕迹、嗯、就不能做到像您说的两面光。
1: 对对对。
0: 啊、
1: 嗯，不光是不能两面光了，而且纹路都不对了。
0: 纹、嗯啊、路都不对了。
1: 本身篦箕是挑212的、
0: 嗯、
1: 等是那个平纹是挑111的。
0: 哎呀、啊、
1: 它这个都是有严格要求的、
0: 嗯、
1: 是什么纹路就是什么纹路、嗯、你差一针都不行。
0: 差一点都不行。
1: 嗯、出来的纹路就不一样。
0: 啊
1: 嗯，
0: 我想问问钟姐，那你有没有失败的作品？
1: 有。有。
0: 也有啊、
1: 嗯。有，就是啥样的呢？纹路特别密，但是织完自己不满意，顾客挺满意
0: 啊、
1: 自己不满意，自己就觉得哎呀，这个纹路还是让我感觉啊，就是还是差点，
0: 还差点
1: 、就是还是不满意，
0: 就是内行
1: 客是挺满意的，
0: 就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那种感觉哈。
1: 对对对，
0: 要是不懂的，也挺好。
1: 对，
0: 这要真懂的，哎呀，这块好像有点错点位。
1: 对，就像你刚开始看那个这一面光，哎呀，挺好。这反面还有线头，那正面挺好的。
0: 对呀、
1: 啊，
0: 正面挺好。
1: 一会儿看两面光，特别惊讶，这怎么反面跟正面
0: 是
1: 都、
0: 就
1: 是、都看不见呢？
0: 所以说，就这个记忆真的是好难啊。
1: 对，刚开始吧。咋说的，就是刚跟我师傅学的时候，不困
0: 啊，不困，
1: 能织到天亮、
0: 哎、就这么精神。
1: 对、就想这织完了是什么样的呢、我织完能不能达到那个水平呢、
0: 兴奋，
1: 就特别兴奋、一直织到天亮，一抬眼天都亮了。
0: 哎呀，
1: 不困，就是感觉就是特别有精神支柱
0: 啊。
1: 嗯，
0: 这是真有精神头。
1: 嗯
0: 啊，这是刚开始学的时候。那你像这个做这个工作啊，时间久了呀，你是眼神可以用这灯啊来补着补一下这个光线、但是像腰啊、背呀、颈椎呀，是不是长时间会觉得不舒服？
1: 对对对，是这样的。但是我师傅还有一个、有一个健康群，让我们每个人都锻炼。我师傅不光关心我们那个就是
0: 技术
1: 织补的技术，而且还关心我们身体健康。我师傅师娘啊，就是常年就是锻炼。我师娘还是半马的那个优秀的，
0: 是吗？
1: 优秀的拿着奖牌了、
0: 还能跑半马、好厉害、
1: 我师傅我师娘都60多了、
0: 这让人
1: 羡慕，身体特别好、包括我师傅也是、
0: 嗯、
1: 就是怕我们有颈椎了腰椎了之类的 病，
0: 嗯
1: 嗯，就是让我们锻炼身体。今年成立的那个健康群，嗯、每天必须打卡
0: 啊，这、哦哦、让大伙儿强制性锻炼好，
1: 强制性锻炼，说每天你就抽出一个小时时间锻炼。
0: 嗯、
1: 如果你要是在外边呢，没有时间，可以在家，
0: 嗯、
1: 买个跑步机了，或者买个什么哑铃了，
0: 嗯、
1: 哦，提壶了这类的，
0: 嗯、
1: 做仰卧起坐了，
0: 哎呦、
1: 一定要锻炼身体。
0: 嗯、
1: 我师傅。不光是这方面，就是那啥、
0: 嗯，
1: 而且做人了、做事儿了，对我们都挺那个关照的。
0: 嗯嗯，看这个老师说，有了好身体才是工作的本钱。
1: 对，
0: 然后老师，你真的太优秀了，你还在给我们这个广播电台做广告。老师说了，欢迎大家都来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台。然后还有人给这个钟老师竖着大拇哥点赞，还有送玫瑰花的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哈，那个来到我们直播间呢，就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
1: 嗯，感谢点赞和关注的朋友们。
0: 这样，那个刚才有人问这个钟老师联系方式，您再说一遍吧。
1: 159-4303-7515。
0: 这个刚才有朋友想要跟钟老师取得联系，那大伙呢就加微信也行哈，打电话也行。有哪方面的需求就跟钟老师直接打电话，但是哈，一定是等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再打，现在打钟老师也不带接的。那在刚刚呢，钟老师说，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跟老师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都是有好多这个故事啊，这好的这个经历哈，还有让打动我们。
1: 嗯、
0: 那今天呢，钟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还带了一件衣服。啊，这件衣服呢，
1: 我给衣服拿过来
0: 啊，对，把衣服拿过来。这
2: 四川邮过来
0: 从四川也寄过来的，这是远道来的呢。
1: 这个是有情节的，是有
0: 故事
1: 的情节
0: 的。
1: 他这个是他爱人呢，那个当初他们俩处对象的时候，
0: 谈恋爱的时候
1: 送给买的一件衣服。
0: 大家可以看到哈，其实
1: 这个就是 B 级千鸟格。
0: 大家能够看到，就这件衣服其实破损的很严重了，它是很有年代感了。
1: 对 对
0: 你看这里边这个里子哈，
1: 已经20多年了，
0: 里衬已经破掉了，已经坏了。这个面料这个外边呢，其实你大家也能看到好多这个有破洞啊、窟窿啊，你看就这个地方都能看到哈。这是没补的，
1: 这个锈的，
0: 这个是没补的，这个还没补完呢。然后有的地方是已经织补过的了，
1: 这边是织完的，
0: 这边是织完的。大家其实这边跟那边破损程度差不太多，但是这边你看到就已经看不到窟窿了，也看不着这个毛边了哈，大家看不到了。这个就是经过织补之后的，这个是钟老师刚留作的记号，这款是留的记号，
1: 对，
0: 贴个小贴哈，小贴。然后大家可以
1: 上面还有一个绑撑子的，
0: 还有
1: 一
0: 个
1: 一半织的，一半没织。
0: 哎，这个就是正在没做完的工作，没做完做一半的，然后那个钟老师就把它拿到我们直播间来了。你能够看到下边我手这个地方，它就是织补过的，但是上边就有一个黑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没补过的。
1: 嗯，
0: 所以到这
1: 儿跟上边坏的一边大
0: 啊，就是其实是个圆儿哈，坏的是一样的。所以你看织补过的地方是看不出来的，然后没有织补过的，就像刚刚有个黑洞一样，这个地方是破掉的。但是这个也能给我们揭秘刚才我跟大家出的一个小问题哈，就是说这两个像手镯一样的东西是干嘛的，这个是干嘛用的，这个地方就能看到了。其实大家要是心细的话，在这块就看到了，我翻过来哈，你就能看到这个其实就像一个小撑子，绣花用小撑子一样，是不是？
1: 嗯，
0: 它俩是一样的，这个颜色是一样的，这两个是一样的，就是能够方便我们在织补的时候能把这个布撑起来
1: 绷平了、
0: 绷平了、
1: 保证咱织的时候跟原织物的那个松紧度了、平整度了能一样的
0: 、这就是辅助我们织补的一个工具。然后钟老师说这两个它颜色不一样，因为它材质不一样，它价格也不一样。这黑的贵哈，
1: 黑的贵呀、
0: 黑的贵，
1: 这个100多块钱我使得老在意了。
0: 这个贵的就是在这个织补那些奢侈品的时候哈，
1: 对，
0: 就需要有这个。
1: 它这个打磨的特别好啊、就是特别光滑，完了之后没有瑕疵，就是绑那个奢侈品啊，或者真丝啦、或者说那个一刮一那什么的物品绑上之后就特别光滑，没有那啥瑕疵。但这个就不行，这个叫尼龙棒，
0: 那尼龙棒是塑料的，
1: 它这个摸着你看手感摸着家里摸一下
0: 是跟那个
1: 不
0: 一样，不
1: 好，它这个就有点拉，
0: 有点拉吧，
1: 像我们 补这类衣服可以绑这个撑的，要是补稍微薄一点的，就得绑这个撑的。
0: 哦，就是不一样的材料，
1: 不一样的材质，绑
0: 撑
1: 的也不一样，针也不一样。
0: 嗯，
1: 那个，还有那个

0: 针法也不一样。
1: 嗯，你像刚刚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件衣服哈，刚刚钟老师说呢是从四川寄过来的，而且这件衣服它得有好几十年了哈。
2: 嗯，
1: 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好几十年了、嗯、就是因为
2: 一直舍不得扔，
1: 舍不得扔、嗯、你看已经破损，已经破损成那样了、
2: 嗯、
1: 就源于这个是爱人送给他的一个礼物，所以一直舍不得扔、嗯、但是坏了没办法穿、嗯、是吧，你要是

0: 方式把这个衣物破损掉的，钟老师都能修。就是刚刚钟老师在给我讲这件衣服的时候，其实我好感动啊，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怀，一个情节，有我们内心的一个舍不得，是吧？
1: 对对对。
0: 如果说真的是坏掉了放在那儿，然后就会很心疼，也会很遗憾。
1: 嗯，他说了这衣服织完了，就是价值远远超过他最初的价值了，他当时买的也不便宜，
0: 也不便宜
1: 。但是现在呢，你要是说他这个真正的价值呢，就是织补的价钱可能要比那还要高。但是他就想恢复到原样。留存了，留着记忆了，俩人感情特别好，走过50年了，
0: 都金婚了哈。这个就是感情的一个见证哈，就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意义非同寻常。所以说，无论是多少年，他破损成什么样了，也想要想方设法的去找到这样的人，帮他把他恢复成原样，这是填补了内心的一个遗憾，是吧？
1: 对
0: 啊，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生活更有光彩。是吧？
1: 更有温度，
0: 更有温度。是的，对，更有温度。啊，看这个是有人补出人生价值，这老师说的补出人生价值，修复美好的时光。所以这个意义就看出来了，说我们可能在这个织补的时候，不仅仅是织补的是一个物件，它有可能通过这个物件，它织补的是我们内在的一种情怀。是吧？这个就让我们生活变得像刚刚这个，钟老师说更有温度。那这种温度，它是有力量的，它是能够支撑着我们前行的一种力量，它就更有意义了。那像就这样的情况，在你这儿应该是不少见的，是吧？
1: 不少见，挺多的。就像有还有一个是巴布瑞的那个小熊，是钥匙链
0: 啊，钥匙链，
1: 钥匙链是一个小熊，它那个是巴布瑞的格子，红、米、黑三种颜色，也跟这个差不多，也是多色的，他当时是找到我是啥，他老公给他买的第一台车，钥匙链就放的这个，完了之后，特别那啥心疼，他送来的时候吧，前后都破了，破的特别严重。完了，我说的这个没有必要织了，你再买一个新的。
0: 也没多少钱，
1: 也没有多少钱，就是1000多块钱应该是够了。他说的不行，就是因为这个有纪念意义。我老公给我买的第一台车，钥匙链就是他。所以就是我这么多年一直带着，就是。他俩感情也特别好，她老公是那个当兵的，军人，他属于军属。我说的，哎呀，我老公也是当兵的，
0: 你俩找到共同语言了，
1: 感觉这挺近的。我说好吧，那给你补，你不着急，我慢慢来，给你拍着对色的线哈，这样是织完了，用精工织补的机，恢复到你原样。当时他特别满意，收到手的给我点了好几个赞，因为这事我还发朋友圈了。
0: 他说是的，师傅，我两个手机支持。如梦也是两边看，两边点赞。就是因为我们在直播间哈，这我们这个是我们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在同步直播，
1: 对，
0: 然后另外一边呢
1: 是
0: 这个钟老师的这个抖音在直播，两边点赞。那个因为师傅那边也有你。所以我们今天直播间里边这个好热闹哈，大家都不停的在点赞，有的是呢是给钟老师点赞，有的是给钟老师的技术点赞。但是无论哪一种，我们都能是一样的这个心情，就是看到这个通过钟老师这个双手啊来织补出来的这个物品，这个物件能够把它恢复如初，哎呀，就是让我们觉得这个意义啊真的是很重大。他不仅是说情感，有些人是情感情怀在里边，有很深的情感在这个寄托在这个物品之上了，但有好多人就是真的是弥补了自己内心的那种遗憾，是吧？
1: 有时候织补是一种情怀，把那个原有的记忆啊，那个都复原了，让他们觉得就是这个我还能继续留着，尽善尽美吧。
0: 尽善尽美，说的真好。那刚刚呢，大伙看到这个钟老师的这个百宝盒里边这个蛏子，我们解密了它是干嘛用的哈。其实钟老师这里边这个针呐、就是它这个针线盒里边这个针也是。

0: 大小不一，长短不一，粗细不一，形制也不一。这都是干啥用的？都是做什么？
1: 这个这面的针是做梭制品的
0: 啊。
1: 从27号、28号、29号
0: 啊，
1: 29号针特别稀缺，这个边上这一根就是，所以就是不敢用
0: 啊，不敢用，
1: 可贵了
0: 啊，可贵。钟老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可贵了，
1: 这个针可贵了，所以就是说用的时候特别在意，使完了马上放下来
0: 啊，怕丢，
1: 就怕丢
0: 哦，
1: 因为这个针是织最细的织物
0: 哦，
1: 29号针是织布里最细的，还有一个30号针，30号针现在已经不生产了
0: 啊，不生产了
1: 啊，所以29号针就特别稀缺、
0: 啊。难怪你说这个
1: 这
0: 舍不得用。
1: 这边的针、
0: 哦，
1: 这边的针，这一溜针就不那么稀缺了。
0: 哦、
1: 这是织毛衣的
0: 啊，
1: 织毛衣的，
0: 看它还有根毛线呢哈，
1: 眼儿大，
0: 嗯
1: 嗯，完了针粗
0: 啊，针眼大，针粗、
1: 嗯，完了之后尖儿上不是特别尖溜、
0: 哦，
1: 因为怕毛衣劈。
0: 哦、
1: 就是缝一下的时候容易劈嘛，
0: 啊、
1: 哦、
0: 啊、
1: 哦，
0: 怕把毛线劈了。
1: 嗯、就像我们挑那个，就像梭织品也好，针织品也好，必须挑整根纱线
0: 啊、
1: 哦，要挑半根纱线，织完效果就不对
0: 啊、哦，就缺一针，
1: 缺一针，
0: 哦、
1: 它那个细。照它原有的织物细、
0: 哦、
1: 做出来效果没有那个整根纱线好，所以就
0: 是
1: 精工织布必须是调整根纱线、
0: 哦、
1: 原织物原纱线，
0: 嗯嗯，所以这个工具也多哈，
1: 对，
0: 这个粗细的，我手里的这也是针吗？这也叫针吗？
1: 这也是针
0: 啊，这也叫针，
1: 嗯，
0: 我手里这个针，大家这个视频号里可能都看不太清，这个太小了，这个颜色，
1: 这还是大号的，
0: 这还是大号的呢。但这个针哈，它这有个钩，
1: 有个小舌头
0: 啊，有个钩，下边还有一个这个小机关一样的，
1: 这叫
0: 这个是干嘛用的？
1: 蛇形针就是织咱们那个毛衣，就这、
0: 啊、
1: 这类的
0: 啊。
1: 这类的毛衣、
0: 啊、
1: 织的时候，你可能有脱套的，或者说就是那个这个套。你要是说破洞了的话，排好线的时候，勾的时候得是原织物原纱线，完了原纹路，
0: 嗯，
1: 它这个就能让咱们的毛衣达到原纹路
0: 哦，
1: 像咱们那个 T 恤衫
0: 啊。
1: 六角珠地纹儿，单珠地、双珠地都是用这个钩针，但是这个钩针是大号的，跟它是匹配的
0: 啊，跟毛线匹配的，
1: 跟这个粗的是匹配的。我们还有个更细的，就跟头丝儿的那个小钩针，特别小，特别小。
0: 哎呦，所以这个手艺妙，这个家伙事儿也得更妙哈，
1: 对，
0: 要不然也很难达到那么高的水平，是
1: 不
0: 是？不
1: 是，人巧不如家事妙。我家务事儿多，
0: 家务事儿多啊、嗯。这个是紫安林织补改衣，他说半颗纱织出来的美观度、牢固都不合格。哎呀，这专业呀！
1: 对，这是我师妹
0: 啊，师妹哈，师妹说29号针一般都买不到了。
1: 对。所以我们都可宝贝了，
0: 可宝贝了。那、哎、我手里边还有这个哈，咱这像小篦子一样，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哈？
1: 嗯、
0: 这个不是梳头用的。这钟老师
1: 这不行，梳头也疼
0: 啊，疼啊！钟老师，这个、
1: 这个是叫咋说呢？就像梳子似的吧？
0: 嗯
1: 嗯、我们叫篦子
0: 啊，篦子、
1: 就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像双面羊绒。
0: 啊，羊绒
1: 单面羊绒，
0: 嗯、
1: 哦，羊绒大衣、
0: 哦、
1: 做羊绒大衣，帽子、包，都有用这一类的布做的、
0: 嗯。
1: 做完了之后，咱们正常织完了，是没有上面毛的
0: 啊，就羊绒那个毛毛没有，
1: 得拿它起绒
0: 啊，
1: 拿
0: 它
1: 起绒，
0: 它把那毛刮起来，
1: 它把毛刮起来。
0: 哦、
1: 正常，人家原织物是专业的机器、专业的东西给它起绒、
0: 哦，
1: 因为咱们是手工做的，手工做的得仿到它80%-90%
0: 啊、
1: 哦，不敢说100%，80%-90%，就是冷眼瞅上，肉眼看不出来。
0: 人家是这个原机器起毛，咱是手工起毛。
1: 对，得保证它几乎是差不多
0: 啊、
1: 哦，但是你手摸上它还是厚
0: 啊、
1: 哦，因为
0: 看不出来。
1: 为了牢固度，旁边要多延伸几针
0: 啊、哦嗯，所以这都是绝活绝招啊。所以大伙儿哈、如果是对我们这个精工织补感兴趣，您一定跟我们这个钟老师联系。 我们在节目上的这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根本就不能够把这个精工织补的这些精髓呀、这个很巧妙的东西都把它说透说完。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对感兴趣哈，对这个精工织补感兴趣，可以私底下跟这钟老师联系，也可以跟我们节目取得联系。我们会在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我们到线下组织一场活动哈，我们亲眼看看这个精工织补到底是怎么补的，是吧？我们亲眼看看这个活是怎么干的。
1: 可以现场简单的教你们演示。
0: 所以我们也希望钟老师哈抽个时间咱们做场线下活动。
1: 好嘞。
0: 如果想
1: 时间有点忙，有时干预约不上。
0: 是的，因为我之前看这个钟老师在给这个，好像有你发了一个朋友圈，是给这个车在做织补，得在车上完成，是吧？
1: 有是车内饰，内饰就是特别多，每天几乎都有。周三的时候你约我的时候两台车。都有一台是外地的，因为提前订好的。所以就是你突然约我吧就不行，
0: 就得提前。
1: 因为他那个他都已经在路上了，所以就是没有办法，那都已经我们约好了。约提前一周，因为他正好上长春出差，是那个华电的。完了之后我给他织完回去了。挺满意的。
0: 挺满意的。但是在车上，那在车上织补的话，那你怎么用这个灯啊？
1: 车上织补就是不用这个灯，用一个专门的戴在眼睛上的。
0: 就另外一个灯。
1: 它另外一个。
0: 但是像在车上这个织补，像就跟我们拿着衣服就坐着坐姿来织补，它就难度能更高一些。
1: 更高。有的时候可能是说你都坐不了。你是蹲着还是仰着脖子，因为一般都是天棚上。不是天棚里边就天棚外边。前一段时间是一个敞篷车，那个软帘坏了，啪的我肋巴条生疼。完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你们猜我从凳子上掉下来几回。
0: 哇，还有危险哈。从凳子上掉下来几回。所以说这个钟姐哈，那个老师说的对呀，得锻炼身体呀，不然有些活接不了啊。
1: 因为我师父就是良师益友，不光是管我们那个活儿类的，就是身体健康了，包括有什么事儿了，咨询我师傅，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就是人生得这样一知己足矣。这良师益友哈，
1: 良师益友，真的很良师益友。认识我师傅三生有幸，
0: 三生有幸，真好哈。这个就是都是缘分哈，命定的缘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哈。也希望哈钟老师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们经常来交流交流，是吧？
1: 好的，好的。
0: 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家里边身边哈有这个珍贵的植物需要这个修补咨询，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节目组啊联系一下，也可以找到钟老师。希望我们手中的珍贵的美好的物件都能够焕发出它原来的魅力和价值。
1: 好的，也希望听众朋友们有愿意学精工织补的随时联系我啊，可以来观摩，来那个试学，这样式的也增加到。
2: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3: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
2: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

0: 民，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项目代表和传承人。端午节，
6: 后代的事情，
5: 我们谈到
6: 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7: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给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0: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1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瓦岗山大魔国的丞相魏征、魏伯策，就在左高眼这个药铺里扮成一看病的先生，借机会给裴仁济看病。裴元庆照着魏征的药方抓了药了，裴仁济吃的药还真见好，夜里就出了汗了，而且这棒伤上上魏征给的药面，这棒伤也觉得不太疼了。裴元庆高兴啊，裴仁济也高兴啊，儿啊，我怎么觉得肚中有些饥饿呀？爹，您等着，我已然熬好了肉粥了。裴元庆真孝顺，端过来半碗肉粥，一口一口的喂爹喝。这半碗肉粥啊，老将军全喝了。裴元庆啊，就把怎么请的医生的经过跟父亲裴仁济说了。哎呀，儿啊，你真孝顺呐、啊！爹，这位老先生真是好医道啊，这不是济世的活佛吗？过了三天，老将军真是见好啊，一天比一天好。到了第四天，老先生来了，裴仁济下床给老先生施礼道谢。裴元庆跪倒在地磕头，谢谢老先生，您救了我爹一命。哎呀，少将军起来起来吧。裴元庆站起身形，把父亲搀到床上。老道长又给裴仁济号脉，老将军，这两天吃东西没有啊？哎呦，我喝的是肉粥，可香了。哎呦，老将军可别吃了，吃点素的吧，可千万不能吃肉。我再给您开一副药，今天把药吃下去，老将军身上就会有点力气了。可明天我不能亲自来了。啊，那您开了药方，我抓上几副药，过几天您再来，不成啊。老将军，我这病人太多，我实在分不出身来。这样吧，老将军，您命保住了，您呐，只是修改修改方子上几味药，身体会一天比天好的。少将军，你要看住老将军，可千万不能远离呀，这种病不能反复，一反复就不好治了。老先生，那您来不了，这药怎么给我父亲开呀？少将军，你不要着急，老将军反正是养病，他也没有事儿。把自己的病情吃了一副药好到什么程度，给我写在一张纸上。我从比例上看，也能看出老将军的体力恢复如何，我再修改药方。老将军，您看怎么样啊？好啊好啊，一切遵照先生的话办。魏征就把这药方开好了，然后告辞离开军营。裴元庆照方抓药，给父亲煎好了药。老将军吃完药转过天来，就觉得有了精神头了。好好好，拿过纸笔墨砚，裴仁济亲自动手写，把自己的病情写清楚了。然后吃完药第三天，又把自己的病情写清楚了，连着三副药，老将军确实精神一天比天好，把写好的病情就交给王定。你呀，骑着马给老先生送去，请老先生再给换上几味药。王定骑着马来见魏征。魏征接过来一看， 请问这是老将军亲笔书写吗？
4: 是啊，没错，是陪老将军写的。
3: 哎呀，不像啊，不像啊。
4: 老先生，
3: 没错，我是伺候老将军，我亲眼看见老将军写的。
4: 不行，
3: 我怎么就看着不像呢？
4: 这样吧，
3: 今天我先把药方改改，你拿回去让少将军抓上药，请老将军服下。明天请老将军再亲笔写一下他吃完药的情形，但是这回老将军必须在上边加印手章，不然的话，我要是看不准病情啊，要是开错了药，对老将军可不好啊。
4: 是是是，老先生您放心，我回去禀报老将军。
3: 魏征把药方稍微改了改，就交给王定，王定骑着马就回去了。禀报裴仁基，那裴仁基非常听话，第二天把病情写清楚了，上边加上图章，让王定骑着马又给魏征送来了。每天如此，这边收信，那边收药方，就这样半个月了。裴仁基可大见好了，自己能在帐里帐外来回溜达了，裴元庆高兴极了。这一天又把药方换回来了，抓完药之后老将军吃下去，到了晚上，
4: 元庆啊，
3: 爹怎么了？
4: 我怎么觉得肚子这么不舒服啊？
3: 爹我搀着您。

没想到老将军开始泄肚了。其实呢，魏征在这药里加了一点紫花地丁番泻叶。虽然说老将军泄得不太厉害，可是肚子疼老哼哼啊。赶紧把病情写了，让王定骑着马快去面见老先生。没想到到了百岁庄，左掌柜出来了，把这封信留下了。王将军呐，我的老师兄出去云游去了，得过几天才能回来呢。你放心，老将军吃了药不会有大的妨碍。王定没办法，只好回应禀报裴仁基、裴元庆。甭说魏征假扮成先生给裴仁基看病，就连这掌柜的左高眼儿，那都是瓦岗山的人，那卖酒的当然就是侯俊吉了。这魏老道出去云游去了，魏老道完成任务了，把东西收拾好了，骑着马马上加鞭回归瓦岗山大魔国了。等魏征回到瓦岗山，正赶上程大爷升坐金銮宝殿。魏征来到金殿，哎呦，参见万岁。程咬金一看魏征，对呀，怎么天天我上朝没见这老爷子呀？嘿，我说丞相啊，多日不见，你上哪儿云游去了？大家伙一听，核算这个皇上没心没肺，丞相走了这么多天他都不知道。魏征也乐了，给程咬金深施一礼，万岁，老臣奉军师之命是另有公干。怎么着？是徐茂公派你走的？那孤家不管闲事儿，你呀有什么事儿请示徐茂公。是，万岁，这件事儿您也管不了。嘿嘿，我说魏大哥，你说什么？我这当皇上的管不了。是啊，万岁，这件事儿您还真管不了，干脆您到后殿前去饮酒。这程大爷呀，就坡下驴，一甩袍就散。他连退朝俩字他都懒得说，他说散，程大爷就算办完朝政了，一甩袍袖，他回归后宫喝酒去了。军师徐茂公、丞相魏征两个人一商量，就把邱老千岁请来了。因为昌平王邱瑞跟裴仁基最好，所以徐茂公就详细问了裴家的情形，然后按着裴仁基的信，就把裴仁基的笔记套下来了，按着裴仁基的手章就把图章刻出来了，几次修改草稿，然后一笔一勾一撇一捺的学，学得非常像，写了一封万无一失的书信。这封书信写好了，魏征跟徐茂公来找秦琼。徐茂公往上一递，二哥呀，您瞧瞧这封书信写的怎么样？秦琼把这封书信看完了，我说，三弟呀，你到底打算什么主意？嘿，二哥，您听我把这主意详详细细跟您说一遍。徐茂公就把所有的想法以及计策的实施全都跟元帅秦琼说了。秦琼把嘴一撇，三弟啊，这一招可够损的，你们二位怎么想出的高招啊？解瓦岗山之围，还给程四弟娶媳妇儿，你们哥俩呀，使出这招这么损，连诸葛亮都办不出来，哼，姜太公看见你们也得甘拜下风。魏大哥，您说这招是不是太损了？哎，二弟呀，徐三弟这叫兵不厌诈。对，用什么招咱们瓦岗山赢了就行。二哥，您干脆就听我的，好吧？那一切都听你的，你派将吧。徐茂公命人把王伯党、谢应登两个人叫来，时间不大，这歌

0: 俩到了，两个人迈步往里一走，瞧见大爷、二爷、三爷在这坐着呢。王伯党乐了：“三哥爷，又有什么差事派我们哥俩转谁去呀？”“嘿好啊，兄弟，转谁去？告诉你们，转娘娘。转娘娘，给程四哥娶媳妇儿。行啊，你真聪明啊。三哥爷，我一猜就猜出来了，别人没您这损主意。呵，好兄弟，你可说我。你们哥俩就按照我的计策，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徐茂公就把自己的妙计讲给了王伯党、谢应登。王伯党、谢应登很高兴，带好了书信，领了路费，一路兼程并进，直奔上马关。咱们书以简介为妙。到了裴仁基府门外，哥俩下马，裴家总管裴安出来迎接，知道前方老将军送来驾信了。裴安就把王伯党、谢应登请到门房落座吃茶，然后捧着老将军这封书信来到内堂拜见大小姐裴翠云。裴翠云一听爹来信了，接过来一看，上边写的是给裴元福的信，因为裴元福是儿子嘛。大小姐裴翠云就把这封书信交给了兄弟裴元福。兄弟你快念呐。是，您别瞧这差信，这差信可有差信的规矩，如果是朋友来的信，可以从信的两旁边拿出来，如果是晚辈来的信，从下边把信瓤抽出来，如果是长辈来的信呢，信瓤得从上边请出来。裴元福请出书信来，打开了。娘，姐姐，我可念信了。哎呀，你快念吧。裴元福是高声朗读，一家人侧耳静听。福儿见字：我家两世清白，忠于大隋，为大隋天下是坐不安席，食不甘味。前日奉旨进京之后，不料一片丹心化为齑粉，皆因无钱贿赂当道，父子困在京城不得召见。汝弟年轻气壮，竟将万岁宠臣丞相心腹、兵部大司马、殿前总管张大斌暴打于随主驾前。念到这儿，老夫人的脸唰的一下煞白呀，浑身力斗，体似筛糠。大小姐脸色苍白，花容失色了。二少爷裴元禄吓坏了，大少爷念到这儿两手直抖。大小姐裴翠云赶紧扶着母亲站起来了。裴翠云叫了一声：兄弟呀，你快念呢。哎，裴元福接着往下念：随主十分震怒，立即传旨将我父子推出午门问斩，幸有文武老臣力保，命我父子戴罪立功，改任正副先锋，攻取瓦岗山。哎呀，大小姐听到这儿赶紧掏出手绢来擦了擦汗：娘啊，您坐下吧，别着急，总算化险为夷了，可不知道谁是元帅呀。娘俩坐下，大小姐用手一指：兄弟你快念呢。姐姐，信上写着是以张大斌为元帅啊。这娘俩又站起来了，老太太又哆嗦上了。娘啊，您坐下，您坐下，兄弟你快念呢。来至瓦岗山，微父连胜13阵得胜回营，元帅侠仇问罪，反倒为父谎报军情，立即处斩。汝弟持锤闹仗，张大斌大怒，将父子同问斩刑，众将讲情不允。哎呀，老爷呀，老夫人泪如雨下呀，
1: 冤福儿啊，你快念呐。
0: 是娘，我念。正当我父子命如悬丝之际，瓦岗山几十员大将带领雄兵五万，奉大德天子的旨意，秦元帅的将令，攻进随营，大兵势如破竹，劫了法场，父子得救，随兵全部归降。县盟秋瑞老千岁小以大义，李和应天顺人归服瓦岗山，因为随主无道不能长久，秋老千岁尚且弃随而去，何况微父呢？我观大德天子年在三旬，虚怀若谷，更见无勇过人，万圣之尊不难治也，貌虽不如潘安，也可下岛送玉，天父地载一人而已，现有秋老千岁作媒，将如姐翠云许与大德天子为正妃。裴元福念到这儿，再一看姐姐，这位大小姐裴翠云愁容已然没了，面色发红了。裴元福接着往下念，父为国丈，母为国太，全家受禄，皆以感恩。瓦岗之为季节，上马关岂可久留，见信从速前来，翘盼之至，复字。信上盖着图章呢。裴元福念完了之后，把信交给姐姐裴翠云，接过信来仔细观瞧，辨别笔迹是父亲写的，再一看父亲的图章确实不假。娘，父亲办事真有主见，在这天下分忧之时投身瓦岗也很明智啊，可不知大德天子相貌如何？儿啊，我刚才就注意听这句了，叫什么不如潘安也下岛送玉了。大公子裴元福、二公子裴元禄也高兴了，姐姐您不用担心，就是差一点半点的也能凑合了。国太在上，儿臣大礼参拜。这哥俩跪倒在母亲面前，就管母亲叫上国太了。老太太也高兴了，儿啊免礼平身吧，多谢国太。这哥俩站起来又给姐姐磕头，娘娘在上，我们拜见娘娘千岁千千岁，玉帝免礼平身吧，多谢娘娘千岁。您瞧这裴家姐弟裴家母子这就演上礼了，两个人站起来了，这位没过门的娘娘立刻传旨了，元福元禄啊，你们哥俩现在就是国舅了，马上到前厅招待来将，让他们两个人护驾前往，府内的事情不准外传。是，遵旨。这哥俩高高兴兴走到大厅，王伯党谢应登一看哥俩的模样，知道这计策就成功了，马上过来磕头，末将拜见二位国舅。没想到裴元福、裴元禄这哥俩来劲儿了，两位将军免礼吧，娘娘有旨，请你们二位将军准备护驾回归瓦岗山，遵懿旨。全家人高高兴兴预备酒饭，有人款待王伯党跟谢应登，酒足饭饱了，娘娘裴翠云就马上让两位兄弟指挥家人收拾金银珠宝细软之物，准备车辆轿夫马匹。裴元福、裴元禄就带着全家这团干呢，很快的收拾齐了东西，装上十辆大车，两辆四轮车，老夫人坐一辆，大小姐裴翠云坐一辆。娘俩上了车，轿夫把车帘放下了，丫鬟婆子全都随车，王伯党、谢应登、裴元福、裴元禄四个人各自上马，带着四十名家丁护送就离开了上马关。刚出上马关， 走了没有几里地呢，就听见后边骂的

0: 他銮令声音所响，大家伙回头一看，由打上马关跑出一百马队，这一百马队催马如飞，绕过车辆，高声喊嚷：“站住！”裴家人马跟车辆全都止住了。谁来了？上马关的副总兵大刀张坤。裴元福、裴元洛哥俩赶紧甩灯离鞍下马，上前施礼，拜见叔父：“二位贤侄啊，你们全家意欲何往？”老夫人听见兄弟张坤的声音，就把车帘掀起来了：“福儿啊，你在跟谁讲话呢？”张坤听见，在马上躬身施礼：“嫂嫂，恕小弟张坤披挂在身，不能施全礼，请问嫂嫂意欲何往？”“啊，微嫂是到瓦岗山看你的兄长跟你的三侄子元庆。”“嫂夫人，刚才君主禀报说我的兄长有家书送到，能否让小弟一观？”“那就不劳贤弟你观看了。”“嫂夫人，我是上马关的副总兵，我一定要看。”老夫人把脸往下一沉，老夫人不高兴了：“贤弟啊，你何必一再逼迫呢？现在杨广无道，奸臣弄权，贤良受欺，国家是暗无天日啊。你这兄长已然归了瓦岗山了，我们举家够奔瓦岗山是我家中的事情，贤弟你可不要阻拦啊。”张坤一听就急了：“嫂夫人，这种事情可不能轻信呐！您赶紧回关，等候朝廷的旨意，再打主意吧。”裴元福、裴元禄一听就急了：“张坤，你敢拦挡我的母亲吗？”张坤把大刀一举：“有我在此，你们就走不了。到底裴家能不能够奔冈山，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很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0: 更多的人听到。
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3: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5: 一直都在
4: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柴郡主进来给八王行礼，皇兄，既是王家姐姐来了，就应该成全她和杨骏马完婚为对，妹妹我乐意有个作伴说话的，婆母娘你也不要为难，请王家姐姐来吧。大家一听这话都很佩服郡主的度量，人家办的事儿对，先得的媳妇难得你如此大仁大义呀、啊！好吧，有请王小姐。一会儿这位老姑娘来了，往上一走，扑通扑通的，脚步特别沉重。八王和老太君抬头一看，哟，都吓了一跳啊，真丑啊！可是很懂礼貌，有人引荐，这是八心王，过来施礼。这是老太君，哟，婆母娘在上，不孝媳妇给您磕头。哎，好，好，好，你娘怎么样啊？都挺好。免礼免礼。杨海峰一看乐了，嘿，有和我对点子的了，行了，等有功夫和咱六奶奶比一比，看谁力气大。又给引荐柴郡主，这是杨景之妻柴郡主。王兰英一听这火腾就起来了，哦，闹了半天杨景成亲了，我还傻等呢，哎呦我的天哪，知道这个我不来呀。所以王兰英没动弹，论说郡主为君，王兰英能施礼。王兰英没言语，大家全僵到这儿了。柴郡主欠身离座，

姐姐您好，不知道您在哪儿住，要知道早就把您接来了。宗宝宗勉，来呀，见见你们的大娘。两孩特别懂事，过来给磕仨头。娘您好。这仨头磕的王兰英脸痛红痛红的，气儿也就消了。哎，都起来吧，郡主啊你好，姐姐好。哎，王兰英心的话有苦没地方说呀。太君说，王小姐难得你等了30多年呐，等我和王家千岁商量商量，3天之后成全你和杨景成亲。王兰英一摆手，慢，别成亲了，外边韩昌还困城呢，没这个功夫，等胜了他再说吧。王怀女心的话，我成什么亲呢，胜了我就走啊。他这么一说，正合六郎之意，把王兰英让到八姐九妹那儿去。到了第2天，大家坐在一起商量退兵之策。六郎说，我不行了，上次打了败仗，现在又带着伤，所以我保举王兰英出马临敌，准能战胜韩昌，这个人本领太大，比我都强。八王和太君都乐意，把王兰英请来。老太君亲自问兰英啊，英州被困日子太多了，得闯出去呀。我六郎儿说，你的能为可胜韩昌，你能不能出马临敌，为国立功啊？王兰英想了想，心的话，我拿出点能耐，叫他们知道知道丑姑娘的本领。太君，继续您叫我出去可以，不过不打则罢，要打就一阵打赢，得我派兵派将。太君一想，这姑娘真厉害，先要兵权。他看了看杨景，六郎点头，王小姐我乐意让贤。说完离开帅位，捧起扭头狮子烈火印递过来了。王兰英一点都没客气，拜了3拜，结印在手。好吧，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往当中一坐，帅印一放。要这么说，我可得熟悉熟悉军情，要点名过卯。杨景说，好好好好。八王退到一边，佘太君退到一边，王兰英点名过卯，发放军情。众将官，我王兰英临时当帅，要知道军中17纪律54斩，哪个抗令定斩不饶，可别说我王兰英眼人是黑的。明天4更吃饭，5更出征，今日早点安歇退战。众人散去了。六郎心的话真是嘁了咔嚓呀，有没有点内疚啊，晚上不放心呐。他外边巡营，一看王兰英领着8姐9妹杨排风登城头观看敌情，六郎调旨赞成，果然够帅才。到了4日4更天，王兰英顶盔挂甲，浑身收拾紧身利落，早早的来到了帅堂一外等候。天骄五谷吩咐手下人击鼓声战，就听着咚咚咚，鼓声大作，众将官盔明甲亮都来到了帅堂。王兰英往当中一坐，众将官今日出征，以鼓作计，一阵打赢，打败仗者定斩不饶。孟良交在一吐舌头，心的话，打败仗就宰，够呛。哼，女的能行，别吵吵，听着点。王兰英伸手抄出头一支金皮大令，杨景杨艳招聘令。这杨景脸就红了，心的话，长这么大也没有人这么叫我的，但是不听不行，不听得挨打呀，那就军规呀。末将在，本帅命你带5000人攻打南门的军卒，许胜不许败。末将遵令，领兵走了。又超出第2支大令，孟良交战停令。这俩人想的喊。

0: 了，六哥都听了，咱也听。末将在，你们两个带5000人攻打西城的辽国兵将，遵令。
1: 问
0: 两人接令箭，转身也走。乐胜打东城外的敌兵，最后剩下八姐九妹、张金定、李翠萍、云秀英、花谢玉，又是杜金娥、杨海峰等，跟着杜金娥出征，点兵10000，来到了外边，吩咐火公司响3声大炮，炮声当啷啷一响，城门开放，吊桥一落，众将官呼噜呼噜的过了吊桥，来到了外边，雁别拆开，鸭子阵脚，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王兰英带住了坐骑，旁边是烧火的丫鬟杨海峰，海峰啪把大棍一戳，往这一站，哎，六夫人呐、我给你助阵，今天非叫他们瞧死不可，杨门女将的厉害。就是这个主意，讨敌骂阵。时辰不大，韩昌带领3川6国9沟18寨72牛路的人亮队了，左有萧天佐，右有萧天佑，正当中是韩建寿。王来阳不认识他，他不管谁谁都不在乎。我说姐妹们，压住阵脚，我就会战韩昌。说完提丝缰，马到疆场，韩，哪个是韩昌，给我过来。韩延寿一瞧，这人是谁呢，不认识，男不男女不女的分不清，什么人去会战宋江。话音刚落，有人讨令，末将愿意出征。韩昌一瞧，是燕子国的都督，叫仇望，手指流星锤，催马轮锤，来到了疆场。宋江保媒受死。
2: 哟，不认识啊，告诉你，三官大帅杨景，那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大刀王兰英。三将你是谁，姑奶奶刀下不死无名之鬼。
0: 仇望愣了，听说话是女的，没看出来，俺乃大都督仇望师爷，看锤。说完流星锤奔王兰英的顶梁，王兰英一不着急二不担惊，眼看锤到了顶梁了，用大刀啪一颗链子使劲一转，咚一下子，锤链子整个缠在刀杆上，王怀女猛然往怀里扒的一带，仇望没他劲儿大呀，一下子锤就归人家了，他拨马刚想要跑，王怀女大刀一举，刀上边还挂着两个小锤和半截链子的，呜的一声，小锤正砸在仇望的后脑勺上，当时废命。他兄弟仇朗在队前看得明明白白的，一看哥哥死了，气得哇呀的暴叫，好啊，待我替兄长报仇。马到疆场，举起狼牙锯，呜的一声奔王怀女砸来。此时王兰英已经把小船抖了掉了，一看狼牙锯奔自身顶梁，来个横单铁门栓，把大刀一横往上一举，喊一声开，啪，就这一下子，仇朗的狼牙锯就起空了，肉的一起空，这小子离手一带凳，刚想要跑，王兰英两脚踹凳，马刀进前，大刀斜身带背，呜的一声咔嚓就下来了，连脑袋带巴拉膀子都下来了，这一下子镇住了北国的兵将。韩昌一看，呀，好厉害的女将啊，哪来这么个母夜叉呀，众家弟兄与俺压住阵脚，待俺生擒的蛮婆。说完举钢叉到疆场，高声喊喝，宋将同名再战。王兰英单手合刀，问我呀，告诉你，我父亲当初保河东的叫王怀，我的名字叫王兰英，有个外号大刀教，许给六郎杨景为妻。哎，你是谁？韩昌一听吓了一跳，

风声啊。韩昌一想，丑丫头有什么本领？别看她刚才伤我二将，那也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带个女人手了，杨门女将说厉害，嘿嘿，我还真没放在眼睛里。想到这儿，张叉手中一横，来个举火烧天，砰的一声，插刀相碰，把钢叉啪就给崩出去了，震得韩昌双膀发麻，钢叉差点出手，战马退了好几步啊！哎呀，好大的力气！他不由得仔细的瞧了瞧这王怀女，再看王兰英，稳如泰山，怎么也没怎么地儿。哎，韩昌怎么样？再来一下！说完，插刀啪的一崩，王怀女又给架出去，两人是打在一处。王兰英这口大刀使开了，可了不得呀！不光力气大呀，招数也好啊，这是金光片片，呜呜之响。韩昌的钢叉勉强招架，大刀讲究劈砍山垛，削斩撩滑，那真是力劈花山奔营门，斜肩带背左右分，班头线短胸前刺，犀牛望月大转身，小鬼推磨拦腰斩，下走孤树来翻跟，此刀落在了蓝鹰手，打裂魂飞惊鬼神，唰唰唰唰唰唰，这口刀使开了，闹得韩昌是眼花缭乱。猛然间，二马急促蹬，王兰英反背一刀，啪的一声奔韩昌的后胸，眼看就落下来了，砍上韩昌就得腰断两截。杨海峰着急了，今天他多嘴了，还要活的。刀也快落下了，他这一喊，王怀女把刀啪的一撞个，用刀背子磕韩昌的后背，咔的一声，真砍上了。别看刀背子也了不得呀，护心镜嘎巴碎了，韩昌从马上再也坐不住了，扑通摔到马下。杨海峰一看乐了，拎着烟火大棍，肉肉肉肉肉，干嘛？他要活擒韩昌。此时萧天佐萧天佑一看不好，命令弓箭手开弓放箭，啪啪啪，用箭逼住了海峰，紧跟着都督平章一拥而上，同战王兰英。韩昌这才得脱身呐、啊！现在他是没看呐、啊，后背呀、啊、起半寸多高的血淋子，差点把骨头给砸折，弯着腰望回去呀、啊。八戒九妹一看胜了，哎呦，乐坏了。我说嫂子们呐，冲啊！张金定、李翠萍、花谢玉、云翠英、杜金娥、萧金荣一拥而上，尤其是齐太太杜金娥这口刀上下翻飞，再加上海风的烟火大棍，连打带冒火，冰冰可扛不住喽。韩昌一败，祈祷兵散，再加上这帮女将哗的一下子往下败走。那三面啊更没说的了，有杨景、岳胜、孟良、焦赞，这一阵的冲杀大获全胜，一口气追出50多里地，临时安下了营盘，叫岳胜、孟良、焦赞镇守，然后等后边粮草一到，要收服雄州、代州等地。王怀女得胜回瀛州城，八王千岁、佘太君亲自迎接呀。王怀女高兴啊，一直让到了州衙，王兰英往那一坐，有人献茶，功劳簿记功。八王说，哎呀，王小姐果然奇才，金国家人姑都佩服啊。王兰英一摆手，哎，别说那个，我不爱听，我得先问问我那个事儿怎么办。嗯，啥事儿啊？哟，你们还不明白呀，从小我和杨景订的婚，我今天等了38年了，咱这事儿怎么办吧。

0: 我和太君已经说好了，三天后召集你们夫妻完婚。刚说完，杨景回来了。八王和六郎一说，六郎一皱眉，心的话，我和郡主成亲这么多年，孩子都十多岁了，我还和王怀女成的什么亲？但是话还不敢说，王怀女立这么大功劳，现在一句话把他得罪了，他抬腿一走，连赢就没法办，得好言好语慢慢相商，我也不能误人家。故此六郎说，这么办吧，等收服实地，然后再谈婚姻之事。王怀女听这话没言语，八王点点头，也好，拔营起兵，宋朝的名将全在这儿呢。王怀女、杨采风、八姐、九妹、杨景、高君宝、杨宗保，这些个虎将齐头并进，辽兵辽将望营而逃，很快就收服失地，得下了三关，在瓦桥扎兵。韩昌带兵马退回幽州，想当初大战黄土坡，韩昌打了一次败仗，损兵折将，好几年才缓上元气呀。再就是这一回，前后20万兵马，损伤得有一半啊。韩昌领着残兵败将，狼狈不堪的败回幽州城。到皇城里面见萧太后，铁瓦阴暗殿磕头请罪，太后罪臣无能，此番兴兵大败而归，伤兵损将，无颜面见太后，请您发落。他以为萧太后不怎么劈头盖脸的骂一顿呢，又是自己的主公，又是丈母娘，能饶他吗？哪知道萧太后一乐，韩昌啊，哀家都知道了，君家胜败乃是常事，哪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不要难过，哀家不怪。萧太后会办事儿啊，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天庆梁王死在杨大郎手，她一心找大宋要报杀夫之仇，另外她当女皇上仗着谁呀？仗着韩昌啊！韩昌已经打败仗了，你再说那些话有什么用呢？所以很会用人，来呀，赐座。韩昌受宠若惊，谢太后。不要客气了，你好好歇一歇，哀家还有军情和你商议。是。太后，今日之仇我韩昌早晚要报，待我请高人访明氏，训练军卒，重整旗鼓，再找杨景算账。哎呦，你还很有志气，哀家早有打算了，你在前敌打仗，我已经请出九鼎铁茶山、八宝云光洞的洞主、金碧峰的掌门大徒弟叫颜荣，颜荣仙长到我这已经4-5个月了，他乃是德高道广、世外的高人，哀家已经封他为护国的军师，现在颜荣正在摆一座大阵来迎大宋朝，随来的又请来宝镜僧胡云、披头僧周恒，还有老道王子陵等，在九龙山九龙飞虎峪摆下天门阵。哀家不懂，不过听他们说，这天门阵可厉害无比，什么阵套阵、玉皇阵、王母阵、玉女阵、金童阵、丧门阵、吊客阵、鬼王阵、寒冰阵、黑风阵，什么十面埋伏阵，一共是138阵，十分的厉害，你就是大陆的神仙进阵，要是不懂的也休想出来。这是金碧峰花费半辈子心血琢磨出来的天门阵， 哀家花重金相聘，才打发他的大徒弟颜荣下山摆阵。天门阵已经摆两个月了，听说阵里缺阵主，缺将官，你不回来，哀家还想派人叫你回来，你来的正好，歇个十天半个月的就去练阵。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文化遗产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

0: 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是打电话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啊都欢迎大伙儿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啊，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然后您加上我们，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说来报名打电话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

0: 入，同时呢，还要祝愿咱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啊，我们一共是有四位嘉宾要跟大家来介绍哈，稍后我会把这四位朋友的资料来跟大家一一的说一说，你想跟哪位取得联系，您可以关注一下，稍后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其实这四位也同样都是女士啊。那节目开始呢，我们现在5388线上已经有朋友开始打电话了，咱们先来迎进一下。您好，5388的朋友。
1: 夏雨主任你好，我是你们的会员495号
0: 啊，
1: 麻烦把我的征婚信息在今天的节目中间给我播一下行吗？我姓张
0: 啊。可以，我上周三刚给您播过啊。
1: 哎呀，我不知道，我没听见。
0: 那您没听那没办法了，因为您跟我说让我周三播，我就周三给您播了。啊，
1: 那我今儿是不能播了。
0: 可以呀、
1: 啊，那今儿麻烦给我播一下，在节目中间播。谢谢你，佳宇主持人。那好，
0: 节目我在哪儿播就按照咱们节目正常的一个流程了，好吧？我就不能单独再给您播了啊。我知道，今天给您播就可以了，好吧？
1: 啊，谢谢，谢谢。
0: 好嘞，好嘞，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0: 同样啊，在节目的开头，哎，我们看到这张女士的电话又打回来了啊，咱们先接完电话马上再来说天气预报啊，看看，哎，又挂断了，没事了是吗？我看这电话没往里接，不知道什么情况了。我们先来说说天气吧啊，很多朋友都等着听呢，是不是？咱们先来看一看长春市7月28号的天气是多云，温度啊有点热，零上24到零上33摄氏度，西南风是小于三级的。未来三天呢，我省高温会持续，全省最高气温大部在零上31到零上34摄氏度，需要做好防暑的措施。那同时呢，部分地区仍需要预防强对流天气。那预计未来24小时，松原的东北部、长春的北部、吉林东部和北部、延边大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大家要做好预防工作。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首先呢，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的东北部、吉林的中北部和东部、白山的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北部、长春的西北部和南部、吉林的西南部、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8号的白天，延边东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松原东北部、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和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长春的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来关注一下温度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地区零上19到零上21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零上23到零上25摄氏度，最高气温呢是白城零上36摄氏度左右，其他大部地区零上31到零上34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零上24摄氏度，最高气温零上33摄氏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三级左右的偏南风。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 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

0: 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好嘞，在这里嘉义要提醒大家好，我们一定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那还有算上刚才打电话的张女士，一共有五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伙儿来见面。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1: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看看今天呢、这五位女士的情况啊。首先呢，第一位要来推荐到的是192号的李女士。李女士今年67岁，生肖属猪，身高1米63，体重是130斤，每个月1000多的收入，有低保。这个李女士说了，自个儿之前啊从事的是自个儿这个小生意啊，现在退休了，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运动，身体健康。李女士现在是自己住在廉租房，一个孩子已经独立了，她的户口本要比实际年龄大3岁，想找一位64岁到70岁之间，工资在3000元以上，没有不良嗜好，热爱生活，热爱家庭，有责任心，感情专一的男士为伴。说这个外形条件啊就随缘啊，也能接受外地的朋友。这是192号咱们李女士的情况，今年是67岁生肖属猪。她的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50-4300-2246 150-4300-2246。我再重复一遍，192号李女士的个人情况，150-4300-2246。接下来是197号我们的陈女士。陈女士今年同样67岁生肖属猪，身高1米62，体重是105斤。陈女士每个月4000多的收入，有双保，事业单位退休，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陈女士爱好旅游、运动、养生，身体状况良好。她本人呢没有孩子，现在独居，名下呢也有房子，想找一位呀人品好的、有知识文化底蕴的男士，要求男士年龄呢67到79岁之间，不接受男士吸烟啊，身高要在1米7以上，最好呢是退休干部，月收入6000以上，有双保，有房，有责任心，有担当，真心过日子，其他看眼缘。这是咱197号陈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7岁生肖属猪。接下来第三位，199号的刘女士。刘女士今年72岁，生肖属马，身高1米62，体重140斤，每个月3200的收入，有双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呢唱歌、跳舞，还有爱热爱文艺啊，身体健康。刘女士啊是跟儿子在一起生活，但是呢说了这儿子孙子已经都独立了，自个儿呢是大专的学历啊，她呢名下没房，但是有购房的打算，而且说家里的儿子孙子都特别支持她再婚的决定。想找一位男士呢，要求男士年龄70到75岁之间，身高1米75左右，不能接受男士有抽烟或者喝酒的习惯，也不接受有其他的不良嗜好，月收入要在5000元左右，他呢还要有房子，没有负担，素质高。这是199号咱刘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2岁生肖属马。接下来是203号的韩女士。韩女士今年64岁生肖属虎，身高啊是1米56，体重120斤，每个月900块的低保收入，她呢也有医保，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丧偶，喜欢遛弯。韩

女士也是一位盲人朋友，现在住在廉租房。韩女士说了，自个儿能自理，啥都能干，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俩孩子都已经成家了，想找一位啊，要求啊说能理解残疾人的朋友啊，要对韩女士好一些，要脾气好一点，年龄75岁以下，不接受男士抽烟，少量饮酒的话没问题。还有一点，咱韩女士要求不找属虎的和属蛇的，这是203号韩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4岁，生肖属虎。她的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58-8610-1540 158-8610-1540，我再重复一遍，203号韩女士的电话，158-8610-1540。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嘉怡都已经同步到了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边，大家呀可以去查看一下。你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咱们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迎接下一部热线，欢迎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5388的朋友。尾号7718的朋友，这个应该是我们217号的李女士了吧？您好，李女士。行，电话听不到，我们先挂断了啊。

0: 再把李女士电话重新迎进一下子啊！您好啊，李女士。
1: 哎，你好，佳怡。
0: 哎，
1: 那个，我这个你每天播那个不是有那个小程序吗？我今天打开一整就错呢，
0: 您说什么小程序啊？
1: 就是每天你那个不是播这个，我不有一个那啥空那个白框那个，我一现在那你就咋听不着呢？
0: 听不到，就是咱们我给您发的是我们的公众号链接，您说听不到是吗？
1: 是的呀。
0: 那他是怎么提示的，李女士？
1: 上面就说出错了。
0: 哦，那我看一下啊。但是我现在我是能打开的，我在我这儿我的手机上我在操作，我打开它是可以正常收听的。
1: 对呀，那但是我
0: 您那边手机信号怎么样？都没问题吗？
1: 还可以的。
0: 啊，然后我再想想啊，那您的手机您要不要先试着清理一下你手机里有没有缓存的一些垃圾？是不是有的时候垃圾太多了，它也会影响您这个正常使用的？
1: 那我就再看看吧。
0: 啊，然后或者您这样，女士，您把您那个手机呀、调一下飞行模式，马上再调回来，让它重新连接一下，您再试试看。
1: 啊，我看看。
0: 嗯。
1: 哎。
0: 啊，然后您再试试，要是还是不行，您再跟我联系，好吗？
1: 好的。
0: 好嘞，
1: 好的，
0: 再见了，李女士啊。
1: 好嘞，
0: 哎，拜拜。咱们还有哪位朋友，如果现在啊您要是在听收音机的话，您方不方便用您手机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链接，就是佳怡每天发到群里的，您帮我看一下啊，试一试能不能打得开，能不能听得到。我刚才用我自个儿的手机试是没问题的啊，咱大伙儿也拜托有空的话您帮我们试一下子好吧。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重播一下子咱们495号啊，495号，张女士的情况啊。495号张女士啊，今年呢、是75岁，属兔的，身高1米62，体重是120斤，每个月呢收入5800，有双保，她是在医院退休的，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张女士爱好旅游，爱好唱歌，身体健康，

这个张女士说了，自个儿名下两套房，一套100多平，一套75平，儿子在南方发展，说他本人啊，户口本要比实际年龄大3岁，他呢，本人热爱美食，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会腌制各种小咸菜，而且长相年轻，皮肤白皙，没有皱纹，说像啊50多岁啊，像56岁左右的状态，自己呢出身中医世家，气质高雅。要求男士呢身体健康，年龄69岁到78岁之间，身高1米7以上，人品好实在，工资要在5000元以上，住房要在80平米以上，善良实在，懂得怜香惜玉，也同样要求热爱美食。我们张女士还要求，如果是部队的军官啊、大夫啊、公务员等等这些职这些职位的啊退休的朋友优先考虑，如果不符合条件的就不要打扰他。这是我们495号张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5岁，生肖属兔。那我们来说一下张女士的电话号是136-0433-2932 136-0433-2932。我再重复一下，495号张女士的电话136-0433-2932啊，这个是咱们也是一位会员嘉宾，如果说您想联系他的话，您也可以联系我们节目组，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好吧。我看到啊，哎呀，咱群里头，哎呀，这么多好朋友哈，这么多好朋友都在。英杰说了，说打开能听到，还有一位叫花好月圆的朋友也说能打开，好嘞。我们200号龚先生也说了，说佳怡下午好，正常收听啊，说连接收音机都正常，就是手机是吧，手机的链接和收音机都正常，对不对？好嘞，谢谢大伙了啊，谢谢大伙帮忙。那我们呢，不知道217号李女士能不能听到，我猜呀，您要是打不开，那如果说大家伙这手机都能听到的话，应该是您手机里边缓存的垃圾比较多，它占用了太多的内存，有的时候会影响我们手机一些正常功能的使用了。我教教大伙啊，大伙要是一般是不是咱们手机都是那个安卓系统的比较多一点是吧，可能要是用苹果系统的话，它这个一般就是到每个程序里，您常用的小程序里去清理了。但是呢，如果您是用安卓系统的手机，它一般都有一个手机管家，您直接点一下您的手机管家，里边就有一个垃圾清理的选项，或者类似的一些字样啊，垃圾清理，或者叫一些比如说什么空间清理，类似吧，都是这种文字哈。您点进去，您可以选一选，有一些您要是觉得这个重要的东西呢，怕要随便误删了呀，您可以选择性的点一些啊，好吧，你也不用全都给它选上，因为垃圾也分好多项，手机现在会很智能，它会帮您把垃圾都分出很多项，您可以酌情点一些，然后把它们删掉清理掉之后，您的手机有内存了，它就能正常的去运转了，好吧。就像咱住的家里一样啊，这个家里堆东西太多了是吧，这个您说干啥转身都转不开了，就这么个事儿，您就得把垃圾掏空了啊，这个家里就能正常运转了，就很简单。咱111号吕女士也说了能听到，还有538号卢女士啊都在给我反馈说，佳怡下午好，这里能听到节目，信号很好，谢谢大家啊，感谢。哎，我今天一说到垃圾这个事儿哈，我要跟大伙儿说个题外话，我看到了一个短视频，我感触特别深哈。咋说呢，这事儿吧是这样的，我经常会刷到一些比如说那些帮助一些一些比如说独居的老人啊，一些或者说家里不太方便行动的一些朋友啊，我经常能刷到有一些公益的团队去帮那些这些朋友去收拾家里卫生的视频，我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刷这样的视频，我总能刷到。然后呢，在前两天我就刷到了一个类似这样的视频，那个视频非常长，而且呢，那个一对老两口的家里头哈，已经到了一种就是说大家进不去门，那个垃圾车是来了几辆那个大半截的那种，像类似小卡车、小货车似的，拉了7、8趟的那种状态，就是连拉了好几天。那老两口的家里头啊，就完全是那个。除了门打开之后，那里边只有一个

过道，就是一切的东西都是从地面，一切的垃圾都是从地面堆到天花板的，就是家里边是已经没有任何光线了，就别说有任何功能了，咱说家里头您说是什么洗手间厕所厨房，已经完全分不出来哪里是什么房间，是干什么功能的这个区域了，全都是垃圾从地面堆到天花板。然后呢这个团队啊就去帮这老两口来打扫，说据说是这老两口的孩子说了，说怎么劝老人都不听，家里堆的全都是捡来的垃圾呀、啊、或者囤了很多年的东西，就叫来了这些公益团队帮忙上门去打扫，然后这些团队呢就来拍摄视频。这个不是重点啊，这只是刚才说到大家伙手机的垃圾，我给大家伙举个例子。我觉得这视频最让我触动的一点是啥呢，您就别说这个老两口哈，这个老爷子捡了多少垃圾，别说这个家里怎么怎么样多脏啊，重点是这老爷子的老伴儿啊，这老奶奶呀、啊、这老两口岁数都不小了，我感觉就是80打底儿，已经是这个啥了啊，已经是这个非常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衰老的一个状态了。但是人家老伴儿说了啊，我们这些那些公益团队的那些小伙伴们边收拾边说大娘啊，这大爷就这么捡，说你咋不说说他呀或者怎么样的。人老伴儿说了，我老伴儿能捡来这些东西那都是他很厉害的事情啊。人家特别的骄傲，说不是，说那意思不是所有人都能捡来这些宝贝的，你看我家这些全是我老伴儿一点点捡进来的。所以我当时说到这句话呀，我就感觉特别受触动。你受触动是啥，你看别管人家里啥样，你就说人老两口过这一辈子他能不能不幸福，是不是，就即便家里这种状况，老伴儿依然是一脸骄傲啊，我老伴儿厉害，我老伴儿才能捡着这些。所以吧，咱说啊，咱别学啊，这事儿吧，这不行，这肯定是不行。咱说从方方面面来说，咱过日子不能这么往家里堆东西。但咱就说人老两口，这就叫啥，三观一致。要不人俩人咋能过这么多年牵手相伴的，过得这么好？所以这老伴儿、这老太太一句话，真的我就特别受触动。哎呀，咱说都是俩人到一块儿，都是能心往这么往一块儿使的情况下哈、啊，咱说那俩人没有过不好日子，别说年轻年老，所有人都一样。你要俩人真能过到这份上，那真是这个缘分，我觉得这真是缘分到了，这老两口太般配了啊。然后，但是这个结局就是最后在所有这些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给老两口家里全都清空了，全清空了，全做了消杀，做了消毒。还给老梁，我而且大家后来才发现那个房子非常的宽敞，不是咱们东北的事情啊，那房子非常的宽敞，房子面积也不小，哎，给还给老两口一个非常清爽干净的家。咱也希望老两口哈能够安度晚年啊，把这家呀好好的归整好了啊。行了，咱说完这老两口的事儿啊，咱接着说咱节目的事儿，大家伙儿也接着听节目啊。我今天啊在节目当中，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个我们这两天啊，我们的经济广播在搞的这么一个活动。这是啥活动呢？我不总跟大伙儿说让大伙儿给我们发点照片嘛，是不是？我跟大伙儿说短视频照片都行。哎，那个啥，我收到了好多了，有的朋友给我发的是自己做的短视频，有的是照片我都收到了。大家如果想要我往朋友圈里多发的，您就发给我就可以了啊。但是呢，我不知道您拍没拍过这种肖像照。这种肖像照呢，就是真的是一种能代表您本人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照片吧，就人生照片啊。这个我们现在呢，国内有一个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叫做万人肖像节，有这么一个活动，现在在全国巡拍，下一站马上就要来长春了啊。这个团队呢，它是一个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平时都是拍商业广告的，都是专门给明星拍广告的，基本都是六位数起的啊，据说是这样的，说明星跟拍一天呢，基本也都要在五位数，所以咱们这样这次有这么样的一个机会，
接触到这个非常非常高端的一些我们专业的摄影师来给大家拍肖像照哈。而且大家说可能觉得，哎呀，我以前都拍过，不就是给我化妆，给我穿那个照相馆的衣服，给完了摆姿势照的吗？我跟大伙说，那不叫肖像，肖像是什么呢？那种是比较千篇一律的，就比如浓妆艳抹呀，是吧？看都看不出您是谁了哈。但是高级的肖像照，它拍摄风格主要的是自然和真实，它的灵魂呢是捕捉您本人的神态，捕捉您的情绪。它不是说要让您在一个多么花哨的背景下呀，摆个什么造型什么姿势，而是一种这个光影构图是更高级的一种摄影艺术。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也都值得有一张啊越看越有味道的这种肖像照片。如果您也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我跟大伙说，您就登录我们的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前佳怡每天也给大伙发过啊，就是我们的那个链接，您登录我们的吉林经济广播，回复拍照，在公众号下面回复拍照两个字，就能看到详细的介绍了。我觉得大家伙可以去体验一下啊，这个去体验一下，这个看看咱们说跟高端的这种摄影团队啊一起来拍摄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啊。我们像北京的交通广播，像南京的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这些同行们他们这边已经陆陆续续开展了这个活动了，接下来就到咱长春站了。而且呢这一次拍照是只有100个名额的，只有100个名额，原价大概是3999的女性的肖像套餐，它里边含的是2次的妆造，2张精修的成片，那现在的活动价是399。而且呢现在限时在给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所以说到手的话一套照片299元。而且还有一些女性化妆需要的美妆蛋啊、小时啊、饮品啊等等，就是化妆东西一刻一用的啊，这都是大家不用担心任何的这个卫生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没有任何隐性的消费，还有就是还会赠送大家色彩诊断一次啊。其实这个是啥意思呢？色彩诊断就是会根据您的肤色、您本人的气质，然后专业的色彩搭配师去告诉您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比较适合什么样的颜色的衣服啊，这个搭配啊等等。如果您有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就赶紧登录啊咱们吉林经济广播公众号，然后赶紧回复拍照两个字先锁定名额，好吧。哎，如果大家伙有想参与的啊，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一起来听首歌来放松一下。今天这歌不是按顺序播的，我跳了一下啊，因为今天是临时有一些情况，我们那个本来要播423号姚先生点的一首歌，但是咱们先跳一下，跳到后面有一首是338号崔先生点播的一首老歌《窗外》，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啊，咱们一起来放松一下，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那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这个来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依然要祝福咱群里头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啊，欢迎这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佳怡你好。
3: 哎，您好，请讲。
4: 我是白山的那个老黄头。
3: 哎，黄先生。
4: 哎，你好，你好。
3: 嗯，您说。
4: 麻烦我想联系联系217号这个李女士。
3: 哦，哎，您是咋？我还没来得及，应该明天播李女士资料呢啊！您应该先看到她信息了是吧？
4: 是。
3: 嗯，黄先生啊，您稍等会儿啊，我瞅一眼。
4: 好好好，
3: 哎，我瞅一眼。啊，那行，那我现在就给您联系。李女士要回信儿了的话，我就给您二位，我告诉您，回您微信好不？
4: 行。
3: 嗯，
4: 好，麻烦你佳怡啊。
3: 哎呀，客气什么啊？行，黄先生，您等我消息吧。
4: 好嘞，
3: 好嘞，再见。哎，
4: 哎，

0: 我估计那个我们217号李女士能看到，刚才还跟咱打电话呢嘛，是吧？估计很快能看到啊。咱们我已经把这个黄先生信息给李女士发过去了，咱等等李女士的回复啊。李女士，如果您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话，您可以看一眼手机微信哈，佳怡给您发私信了。好嘞，接下来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
1: 哎，佳怡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是117号李先生，给我通过一下信息。
0: 117号李先生，
1: 119
0: 啊，吕先生啊，
1: 啊
0: 啊，没问题，吕先生，您是您这个信息，反正上周正常也刚播过，我再给您播一下子，好吧？
1: 那我们搁家呀，我工地干活，没听到啊。今个我们干活，我今个前不见的给你打一个呀。
0: 啊。上周刚给您播，然后咱这周没事儿，咱也正常，也该重播可以重播的。
1: 啊，那我不知道，对不起啊。

0: 不知道。
1: 哎，那没事，那有啥的，没事的，您就是播完了您打电话来，咱也正常能给重播。完了，您有没有啥要修改的，吕先生？
0: 嗯，没有啥要修改的。
1: 啊，那就还按您之前那么播呗。
0: 啊，我就希望吧，这些女嘉宾吧，不诚心找对象的，不诚心找老伴的，别搁这个那个广播的不理取闹。有的给我打电话，刚就蒙的还得可就要，有些吧那他就去要钱了。
1: 有就是反正打电话就要钱呗，没别的事儿。
0: 自己啥模样？
1: 咋的呢？
0: 蒙的还得可就要，这家伙这超的10万8万、10万5万那么要，这不诚心下次来找对象的，不诚心说找老伴吧，你别下次都无理取闹的。
1: 啊，有人给您打电话了，上来就要钱，别的啥也不唠，是不是？
0: 啊，对对对，摸点地的要，他不包括六饼三分料，照着自己啥模样，他不知道看自己多大岁数了都，啥岁数啥年纪了都。
1: 哎呀，
0: 我听着都，我听着都来气，我听着都。
1: 您说是替别人来气，还是您自个儿啊？您说您自个儿接着电话来气？
0: 啊，对对对，我替别人来气，我哥也来气。
1: 那行嘞，行嘞，没事儿，吕先生，咱那啥，哎，那或者咱这么写一下子呗，就您说，要您是觉着两个人要是真处到那儿了，就要俩钱，您能接受，还是您说就是要钱的，就是不考虑，就是要彩礼的就别张嘴了，您是啥想法？
0: 要钱不奇怪，要3万2万不奇怪，有的3万5万10万8万怎么要？要要分金的，要的这个那个，要条件就多了。这不诚心找对象啊！我是上现在来无理取闹了，这是谁诚心找对象的？肯定要啊，找老伴儿的。
1: 嗯，那倒是，那倒是，那是。您再说
0: 要1万2万不奇怪，是正常的。
1: 反正我总说那话，你俩人你面都没见着，你问人要钱，谁能给你啊？对不对？
0: 对呀、啊，我这要我告诉你，给他打电话。
1: 啊，行，吕先生，那一会儿我给您重播一下子啊。
0: 那麻烦你了。
1: 行嘞，好嘞，没事的，拜拜了。哎，
0: 拜拜，我掉下来了。
1: 哎，好嘞，再见了啊。嗯，
0: 再见，再见。
1: 哎，
0: 拜拜，
1: 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佳怡。
1: 哎，您说。
2: 麻烦给我播送一下633号的信息。
1: 啊、是任女士哈。
2: 嗯，谢谢您。
1: 行，没事的，一会儿给您播。您也是没有啥要修改的，是不是？
2: 没有。
1: 好
2: 嘞。想问个、那个聊天群能进去吗？哪是聊天群呢？我都不知道。
1: 聊天群吧，任女士是这样的，聊天群吧，那个啥，咱们是这个相亲群聊天群，咱是分开的。聊天群那些里边是咱的听众朋友，他们呢，对，人家不是说要是在那群里，人家不找对象的，是这么个情况。
2: 那好
1: 啊，明白了吧？行，任女士，跟您唠到这儿了，拜拜。哎，嗯，咱来重播一下子两位的资料啊，咱先说说吕先生的信息。119号，咱吕先生今年是58岁，生肖呢属猴，身高是1米66，体重是140斤，每个月收入3500，有合作医疗，生活在农安3杠，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吕先生每天是跟母亲一起生活，名下呢有瓦房，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也没孩子。想找一位，说最好啊是农村的，年龄50到60岁之间，身高1米6左右，身体健康，也最好没有不良嗜好的女士，有没有收入都行，都能接受。女方要是带个孩子，带个老人也都可以啊。但咱说你上来狮子大开口的，你就别给咱吕先生打电话了哈。咱说你不光是别给吕先生打，我建议大伙儿，你要这种情况，你别给我们群里男嘉宾打电话了啊。咱那个119号吕先生电话15044331569，15044331569。我再重复一下，119号吕先生电话15044331569。接下来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啊，这个任女士稍等一会儿重播您信息。您好，5399的朋友。
3: 阿姨你好，我是423号。
1: 哎，姚先生您好。
3: 嗯，您好
1: 啊，
3: 我给大家点播一首兵哥哥龚越唱的。
1: 哎呀，行嘞，兵哥哥啊、
3: 嗯、
1: 我给您记下来、
3: 啊、
1: 好嘞。完了，我还是、
3: 哎啊、
1: 我慢慢找啊，姚先生，每感谢您给我们天天推荐这么多好听的歌啊，啊，
3: 嗯，
1: 大家听了您点的歌，心情都变好了，我感觉，真的，反正我心情。

今年66岁，生肖呢属鼠，身高1米61，体重125斤，每个月33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游泳、打乒乓球，身体健康。任女士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孩子也独立了，想找一位呢同样有房的，跟自个儿条件咱说差不多的啊，干净利索，身体健康，真心过日子，年龄呢73岁以下的男士，地区不限，月收入4000以上，其他呢就看眼缘了啊。咱们任女士电话13843106894，13843106894。我再重复一下，633号任女士电话13843106894啊。我为啥把大伙儿的电话号都放在最后面去说？其实我们电话号啊，你要按顺序说的话，应该我介绍完婚姻状况，后边这一左一右的我就说电话号了。但是呢，你说我先说电话号有啥用啊？对吧？因为您不了解人家这位朋友的个人情况，不了解人家择偶要求，所以说我后来我就决定啊，电话号咱最后说。那咱们也是啊，咱说这个所有的关注咱节目这些朋友们啊，我为啥给他放在最后，就是因为咱先听听人家本人的一些要求，是吧？如果觉得自己跟对方这条件是相符的啊，大差不差，咱可以跟人对方打电话。你要像刚才那种就直接咱就说上来不唠别的，就唠钱啊，唠这唠那的，那这种情况呢，咱也就别给我们群里的这些朋友们打电话了啊。咱说你要真心找对，你看我们，因为为啥我这么说，我们群里这些朋友那肯定都是真心实意来的，你要不真心实意来，我干啥我非上你这儿来，你还得查我身份证，你还得看我户口本，我费多大劲，我天天我还瞅个手机，我还给你照照片，一拍拍好几张，还得加群，对吧？你这其实我跟你说，这对咱许多咱群里尤其中老年朋友来说不是件轻松的事儿，大家也是付出了时间的，那我为啥付出这个时间？那我就是要表明我真心实意，我来找对象的一个态度，对吧？那所以说呢，你看咱群里这些朋友都是这个真心的，对吧？都是人家是内心非常向往的啊，我就是真心奔过日子来的。那咱们说，咱关注咱节目这些朋友们啊，咱也可以说，听听我们群里这些嘉宾的一些要求，也感受一下我们会员嘉宾平时跟大家唠嗑啊，呈现出来这个状态，对不对？您要真是说不是说的有自个儿其他的想法，有别的意愿的，您可以去这个其他的方式途径去找对象啊。我不建议大家伙就这种上来张嘴要钱的这种联系我们群里嘉宾，就不论是男士女士，咱说男士也一样，你要真说正经找对象，你奔我群里女嘉宾来，我欢迎。你现在咱群里多少成的了，你上来你跟女嘉宾您唠没有用的，那我指定我是不欢迎啊。咱就这么个情况，你别说是男嘉宾是女嘉宾，那我就是大伙娘家人，对吧？男士女士都是我们群里的嘉宾，所以我是非常那个，我虽然我说我着急大伙找对象，那我也必须给大伙把好关。就咱说以后咱节目就加一句话，非诚勿扰啊，真是非诚勿扰。不论是对男嘉宾对女嘉宾，不是只要你想联系我们群里嘉宾的，我们都得加4个字，非诚勿扰，好吧？咱们338号崔先生啊又来了，说佳怡点一首幸福快车。哎，好嘞，咱崔先生啊，佳怡记下来了，咱明天吧，明天有机会我再慢慢的按照顺序往后播啊。我看看咱群里朋友说啥了啊，说啥了，说的426号陈女士说了，说感觉这首歌哈有一种不服输的感觉啊，挺有心气儿的，挺阳光的。嗯，说得好，我们苦尽甘来说了，这说之前说真话，咱群里说真话朋友说了，昨天196个人，大家伙比我都关注啊，今天195个人，有人退群了。嗯，苦尽甘来给他回复说，来了欢迎，走了欢送，没错没错。哎呀，您这话说咋这么到位呢？就是大家伙，我跟大家伙说，咱找对象也是一样的啊，就是叫啥呢，就是这个，哎呀，就是大家伙

首先都是自个儿高兴就比啥都强，那叫啥来着，你若什么来着，就你若到来蝴蝶盛开，你若不来我独自也精彩啊，对吧，就我自个儿我一个人我也过得好，你来了是咱说是锦上添花，哎，咱要达到一个这样的状态，是不是就跟咱苦尽甘来这位朋友这个状态似的啊，来了就欢迎，走了咱就欢送就完事儿了。对，咱群里现在的确也是有很多新朋友，像今天我看微信的时候还有好多那个新朋友加微信，有一个朋友就说要进群找幸福啊，我说那您就报名吧，这朋友说了说收到，这佳怡说别人推荐的7月25号第一次听啊，那就周末呗，上周末的事儿，说的一定哪天我打电话哈，欢迎大伙儿哈，欢迎，还有想进群的朋友您也可以随时的那个啥，随时的跟我说，我就给大伙儿就拽进来就完事儿了啊。行，看看时间，今天也就唠到这儿了。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啊。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拜拜。

0: 我叫李强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儿童广播剧《小象来了》第二集。孟宝林和孩子们带着受伤的小象回到了兽医站。孟宝林得到了追踪迁徙象群专家组的同意，计划先在兽医站对小象做进一步治疗，等他痊愈再送他回归象群。谁也没有想到，小象的到来吸引了孟楠这群孩子，他们一放学就会来看望受伤的小象。孩子们的烦恼、逃学、打闹和懒散现象不经意间慢慢起了变化。
1: 小象站起来了，
2: 哎，看那小脚多有力啊，要是踢足球保准30米开外。
1: 你就知道球。
3: 哎，看来小象还要在这里待上一阵子才能恢复体力。
1: 太好了，我们可以天天来看它了。
4: 嗯，可是孟叔叔，小象离开妈妈要吃什么呢？刚才我喂它稀饭它都不吃。
3: 这个问题我想过了，可以试试羊奶。
1: 羊奶，
2: 我会挤羊奶，我来。没想到小象这么能吃，喝了好几盆了。
5: 我家还有3只奶羊呢，我一会儿都给牵过来。
1: 嗯，好了，我们给小象起个名字好不好？
6: 好
1: 啊，
4: 叫它可可，因为它很可爱。
2: 你这太小儿科了，依我看应该叫闪电，多带劲。
5: 我想叫它狗蛋，我爸说歪名好眼光。
1: 叫金旺，有我们傣族的风情。
3: 孩子们，追踪亚洲象的专家已经给他起好了名字，叫羊妞。
6: 羊妞，
7: 羊妞，
8: 羊妞，
9: 羊妞，
10: 羊妞，
11: 羊妞。
12: 哎，你们听，羊妞答应了。
13: 羊妞，
3: 好了，啊，现在羊妞喝完奶了，该继续治疗了。
1: 大家都来帮忙，
14: 好，
1: 来，
14: 好，
3: 剪刀。
4: 叔叔，他是疼了吗？
15: 他叫得多伤心呀！
1: 阿爸，要不是小象，我们可能就被野猪伤着了。是羊妞救了我们。

0: 可得好好给他治疗。
1: 哎，
2: 听，他又叫了，
3: 是疼的，叫得多可怜呀、啊！小象就像我们一样，找不到妈妈了。孟叔叔，你一定要给羊牛好好治伤，我们好带他去找妈妈。
1: 孩子们，我比你们更希望羊妞尽快好起来，因为我是保护大象的志愿者，让羊妞回到她妈妈身边，让这群在北上迁徙途中的亚洲象安全健康的返回，是我的职责。嗯，
4: 孟叔叔，
1: 哎，
4: 这手术做完了吗？他还疼吗？
5: 将军，我敢打赌他比你坚强。
6: 哎呦，不许你看不起我。
5: 我就看不起你。
6: 哎呀，
5: 看不起你。
6: 别吵了，别吵了，阿爸正在给羊牛治疗呢。
3: 就是，
6: 哼哼
7: 啊，要不然我给小象唱歌听吧，那样他就不疼了。
5: 哎，好啊，我正好带着葫芦丝呢，我来给你伴奏。

0: 瑶瑶喜欢听我唱歌。
1: 那是我的葫芦丝伴奏伴的好。
2: 哎，你们说我们还要离开矮林村去城里吗？
1: 我不走了，我要留下来照顾小象。
3: 我也不走了，
4: 我也不走了。
5: 好啊，孩子们，杨妞在感谢你们的。
6: 目前专家总使用围堵食物引诱疏散人群的方式修正相邻的行进路线，让他们
0: 同学们。这一段视频呢，就是在讲述杨妞的爸爸妈妈这群亚洲象北上迁徙的故事。他们的北上之旅啊，让亚洲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也让全世界都看到了我们中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大家看完之后啊，讨论一下自己的观后感。来，谁先说？
7: 我。张老师，为什么大象要迁徙呀？
0: 可能是大象越来越多，西双版纳的食物不够吃了吧。不过也可能是象群的首领迷失了方向，所以他们一路向北。
7: 那他们还能回家吗？
0: 会，一定会的。不过需要像孟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员来帮忙。
1: 要我说，非那是干嘛？不是所有的父母都爱孩子的。把洋妞送回去根本不知道会怎么样。他现在多好啊，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
8: 那只是你自己的想法。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感情永远是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爸妈的孩子是孤独的。
1: 你不懂。
8: 你才不懂呢。
9: 哎呀，海诺这么说是因为他自己体会不到父母的爱。
1: 你景君，你给我闭嘴。你信不信我真揍你？
9: 你敢？我是为你好。
1: 你放屁。
0: 海诺，把板凳放下。这里是课堂，干什么你？
1: 谁让他乱说话？
0: 海诺，我知道景君的话伤你的心了，可动手打人一定是不对的。
1: 哼，
0: 你的家庭情况我了解，你不用难过生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和不幸。同学们，我们都要调整好心态，我们要多看好的一面。
1: 我们家的事情你不懂。
0: 海诺，回来。你先坐下。坐下。
1: 哼，
0: 不懂爸爸妈妈。我相信在座的同学们

0: 要懂得自己的爸爸妈妈，只不过感受不同。那接下来谁想说说自己的爸爸妈妈？
1: 老师，老师，
0: 哎，
1: 我先说。
0: 好，
1: 我的阿妈可疼我了，每天早上都会亲手做糯米饭和青苔饼给我当早饭吃。
2: 我阿爸可厉害了，他会打拳，还会盖房子。
0: 我，哎，雨涵，你想说什么？
3: 小时候我阿妈也很疼我，可是阿爸经常打她，直到有一天我阿妈离家出走

0: 欺负我吧，天天喝酒，喝完酒就骂人打人，我就再也感受不到家的温暖了。
1: 好了，雨涵，别哭了啊。好了，同学们，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都是家人，我们大家相亲相爱，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2: 课堂上热闹的气氛对矮诺来说如同一个无法融入的世界，他一句话也不说，眼泪却悄然流下。张小满看到矮诺流下眼泪，知道山里孩子内心世界的壁垒需要一点点的打破，或许杨妞的到来就是个契机。
1: 同学们，明天老师和大家一起去看小象杨妞好不好啊？
3: 好。
4: 哎，你看看，你看你快看，他眼睛多可爱呀、啊！
5: 他是小象吗？长得这么大。
6: 是啊，
5: 他不会咬人吧？
7: 我可以摸他吗？
4: 不能摸。
5: 为什么？
8: 孩子们，
5: 猫叔叔，
9: 猫叔叔，
8: 来，拿些羊奶、香蕉喂给羊妞吃，他就会和你们成为朋友。
10: 好，大家别着急。听孟医生的安排，一个一个来啊！
5: 好，哎，你看，
11: 有意思，
12: 这么喝了，
5: 好可爱，
6: 哇，杨妞，
10: 同学们，你们看，小象杨妞虽然受了伤，和他的爸爸妈妈也失散了，但是只要我们给予他足够的关爱，他依然会选择相信人类。哎，艾诺，来，你也来喂一下杨妞。来，
5: 我，不，你是不敢吧？
7: 谁说我不敢？
10: 你看，杨妞在叫你呢。你看她的眼神，多单纯，多善良，充满了期待呀。来，艾诺，试一下。
5: 好吧，杨妞，来，喝吧。你们看他的嘴巴，他是在笑吗？
8: 每头大象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也有喜怒哀乐，可以平和温顺，也会喜怒无常。大象记忆力很好的，杨妞一定会记住你喂他吃过羊奶。
5: 真的吗？
6: 那杨妞也一定会记住我的，因为我为她唱过歌。
13: 还有我今天带了葫芦丝，我可以给瑶瑶伴奏。
5: 你个学士精，
10: 哼！哎，这个主意好，下面就让瑶瑶和景俊一起给杨妞表演一个节目。来，瑶瑶、景俊，

0: 洋牛把鼻子缠到瑶瑶的身上了。
1: 别怕，那是因为他呀是瑶瑶的忠实听众，他在表达友好的爱意，代表他想抚摸瑶瑶。
2: 真的吗？
3: 景俊、瑶瑶，你们配合得太好了、哎、老师把你们的视频放到网上去，让更多的人看到你们的才华。
4: 我真的可以吗？
3: 当然了，要有自信，相信自己是最棒的，然后继续努力。
5: 谢谢张老师。
4: 谢谢张老师。
1: 张老师，你一个城里大学生愿意放弃城里的工作留在大山里教孩子们，真的不容易，让人钦佩啊。
3: 哎呀，孟医生，你过奖了。就像你致力于大象保护事业一样，我热爱我的教师事业。其实我是从心里喜欢这些孩子们，我真希望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6: 孟医生，普洱茶浓汁煮好了。
1: 哦，
7: 孟叔叔，煮普洱茶是干什么用的呀？
1: 啊，是这样，我把普洱茶熬成浓汁给洋妞进行治疗。
7: 嗯，
1: 用熬成浓汁的普洱茶来洗伤口，可以代替酒精消毒杀菌，还兼具硼酸水的柔和性。楠楠，你和洋妞相处好几天了，你来给她洗伤口。
7: 我不，我不行。
1: 哎，凡事都有第一次，也许你试过以后就会喜欢上大象，再也不会因为我疼爱她让你妒忌了。
7: 我哪有啊，阿爸，是就是。
1: 好，
7: 这
1: 楠楠用纱布蘸上普洱茶浓汁，轻轻擦拭洋妞的伤口，开始吧。
7: 哎，洋妞，别害怕，我给你擦伤口呢。
5: 洋妞又鼻子蹭你了，
7: 好痒痒。
5: 曼姐，洋妞啊，一定是把你当成亲人了。
1: 啊，万物皆有灵。尤其是大象，智商很高，情感也很丰富，对他们好和坏啊，他们都能记一辈子。
7: 那为什么象群要离开西双版纳，离开他们熟悉的家呢？
1: 楠楠，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一直在研究思考的问题，不过这一切只有找到象群才能找到答案。来，大家跟我来，给你们看样东西。我把地图取出来，你们看一下。这是各地野生动物保护站汇总的大象活动区域的地图。这群大象因为领头的母象鼻子断了一截，所以人们把这11头成年象、5头小象称为断鼻家族。根据目前收集的资料显示，他们现在可能活动在哀牢山一带。这儿，
7: 哀牢山。
1: 嗯，
5: 那我们可以去找他们玩吗？
4: 啊，这个可以有，我也去。
8: 哼，跟屁虫，硬说我。
9: 孩子们开心地讨论着大象的事情。洋妞就像一个刚到来的新朋友，她的一举一动深深牵动着孩子们的心。这天放学，孟楠召集景俊、艾诺、瑶瑶和

0: 遇汉要去哀牢山寻找象群。
1: 阿来登内瓦木帕干狂啊，莫作孤回好来凭什么用中单啊，
2: 还没到哀牢山呢。
3: 是啊，累死了。
4: 哎，小心啊，别踩空了，
2: 小心脚下。
4: 哎，楠楠姐，你说我们今天能给杨牛找到妈妈吗？
5: 阿爸说过，象群在哀牢山，我们到了哀牢山就能找到。我还要找到象群离开西川版纳的原因呢。
6: 你知道哀牢山怎么走吗？
5: 你们看，我把地图偷偷的拿出来了。
7: 啊，孟达，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哎，不过就凭我们几个能行吗？
5: 是啊，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行。去，什么声音
8: 啊？不会又是野猪吧？
5: 听着脚步声应该不是小象。
8: 大象朝我们这边走来了。
9: 快跑，朝大象反方向跑。
10: 哎，妈，别怕。
9: 阿妈，
10: 别怕，他没出声，我来麻醉他。
11: 地图不见了，就想到是你这孩子拿的，我不放心就找来了，幸亏来得及时。孩子们，这是一头跟象群走散的成年大象，有一定的攻击性，我已经通知了森林警察，他们很快就会过来带走这头大象。楠楠，今天爸爸要批评你偷了地图跑出来找大象，还带着小伙伴一起出来，这一旦发生危险，后果不堪设想，你知道吗？
5: 我不是着急想给杨妞找妈妈吗？
11: 孩子们，你们回家吧，我在这儿盯着。
2: 哦，好，孟叔叔再见。
12: 孟叔叔再见。
13: 再见，孟叔叔。
11: 快走吧。
0: 这次有惊无险的行动让孟宝林明白，孩子们迫切想知道有关大象迁徙的原因。回到杨妞身边，孟宝林告诉大家，亚洲象的食物主要来自次生林，所以它们有可能离开原始森林，甚至到人类生活的区域寻找食物。
11: 楠楠，你把水桶拿过来。
5: 哎，
11: 楠楠，你带同学们寻找大象群太冒险了，你知道吗？要通过研究大象的认知和行为学，才能找出导致大象群离开自然保护区的原因。
5: 我下次就不会了。
11: 哎，好，象群对生态环境的要求非常重要，这次象群北迁就是因为西双版纳的象群近几年被保护得很好。哎，楠楠，把水倒到槽子里。
5: 哎，
11: 大象长大以后要建立自己独立的象群，所以象群越来越多，原来的自然保护区已经不够他们生活了，他们要去寻找新的生活区域，就像你们长大了都要各自独立一样。
5: 我们也要努力学习走出大山。
2: 孟叔叔，你太厉害了，怪不得我爸爸老夸奖你呢。
14: 孟楠，我真的好羡慕你能有一个这么棒的爸爸。
5: 行了行了，我也觉得他伟大，好了吧？
11: 哎呀，楠楠，这可是你第一次夸我，老爸受宠若惊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儿童广播剧《小象来了》第三集。
1: 我们再来关注北前象群的最新动态。
2: 你看呢？电视里正在直播北上大象群呢。
3: 还是早点回家。
0: 羊妞昂起鼻子，欢快地叫起来。
2: 羊妞怎么也跟着叫了呀？
0: 原来，视频里正在播放一只小象掉入水潭的画面。大象妈妈奋力把小象推了上去，几次跌倒。
4: 啊，他应该是看到视频里的大象，以为是他的妈妈。
2: 羊妞真的是想妈妈了。
5: 阿诺，你看到了吧？现在你还觉得小象找不到爸妈无所谓了吗？
6: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可我们家的事你不懂。
5: 那你说说，到底什么事啊？
2: 我
5: 说呀，
6: 我四岁的时候，爸爸去打工了。八岁的时候，妈妈也去了。他们有时候一年回来一次，有时候两年都回不来。他们倒是经常给我寄些吃的、玩的，可我要的不是这些，我要的是阿爸、阿妈。我就不明白，外面的世界就那么好吗？就那么好吗？所以，我就想着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5: 艾诺，你知道吗？你在帮助小象找到了爸妈的同时，你也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4: 对啊，动物界的父母之爱和人类一样的，尤其是大象，他们是世界上最感性的动物之一。你们帮助过他，他们也会感激你们的，啊！对了，已经有媒体对你们救助小象的事情进行了报道。
6: 真的？那我们能上电视吗？
4: 当然。
7: 小学生是西双版纳在投资之中，
4: 还真播出来了。
7: 孟养镇学校的，他们偶。

0: 到了一只在迁徙中受伤离群的小象，和大象救护站负责人孟宝林一起对受伤的小象进行了治疗。
1: 哎，你们看，你们看，那个不是我吗？哎呀，我真的上电视了！
0: 杨妞已经恢复了健康，
1: 我爸妈还能看到我呢。
2: 那里面还有我呢。
1: 哎，孟叔叔，没想到我能上电视，我真的好开心。哎，
2: 你们听，杨妞也很开心。哎，
1: 走，我们一起跟杨妞打篮球去。
3: 艾诺第一次有了成就感，他觉得自己再也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他忍不住上前轻轻抚摸杨妞，在他耳边低声说：“
4: 杨妞，谢谢你，我知道你很想妈妈，我也想妈妈。”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妈妈。
3: 这天，孟宝林为杨妞做了详细检查，认为她已经痊愈，便带她进山先适应一下环境，为放归大自然，让她回到妈妈身边做准备。
5: 是要去学校找你的小朋友们吗？慢点，慢点。
2: 杨妞，你们看，她已经恢复了健康。杨妞啊，又可爱又懂事，已经和孟楠、景俊、矮诺、玉汉、瑶瑶他们成了好朋友了。你看，他们和杨妞玩得多开心呢！
6: 真的，他还不和杨妞一起打篮球。杨妞还会用鼻子投篮呢。
2: 谢谢你，杨妞。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爸爸连妈妈生病住院都可以放下去救你们。我以后也要和爸爸一样，加入救助大象志愿者的队伍。
3: 小象已经成为孩子们的心结，彼此相依相爱。孩子们也知道，杨妞迟早要离开他们，回到她妈妈身边。难舍难分的情绪，在这天晚上突然发生的一件事之后，更加纠结。
7: 孟医生，孟医生，快，病人快不行了！
8: 我看看，急性胃出血。
2: 爸爸，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8: 病人必须尽快止血，可是矮林村离县城太远，现在又是夜里。
2: 那怎么办？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8: 可以先上山采些仙鹤草回来止血。可是我得守住病人，不能出意外呀。
2: 爸爸，你先照顾病人，我去找玉汉他们上山采药。
8: 你们不行，太危险。
2: 我们都是山里长大的孩子，再说您不是一直要告诉我们生命高于一切吗？
8: 哎呀，好，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你就放心吧。
9: 慢点，
2: 抓住
10: 玉汉，慢点，
2: 艾诺，瑶瑶，景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好，
12: 注意脚下。

0: 这六条条树枝，大家快一起把摇摇梦男给救上来。
1: 快
0: 拿住这个，
1: 好，来
0: 记住，
1: 拿住树枝，
2: 拿住扎布。
0: 杨妞，
1: 杨妞，
0: 杨妞，
1: 杨妞，
3: 杨妞，
1: 杨妞，
3: 杨妞，
4: 杨妞像一个从天而降的鹰雄，朝孩子们飞奔而来。他用长长的鼻子把小瑶瑶、景俊和孟恩一个一个拉了上来。惊魂未定的孩子们激动地和杨妞抱在一起。
1: 谢谢你，杨妞，你又救了我们。乡亲们，听说你们为了采救命草要上山，这不都来了？
5: 孩子们，谢谢你们的，为了救矮林村的村民，冒这么大的危险。
1: 我们找到香河草了，
0: 没错，杨妞，谢谢你了。

0: 家泼水节快乐，来吧，快把水泼起来喽。
1: 来，大家过来，
2: 我们马上给羊猪狗狗偷袭，
1: 来，
2: 快泼水。
3: 知道先下手为强了，
4: 又把他也泼他。
5: 孟医生，你看孩子们多开心呢、啊！我真是好久没看到他们这么开心了，是杨妞的到来改变了他们呢。
6: 是啊，孩子们救了小象，小象也救赎了孩子们呢。
5: 嗯，哟，喂，啊，我是张小满。邀请景俊和瑶瑶去你们学校试课，太好了！啊啊，好，放心放心，我一定让他们好好准备。谢谢谢谢，太感谢了。好，再见。孟医生，刚才这个电话呀，是昆明艺术学院的音乐老师打来的。他在网上看到了景俊和瑶瑶的视频，非常欣赏两个孩子的才华，邀请他们去学校试课。啊，对，还说啊，可以先报考他们学校的附中。
6: 哎呀，太好了！
3: 是啊，
6: 怪不得人家说水花放，傣家旺。看来今天是个好日子。哎呀，
5: 孩子们要是知道了这个好消息，一定得非常开心。景俊和瑶瑶的音乐梦想即将起航了，升学考试的关键时刻也要到了，我相信我的孩子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升学考试近在眼前，孟楠和玉汉学得比平时更刻苦了，景俊和瑶瑶也在为去昆明试课做着准备，艾诺不仅勤加练球，上课也认真听讲了，小满老师已经帮他在县城找好了篮球教练，孩子们都在朝

0: 朝着心中的目标努力着。不知不觉间，也到了杨妞离开大家的时候。
1: 阿爸，杨妞真的要走了吗？
2: 她本来就不属于这里，现在她的伤好了，我们也准备好了送她回家的路线，是时候让她和妈妈团聚了。
1: 不想让杨妞走，我会想她的。
3: 杨妞，我们舍不得你。
4: 杨妞，你要好好的，下次我们再在一起打球。
1: 阿爸，杨妞真的就不能多留一阵子吗？
2: 送杨妞回家是保护大象的重要步骤，县里已经决定成立大象救助专业队，让更多的杨妞得到救助。
1: 阿爸，我现在真的觉得你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我也想加入。
2: 好啊，那你就更要努力学习，考出好成绩啊，这样你才有机会学习更多的知识，才有能力加入这项事业。
1: 我会的。可是杨妞要离开我们了，我真的舍不得他，他走了，
3: 我们会想他的。
4: 哎呀，你们别哭了，杨妞就要回到她妈妈身边了，大家应该高兴才对。
2: 如果我告诉大家，你们可以一起护送杨妞回家，那还哭不哭了呢？
1: 真的？
2: 营救杨妞的你们也有功劳。当然可以。
5: 太好了，我们一起送杨妞回家。
0: 这天孟宝林选了一片开阔的甘蔗地作为麻醉杨妞的地方，然后对杨妞的体重进行估算，制作麻醉剂，准备对杨妞进行麻醉。这时候杨妞开始不安地踱步，仿佛知道他要离开。
6: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车也到了。
1: 杨妞，加油！
8: 杨妞，别怕，我们陪着你啊！
4: 杨妞，记住，你是最棒的，不怕。
2: 麻醉准备工作完毕，现在开始麻醉。
1: 杨妞，别怕，一会儿就好了。很快你就能看见妈妈了。
2: 麻醉完成，可以开始转运。孩子们，上车吧。
9: 好。

0: 哎，这是怎么了？一个个的平时叽叽喳喳，现在都成哑巴了。
1: 孟叔叔，一想到要离开洋妞，我就想哭。
2: 其实我也舍不得洋妞，她走了谁陪我打球呀？
3: 安诺哥，以后我好好陪你打。
0: 你们听，洋妞已经苏醒，看来她也知道自己快到家了。
1: 这些都是杨妞的家人吗？
0: 是啊，他现在终于可以回家了。
4: 打开门。

那头叫得格外响亮的大象就是洋妞的妈妈。

0: 大家都别难过了，你们快看，娘娘见到妈妈多开心啊。阿爸，象群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西双版纳？
1: 是啊，毛叔叔，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到杨妞？
2: 是啊，是啊。
3: 孩子们，根据巡护和监测，西双版纳原始森林的植被目前更好了，加上国家保护力度加大，整体环境在往好的方向走。当我们西双版纳的生态环境对象群更具吸引力的时候，你们还会见到他们的。
0: 嗯，阿爸，我以后要报考林业大学，学习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回来和你一起改善西双版纳的生态环境，保护亚洲象。
3: 好孩子。好了，孩子们，咱们跟杨妞告个别吧。
4: 再见
5: 了，再见了，
4: 杨妞，
5: 再见
4: 了，
5: 你好啊，我们会想你的，
6: 杨妞。

0: 小象回归了象群，孩子们虽有万般不舍，却也知道这是必须接受的现实。时间过得很快，西双版纳持续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质增效，热带雨林风光更美。云南北迁的亚洲象群已跨越沅江，平安回归栖息地。孟安、矮诺他们把对小象的思念化作动力，刻苦学习，在接下来的学期里都取得了理想的成绩。
1: 孩子们，
2: 詹老师，我和玉翰都收到了县初中的通知书。
3: 我做到了，詹老师，我终于可以离开家去县里上学了。
4: 老师，再过几天我就要去县里参加篮球集训了，您给我找的那个教练技术太棒了，我现在已经是队里的前锋了。
5: 詹老师，哎，我和瑶瑶也要去昆明了。
6: 老师，我们都走了，你自己会孤单吗？
4: 对啊对啊，
7: 老师会想你们的，不过老师更高兴你们都能朝着自己的人生目标迈进，成为更好的自己了。
2: 张老师，谢谢你，是你在我们最低落最脆弱的时候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力量，你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4: 张老师
8: 谢谢你。
7: 孩子们，只要你们能变得更好，就是老师最大的欣慰。现在西双版纳的生态环境变好了，大象们可以安心地回来生活了，可是你们这群鸟儿却要飞向更广阔的天空了。

0: 秋的孩子们，
1: 我们家景俊要去昆明上学了。
2: 孩子们，上车了！
3: 上车，上车！
4: 阿爸，杨妞现在怎么样了？我好想她，
5: 我也好想杨妞。
6: 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7: 我们现在考完试了，可以见他了吗？
4: 我要给他唱一首新歌听呢。
8: 孩子们，我知道大家都很想杨妞，大象是感情很丰富的动物，

0: 杨妞现在说不定也在想念你们呢。
1: 是啊，你们救助过他，也陪他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一定也在想念你们呢。
2: 是杨妞，
3: 杨妞，
4: 在哪儿呢？
2: 在哪儿呢？
5: 大家循声望去，只见杨妞从茂密的森林中冲了出来，对着孩子们乘坐的车子鸣叫。他的身后赫然跟着一只象群，他们一起用鼻子向孩子们招手送行。
1: 我们就要离开这里，去更大更远的地方。相信我们，一定能再见的，一定。

0: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迅速疏散逃生。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微距一双草鞋，
5: 这是1934年10月的一个清晨，在中央红军驻地江西瑞金马道口村，晨曦中战士们在晨练，跑步声、喊杀声、口号声此起彼伏，炊烟袅袅中伴随着几声公鸡的啼鸣和牛啊狗啊的叫声，这情景真是好不热闹。
6: 秋恒啊，咱们红军要走出根据地了，你行吗？
7: 没问题。
6: 哎呀，年龄不饶人呐。

0: 我今年48岁，你都58岁了，跟人家小伙子可没法比啊。
1: 是有点气喘呢，不过没有关系，能坚持。
0: 好。
2: 快洗完了。哎，看，来了个老爷子。
3: 小点声，他可不是一般的老爷子。
4: 我认识他们，一个叫董必武，一个叫何书恒。那个何书恒啊，可是铁面无私，是跟毛委员一起参加过一大的党代表呢。哦，
2: 是这样啊，
4: 可厉害了。
2: 洗完了吗？走吧。
1: 好。必武啊，
0: 哎，
1: 如果红军主力转移，你是愿意留在这里呢，还是愿意跟着大部队一起走啊？
0: 我愿意一起走，从军去。哦，
1: 但是红军行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跟得上吗？
0: 我一天跑60里没问题，80里也能勉强凑合。哎，舒恒兄啊，你的体格也不错。
1: 马马虎虎。我的目标呢，是争取不掉队，不给大队伍添麻烦。
0: 走走。哎呦，
1: 哎呦，怎么了？哎呦啊，怎么了？
0: 哦，没事。草鞋破了。
1: 哎呦，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脚趾头都磨出血泡了。哎，
0: 没关系，离心脏远着呢。
1: 你呀，哦，对了，部队行军要走很远的路，我准备了2双很结实的草鞋，你呢？
0: 我准备了1双新草鞋，还有脚上这双半新的。说恒兄，
1: 嗯，
0: 那咱们就穿着这草鞋打天下。
1: 好，来，咱们共饮这山泉水，一言为定。
0: 好，来。

0: 毕武啊，我刚接到通知，要继续留在中央根据地工作。
1: 哎，咱们都约好了呀，
0: 在哪里都是干革命。我是来给你送新草鞋的，你走路多，你留着路上穿。
2: 哎，舒恒兄，你留着穿吧。
0: 嗨，我在根据地打游击，有老乡照应着呢。你们此去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你比我更需要。
2: 好，舒恒兄，等革命成功了，我还你一双布鞋。
0: 嗯，咱们这回一定说到做到，穿着草鞋为人民打下江山，叫他们过上好日子，都能穿上布鞋。
3: 1935年2月，董必武跟随红军队伍到达贵州。这一天，他听到一个震惊的消息：
4: 何书恒牺牲了，
5: 是真的吗？
6: 这报纸上写的清清楚楚的，
2: 我看看，我看看，在哪儿写着呢？
3: 红军离开瑞金之后，蒋介石的军队立即攻入了瑞金，他们在这里大肆烧杀抢掠，实行焦土政策。1935年2月，何书恒跟随一个小组转移到上杭县一个镇上，不料与当地保安团遭遇，双方发生激烈交火。
7: 不用管我，快走！快走！
2: 舒恒兄，舒恒兄。我还穿着你送我的草鞋。

0: 换你一双新布鞋的。
1: 叔侯，我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有多远，还要走多久，但是我相信我一定能穿着它走向最后的胜利。
2: 穿着草鞋为人民踏下江山，叫他们过上好日子，都能穿上布鞋。
3: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4: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3: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5: 2、1，
3: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4: 时光如酒。

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一段沉浮的回忆。辛晓琪当时以一首《领悟》成名了，又出现了《味道》等等好歌，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呢，毋庸置疑了。出众的好嗓子，充沛的精力，让他的歌呢成为了几代人心中疗伤的首选了。今天我们就来听辛晓琪的歌，来听深情相拥和童话。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辛晓琪天生的一副好嗓子，从小在音乐的滋养之下长大了。高中开始主修音乐，辅修钢琴，大学毕业呢变成了音乐老师。他对于音乐的积累和坚持呢，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历经半生来回看的话，他很感慨，除了父母给了好嗓子，保持练习也是自己从未改变的态度。唱歌就要多唱，跟弹琴一样，你不练的话呢，手指会僵硬。唱歌也是同样的，如果没有舞台就不唱歌的话，那么喉咙会生锈的，所以要多唱多工作才好。来听新生日和味道。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真。今天在歌声里面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回忆的鱼刚才说呢，当深情相拥响起的时候呢，歌声就像是温柔的心理咨询师，用音乐治愈心灵创伤了，唤醒了回忆，在快节奏生活中呢为我开辟了一片静谧的港湾。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级，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天下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一种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烽火之声起在空，遍游天下任西东。乾坤顷刻须臾到，庙里玄功字不穷啊。这四句诗是夸赞哪吒的，这小伙子也真是有能耐。风火轮火尖枪，乾坤圈混天绫啊，那是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头一排的上将军，奉师命下山，到在了西岐城，跟这个张桂芳风林就开兵见仗。风林这小子不知道天高地厚，催马晃动叮叮狼牙棒，跟这哪吒就斗在了一起。刚打了几个照面，这风林呢就冒了汗了。哎呀，心说这枪怎么这么亮啊，这轮子比我的马可快多了，忽前就后，忽左就右啊，上下翻飞呀，我一个不留神可就得死到这儿，干脆呀，我使用仙家妙术就得了。他一转个，俩人啊都对了面了。再看风林把嘴一张，李哪吒呀，嘿，你就等死吧啊！噗，这一口黑烟可就喷出来了，是直奔哪吒呀。黑烟里头红光闪闪，哎，那颗打仙珠又来了。哪吒一看啊，这玩意儿就叫打仙珠啊。哎呀，你打那个没有能耐的还能凑合，你打我，你打得着吗？再看小哪吒念念有词，把手一张，打仙珠速降啊，啪，哎呀，掉手心上了。嘿嘿，这玩意儿挺好啊，这玩意儿啊，回去弹球玩还可以啊，归我喽啊，本儿他给揣起来啊。这风铃可不干了，小娃娃快把这打仙珠还给我。嘿嘿，还给你还有什么用啊，连你的命都是我的，你就拿命来吧。哪吒一伸手，在鹿皮套当中啊，掏出了乾坤圈，往空中这么一抖啊，唰，寒光四射。风林一看不好啊，就猜出来这玩意儿厉害，所以呢， 滚鞍落马，噌，他跳到地上了，伸手抓，抓了一把土，往空中这么一扬，唰，掐诀念咒，哎，借土遁就逃走了。幸亏是跑得快，要是慢一点啊，这命就得留到这儿。就这样，哪吒的乾坤圈也砸下来了。这风林跑得稍微就慢了一丁点儿啊，啪嚓，把肩膀头子给划了一下。哎呦，打了一个骨断筋崩啊！带着伤，他跑回营盘去了。等到家里，他扑通一声就栽到地上，众军兵赶紧过来抢救啊！好半天，这才缓过这口气儿。这时候他哭了，要我的命了，我打仙珠也没了，身受重伤，这膀子也废了，哎呀，我成残疾人了我呀。众人赶紧给他包扎呀，可包扎也不行啊，粉碎性骨折，这膀子真就废了，一对狼牙棒就剩下一只了，这以后还跟谁打仗去？压下风林咱们不提，再说两军阵前这大帅张桂芳。张桂芳立马横枪啊，带着队伍在后边压住阵脚，观敌料阵呢。可一看，哎呀，今天这风头不对呀，怎么三下五除二把风林给打跑了？啊，这小娃娃厉害，看起来只有本帅是亲自会他呀。白龙马亮银枪，张桂芳啊一催这坐骑，还冲出来大吼一声，哎，小娃娃你叫什么名字？哪吒一听啊不乐意了，我说你们商朝的将军都是聋子不成啊？那个听力怎么那么差呀？刚才我不是报名了吧？你家爷爷李哪吒。张桂芳心说，这回可就妥了，嘿嘿，把你的名字告诉我了，我就有招啊让你落马，哎，也就是掉到你这轮子下头，死无葬身之地呀。张桂芳高兴，可是西岐城上头观敌料阵的姜子牙可咧了嘴了，心说，哎呀，这哪吒哪儿都强，就是记忆力不好啊。出征之前我说的多清楚啊，说你不要报名，不要报名。尤其这张桂芳有一种妖术写法，只要他知道你的名字，到时候嗷嗷这么一叫，你就得摔到地上，哎，当时就晕圈了。哎呀呀呀呀，哪吒性命休矣呀，叫苦不迭，但是他呀帮不上忙了。单说两军阵前的张桂芳催马摇枪，跟哪吒可就站到一块儿了。这哪吒展开了火尖枪啊，啪啪啪啪，两个人打了有十几个回合。张桂芳一看不行啊，这小子轮子太快，这火尖枪啊也是神出鬼没，哎呀，这要时间长了，我的性命可就休矣了，干脆别费那

城头上的姜子牙、黄飞虎众人全都傻眼了。哎哎哎，黄飞虎心说，完了完了，这孩子就是不听话。哎，没事儿，非得装能耐梗，报那个名字干什么呀？哎，倒了血霉了不是？姜子牙把眼睛也闭上了，心也缩紧了。哎呀，要玩完呢。可是啊，出乎意料，再看哪吒在风火轮上头他站着呢，稳稳当当的，根本就没掉下来。眨巴眨巴眼睛还问呢，哎，张桂芳，刚才你喊什么玩意儿来着？我没听清楚。哎呀，张桂芳啊有点尴尬，李哪吒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哎，张桂芳，你说什么呢？我怎么还没听明白呀？李哪吒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哎，你再说一遍，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啊？张桂芳都快哭了，心说怎么回事，怎么不好使唤了啊？疑惑不解。哪吒乐了，哈哈哈哈，其实啊我早就听清楚了，你说李哪吒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张桂芳，哎，你就是放屁呢你。我愿意下轮我就下轮，不愿意下轮我就不下轮，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呀、啊。哎呀，李哪吒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啊，啪啪啪啪又喊了10000多遍。哎，一点事儿都没有。哪吒更乐了，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贫气呀、啊？啊，就这一句话你是来回这么倒腾啊，你也不烦得慌，你这是重纲倒粪，太讨厌了。哎呀，不灵了。张桂芳可冒了汗喽，就指着这招呢，心忙意乱。哪吒更笑了，你这小子太不要脸了，哎，你看我的吧。一伸手啊，唰，把乾坤圈又给拽出来了，往起这么一记，嗖一声起在了半悬空中，是金光刺眼呢。张桂芳就感觉到不好，哎呀一声拨马便走，嘴里头还念念有词呢，恨不能这一阵风就逃回连营。他再快也没有这乾坤圈快呀，肉啊啪正打在右肩膀子上头，哎呀我的妈呀，咕隆吧唧栽于马下。众军兵赶紧跑过来把他抢救回了连营了。这边小哪吒呢乐乐呵呵的收了乾坤圈，心说呀，嗨，连胜两阵见好就收吧。他往回走，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哪吒出战呢有觉的，5000军兵他不带，一共就带俩人，一个给他端茶壶的，一个给他抱西瓜的。这二位可高兴了，哎呀，将爷呀，您赶紧再吃块西瓜吧，对对对对，再喝点水吧。哪吒一乐啊，呱唧呱唧嚼了块西瓜，咕咚咕咚又灌了半壶茶。人家三个人呢乐乐呵呵收兵撤退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这回再回西岐城，满营众将对他是刮目相看。哎呀，看看人家真行啊，小小的年纪就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就好像旅游度假一样把仗就给打胜了。哎呀，真用上那两句话了，3岁小孩长痔疮，哎，有痔不再年高，80岁老头没痔疮，无痔空活100岁呀、啊！哎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人前显圣，傲立多尊，真让我等钦佩呀、啊！哪吒这人呢，好大喜功，听大伙这一称赞，眼神那么一飘，他没了，来在了银安殿上见丞相交令。姜子牙也高兴，哪吒呀不错呀，首开奇门，哎，在功劳簿上给记上，某年某月某日，哎，什么什么事儿立的什么什么功，这就写上了。哪吒一晃脑袋，师叔啊，嗨，这玩意儿写不写的都不吃劲，因为以后啊像这种事儿那是经常的发生，哎，您记呀都记不过来的。说完了乐乐呵呵

往旁边一坐呀，他歇着去。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啊。西岐城里头这么高兴，可是商朝的军营就不一样喽。大帅张桂芳回去之后再一看，好家伙，风林身受重伤啊。哎呦，我们俩人可都完了，一个左胳膊终身残疾，一个右胳膊粉碎性骨折，简直啊就是一筹莫展了。马上命人写告急的文书，搬请救兵，只有救兵到了才可能有转机呀。一连就是好几天，姜子牙派人呢到营前叫战，嗷嗷的也是骂大街。这张桂芳哪敢出征啊，派人把免战牌也挂出来了，哎，也当了缩头乌龟了。姜子牙挺高兴，在西岐城里头啊吩咐一声，咱们大排宴宴，哎，全军祝贺。老百姓呢也都来慰劳士兵，一个个笑逐颜开，打胜仗那谁不高兴啊。丞相府上上下下一个个欢欣鼓舞。这一天呢，姜子牙正坐那儿正喝酒呢，忽然之间就听见啊，唰呀，有什么玩意儿飞过来了。仔细一瞧啊，啊，啪嗒，有一朵花落在了桌案之上。一看这还是一朵鲜花，刚落在桌子上的时候啊是含苞待放，可眨眼之间刷刷刷刷，这花瓣可就打开了，紧跟着这花心里头啊啊本儿蹦出来一小人儿。这小人儿这个头啊也就是三寸多高，哎，小巧玲珑的，张嘴还会说话呢，说姜子牙呀，赶紧到昆仑山来一趟，咱们玉虚宫的元始老天尊找你有事儿啊。哎呦，姜子牙大吃了一惊啊，这种玩意儿叫千里传音。您看过去的神仙没有手机没有微信，但是人家这个通信的玩意儿啊，比手机微信是一点都不落后。子牙一琢磨，昆仑山玉虚宫那是我学道的地方啊，我授业老恩师元始天尊找我有事儿，那哪敢不去呢。子牙听明白之后可就传下了令箭，说各位呀，我有点事情要赶奔昆仑山，多则三天少则两日，我走之后啊，城中要严加防范，没有我的话谁也不准轻举妄动。大伙一听可就不敢细问，就把西岐城守把住了，姜子牙全都安排一妥，沐浴更衣呀，当天晚上抓了一把土啊，唰，借土遁赶奔昆仑山玉虚宫。您看神仙通信设备挺先进，哎，这交通方法啊也是不孬，就这么一个破土遁了，也是给他眨眼之间，哎，这就到了。来在了玉虚宫门前，一看这儿还有人挡着呢，门上人也瞧见了，哎，姜子牙来了，这赶紧迎过来说，您赶紧里边请吧，哎，教主正在等候。姜子牙整理整理衣服迈步可就进了玉虚宫了，要朝拜元始老天尊。说到这儿啊，咱们得交代几句，这座玉虚宫那是至高无上的道家圣地，是教主元始天尊修炼的地方，哎，道教的中心呢。现在这个道家呀有三位最高的掌门人，头一位是大师兄太上老君，二一位呢就是元始天尊，三一位是小师弟通天教主。这哥仨表面上挺好，可是面和心不和呀，各有各的打算。唯独这老二元始天尊那是历代的教主，他说了最算，掌管道家的大权，这回找这姜子牙那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啊。咱们还说子牙来在

0: 了玉虚宫，一看里边啊是珠光宝气的，色彩缤纷，清香扑鼻呀、啊。金沙子铺的地，往莲台上一看，师父元始天尊正在上边打坐呢，旁边站着大脑袋，正是南极仙翁，手里头拄着大拐杖，笑呵呵的往下瞅着。姜子牙赶紧倒身下拜，师父在上，我小徒儿给您叩头了。老天尊点了点头，子牙呀，免礼平身，谢师父。站到旁边，别看姜子牙80多了，在师父面前那是毕恭毕敬，就跟个小屁孩啊是一模一样的。师父呼唤弟子，不知有何吩咐。子牙呀，你还记得下山之时，为师怎样教导于你？为师曾经说了，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这回找你来呀，就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委托你前去办理，你代表为师要斩将封神呢、
1: 哦、
0: 姜子牙一听这4个字啊，感觉到非常的陌生。师父，我没听明白，怎么样才叫斩将封神呢？子牙呀，此乃天机，不可泄露。你是一个大命之人，别看我手下有那么多的徒弟，什么三大弟子、12金仙呢、啊、可是他们跟你都没法比，所以我专门委托你前去办，代表为师啊，封神榜我可就交给你了，那上头开列着人名单呢，标名有号，高洁的在树，在树的难逃。至于将来封什么神仙，完全由你说了算。封神榜至关重要，不能丢失啊，不准毁坏。另外还要绝对的保密，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的。姜子牙诺诺连声啊，师父啊，弟子谨记在心。元始天尊这才点点头，徒儿啊，就此取出封神榜来。各位，《封神演义》这部书啊，说到这儿，上部就算是结束了。那么下部呢，人物和故事就更加的丰富多彩了。何以见得呢？是有分教，姜子牙魂游昆仑山，申公豹抢夺封神榜，陆压仙祭射赵公明，三仙姑摆布黄河镇，老文仲败亡绝龙岭，小殷红殒命太极图，杨二郎眉山收七怪，邓婵玉下嫁土星孙，众教主会破诛仙阵，李老君一气化三清，申叔玉律战江上，哼哈二将大交兵等等热闹节目，是尽在下文。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诛仙阵内，老子是一气化三清。实际上啊，就是障眼法，用他的元气这一股钻出来，分成三股，哎，变成三个道长，长得这模样呢跟老子还差不多少，能耐也是那么大，叫做上清道人、玉清道人和太清道人。这老哥四个一块打这通天教主，通天可就蒙灯转向了，哎，一不留神让老子抡起了扁拐，在他脑门子上头啊，梆梆梆敲了这么三下，打的是金星乱冒啊。但是老子一气化三清，只能是一时，他不能是一世，哎，不大一会儿他就顶不住了，钟声咚这么一响，三清道人都不见了。老子深知凭自己的本事啊，画这么一回就有点伤元气，哎，要再画那肯定是不成了，得了，见好就收吧。这才大笑三声，哎，师弟，我没时间跟你玩了，哎，有点乏累，回去睡觉去喽。门拨动斑角青牛，哎，扛着扁拐出了诛仙阵，回炉棚去了。把通天教主给气的呀，哎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反正我的大阵也没破，他们呢还不算是赢。那么压下三教主，带着众多弟子在诛仙阵里头怎么商议咱们不提，单说老子回到炉棚，元始天尊带着众门人也来了。有人呢就问老子，大爷，您为什么手下留情啊，啊，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直接把阵给破了不就得了吗？老子一阵苦笑，嘿嘿，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躺着说话不腿疼啊。我要是有那个能耐，不就把阵给破了吗？嘿嘿，破不了哦。我是见好就收，如果说时间长了，恐怕我这老命啊也得扔到阵里头啊。大伙这才明白，感情老子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老子跟元始天尊这一商量啊，说这座诛仙阵太厉害了，尤其四门有四口剑，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咱们哥俩要想破阵人手还不够，必须还得找俩帮手，得四个人都像咱们俩水平这么高的，每个人打这么一座阵门，再让咱们手下的门人弟子一帮忙，把这四口宝剑给他摘走喽，这诛仙阵呢就算是破了。那么再请这么高的高人上哪儿请去呀？那没辙了，只能到西方净土去请去，那有两位西方教的教主啊，一位是准提道人，一位是接引道人，哎，求他们去吧。老子跟元始天尊一商量啊，必须咱们老哥俩亲自走一趟，这才让众门人弟子协助这个姜子牙守住炉棚。他们老哥俩呀，一个坐着沉香辇，一个骑着斑角青牛， 结伴同行啊，这就赶奔西方世界。书说简短，到在西方净土了。这时候西方教啊才是刚刚的起步，跟后来的佛教它还是两回事呢，从规模啊、人数啊、影响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咱们说书就是快呀，老子、元始天尊，这就见着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了。把来意这么一说，两位道长啊还不愿意帮忙，说我们跳出了三界外，不在那五轮中，到那红沙境当中去打打闹闹的有什么意思？老子一看，哎呀，这玩意儿就得下本钱了，这就把价码给开出来了，说准提接引呢，你们的西方教虽然是高明，但是现在人数太少了，尤其有水平的四梁八柱你们没有啊，你们赶紧给我们帮忙吧。哎，如果说把诛仙阵给破了，让这个姜子牙斩将封神成功了，那么我们要把我们的门人弟子派过来那么几位，哎，给你们壮大势力，让你们的西方教啊发扬光大。一提这个话，准提和接引眼睛都亮了，俩人揪住话尾巴就不放了，说老子啊，那你说说你们派谁过来给我们帮忙，哎，你们有什么人转入我们世家？老子一琢磨，哎呀，那我给他说几个大的吧。哎，我们准备呀派燃灯道人，他有慧根，哎，让他转入你们的教派。还有这个巨流孙，哎，也转入你们教派。哎，再加上什么慈航道人呢，文殊广法天尊呢，普贤真人呢，哎，都转入你们教派。还有年轻的什么木吒呀，那个羽翼仙呢，哎，都入你们教派不就得了吗？好，这老子嘴也敞啊，啪啪啪啪把这条件可就许诺出去了。那么准提道人、接引道人非常的高兴啊，啊，要这么说那太可以了，我们肯定出头帮忙去。刚才说这几位那都是天大的人才呀，那谁不喜欢呢？到了后来呀，老子想反悔，可这话已经扔出去了，那改不了了。刚才说的那几位呀还真就转入西方教了，燃灯道人变成了燃灯古佛，巨流孙呢就是大肚子弥勒佛，普贤真人是普贤菩萨，文殊广法天尊是文殊菩萨，慈航道人变成了观音菩萨，那么木吒呢就成了晦暗行者，羽翼仙就是大鹏金翅鸟，那是西方极乐世界天龙八部护法里头的重要神圣。这都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回吧，把准提道人、接引道人两位教主就请到了界牌关前，上了炉棚了。哎呀，众多的门人弟子擦拳魔掌，这回可妥了，大破诛仙阵就在眼前了。那么老子作为一家之长，给大伙儿啊分兵派将，挑出那么几个有本事的，玉鼎真人、道行天尊、广成子、赤精子，你们四个人呢就在这半悬空中埋伏着，哎，等我们冲到四门把他这个士气压住之后，四口宝剑就飞不起来了，你们呢啊本本本本就把四口宝剑给他摘走，哎，这是至关重要的。玉鼎真人这几位说一声尊法旨，哎，下去准备去了。老子又吩咐这燃灯道人，说你呀明天就藏在最高处，哎，往下看，如果说你三师叔通天教主要是跑往上头这一钻，你就把定海珠往下一打呀，哎，打他一个七荤八素的，千万别留客气。燃灯乐了，哎，大老爷您放心吧，我打人从来都是下死手，拿着定海珠他也准备去了。紧接着又传下几度法碟啊，啪啪啪啪，安排的是井井有条啊。书说简短，就到了第二天了，这是破阵的正日子呀。就听见炉棚上咚咚咚咚咚金钟三下响，众门人弟子

啊，杀呀！破阵的时间到了，哇！一齐赶奔诛仙阵。表面上看着杂乱无章，实际上啊，人家有套路。别人咱们都不提，单说老子、元始天尊、准提和接引，这四位教主啊，一个人冲进一座门。那么说书的一张嘴，四个人一块说，那办不到。怎么办呢？咱们就先说一个，说这位准提道人，手提着宝剑，跨骑着大孔雀呀。您要听过前文书，您就知道，这孔雀也了不得，这是开天辟地之时，全世界第一只大孔雀。后来还变成一员大将，就是孔宣呢。那段书叫做准提道人收孔宣，咱们已经说过去了。现在这孔雀老实了，就成了座驾了，骑着它来到了东镇门，抬头一看，上边一口宝剑光华闪闪呢，正是那诛仙剑。准提道人深知这口剑这是名牌产品，红军老祖给通天教主的，这要是砍一下，那就吃什么都不香了。急忙忙用手往天上这么一指，唰，现出了舍利子，108颗呀，在头顶上刷刷的盘旋。这玩意儿就顶那钢盔了，就安全帽了，就这才一催孔雀往镇里头就走。那诛仙剑唰起来了，化成了万刃罡风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往下剁，都剁到这舍利子上头了，但是根本就剁不动。准提道人挺高兴，这才进到了镇门之中啊。到里头也了不得呀，那么通天教主碧幽宫这门人弟子特别的多呀，都是披毛戴甲的，哎呀，绿脸红头发，黄脊梁紫屁沟，放屁噔噔的都冒蓝烟呢。来了那么几位，为首的正是归灵圣母，就是那只大母王吧。他端着一个小斗子呢，斗子里头装的全都是黄沙。等一见面，二话不说呀，唰，把这黄沙就泼出来了。感情这黄沙里头还夹着佐料呢，有7-8个王八蛋。这王八蛋一见风，咔吧咔吧都裂开了，好几个小王八由得里头就钻出来了，晃动着这个王八脑袋上来就咬人呢。这要是给咬上还就麻烦了，他就不撒嘴了，什么时候把你咬死什么时候算拉倒。这准提道人一看，哎呦呵，好生的厉害呀，不敢怠慢呢，赶紧一晃身形，现出了法身。他是24个脑袋18只手，指定了璎珞、伞盖、花冠、鱼肠、金弓、银戟、加持神杵、宝错、金瓶，这西方的宝贝一大堆呢，往前这么一怼，哒哒当当当当当，把几个小王八全给怼死了。归灵圣母一瞧这不好啊，一抹头往回就跑，这阵门呢他就守不住了。那么还有西阵门呢，打西门的是老子，跨骑着斑角青牛，头上现出来13层玲珑宝塔，手里头拿着扁拐呀，他冲进来了。西门是陆仙剑，这陆仙剑这钢口啊也不错啊，当当当当当当当一顿剁，可是剁不了这玲珑宝塔。老子也就冲进了阵门了，由得旁边嗷一声蹦过来一位，谁呀？正是多宝道人呢。这小子一看啊，大爷来了，他呀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哎呦，大爷大爷，您到镇里头遛弯来了，来，我搀着您。往前这么一近身，就靠近了老子。说是搀着，他哪有那么孝顺呢？啊，苍德郎把宝剑就拽出来了，恶狠狠往老子这肋下就捅了一剑，你老头子给我再一只吧。这老子也是躲闪不及，哎呀，可了不得了，一闭眼睛啊，可坏了，让多宝道人这一剑正捅在老子这软肋上头。
耳轮中就听见啊，蹦嘎巴，擦啦啦啦啦啦啦啦，怎么回事啊？哎，老子这软肋呀，它不软呢，哎，不但不软，还特别的硬呢，就把多宝道人这口宝剑呢，就给崩折了。剑苗子落到地上啊，嘡啷啷的直响。多宝道人一看不好，对付不了人家呀，这才一转身形想要逃跑。那么老子手疾眼快呀，一伸手掏出一件宝贝来，叫做烽火蒲团。这大蒲团往出一扔啊，肉直奔多宝道人。多宝道人呢，就感觉有一个强大的磁场啊，哎呀呵，哎，想跑也跑不了了，手刨脚蹬就上了蒲团了，哎，盘膝打坐，五心朝天，坐到了蒲团以上。他有心起来，可起不了了，哎，屁股上头抹了胶水了，大概其是502，哎，粘的那结实劲儿啊，就甭提了。他用手往下撕，撕这蒲团，可是把屁股上的皮都给撕掉了一层啊。哎，还是撕不下去。老子呼唤一声，黄金力士何在？在呀！出来两位黄金力士。咱们不止一次说过，黄金力士啊，就是给神仙打工的傻大个，哎，光干活还不要钱。黄金力士啊，把这个孽障带回大罗山八景宫玄都洞，等我回去处置。遵了法旨。黄金力士过来端着这蒲团，哎，就把这多宝道人就给端走了。那么怎么处置他，咱们呢暂且不提，就说这西镇门也攻破了，书不重续，南镇门北镇门那也是保不住啊，因为一个教主一座镇门，那小菜一碟，元始天尊接引道人，哎，也都进了镇了。倒在中央戊己土这地方，这儿有八卦形的法台呀，法台上坐的正是通天教主。这老三一瞧吧，嘿嘿，你们就是攒鸡毛凑胆子啊，一个人打我肯定打不过，这回好，整来四个。哎呀，看起来这人脉是非常的重要啊。到现在通天教主啊，就只能豁出破头撞金钟了，一催胯下的魁牛，晃动掌中的宝刃，好啊，我跟你们拼了啊！玩无耍，一个人是力敌四人呢。这一场恶斗啊，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通天教主手下还有好多徒弟呢，啊，各种妖精，各种版本全来了。嗷嗷怪叫，也帮着他师父一块打群架。可是人家阐教门人那也不少啊，众多弟子嗷一声也冲进了这座大阵，这时候士气把大阵可就给压住了。那四口宝剑呢，又重新挂到阵门上去了，嗡嗡的直响，他就是飞不起来了。有玉鼎真人、道行天尊、广成子、赤精子早就准备好了，一伸手啊，本本本本，四口剑全给摘走了。通天教主一瞧这不好啊，喊了一声，哎呀，咱们暂时打不过他们，快快逃走。他带头啊，嗷一声，由打这上边可就窜出来了，就想窜上九层天然后逃之夭夭。可哪知道啊，人家早有准备，燃灯道人在最高处就眯着呢，哎，往下瞧，我这师叔什么时候往上飞呀？哎呀，我等了半天，这脖子都酸了，哎，颈椎病都犯了，怎么还不来呀？哎，眼前一亮啊，就见通天教主骑着魁牛，急匆匆向上逃走。啊，燃灯乐了，这回我定海珠可用上溜。念动真言，叫一声啊，打日啪！就这下，实实灰灰正揍到他叔叔这脑门子上头，嗷一声，通天教主由得天上可就掉下来了，哎，又落回这诛仙大阵。骑着魁牛啊，

0: 站在法台上头了，往周围一看，好家伙，老子、元始天尊、准提接引，把他四面都包围了。牛相回头一瞧，自己手下这些徒弟战战兢兢在那儿直哆嗦呀，哇！通天教主气得直学驴叫唤。老子就问他，我老三，能治一福不治一死，我就问你服是不服？
1: 我不服。
0: 哎，你这就不对了，诛仙阵已经给你破了，你为什么不服？
1: 是啊，
0: 我是被你们给打败了啊！您是我大师兄，还有元始天尊我二师兄，两位西方的教主啊，我服你们，你们打群架，你们是一流的选手。哎，我这一辈儿算是不行了，但是别忘了我，咱们都是教主啊，最主要的得教徒弟，得把门户发扬光大呀。我认为我碧幽宫的门下这些徒弟比你们那些徒弟要强得多得多得多得多，所以我提议呀，咱们还得找一机会让咱们这些徒弟好好的斗一斗，分一个谁强谁弱。呵，老子一听一咧嘴呀，哦，让这些徒弟们斗一斗，那么怎么一个斗法呢？通天教主一咬牙呀，您别着急呀，我马上就策划设摆一座万仙阵，提供那么一个平台，让咱们的弟子徒孙是一决雌雄。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天下
8: 后代的事情，我们谈到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三教会破诛仙阵，把这通天教主就给打败喽。说实话，三教主啊，心里头一点都不服，心说你们四个人打我一个算什么本事啊？但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得先脱离险地，以后找机会我再报复。因此上他找了一个理由，说我呀还不是那么特别的福气，因为咱们都是教主啊，咱们的任务是教育下一代呀。门人弟子都非常多，应该找个机会让他们好好的比划比划。我出主意吧，我找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我再重新摆下一座大阵，叫做万仙阵。那时候咱们几位教主啊都退居二线，让咱们的徒弟徒孙往前冲，好好的分一分上下高低。

0: 老子一听这老三还是不服气呀。这玩意儿没办法，做思想工作呀就得春风化雨，就得润物无声。好吧，诛仙阵这一出啊咱们就先接过去，就等着万仙阵这些徒弟们再比试了，都收兵撤退。哇哇，神仙都撤了。那么阐教、人教、西方教这三教的人呢，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咱们不必细说。单说通天教主啊，憋了一肚子火回到东海蓬莱岛碧幽宫，往那儿一坐，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呀。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呐。他徒弟那龟灵圣母过来了，就那大母王八精啊。师父啊，您说说下一步咱们怎么办？你不必多问了，我自有道理。我要让那准提接引老子、元始、武王、姜尚这六个人死无葬身之地呀。母王八精一听啊，乐坏了。知道师父这个人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呀。那么通天教主说要把这六个人都整死，他指什么说的？还真就是有一个计划。这通天教主偷偷的就做了一杆幡呢，这条幡的名字叫做六魂幡。这条幡的上头呢就写了六个人的名字，就是准提道人、接引道人、老子、元始天尊、武王姬发和姜尚、姜子牙，这六个全是领头的，把他们干掉了，那就树倒猢狲散了。这条六魂幡得怎么用呢？就是啊，每天都得烧香，都得参拜，一共是参拜七七49天，火候就到了。将来设摆万仙阵的时候，当众把这幡拿出来，唰这么一甩，那么幡上写的那六个人，准提、接引、老子、元始、武王、姜尚，这六个人呢唰一下就化为灰烬，肉体没了，灵魂也得灭，永世不得超生了。您说这个武器不比原子弹还厉害呢吗？通天教主真是下了死手了。这条幡交给谁掌管呢？他思来想去，把自己最得意的一个徒弟，叫做长耳定光仙给找来了。这长耳定光仙呢，据说是一只大兔子成精，而且呢是一只母兔子，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又吃萝卜又吃菜，是蹦蹦跳跳，真可爱。通天教主就喜欢这只母兔子，对他是百般的栽培呀，净给吃小灶了。没事啊，就单独的给他辅导功课。这母兔子长耳定光仙呢，奔奔奔奔蹦过来了。哟，师父啊，您哪旁使用啊？定光仙呢，为师这有一杆幡，叫做六魂幡。这幡可有特殊的用处啊，你把它保存好了，每天呢倒在紫枝崖往那一戳，你要参拜两个时辰，一天都不能停啊。到时候设摆万仙阵，这条幡有重要的作用，你明白吗？
1: 呀，师父啊，我太明白了，您交给我的事儿啊，我一定是一丝不苟的把它办好啊。
0: 说完了，冲着通天教主还抛了一个媚眼儿，回头一笑百媚生，其他的母妖精啊全没有颜色了。通天教主非常的满意，让这长耳定光仙扛着六魂幡呢就走了。说到这地方，咱们得多说两句。有人说呀，这个长耳定光仙不应该是母兔子精，因为什么呢？前边不是有一段书吗？叫做文王屠子。文王姬昌被困有里7年，他的长子伯邑考带着3件宝贝去救他，结果被妲己给害死了， 乱刃分尸，做成了肉饼给这个文王姬昌吃。文王为了保住性命，把他儿子的肉给吃了。回到西岐城之后，这一恶心，吐出来三个肉团，变成了三只小白兔。从那儿开始，世界上才有兔子。哎，那段书叫做《文王兔子》，咱们已经说过去了。

虚构的。文王兔子的情节呀，它就不可能存在。母兔子成精呢，它也不可能是真的。有些个事儿啊，认真，您就输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通天教主做好了一切复仇的准备，咱们呢暂且不提了，单说这姜子牙，把老子、元始天尊还有各位金仙上仙都给送走了，他心里头非常的平静。扫除障碍了吗？就得一鼓作气攻打面前这座界牌关了。他这一进兵，界牌关里头的主帅叫徐盖，可下哆嗦了。哎呦，我早就说要投降，连那个白旗呀、白帆呢，我都做好了，相书顺表也都写完了，可那个多宝道人非得说不让投降，摆什么诛仙阵，我看他那德行就不像能打胜仗的，就像要死的架子，怎么样，果然失败了吧？不行啊，我还得用我的绝招，还得投降哦。这仗就好打了，这徐盖头顶着降书顺表出城就跪那儿了，迎接武王姬发和姜子牙，收管这座界牌关。官不打送礼的呀，姜子牙乐乐呵呵把他的降书给收了，进到界牌关里头出榜安民。向胜利呀，又靠近了一步。那么一共是五座关城啊，泗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界牌关打完了，就该打穿云关了。如何打这座关城呢？大家伙坐一块就商量吧。这时候降将，也就是界牌关的主将叫徐盖，出班插手施礼：“末将不才，我有一计呀。”哦，徐将军有何计策，快快的讲来。姜丞相，那穿云关的主将姓徐，名叫徐芳，他不是外人呢，乃是我一母同胞的亲弟弟。我看呢，咱们来个省事儿的，我就赶奔这穿云关，到那儿去游说我弟弟，三言五语让他呀也是纳头来降，不动一兵一卒就能平定关城，岂不是好啊？姜子牙点了点头，那就有劳徐将军了。您别说，这徐盖呀还真是卖力气，当时骑上大马啊，带上姜子牙亲笔的书信就赶奔穿云关。那么现在这座穿云关呢，早就得着信儿了，主将叫徐芳啊，也就是徐盖他弟弟。一琢磨，现在我怎么办呢？我就得投降，现在投降是一种时尚啊，大家伙纷纷的投降，我为什么不投降呢？只可惜没有门路哦。正发愁没门路呢，门路这就来了，有军兵进来禀报，说是他大哥徐盖到来。徐芳挺高兴，赶紧把大哥给接进来，酒宴摆下，连吃带喝啊。酒席宴间，徐盖就说了：“兄弟呀，现在咱们就得归顺西周了。大将伏明主，俊鸟登高松啊，识时务者乃为俊杰，纣王他完了。”徐芳一听连连点头：“哥耶，要怎么说你是我哥呢，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啊，必须投降。咱们喝了这杯酒就写降书写降表。”这徐芳端起酒杯来，刚要跟他大哥碰杯喝了这一口，可是酒杯端起来往前这么一碰啊，这杯呀碰空了，再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可把徐芳给吓坏了。就瞧见他大哥徐盖呀在他旁边坐着呢，坐着可是坐着，没端酒杯。为什么没端酒杯呢？因为身子在这儿坐着呢，脑袋没了，也不知道让谁把脑袋给砍掉了，这枪子呀咕嘟咕嘟还直冒血呢。吓得徐芳机灵灵打一冷战，啪嚓嚓，酒杯摔碎了。什么人干的？

0: 噔噔噔倒退几步，靠着墙仔细观看。那么现场的军兵弟兄也都吓坏了，哇一声都退到一边去了。这回呀，徐芳看清楚了，就见在这屋里头靠着门口那地方站着两位老道。前边这位呀，长得非常的凶恶，驴脸大下巴，眼露凶光。后边那位呀，稍微的好看一点，但是呢，满脸的横丝肉，哎，也不像是好人。看得出来，前边这位是主角，后边那位呀，是给他打下手的。就前边这位，右手提着宝剑呢，宝剑呢，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血。再看他左手，这徐芳吓得直哆嗦，怎么回事？提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啊，正是他大哥徐盖的脑袋。哎呦我的天哪，这什么时候把我哥哥脑袋给砍掉了，我都没感觉到啊。哎呀，动作可太快了。就见这个驴脸大下巴这妖道啊，哈哈一阵狂笑，我的徐芳徐大帅呀，你知道贫道为什么把你哥哥脑袋给切下来吗？
1: 我不太清楚。
0: 哼，就因为他是朝廷的反叛，像这种人人人得而诛之啊。也慢说是他，就是徐芳徐大帅您要是干这种缺德事，卖国求荣，贫道也不容饶。哎，不，我可没有啊，我没有那种打算。徐芳心说呀，哎，我这就是撒谎，其实我就有那种打算，可是不敢说呀，一说脑袋就搬家了。那恶道用宝剑一指，徐大帅，明人不做暗事，哎，我呀姓吕，名叫吕月，后边这位道长呢姓陈，名叫陈庚啊，我们都是九龙岛的炼气师，实不相瞒呢，我们跟姜子牙有解不开的仇疙瘩，不共戴天呢。以前呢，贫道到过西岐城，帮助冀州侯苏护去打那个姜子牙。就怪那苏护啊，是个软骨头，天天想着投降，天天想着投降。结果本应该打胜仗的事儿，哎，打了败仗了。那么贫道也受了重伤了，几个徒弟也都死到那儿了。我呢回到九龙岛找我的这个好兄弟叫陈庚啊，我们哥俩费尽了千辛万苦，又练出了一种法宝，这一回倒在穿云关必然能够大报冤仇了。嗯，我说徐芳徐大帅呀，你支持我们不？
1: 我支持支持支持。
0: 徐芳吓得直哆嗦呀。书中代言这位老道吕月呀，说的一点不假。这段时间呢，他就是逃回了九龙岛练宝贝去了。练的这种宝贝呢，叫做温黄伞。还不是一把伞呢，哎，是3721把。这种伞可太厉害了，哎，传播瘟疫呀，那就像细菌战，就像毒气战。什么样的精兵强将都顶不住啊。前文书咱们说了，元始天尊让这个哪吒给姜子牙送来了四句寄语，也叫四句简言，写的是界牌关玉诛仙阵，穿云关下受温皇，谨防达照光仙德，过了万仙身体抗。那么头一句界牌关玉诛仙阵这事儿啊已经解决了，第二句这可就来了，这就叫穿云关下受温皇。这老道吕月要设摆一座温皇阵，姜子牙那是九死一生啊。单说这位大帅叫徐芳，吓得肝颤呢，不敢得罪人家，只能是含着眼泪把自己大哥的这个尸体呀给他掩埋了，然后好吃好喝好招待，让这个老道吕月和陈庚在他这个关城里头就住下来。整天呢对这俩妖道是嘘寒问暖呢， 真就比伺候亲爹伺候的还

殷勤。这一天早晨，老道吕岳把徐芳给叫来了。哎呀，徐大帅呀，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啊。道长，有事您就吩咐吧。哎，就是啊，跟你借一样东西啊，只要是我有的，我当时就给您啊。这玩意儿你肯定是有，就是啊，你这个脑袋喂，我这玩意儿怎么借您呢？哎，不借可不行啊！咕噜噜噜噜，把脑袋给拨了掉了。您说这家伙够多狠呢？他为什么要杀死这徐芳呢？哎，两个原因。头一样啊，他看出来了，徐芳是三心二意，老憋着要投降姜子牙，这样的人不能留啊！哎，迟早是祸害。第二点原因呢，是这个老道吕岳要设摆一座温皇阵。这温皇阵呢，需要21具无头的死尸，而且这个无头死尸身份地位越高，那是越好。在穿云关里头找吧，谁地位最高啊？哎，就是大帅徐芳，另外还有几位副元帅，什么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朱五、杨六、木头老七呀，哎，这玩意儿也能对付着用。这妖道吕岳找机会也凑合过去了，跟人家也借脑袋啊，噗噗噗，脑袋全都砍掉，哎，前前后后凑了21具无头的尸体。然后呢，吩咐军兵弟兄把这些尸体都扛出去，倒在关城外头，对着姜子牙这营盘这边啊。啊，本本本本本都给栽到地里头了，而且还摆了一个造型呢，曲曲弯弯的这么一个图案。而后老道吕岳和陈庚把他们练的温皇伞就全都拿出来了。这种伞呢，从表面上看跟普通的雨伞没有太大的区别，啪啪啪都支开了，就把这个伞柄，也就是伞把啊，噗噗噗就戳到这些无头的死尸这腔子里头。哎，上边呢大伞这么张开了。您想这什么月份啊，骄阳似火，气温非常的高啊。没用多长时间，这些尸体可就腐烂了。哎呀，一种尸臭味难闻呢。两个妖道又吩咐这些军兵，哎，去，哎，杀牛宰马。一共是100头牛，100匹马，哎，都把脑袋给砍下来，牛脑袋安在马身子之上，马脑袋安在牛身子之上，哎，都给我摆到外头来。你这玩意儿多缺德呀，非得换个个有什么用呢？军兵弟兄惧怕他们的淫威，不敢不办，哎，就把这牛马全都换了脑袋，也都摆出来了，哎，也是有造型啊。而后呢，中间搭上法台，这个老道吕岳登台做法，又念咒又书符啊，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再一看这一带呀，阴风惨惨，是鬼雾茫茫。好家伙，他这座温皇大阵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说到二义士韩章走进了大府居，一看呢，这院子里头有两张高桌，地上呢铺着几领席，这席上呢设着矮座。这大府居有房没房啊？有房，草房三间。没有客人，有一个老人坐在门口的打盹呢。二爷韩章喜欢清静的地方，在这地方喝酒，看看院子里的花儿，真不错。看，这一咳嗽的，这老人醒了，一看客爷来了，赶紧伸手抄起这块手巾。客官，请问您吃酒吗？二爷韩章坐着了，有什么酒啊？客爷呀，我们这乡居野旷，能有什么好酒啊？也不过就是白干烧酒啊。那你就给我烫一壶吧。

这个老人一会儿的功夫暖了一壶酒，摆上四个碟儿来。二爷韩章一看，一盘呢是烟水豆，一盘是豆腐干，一盘麻花，一盘是薄脆。老人家，还有什么吃的吗？没有别的了，顶多呢还有点卤煮豆腐，要不然我就给您煮几个鸡蛋吃。好吧，你再给我烫一壶酒，给我煮几个热鸡蛋，带点盐水来。哎，您等着。这个老人家答应一声，刚要转身，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韩章一看，这人也就二十七八岁。这人呢，就跟这老人说：“窦老大，快给我烫一壶酒来，我还有事儿呢。”老人一回头：“哎呦，庄大爷呀，您上哪儿去这么忙啊？”嗨，你说这话是怎么说的？我的外甥女乔姐呀，丢了，我姐姐哭啊，拉着我不撒手。我说您跟我哭也不管用啊。我姐姐说你不管用，你赶紧把你姐夫给我叫回来，我呀得找我姐夫，给我姐夫送信儿去。二爷韩章是行侠作义之人，他又憨厚，听见这人有难处了，赶紧就站起来了。朋友，坐吧。这人因为心里有急事，也不客气，就坐下了。多谢多谢。两个人坐在对面了，这窦老汉呢赶紧烫酒去了，烫了两壶酒，一壶酒放在二爷韩章的面前，一壶酒就放在了这个人的面前。他这转身走呢，给二爷韩章煮这几个鸡蛋去。他刚要走，来这小伙子说话了：窦老丈，我跟你商量商量，刚才呢我看见那外边养着几只小鸡儿，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卖米汁下酒啊？没关系，大爷呀，只要多给几个银钱也就是了，我这鸡也不是白来的。行行行，把这小鸡儿给我们炖炖，炖熟了给你加二钱银子怎么样啊？那太好了，二钱银子我可能买不少只鸡呢。行，这老爷子高高兴兴就拿小鸡儿给这人做鸡去了。韩章就问：兄长，干嘛何必宰只鸡吃呢？您瞧，您让我做，我看您那是饿了，就面前这些东西那能吃得饱吗？咱们俩见面就有缘分，兄长，我呢是当地人，您是外乡人，应该尽地主之谊。您等着一会儿这小鸡炖上来，咱们下酒，甭提多好吃了。他这一说呢，二爷韩章呢也就不客气了，俩人就得说话啊，当然就得互相问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呀？咱们叔就不说废话了。二爷韩章一听这人姓庄，叫庄志和，就在村前边住。兄长，刚才我听你进来说有事儿，不是要给你姐夫送信儿去吗？你可不能因为陪我吃这只鸡耽误了功夫啊。韩兄您放心，我呀还得在近处访查访查，就是给我姐夫送信儿去了，他回来得找啊。您别听我嘴里这么说，干脆呀我呀吃点东西，我在附近找找我这外甥女儿到底丢在哪儿了。他们俩说着话呢，腾腾腾又打外边走进一人来，一边走一边嚷：哎，老大，给我弄壶热酒。说完话呢，他往旁边那张桌子一靠，拿着脚一蹬这板凳，斜着那眼儿就瞧二爷韩章跟这庄志和。二爷韩章不爱理这种人，也就没理他。里边这窦老汉刚给他们把这鸡宰完了，下了锅，往外头一瞧，瞧见这人赶紧呢就端过一壶酒去，往前一递。这个人接过这壶酒来，拿手一摸，
到老头儿，你拿我开心，我要热的这酒不热，您看这酒也不太凉啊，忒热了你也喝不到嘴去，你又得埋怨我把这酒烫得太热了。没事儿，没事儿，烫酒去。这窦老汉只能重新把这酒又烫完了往回一端，您看这回可热了，热得好，热了没关系，你给我斟上，我晾着。您瞧瞧，您这图什么呢？你管得着吗？难道你不知道大爷我就这脾气吗？问问你，有什么荤腥拿来给我下酒。大爷呀，我这儿您常来，您也知道这么一个小酒铺哪有荤腥啊，得了您就将就着随便吃点吧。我可告诉你，大爷我花钱我就不能将就。说到这儿，他这手举起来，拳头可就攥上了。这窦老头一看不好，赶紧就躲开了。这人站起来了，蹭蹭蹭往里头走，走到草房头了，哼，他闻见了那刚宰的小鸡儿一下锅，刚煮这么一会儿，这香味儿就出来了。迈步他进去了，一看柴锅里头炖着一只小鸡儿，这小鸡儿是又肥又嫩。好啊，窦老头啊，你放着现成的荤菜，你说没有？我看你这老小子是猴拉稀坏了肠子了吧？这窦老头赶紧迎过来了，我跟您说大爷，这只小鸡儿是那二位客爷花了2000银子，人家让我给加加火，人家是自个儿下酒的。大爷呀，您要吃，您也花2000银子，我呀再给您做一只。什么2000银子呀？啊，大爷，我先吃这个，我有急事儿。我吃饱了，你不会再给他们炖去吗？他说着他自个儿动手了，旁边搁一方盘，他把这方盘抄起来，就把这只鸡由打锅里捞出来，放在方盘里端着往外就走。这窦老汉就急了，大爷呀，您可千万别端走，凡事得有个先来后到啊，啊，您看看这是人家的，我再给您做。废话，大爷我嘴急，嘴急你懂不懂啊？叫他们等着，我这嘴急的先吃。他在这说，二爷韩章在外边全都听明白了。二爷韩章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站起来了，走到这人面前，一抬腿，啪，整踢到这木牌上。这倒好，连鸡带盘子啪一下就扣在这人脸上了。这鸡可是刚出锅的，上边一层油呢，这滚烫的鸡汤上边一层鸡油，这人受得了吗？哎呀，他一撒手，扑通一下，疼的他就躺在地上了。窦老汉一看可吓傻了，这人满脸上全都是泡，烫的呀。二爷韩章往前一迈步，庄志和赶紧过来就拦住了，甭理他，愣把二爷韩章给摁这儿了。就这一趟不要紧，这人呢刚才喝酒喝多了，酒呢也醒了，自己一想呢，自己也是因为不太讲理呀，想跟这人动手。他抬头一看，他看二爷韩章这模样，吓他一哆嗦，从外表看就知道二爷韩章武艺高强，知道自己不是个儿，赶紧上药去吧。他站起来往外就走，嘴里头他可不能说软话话，行，等我回家上完药，好小子在这儿等着我，咱们一会儿见。这人走了，庄志和呢
就把这酒钱还有鸡钱就给了这窦老汉了，饭也没吃成。这庄志和还多掏点银子，二爷韩章不愿意，非要追去。这庄志和呢，就劝着二爷韩章，两个人一块就走出大富居了。哎，这窦老汉没办法把鸡捡起来，拿水冲了冲，把这小鸡给洗干净了，又重新放在锅里给煮开了，然后捞出来，搁在盘子上，就端出来放在桌子上了。自己呢又烫了一壶酒往这一坐，嘿，得了，看起来该谁吃就谁吃啊，我呀自斟自饮吧，这么一只小肥鸡儿，平常我也舍不得吃，那二位不吃，今天我开给斋吧。你说这话是从哪儿说的？这老汉刚要吃，脚步声音响，二爷韩章腾腾腾又打外边进来了。这窦老汉一听啊，是该着谁吃谁吃，我呀还是吃不着，赶紧起来迎上来了。客爷，这小鸡儿已然熟了，我给洗干净又重新炖了炖，酒也烫好了，小老儿我可没敢动，客爷您用吧，我不吃了。老人家，我问问你，刚才来那人他姓什么叫什么，他在哪儿住，你问他干什么呀，好鞋都不沾狗屎啊。您看看，您是一条汉子，您跟他怄什么气呀？还是刚才我这句话，好鞋不踩臭狗屎，您甭理他。我也不过就是问问，谁有功夫跟这种人怄气呢？跟您说可以，他们家挺阔的，日子过得好着呢，哎呀，就是吝啬，而且还霸道。跟您说，离此五里有个卞家团，就是他们家，他爸爸呀叫卞龙。这卞龙啊，自己给自己起个外号叫铁公鸡。这您就知道了吧？刻薄成家，一毛不拔呀。他要不怕把自己饿死，他连饭都舍不得吃。您瞧他这样，他养的儿子更狠，就刚才这位叫卞虎，他自个儿给自个儿起了个外号叫赖皮相。您知道为什么起这外号吗？这号啊起得好，鸡还得拔毛呢，这赖皮相他没毛可拔呀。他生下来明白了，他跟他爹瞪眼，他说了，你瞧着你叫鸡，让人拔毛，我叫象，嘿，我在耍赖，我叫赖皮象，谁还敢从咱们家蹭走一颗香菜呀？他们家传的吝啬呀，而且这爷儿俩霸道，欺压乡里谁也不敢惹。我们这地方都传开了，把这卞家团呐改成扁家团了。他呀每回上我这喝酒也是白吃白喝赊账，到年根底下也不带给我一钱银子的，我惹不起他，只要一提钱他攥着拳头就给我一拳。我问你，这卞家团有没有客店？一个小小的村子哪有店房啊，不过离他那儿有三里地有个镇店叫桑花镇，那地方有小客栈。好吧，告辞了。二爷韩章问明白了，就离开这个小店，直接够奔桑花镇。还真有一家小客店，二爷住在客店里。到了晚上，夜静人稀了，二爷穿好了夜行衣，就悄悄的离开店房，来到了卞家团。到了卞龙的门前，蹭一下越墙而进。二爷飞檐走壁之能啊，他趴在这正房之上偷眼往下瞧。您看这正房挺好的吧，锁着门不让住，抠门啊。这卞龙这么大房子，他住在对面的小矮房里，那里有灯光。二爷趴在正房上往这灯光这一瞧，就瞧见屋中有一个老头子，长得尖嘴猴腮，

0: 手里托着天平，平银子呢，左平平右平平，好家伙，他也不嫌费事，非得这银子呢比这砝码稍微低这么一点，甚至让人看不出来，他才算完呢。一共平了200两银子，然后呢用纸封上了，包了四封，用绳子系好了，在上边打了花押。旁边站着一个小童儿，爆炸，这小童儿抱着四方银子，手里提着灯笼，老爷子我可走了，你呀给我小点心，给我留点神啊，我一会儿就去。这个小童儿往前走呢，这尖嘴猴腮这老头子也就这变龙在这收拾这天平。二爷韩章借这机会由打房上溜下来，就在这门这旁边藏好了。小童儿一迈步，他得迈着门槛儿啊，二爷韩章腿往前一伸，小童儿往前一扑，扑通啪啦，气了窟噜，这孩子就趴下了，银子也掉地下，灯笼也灭了。这变龙可在屋里听见了，怎么了？不小心摔着了吧？哎呦，再摔了我这银子掉了汁儿！您说他多抠门？这小童儿往回走，他回来干嘛来了？因为灯笼灭了呀，他回来对火来了。怎么了，老爷子？我刚一迈门槛儿，没留神，我摔一跤。小孩子家家的，你倒留点神呢啊！把这银子包给我摔破了吧，我掉了银子汁儿，我怎么找啊？你给我拿回来，我回来再评评，倘若缺少分量，我可扣你的工钱。哎，这小童都快哭了。这小童儿对上火了，提着灯笼他奔着门槛儿。这老爷子呀，就这抠门在后边跟着。等到这儿了，小童儿拿灯这么一照，可把这孩子吓傻了。甭说银子汁儿，这四封银子是踪影皆无。这变龙啊，眼睛里急得直往出冒火呀。小童儿吓坏了，就哭了。他看着这变龙，好啊，你把我银子藏哪去了？你给我拿出来，不然我要你的小命。他儿子赖皮相本来在屋里睡觉呢，一听这事儿，也不知怎么听得那么清楚，蹭一下就出来了。好啊，你人小心大，你敢变这戏法儿？好嘞，走，咱们看看少银子没少。这变龙呢，先从小孩手里把这灯笼接过来，他在前边引路。他这儿子赖皮相就揪着这小孩就到了平银子这间屋了。到这屋里拿灯笼这么一照啊，傻了。桌子上用平银的这砝码压着一张字帖，字帖上边有字儿，这字儿还不小，跟核头这么大。这爷儿俩呀，还真都认得字。这变龙挤着灯笼就念：“爷爷今夕路过你家，知道你刻薄成家，广有金银，又见俺盘费短少，暂借银子四封，改日再还，不可诬赖好人。如不遵命，爷爷时常夜行此路，请自是爷爷宝刀，免生后悔。”这变龙可就哆嗦成一团了。变虎这么一看，不能诬赖好人，这夜行人把银子拿走了，我要跟这小孩玩命，他非杀我不可呀，命要紧，他一撒手，这小童吓得扑通一下就坐地下来了。变龙瞧了瞧儿子变虎，变虎看了看这抠门的爹，这爷俩也没办法了，咱们单说二爷韩章怀里揣着四封银子回归原路，突然间就听见一辆小车 吱吱扭扭的声音。二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顺着声音一看，前边一片密树松林，借着松林这空档看清楚了，一辆小车就奔着松林这儿来了，车上人东张西望。二爷韩章心说不对，车往前走，要是没事儿，为什么赶车的人坐车的人东张西望？二爷心说我得看看。二爷看见旁边一棵大树蹭蹭蹭往前走，由打底下蹭蹭蹭就爬到树上头了，在树上稳住身形。这时候这辆小车吱吱扭扭就来到大树底下了，车上一个男的说话了。这男的一说话，二爷韩章心说我真猜对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代表性团成员。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

0: 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

0: 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说到彻地鼠韩章看见一辆小车，他觉得奇怪，藏在了一棵大树上。一会儿的功夫，这辆小车吱吱扭扭就停到了这棵大树底下，嘎噔一下，这车就止住了。彻地鼠韩章听见了车上一个男人的声音，走了一天了，这货也闷了一天了，这儿没人，给他弄出来过个风吧，千万别死了，死了这钱就没了。接着又有一个女人说，我也这么想，要闷坏了可就白费事儿了。韩章有打树上往下看，就瞧这一男一女同时就奔了车上的一个箱子，挺大一箱子，把箱子打开了，搭起一个人来，不大，给搭到车底下，就叫这个人靠在树身之上。二爷韩章是一个侠肝义胆的人，他一瞧这男人女人就不是好人，赶紧把这几封银子就放在树上了，这一树杈正好把这几封银子搁着，然后伸手抄着刀，由打树上噌的一下就下来了。这个男的呢，猛然间发现树上跳起一个人来，啊，他撒腿就跑，韩章能把他放了吗？蹭蹭蹭往前一赶步，追到这男人身背后，手起刀落，这男的挨了一刀就倒在地上了。二爷韩章撤步一回身，这个女人呐，早吓得哆嗦成一团了，这牙碰牙山响。二爷韩章用刀一指，说你们做出什么样的事来啊？是不是贩卖人口，倒卖人口？如果不说实话，我立刻要你的命。
2: 哎呦爷爷，您可千万不要生气，小妇人我实说，我们确实是拐带儿女的。
1: 拐带儿女把他们置于何地？说
2: 爷爷您不知道啊，就因为襄阳王爷呀，他要割据，自个儿呢要排演什么什么游灵歌舞啊，专门收这幼童弱女，让这孩子去学，要是找着长得不错的呀，襄阳王爷爷一高兴啊，能赏好几百两呢。我们两口子也是穷的呀，所以没办法才做出这昧良心的事儿，没想到今天让爷爷您看破了。哎呀，天理昭彰，爷爷爷请您饶命吧。
1: 二爷韩章再一看炕在树上这小孩，看清楚了，原来是个女孩，就瞧这女孩两只眼发直，愣磕磕的。二爷韩章拿刀在她面前晃了晃，眼神不对呀。韩章就问这女的，你用什么东西把他迷住了？
2: 爷爷，他那泥丸宫那儿有个药饼，要接下来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明白了。
1: 嘿，伤天害理。韩章生气一伸手，由打这女孩子头上就摘起一个药饼来，往旁边一扔，你这恶妇，把女的裙带解下来。这个女人可不敢不答应，赶紧把裙带解下来递给二爷韩章。韩章一伸手就把这女人的发髻递了起来，揪着这发髻，这个女人两只脚就悬空了。二爷韩章把她拎到一棵小树旁边，就把这妇人连人带树捆结实了。

0: 然后一翻身，蹭的一下窜到树上，把银子揣好了，然后又从树上掉下来。二爷韩章刚要走，这女孩这功夫这药没了，就清醒过来了。哎呦，韩章一看挺好的一个小女孩，韩章不忍心，韩章就过来了。孩儿啊，你现在明白了吗？你叫什么？
1: 我叫乔姐。
0: 嘿，韩章突然间想起来，那庄志和他丢了一个外甥女儿，就叫乔姐。我问你，你的母舅是不是姓庄，叫庄志和？
1: 是啊是啊。伯伯，您怎么知道的？
0: 哎呀，韩章心中念叨阿弥陀佛呀，无心中救了乔姐，可省了我的事儿了。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韩章自己是个男人，这儿一小女孩，旁边捆着一个妇道，韩章怕不方便，就跟乔姐说：乔姐呀，我姓韩，跟你的母舅认识，你放心，天亮了我把他一人捆上了，一会儿的功夫有人过来，你就喊救人，让本地的地方把你送回家去就行了。拐女的男人女人，你看见没有？我给了一刀，这男的趴下了，我把这女的已然捆住了，记住了吗？
1: 我记住了。
0: 二爷说完话之后转身行，迈开大步，腾腾腾直奔三花镇。那个时候啊，天还没亮呢，快亮了，这些种地的砍柴的就全都起来了。您要听京韵大鼓骆以生老师唱这丑末寅初，您就明白了，因为那时候跟现在的条件不一样，天刚刚一亮，这种地的就下地了，做买的做卖的赶集的就得起来动身了，所以天光一闪亮，过往的行人就多了。一瞧这乔姐，再瞧那捆着一女的，地上一男的，挨了一刀，能不问吗？好心人终究是多呀，问明白了，知道这个妇人跟这男人拐带人口，立刻就把当地的地方给叫来了。这地方呢，就把这女人给捆上了，用铁锁给锁了，带着这个姑娘乔姐直接购赴县衙。县的老爷立刻升堂，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喊罢了堂威，这位县的老爷就开堂审问了。妇人只能实话实说了。妇人说完了之后，县的老爷审问明白了，就问这地方。地方说：大老爷，那个男的挨了一刀已然死了，我派人看着呢，请您立刻派仵作前去验尸。验尸的事儿咱们不细表，县的老爷就把这妇人定案收监了。这事儿啊立刻就传开了，您想想，一个小小的县衙门有这样的案件，那厅堂的就多了。这一传，一传十，十传百，一会儿的功夫庄志和就知道了。庄志和赶紧来到县衙门，见了县的老爷，把乔姐领回来，领着乔姐路过大富居就进来了，把这些事儿就跟窦老汉说了。老爷子，您看好人吧，我跟这姓韩的客人说了，哎，这姓韩的呢虽然路过此地，人家呢就真管了这档子闲事儿了，您看把我这外甥女给救了吧。好啊好啊，喝点酒高兴高兴吧。窦老汉是个好人，又给热烈酒来了，让庄志和在这喝酒。

庄志和端起酒杯来了。窦老汉就跟庄志和说，我告诉你庄大爷，韩爷是个好人呐，昨天你走了之后他又回来了，他问卞家的底细。今天早上起来我可听人说了，这卞家爷俩不抠门吗？一毛不拔吗？没想到丢了不少的银子。庄大爷，你想想这事儿是不是韩爷干的呀？真不知道这位韩爷到底是干什么的。嘿，行侠仗义的呗。他们两个人这说着话呢，旁边可坐着一个又矮又小满脸病态的老道。这老道是谁呀？老道就是四爷蒋平。蒋平一听，蒋平站起来了，伸手打击掌，不良佛善哉善哉，请问庄施主，这位韩爷是不是高大的身躯，金黄的面皮，微微有点黄胡须呀？啊，庄志和一看这老道虽然骨瘦如柴满脸病态，可是一看这眼神目光如电呐，说出话来声音汤汤的，一看就是个练武的人。这庄志和就站起来了，道爷，您怎么会知道这位韩爷呀？贫道早就听说了，这位韩爷是个侠义之人，我正要访他，不知他上何方去了。这窦老汉一听不高兴了，心说，就这穷老道从早上起来坐到现在啊，占了我一张座就喝了一杯茶呀，好像坐着等他的熟人，他的熟人不来，听我跟庄大爷一说话他就插嘴，准是骗吃骗喝的，蒙人吃喝的老道。窦老汉拿眼睛一瞥他，大爷，我这儿过往的客人挺多的，谁打听谁在我这儿吃完了酒上哪儿去呀？道爷你认识他呀，你呀趁早出去找他去。四爷呢也看出来了，没理他，心说你认为我蒙吃蒙喝，行，今天我索性就蒙一回气气你。蒋平想到这儿就跟庄志和说，贫道与施主相遇这可是缘分呢，不知道施主能不能不施小道两杯水酒。哎，这没什么没什么，道爷您请过来，您只管用，吃饱了喝足了全都在小可身上。无量佛善哉善哉，多谢施主。四爷蒋平就凑合过来了，庄志和呢又让窦老汉暖了两壶酒。窦老汉没办法，瞪了四爷一眼，瞧了瞧庄志和，心说庄大爷明明是个骗酒喝的啊，你还真给他喝。窦老汉嘟嘟囔囔到里边温酒去了。四爷蒋平啊出来寻找二爷韩章，有打丹凤岭一直查到这儿，好容易听见二爷韩章的事儿了，他能轻易放过吗？他琢磨这必然是二哥韩章，所以他一边喝着酒一边就问这庄志和昨天发生的事儿，越听越像二哥呀。等把酒喝完了，东西也吃完了，蒋平站起来多谢施主，庄志和给了酒饭钱，然后拉着外甥女乔姐就走了。蒋平呢就离开了大富居，逢村遇店仔细访查，可是一点下落都没有。眼看天晚了，太阳都落山了，蒋平往前走着走着一看前边一个庙，
到了庙前一看，匾上三个字铁岭观。既然是观，那就是道士的庙宇了。我既然扮成老道，这是道观，我呀就在这道观休息休息，好打听打听二哥韩章。四爷蒋平往前走，刚走到门口还没叫门呢，

走到前边，伸手打几掌，无量佛善哉善哉，小道我行路天晚，想在仙观借宿一夜，不知仙长能不能容纳。老道已然喝多了，斜着眼看着蒋平，我看你人也小也挺瘦的，不是生事精。行了，既然是道兄啊，你在这观前等我一会儿啊，我呀打酒去，打完酒回来我就陪着你进去。蒋平多机灵啊，仙长，小道这一辈子也是喜欢杯中之物，这样吧，县长，请您把酒器付于小道，我呢打来酒奉敬县长。哎呦，老道脸上全都是笑纹啊。道兄啊，你刚来到我的小观，你就要请我喝酒，好好好。他说着话把这酒葫芦就递给四爷蒋平了。蒋平接过酒葫芦，就把自己的鱼骨剪板还有算命的招子就交给这老道了。何处打酒？我告诉你。老道就把卖酒的地方告诉了蒋平，蒋平就走了。时间不大，打了满满的一葫芦酒，还买了不少的酒菜。到了观前了，这老道一看高兴极了，道兄啊，破费这么多钱，我心中不安。哎，道兄啊，你我是同门，小弟呢就应该孝敬道兄您。老道高兴极了，请，就把蒋平引进观门，然后回身关了山门，转过影壁，请。四爷蒋平一看三间东厢房，俩人进屋了。蒋平抬头一看，玄龛上供着吕洞宾，而且屋中有桌子有椅子。蒋平把这招子往旁边一靠，放下鱼骨剪板，上前拜这吕洞宾。行完礼之后，这位老道长就把布帘掀起来了，请上里屋啊。蒋平呢就到了里屋了，一看里屋有个炕桌，上边放着酒杯，放着酒壶，还有两样菜，都是素菜，刚吃完的，就剩下一点了。蒋平明白了，这老道刚喝完刚吃完又出去打酒去了，看起来他是无酒不行啊。老道呢就开开柜门了，又拿出一份杯子，一份碗，还有一双筷子，又拿出几个碟儿来，就把蒋平新买的酒菜摆好了，然后呢又把这酒烫热了。道兄请坐吧，县长请坐，县长请坐，不要这么称呼，看起来我比你大，叫我道兄就行了。两个人一落座，当然得问问姓什么叫什么呀。四爷蒋平说，贫道我姓张。道兄贵姓啊？我呀姓胡，我叫胡和。书中暗表这个观当家的老道姓吴，叫吴道成，当地挺有名啊，个儿挺大，大肚子，一张四方大脸，黑了个脆，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铁罗汉。这铁罗汉吴道成一身的好武艺，长拳短打，可以说在当地首屈一指的。而且这人呢趋炎附势，特别会溜须拍马，看谁势力大就往谁这儿靠。这胡和呢看着这道观没别的毛病，心眼也不错，就是嗜酒如命。蒋平这白打酒，白买了酒菜，那胡喝还不喝吗？杯杯敬，盏盏干，一会儿的功夫，十几杯酒入肚了，酒上加。

0: 酒，老道已然醉了。这老道一醉了，他就信口开河了。张道兄，有件事儿我可得告诉你啊。道兄，您讲您讲。一会儿我们当家的要回来，他可厉害，人称铁罗汉。嘿，吴道成吴道爷谁也惹不起，把事高着呢。他要来了你可别说话，他上后边去你也别叫他，只当你没来，也甭管他们干什么，咱俩就在前面喝喝喝，痛快喝醉了睡，什么也甭管啊，有酒喝就行，怎么样啊？四爷讲评是干什么的？听他的一说就知道这庙里头有毛病。好，多成胡道兄指示。不知道当家的能做出什么事儿来，能不能你跟我说说呀？其实告诉你也没关系啊，我告诉你，我们这当家的呀，当初不是老道，响马。响马？是啊，他畏罪出家，最近他来一朋友，叫什么花蝴蝶。这个花蝴蝶可不是好人，他们两个人鬼鬼祟祟的啊，不知道干什么。昨天晚上有一人追下来了，被他们给捉住了。
1: 啊！
0: 四爷蒋平心说：“难道捉住我二哥吗？”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民族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20: 一
19: 种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 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间。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说到四爷蒋平回禀了包丞相，出来寻找二爷韩章，陷空岛哥五个，哥四个归顺了朝廷，都在包丞相手下当差，就差二爷韩章了。四爷蒋平找二爷，找着找着找到了铁岭观，无意中听见一个消息，这胡老道啊告诉四爷，您猜怎么着？昨天晚上啊，我们这当家的把他的朋友陪回来了。哎，这小子花蝴蝶也不是什么好人，有人追下来了，没想到被我们这当家的还有这花蝴蝶给逮着了，就锁在这后院这塔里边，到现在也没放呢。你说他们这事儿咱们管得了吗？呵呵呵吧。四爷蒋平听了心中可一动，道兄，他们拿住的是什么人？昨天夜里头啊，拿住一人，拿住一人。哎呀，你这让我着急，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胡和醉不隆咚的就把这事说了，虽然说的不太清楚，但是四爷蒋平已然听明白了。书中暗表，二爷韩章救了乔姐之后就来到了桑花镇，找了一地方住下了，就听见当地人聊的全都是花蝴蝶花冲。二爷仔细一打听才知道，这个花蝴蝶是个恶淫贼， 由打东京逃案逃走了。这些人全都知道花蝴蝶花虫的罪恶。哦，二爷韩章心说，怪不得我一路上净听人拿这花冲起誓呢。等到了晚上，二爷呢就跟这个小客店的伙计说，我出去呀赏赏月亮。这样呢，二爷韩章又打店里出来，穿的可是一身夜行衣呀。他走着走着，突然间发现前面一座小庙，借着月光一看，匾上三个字观音庵。二爷明白了，这里边住的是尼僧。二爷一转想走，突然间唰，墙头上一股黑烟就落下去了。嗯，韩爷心说，奇怪呀，一个尼姑庵，我们夜行人上这儿干什么来？这一定不是什么好事。二爷韩章一分身跃上墙头往里瞧，一点动静都没有，飘身就落在平地了，转过去了。过了大殿之后一看，角门外边西边有一个单门，就一扇门虚掩着。二爷韩章就有打那门缝里蹭过去了，里边三间茅草屋，东间有灯。二爷韩章更奇怪了，窗上显出的人影是个男的，而且在鬓边插着一个花蝴蝶，颤巍巍，看得十分清楚。嘿，韩章心说，竟这么巧啊，我要找这花蝴蝶，我就碰上他了，我听听他干什么。二爷蹑足千踪就来到窗户外头一蹲，就听里边花蝴蝶花冲说话了。

仙姑啊，我就这么求你，你就不答应？你可别把我惹急了，我看你还是答应为好。一个女人说话了，我不答应你，你又能怎么样？嘿，凡是女人我看上了，谁也逃不走。你不就是长得俊吗？啊，我就爱看你这张脸，我不愿意害你。你要不识抬举，嘿嘿，你可别怨我。我告诉你，我也是好人家的女儿，就因为从小多灾多病的，我的爹娘没办法把我舍入空门，我自己也得忏悔呀、啊。今生修个来世，怎么偏偏碰上你的恶魔了？也许是我的劫数到了。好，到现在我就诉求一死，你杀吧。说完，这个尼姑就哭起来了。这花蝶一瞪眼，贱人，你一死吓唬我，我就杀了你。二爷韩当听到此处，气往上撞，就瞧灯光一闪，这花蝶蹭下站起来了。一抬手，二爷韩章明白他可要抽刀了。韩章气往上撞，高声喊嚷：“花蝶休得无礼！”噌，往前一迈，他要进去。花冲听见了，花冲本事可不错呀，扑的一声就把屋里边灯给吹灭了，然后掀软帘到堂屋。拿刀一挑这帘笼，他确实留着神呢。这时候二爷韩章这只弩箭就打出来，嚓，花蝶往旁边一闪，啪的一下，二爷这只弩箭就打在窗户上了。嘿，花蝶心说，幸亏我躲了。他虽然这么说，但是他也看见了，看见韩章了。他举起刀来就奔这韩章剁来了，韩章立刻拿刀招架相还，两个人就动起手来了。这地方小啊，谁也不能施展出自己的功夫来，只是你砍刀我拿刀招架。两个人正动着手呢，突然间有打墙头上跳下一个人来，扑通一声，听这声音，这人的分量就不轻。这人往起直身，确实个儿挺高，举着一口破刀，唰就奔着花蝴蝶劈来了。花冲站住脚，抬头一看，这刀下来，拿自己这口刀往上一迎。您别瞧这人个儿大，花蝴蝶比他瘦，比他矮，但是花蝴蝶确实本事大。这刀往上一磕，脚底一踢，啪！这大个儿往旁边一闪，差点趴下。这人是谁呀、啊？这人正是龙涛，县里的班头。花蝴蝶借这机会往上一窜，就上了墙头了。二爷韩章赶紧跟上去。这时候花蝴蝶已然落在墙外头，汤汤汤汤汤汤汤如飞而跑，就往北去了。等二爷韩章又打墙上落下来，往前追。这龙涛啊，才出了角门，绕了大殿，开了山门，也顺着墙往北追下去了。韩章追着花蝴蝶追了三里地，就看见前面一座庙，这花蝴蝶往上一跃，就又打这墙外头进去了。二爷韩章跟着也飞过去了，一看花蝴蝶又过了里边这墙，韩章往里追吧，追到后院一看，后院有三座小塔，这三座小塔呢就好像香炉那三只脚，当中间这个稍微大点，花蝴蝶就奔这塔后头去了。二爷韩章追，花蝴蝶就跟他转这塔，这样两个人转转着转着，这龙涛来了。龙涛要不来呀、啊、这韩章跟这花蝴蝶左转右转，怎么也拦不住。韩章一看来。

韩章就在这边截住了。这龙涛有打东角门跑过来，高声喊嚷：“花蝶，你往哪儿走？”这花蝴蝶花虫扭头一看，又来一位。花虫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诚心脚底下一跳，身子呢往前一栽。二爷韩章可中了计了，韩章赶紧往前赶了一步，伸手他想借着花蝴蝶往前栽呢，把花蝴蝶好捉住。没想到他一伸手，这花蝴蝶身子一翻，手一撒，啪！二爷韩章上了当了。花冲抖手打出一只镖来，砰的一下就打在韩章的肩上了。韩章心说坏了，这镖打到自己的身上不太疼，可开始麻了，糟了，这是药镖啊。二爷韩章一转身，蹭了一下跃出墙外，赶紧跑回三华镇。花蝴蝶打闪认真用这镖打了韩章了，高兴了，就一个我就好对付了。花冲精神倍长，这龙涛拿着棍子要动手啊，那哪成啊，一对一，这龙涛也不是花冲的个儿。嘿，这时候脚步声音响，腾腾腾来一个雄伟胖大的老道。这个道观当家的吴道成，什么事儿啊？快来！花蝴蝶这一声喊嚷，吴道成过来了，俩人就把这龙涛给捉住了，就锁在后院这塔里了。这胡和呢也不知道谁姓什么什么叫什么，除了吴道成、花冲他能说清楚了，可是这二爷韩章跟这龙涛他就说一个大个儿，哎，还有一个面色黄色的人。四爷蒋平可听明白了，蒋平心说，难道说我二哥被他们拿住了吗？因为胡和说的不明不白，到底谁被拿住了，四爷蒋平没听清楚，怎么想也怕二爷韩章被他们给捉住啊。又一想，即便是捉住的是那大汉，不是我二哥，跑了，中了镖了，难道说二哥中了毒镖了吗？就在这时候，就听见外边有人叫门，开门。蒋平可不知道是铁罗汉吴道成、花蝴蝶花冲回来了。胡和一听叫门，你瞧，呀，上门了吧？确实喝多了，他冲蒋平摆了摆手，把灯吹灭了，一了歪斜，又打屋中出来，奔着山门。把这山门开了，吴道成就问这胡和，今儿这馆里有事儿吗？什么事儿？没有，没来。你放心，我没喝酒。这花冲在旁边一看呢，嘿，他都醉了还说没喝呢。花冲就跟这胡和说，赶紧把这门关好了啊！啊！咣当一声，胡和把门关上了。这个吴道成跟着花冲两个人就往后边走。这胡和醉不勾登的回到屋中，重新把灯点上了，跟四爷蒋平说：“兄弟，没事，进去，进去了。”喝醉了怎么就睡啊？什么事儿不管。蒋平答应一声，行。他可想算计这胡和了，喝，我敬你喝。这蒋平打的酒还真不少，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老道给灌个烂醉，人事不知了。四爷蒋平立刻脱了道袍，收拾的锦尘利落，到了外间把这招子拿起来，从里边抽出了三

0: 冷峨眉村，然后把灯弄灭了，就悄悄的出了东厢房，直接奔了后院了。一看院子里果然有三座砖塔，当中间的比较大。四爷蒋平悄悄的走到这塔前，就听里边有人嚷：“好啊，你们把我捆到这儿，哼，你们以为就没人杀你们了吗？你们作恶多端。”四爷蒋平一听，不是二哥的声音呢。我问你，你是谁？别嚷，我叫你。四爷呢，就走到塔里边，把这人绑绳松了，然后替他揉了揉胳膊。这人是谁呀？正是龙涛啊。龙涛抬头一看四爷，请问恩人贵姓？
1: 姓蒋名平，字泽长。
0: 哎呦，您是不是翻江鼠蒋四爷呀？
1: 是啊，轻伤血。
0: 哎呀，真是我有造化，看起来仇能得报啊。四爷，小人我姓龙，叫龙涛，我在县里头当这马快班头，有打仁和县赵君慈跟着花蝴蝶到了此处，我要给我哥哥报仇啊，没想到反而被他们拿住了，我认为我没法再活了，今天有蒙四爷救我，苍天有眼呐！我问你，我二哥在何处？我没碰见什么二爷呀。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呢，我的伙计叶星的冯七给我送信儿，说这花蝴蝶呀，上观音庵了。我呢就到了观音庵，我爬进墙去，我看呢，有一个人正跟花蝴蝶动手呢。
1: 这人什么样？
0: 四爷，这人高高的个儿，什么脸庞？
1: 金黄色的脸庞，
0: 有没有胡须？
1: 微有胡须，就是我二哥呀。
0: 讲，是您二哥，
1: 二爷，二义士，快说。
0: 我跟您说，我帮忙吧，一直就追到这个地方，这花蝴蝶呀假装往前那么一栽，二爷上了当了，二爷一救他，他反手打出一只镖来，可能二爷中了镖了，要不然他为什么跑了呀？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不是花蝴蝶的对手，来一旁老道，俩人就把我逮着了。四爷蒋平大吃一惊啊，他说的可能是我二哥，为什么又走了呢？中了一镖，如果一般的镖他不会走，难道说我二哥中了毒镖了吗？哎呦，四爷蒋平可就急了。我问你，你刚才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
1: 看见了，
0: 就是那黑胖的老道还有那花蝴蝶。上哪儿去了？
1: 往西，
0: 就在那片竹林的后头还有一段粉墙，他们就上那儿去了。
1: 好，
0: 你在这儿稍微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四爷蒋平一转身到了竹林旁边，一看粉壁墙十分光滑，借着月光就把这竹影照到这粉壁墙上，看得很清楚，没门。嗯，蒋平心说，这一面板墙没有门，里边肯定是个暗地方，我得看看去。这样他走到墙边，轻轻地摸着一个地方，觉得有点活动。嗯，明白了，拿手指这么一按，两按，三按，就听咯噔一声，这消息就划开了，原来是个转门，唰，这门一转，四爷蒋平就挨身进去，往里边一看，三间正房，对面的是三间场厅，两旁边是抄手的游廊，院里边放着白玉的石盆，而且呢还有新开的菊花， 清雅极了，在正房的西里间点着灯呢，有两个人正在说话呢。书中暗表这两个人，一个是花蝴蝶花冲，还有一个就是恶老道吴道成。四爷蒋平蹑足千宗来到窗外一立，就听见里边花冲嗨声叹气。这吴道成呢就劝他，兄弟你怎么想不开啊，一个尼姑啊，你要再这样啊，我可得笑话你了，不至于吧。大哥您不知道，我见过多少女人了，这回我见了她之后我是神魂不定，觉睡不着，看见吃的不香，嘿，你说她怎么这么古怪，我求她一回两回三回四回她就是不答应，要搁别人嘿我早就杀了，我舍不得杀她呀，我也不忍心逼她，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我瞧你啊着迷了，兄弟掏出点银子好好请请我，我一定帮你办成此事。大哥你有办法，你要真有办法帮着小弟我办成这件事，慢说给您磕头请您，嘿我跟您说为您死了我都甘心情愿的，我先给您磕头，扑通一声跪下，跪就磕。四爷蒋平在外边一听心说真不要脸，人家是为媳妇拜丈母娘，这小子为尼姑拜老道。胖老道吴道成说话了，兄弟起来吧，别着急，我已然有了一条妙计。花蝶起来了，兄长有什么妙计快说。告诉你，明天呢我叫我们那个主假装去游庙，到他那儿烧香去，让我们这主带上蒙汗药，让他想办法甭管在水里还有吃的东西里下点迷魂药把他迷倒了，兄弟这个小尼姑可就归了你了。四爷蒋平心说真缺德呀，给他出主意，你这老道你也养个女人，我不杀你们等待何时，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

0: 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馆的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从长白山之巅

0: 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书说到四爷蒋平在外边听见了这个恶老道吴道成给这花蝴蝶恶淫贼花冲出主意，你不是看人家小尼姑了吗？没关系，让我们这主明天上的庙里去给他下点蒙汗药，这小尼姑不就归你了吗？蒋平在外边生气，里边花冲是哈哈大笑，哥哥好计策，咱们俩可是生死之交啊，今后大哥用着我的地方，我一定把这条命给你，你至于的不至于的？可一样，兄弟，我可嘱咐你，到时候你手底下可得留点情啊，可别三角眼青红不分，把我们那主也拐进去呀。哎呦，大哥呀，我能干这事儿吗？小弟可不敢，从今以后我一定拿他当亲嫂子看待。好，哈哈哈哈！两个人是开怀大笑。四爷蒋平在外边咬牙切齿，这两个无耻之徒，没有伦理的贼徒啊，在这儿设计害人害好人。四爷蒋平想进去，一琢磨，我一个人对付俩。这花冲跟这吴道成有点本事啊，我得想办法。蒋平一转身就走到这转门头了，喊了一声，吴良伙善哉善哉，他转身行出来了，往南走了几步，就在树林当中藏起来了。就这一嗓子，屋里可听见了，这两个人立刻站起身形走到院中。谁呀、啊、谁呀、啊、哪个谁在这喊呢？两个人一转，转了半天把院子都走到了，没人也没人答应。一瞧转门已然开了，两个人就出了转门，往左右一看还是没人。吴道成说，回去回去，准是胡喝呀，喝醉了。你说他怎么醉得这样啊？他在这院里转悠。

可能看这门开了，他呀诚心告诉咱们啊，让咱们留点神。这样的话呢，他们两个人进了门，这恶老道吴道成呢，他往前走，兄弟，你先进去，你先进去啊，我在这方便方便。也该着这个恶老道恶贯满盈啊，他往南走，就奔着一片竹林子了。四爷蒋平正在这藏着呢，他低头瞧着这大胖子吴道成撩开衣服舔着大肚子在这方便，蒋平看得非常真呢，心说小子你来送死的，右手攥着峨眉刺，用左手一摁这手腕，使尽全力往前一扎，整扎到吴道成的小腹之上，然后四爷蒋平把手腕一翻，钢刺就在这吴道成的肚子里转了一个圈儿，扑通一声一个跟头，这恶老道就栽倒在地了。四爷蒋平趁这机会拿这钢刺这处乱扎呀，这回吴道成得到了。蒋平抽出这峨眉刺，就在这恶老道身上把血迹擦干净了，然后交给左手往身上一别，就奔这转门墙来了。出了转门墙，到了院子里，就听花蝴蝶在里边喊：“大哥，大哥，什么人呢？”蒋平不说话。蒋平心说：“好，你喊我就要你的命了。”四爷蒋平又回来了，迈步腾腾腾进门，直接就奔这账房了。这时候花蝴蝶已然站起来了，走到软帘前头，一掀这软帘，四爷蒋平呢也想伸手掀这软帘，既然花蝴蝶掀起来了，四爷蒋平就从这缝里头往里瞧，一看花蝴蝶一掀这软帘，四爷蒋平就是就把这软帘给接住了，左手腕子一翻，因为他右手接着软帘的这峨眉刺就在左手里呢，左手腕子一翻，明晃晃的峨眉刺嚓就奔着花蝴蝶的后心扎来了，就听嚓，哎，这花蝴蝶的背后的衣服就被四爷蒋平的峨眉刺给划开了，从打腰间到后背招了四爷的峨眉刺，他疼啊，往前一正猛，蹭的一下由打屋里就跳到院里了，也是该着花冲不死的。蒋平他这峨眉刺在身背后别着呢，他抽这峨眉刺就是左手，翻这手腕虽然刺着这花冲了，但是只是划伤了他的皮肉，花冲没死。四爷蒋平在后边跟着他，这时候花冲就出了板墙了，蒋平跟着这花蝶就绕竹林往这深处走，蒋平有心追，在这瞧着，突然见花蝴蝶花冲由打这竹林当中往出一窜，手一扬，抖手就是一镖。蒋平心说我没追你，我留着神呐。蒋平头一扭，噌的一下，这只毒药镖由打四爷蒋平耳朵旁边就过去了，一啪，正好打在板墙上。蒋平可不敢追了，蒋平心说这要是毒药镖打在我身上就坏了，我可跟二哥不一样，我没解药啊。眼瞧着花蝴蝶花冲就飞过墙头走了，四爷转身来到中间这塔头了，这时候龙涛血脉已然周了，身上比较舒服了，蒋平就把刚才所发生的事情跟龙涛说了一遍。四爷爷，也就是您，要搁我可就完了。我说龙涛，咱们这时候上哪儿？蒋四爷呀，我跟伙计冯七约定好了在桑花镇见面，四爷是不是跟我一块走啊？好，我跟你一块去，到前面取我东西，咱们一块走。两个人到了东厢房，胡和呢

躺在炕上是人事不知。蒋平把道袍穿上，到了外间屋，拿起自己的鱼骨剪板，拿起算命的招子，把这峨眉刺装到里边。至于胡和怎么报官，怎么结案，那四爷蒋平可就不管了。跟着龙涛两个人离了铁岭观，直接够奔三花镇。这时候太阳依然出来了。四爷，辛苦了一宿了，饿不饿呀？蒋平心说，你问我，实际上你饿了，我知道你这两天没吃东西。行，我正饿着呢。两个人往前走，走到一个饭馆门前，进去了，捡了个座位，两个人坐下了。刚坐下还没要菜呢，一个伙计又打水盆当中滴了起一条鱼来。嘿，活鱼，欢蹦龙跳。四爷蒋平一看，好，谢谢伙计，给我们一尾鲜鱼如何？对不起客爷，这鱼我们可不是卖的。为什么不卖？您不知道，我们这儿啊住着一位客爷，这鱼啊是他养病用的，我们不敢卖。嗯，那蒋平脑子转多快呀。蒋平心说，新鲜呢，这鲤鱼可是发热的，怎么能吃它养病呢？我二哥跟我五弟锦毛鼠白玉堂最爱吃鲤鱼，在陷空岛的时候，俩人要不痛快，吃不下去饭了，吃什么呀？就用鲤鱼炖汤喝，拿它开胃了。难道说他们说这客官是我二哥彻地属韩章吗？我二哥病了，哎呦，真中了毒镖了吗？四爷蒋平双眉紧皱，可就急了。龙涛呢，他不知道四爷问什么，饿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点酒点菜，端上五六盘来，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挺香。四爷，您怎么不吃啊？您怎么了？龙涛不知道四爷怎么回事。四爷瞧着，端着酒慢慢的喝，一会儿的功夫就看见伙计端着一盘热气腾腾香喷喷的鲤鱼往后边走。蒋平悄悄的就跟到这伙计后边，一会儿的功夫回来了。龙涛再一看，四爷蒋平眉头开了，笑容满面了。四爷，您不吃不喝的，一会儿皱眉头，一会儿又乐，怎么当的事儿啊？一会儿啊，你就知道了。伙计，刚才端鲤鱼这人由打里边出来了。客爷，您什么事儿？我问问你，就里边这位吃鲤鱼的客爷来了几天了？连今天四天了。他来的时候有病吗？来的时候挺好的。就因为前天晚上他说出殿门去赏月，天骄四谷才回来，得了病了，开了个药方，让我们出去三个人分三地去买药。我们呢就问他干嘛到仨地买药啊，这客爷说了，怕一个地儿买药买得慢，三个人得同时买的，当时我们店里头没人，我呢就让人买菜的，还一更夫，还有我，我们三个人三下里就把这药给抓齐了。我呀要替这位客爷熬，他不用，我亲眼看见他把三包药打开了，挑了几位就搁在嘴里了，跟我们说你们走吧，有了药没关系了，明天你们来我还有话说。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过去一看呢，嘿，这位客爷病就好了，赏了小人我二两银子让我喝酒。您说这么大的赏赐，我一谢他吧，他又掏出一锭银子来。我问客爷什么事儿啊，他说呀，你拿这锭银子去给我买这活鲤鱼，越多越好，我这病啊非吃活鲤鱼不可，所以我昨天出去二十多里地，您瞧瞧，就买这么十几条鱼来。这位客爷说了，每天早饭吃一条，过了七天，隔个三天两天的再吃就没

受了暗器，赶紧跑回来了。怪不得龙涛说，花冲打出一个暗器去，那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越墙走了。嗯，现在二哥让他们分三个人到三处买药，肯定这只镖是毒镖啊，不然的话二哥为什么让他们分三处买药呢？分三处买药就是药方子不能往出传。四爷蒋平暗暗叫了一声，二哥呀二哥呀，你也太多心了，一个方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命值不值啊？当初大哥劝你，跟你说人可不能太毒了啊。这个小暗器已然有了案子了，暗器又要毒药喂了，使暗器再加上毒药，这可太狠了，这不能使啊。二哥也，大哥劝你你不听，你连解药的方子都不传人，现在事情临到自己的头上了吧，这么细心让三个人去分头买，不肯的把你这方露出来，二哥爷你可真够可以的。四爷蒋平想到这倒吸了一口凉气，坏了，当初在太师庞吉家中住到他那书楼，我见二哥诓药的时候，两丸的解药全都被我盗走了，二哥现在中了毒药镖，他就为了救自己这条命这么费事儿，要是有解药在身的何至于呀、啊、嘿，二哥他能不恨我吗？他真得恨我，骂我，骂得我不吐胡，现在他能见了我认我吗？四爷蒋平一着急，这汗都流下来了。龙涛在旁边瞧着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刚才四爷双眉紧皱，进里边看回来高兴了，现在低头双眉紧皱，汗都下来了。四爷爷，您到底为了什么事儿，能不能对我说说？哎，不为别的，就为我二哥。二爷在哪儿呢？刚才我进去了，就在后边呢，说吃鲤鱼的就是我二哥。龙涛一听高兴了，站起身形，恭恭敬敬给四爷蒋平深施一礼，拱手当胸，四爷我给您道谢了，这一回见了二爷，请二爷回到开封府，交了官差了，又全了朋友的义气，你们哥五个凑到一块儿都在开封府当差，太好了，我给您道喜，您还不进去请去吗？正在这时候呢，伙计又过来了。四爷用手一拦，伙计我问你，就这生病的客爷，他见不见朋友？您要不问小人，我不敢说。这位客爷一进门就嘱咐我们了，他说了，如果有人来找我，让我们问清楚这人姓什么叫什么，谁都行，就是一个姓蒋的，他要来呀，你就告诉他我没在这店里。四爷蒋平听到这儿，就跟龙涛说：“如何呀？”龙涛也不敢问了，也不知道他们这里到底怎么回事啊。蒋平就跟这伙计说：“我告诉你，现在这位客爷的鲤鱼，估计已然吃完了。你呀，装成上后边取家伙，我呢在后边悄悄地跟着你走，到了那儿。”你跟这客爷说着话，我呢就装作不期而遇，倘若他见我一瞪眼，你马上就走，我自有办法。这个伙计可不能不答应啊。蒋平看了看龙涛，那意思你在这坐着。这伙计在前面走，四爷蒋平在后边跟着，就到了后院了。这伙计得跟二爷韩章说话呀。可以，您吃这条鱼怎么样啊？合不合口味？如果缺什么调和，您就说，明天呢我让灶上多用点心，给您再好好配备。二爷韩章点了点头，不错，用不着吩咐了，调和的挺好，等我好了我再谢您吧。

0: 我们是应该的，把您伺候好了我们也高兴，您干嘛提这谢字？刚说到这儿，院里头蒋平可说话了：哎呦二哥呀，您可想死小弟了。这火气怕二爷含张翻脸呐，端起盘子往外就走。四爷进了屋了，扑通一声跪倒在韩章的床前。韩爷一看，一翻身脸朝里躺着不理他。四爷蒋平望着一跪，眼泪掉下就哭了：二哥，您生气，生我的气我知道，只是小弟的委屈也得跟二哥您说明白了，说清楚之后就让我死，我也心甘情愿了。韩章不理他，四爷蒋平只能接着往下说呀：二哥，当初武帝所做之事，不就因为他逞强逞能吗？他不顾国家的法纪，急得大哥是无地自容啊！要不是小弟蒋平我看破了，大哥当初就在太师旁及这太师府外头自尽了。二哥您知道吗？就是小弟我离间二哥，那我有一番苦心呢、啊、这事儿可全都是老五做的，跟您可没关系。要是您跟着老五一块打官司不明不白，可对不起二哥您彻底属韩章在江湖上的名望了。再说了，小弟当时我附和着大哥，帮着大哥捉这老五，我并不是忘了咱们哥五个结义之情，这是为了爱护武帝救武帝呀。二哥呀，难道您不知道武帝所做之事吗？要不是遇见包丞相这位恩相恩待咱们结义的弟兄，怎么能保住老五毫无伤损呢？而且在当今万岁驾前保举，使他得受官职，委屈他了吗？二哥呀，咱们弟兄五个人在陷空岛磕头拜了把兄弟，不能同生但求同死，朝夕聚首，想不到我今天呢。二哥呀，而且我们哥四个都受了皇恩了，包丞相提拔我，怎么会忘了二哥您呢？我们哥四个天天坐一块哭啊，大哥急的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就想二哥您。二哥跟您说实话，这回小弟蒋平来，一来是奉着当今万岁的亲命，二来是包相爷的军谕，第三可是大哥的分派呀、啊、所以我才装扮成老道到处寻找二哥您。小弟我也想了，我为什么装扮成老道？二哥，我要找着您跟您一块回归开封，如果找不着您，小弟从此就隐遁出家了，得了，我就做过富区含冤的老道。说到这儿，四爷蒋平是哭，偷眼看韩章，韩章这心动还是不动，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

0: 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吧。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长耳定光仙是一只母兔子精，现在呀，它是颇有感触。常听说有那么两句话，叫做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那么现在她已经见识过了，龙吉公主、红锦都是俊俏的人品，跟万仙镇里头截教的这帮弟子徒孙呢，那是截然不同。这帮玩意儿花脖子绿脑袋，寒碜寒碜还得加把盐，齁寒碜寒碜还得放在小车上是推寒碜，寒碜还得领着他媳妇儿是太寒碜了。母兔子精一琢磨，就我长得这小模样，这么性感，这么撩人，我为什么在妖精队伍里头待着呢？能不能换一个工作环境呢？我呀，到人家周营里头去见识见识吧。这才主动请缨，要到众仙的炉棚上前去下书。通天教主特别喜欢他，有胆量。好吧，那你就如此这般这么一讲，就行了。主要是探一探虚实啊。母兔子精领了法牒，转身出了万仙阵。那么压下通天教主他们，咱们暂且不提。单说长耳定光仙就到在了炉棚。把门的是两个年轻的小伙子，一个金吒，一个木吒。这长耳定光仙一瞧，哎呦喂，当时哈喇子都流出来了，眼睛都直了。心说，我以为这周营的俊俏人物只有红锦和龙吉公主呢，闹了半天个顶个的都这么帅气呀！哎呀，你看这俩长得怎么那么肉头啊？啊，随便拿出一个来，给我当老公，都合适啊！ 哎呦，这心里头扑扑通通啊。这时候金闸木闸也看见他了，哥俩近前一步，这位道友，你要干什么呀？
14: 要，我呀是长耳定光仙，通天教主的徒弟，我到这儿啊是来下书来了。
13: 金闸木闸点了点头，那你稍待片时，我们到里边啊通禀一声。
14: 定光仙一听，哎呦，这人长得帅气，这声音也好听啊，
13: 这要是搞点文艺，唱个男高音呢，练练朗诵啊，来个播音主持啊，哎，这都是好家伙的，这都是。
14: 哎呦喂，这周营的人才可真是不得了啊。
13: 他在这儿啊胡思乱想，不一会儿金闸木闸又出来了，定光仙道友啊，里边有请。
14: 哎呦，说话也这么文气，好啊。
13: 他呀跟随着金木二闸来在了炉棚以内，等到里头一看，他更傻眼了，跟万仙镇里头截然不同啊。您看人这地方，慢说小伙子一个赛一个，就连那老头长得都精神，浓眉大眼，鼻正口方，虚然飘摆，哎呀，道骨仙风啊。他看的都是谁呀？哎，像什么太乙真人呢、广成子啊，慈航道人呢、清虚道德真君呢、云中子啊，就这些位，那都是标准的老帅哥，能不精神吗？这兔子精啊，越看心里头是越有感触，再往中间一看，哎呀，这两位教主长得也精神，元始天尊那是特别的帅气，老子呢相当的富态，一看就有文化有涵养。这兔子精赶紧过去可就跪倒了，
14: 呀，截教门人定光仙参见两位教主。
13: 老子一摆手，免免免，快快请起，一旁给赐座。您看这待遇多高啊。一旁边啊巨溜孙给搬过一椅子来，优待信使。这定光仙更受感动了，赶紧把这封书信拿出来，是通天教主亲笔所书啊，就交给了老子。老子看完了交给元始天尊。两位教主互相看了一眼，心照不宣。这信上写的什么呀？写的可不怎么样，一句人话都没有，充满了火药味儿。那意思就是枪地给，炮地给，赶紧打吧，不打我就不舒服了。你们有什么本事，我就不服着劲。要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意思。老子这才说话。定光仙呢，通天的这封信我已经看明白了，你回去吧，咱们就按照原来的约定，明天一早我们就去关阵，也可能连关阵带打阵就一起进行了。回去复命去吧。这就把定光仙给打发出来了，母兔子精也没有旁的好说了，这才告辞出来。可是两只眼睛啊，左瞧瞧右看看，怎么看他是怎么喜欢。
14: 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加入这样的阵营呢？哎呦，这旁边这帅小伙也太多了，他都看见谁了？哪吒、杨戬、韩毒龙、薛恶虎，还有金霞童子、白鹤童儿啊，这都是标准的帅哥啊。他这眼睛能够使的吗？书说简短，心里头啊扑通扑通的直扑通，离开了炉棚就回转万仙阵。眼看就到阵门了，就听有人呢喊他，
15: 定光道友，你留步，我来了。
14: 哎呦，这是谁呀？
13: 定光仙扭向回头一看，有打半云空中啊飞下来一人，这人是一瘦了吧唧的老道，骑着一只大老虎。
14: 定光仙一看呢，认识，正是那个坏事的母子，叫申公豹。说实话，定光仙这母兔子精，打心里头往外的烦他。这干巴老道，一天娘们唧唧，到处鼓弄唇舌，怎么那么欠儿灯啊？但是啊，碍于情面，还不好意思当面就撅他。哎呀，申公豹道兄啊，您怎么来了？哎呀，哈哈哈哈，我是特意赶奔万仙镇，要求见通天教主啊。你可不知道，我过去就是阐教门人，但是呢，我感觉那地方那不是人待的地方，哎，没法混，所以我呢就改正归邪了，哎，不，就改邪归正了，哎，我也加入了截教，哎，现在咱们都是一墨子了。现在我听说这万仙镇啊，马上就要正式开张了，哎呀，那么阐教门人弟子恐怕十个得有十个把命扔到这儿，所以我呢，一是来看看热闹，二是帮兵助阵。哎呦，定光道友啊，我真替你高兴啊，你是截教的门人弟子，这就是正功正令啊，一屁股就坐到金銮殿上了，哎，多爽啊。定光仙心说，你懂个屁呀，你还说你把人家阐教给甩了，依我看呢，你是让人家给踹出来了，哎，清理门户你待不下去了，这才到我们这边来凑热闹的啊，我们这是垃圾场，什么骚干零碎鼻涕粘痰都往我们这儿聚，本来我们这地方啊就够脏的了，你再一来呀，嘿嘿，那就成大粪场子了。这是定光仙心里头话，表面上可不敢说呀。呀，申公豹道友啊，那你就跟我来吧，我领你去见我家师父。哎哎，多谢，哎，多谢多谢。申公豹啊，跟着定光仙就进了这万仙大阵。书说简短，这就到了第二天了。炉棚上的群仙擦拳魔掌，准备出征了，要大破这座万仙阵。老子、元始天尊，当然是带队的了。众多的门人呐，众星捧月一般，脚驾着祥云呢，就飞到了万仙阵前。这座万仙阵隐蔽性非常的强，要是肉眼凡胎，你根本就看不出来这地方有什么东西。但是，这些群仙，那眼神得有多好啊！自带的望远镜，自带的显微镜、透视镜，还有红外线扫描仪，什么玩意儿都能给你看得清清楚楚。就见这地方妖气重重啊，冷雾森森。老子一摆手，停，哎，就在此处站下。何人过去呼唤一声啊？由打旁边啊，肉蹦过来一位，谁呀？大傻小子叫龙须虎。
16: 哎呀，哎，大爷爷，我去吧。
14: 哦，你去做甚呢？
16: 我去骂他祖宗啊，旁的不行，骂大街，我是专家呀，我骂街哟。
14: 可把姜子牙吓坏了，子牙赶紧用手一拉，哎呀，龙须虎，这地方用你不着。老子乐了，哈哈哈哈，天真烂漫。咱们打仗啊，必须先礼而后兵。你这孩子擅长骂街，哎，这也是优点，也是能耐，但是现在不能用你，等该骂街的时候自然让你去骂去了。
16: 那好吧，我再憋一会儿，哎呀，憋得难受，我这脏话都往外讲，想蹦了都想啊。
14: 姜子牙赶紧把他整到一边去了。那么老子用手一指，燃灯啊，你过去一下吧。
17: 遵法旨，
14: 这燃灯可就过去了。立在云端，用手一指， 对面可是万仙镇吗？哪一位当班呢？我家大老爷、二老爷到此处观阵来了。说完这句话，就见万仙镇那方向，呜唰，就好像甩掉了一张大帆布啊！嗷嗷的怪叫，平地长起了一座冰山。正中央啊，是五行八卦台，台中间呢，坐的正是通天教主，两旁边花脖子、绿脑袋、绿脸、红头发，什么模样都有啊，那都是截教的门人。再看这座大阵，阴风惨惨，冷雾茫茫，好不瘆人呢。他们也有代表，谁出面啊？不能是通天教主直接出来，镇主得到前边得过话。这座万仙镇的镇主正是金陵圣母，那是碧幽宫四大弟子的第二位。那么第一位哪儿去了呢？第一位呀，是多宝道人，在诛仙阵的时候已经完犊子了，让老子用烽火蒲团呢把他给抓走了，送回了大罗山八景宫，哎，囚禁起来了。所以现在呀，整个截教里头除了通天教主，就属这金陵圣母的道行最深，地位是最高啊，而且他还是文仲文太师的授业劳恩师，他一说话那就是带着火、带着风、带着仇恨、带着激情。这金陵圣母飞出大阵，也立在了半云空中。我说呀，阐教的各位高仙，你们哪一个前来观阵呐？就我们这地方公开公正又透明啊，就跟逛农贸市场一样，随便瞧随便看。燃灯道人不敢做主啊，赶紧回头请示老师，请示大老爷。老子一时眼色，燃灯可就明白了。我说金陵圣母，你这小小的阵势我们呢不用观看了，直接就可以打阵。有何阵法奥妙，尽管使来。燃灯一说这话，里边通天教主不爱听了，按照他的身份地位应该稳稳当当的，但是呢他是活了定，哎，嗷一声窜出来了。燃灯，小儿不要大话欺人呢，那么本教主列出一座阵势，你可认得吗？这燃灯没等说话呢，通天教主一摆手，唰，哎呀，人家阵型可就变了，露出来一座大阵，光怪陆离，是奥妙无穷啊。燃灯，这是什么阵？燃灯一看，哎，心说什么阵呢？我哪知道啊？他呀，一吐舌头，就算是瘪茄子了。他不行，后边有行的呀。老子乐了，哎呀，通天小师弟，不要跟我卖弄了，此阵乃是无章中所出啊，岂有不知之理呀？此乃是太极两仪四象之阵儿。通天教主一听，哎呀，真让人家给认出来了。哎，大师兄，认识这个阵势啊，没有用，你破得了吗？没等老子说话呢，元始天尊呢也搭茬了。哎，您看那么大的神仙，有时候他也不那么稳重。用手一指，老三呢，你且听我道来。说道是，混元初判道为尊，炼就乾坤清竹分，太极两仪生四象，如今还在掌中存呢。说完了，看看左右，你们哪一位走一遭去破此阵呢？旁边啊，揉出来一位， 谁呀？正是赤精子。这位别看

是大神仙，哎，十二金仙之一，但是呢性娇气傲，办事又有点毛草，所以揉一下先蹦出来了，啊，师父我早上也走。驾云光哧溜奔大阵可就过去了。这时候啊，人家的太极阵里头也出来人了，是一位道长啊，长须黑面，身穿着皂袍，腰系丝绦，大呼一声，哎，那不是赤精子吗？你敢来破我的大阵呐？赤精子一瞧，哦哦，认识这位呀，是通天教主的宝贝徒弟，叫乌云仙。光看他长得黑了吧唧，溜光发滑，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变的，那赤精子啊猜不透，反正准知道他是妖精，哎，就得了。赤精子把宝剑一横，啊，自然是要来破阵呢。乌云仙一听啊，他乐了，嘿嘿嘿嘿，你这模样的还要破阵，哎，实话跟你说了吧，你连阵门你都进不去呀。哎呀，那么说咱们俩就得当场比试了不成？哎，那是自然，看剑的娶你。这乌云仙晃动宝剑呢，是直奔赤精子。赤精子能示弱吗？轮宝剑是接驾相还，两个人听听汤汤就打作了一团呢，打了也就是三四个回合。这乌云仙一琢磨，今天力在速战，你们阐教门人弟子一大堆呢，我老师跟我们交代的清楚，必须一个一个的全部铲除啊，所以我不能浪费时间呢。想到这儿，他剑往左手一交，一伸手藏，由得白不囊当中就掏出来一件法宝。什么宝贝呀？哎，叫做混元锤。这锤可厉害呀，就见乌云仙喊一声，哎，宝锤起，呜，这混元锤可就逮过来了。赤精子一看，哎呀哈，这大榔头要打我，我赶紧躲躲吧，赶紧往旁边要躲，可坏了事了，他不知道这混元锤厉害，带磁场的，吸着他，哎，想躲你动不了，结果这一下给打的是实实灰灰的。就听见啪嚓一声，哎呦我的妈耶，赤精子万仙阵前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对象等代表性传承人。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足了，
12: 是社会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
19: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
21: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能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都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的使用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7: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6: 老伙伴的
15: 随身听，
16: 随身听，随身听。
1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8: 万仙阵前，乌云仙大战赤精子，拿出了一件宝贝，叫做混元锤。这玩意儿才厉害，记起来之后就把这赤精子打出一溜跟头去，先摔了一个蛤蟆趴，又摔了一个狗啃屎，最后出溜吧唧来一个老太太钻被窝。赤精子那意思爬起来快点跑啊，但是乌云仙动作太快了，肉 蹦到了赤精子近前，把宝剑一竖，你呀就给我在这儿吧，哎，就想下棋毒手。这时候啊，斜刺里飞过来一位，谁呀？正是广成子。乌云呐，休伤吾家道友！唰，嘡啷啷啷啷啷啷，宝剑这么一架，把乌云仙的剑呢给封出去了。这时候，赤精子得着机会了，是连滚带爬呀，啊，七了出溜，爬回了本阵。那位说他怎么不走啊？嗨，走不了了，腿都快折了。那么广成子呢，晃宝剑大战乌云仙。乌云一瞧这广成子会翻天印呢，这就用上那句老话了，哎，叫做先下手的遭殃，后下手的更遭殃啊。我这混元锤我也给他逮一下吧。这才念咒语啊，吃灵啊，起呜，奔广成子可又打过来了。咱没说吗？这把宝锤它带磁场，你想躲呀躲不开呀。广成子一闭眼睛啊，啪嚓嚓，正削到这怀子骨上头，把广成子也打出一溜跟头去。但是广成子啊有前车之鉴，他知道这玩意儿厉害，所以一扭身转身就跑啊，连滚带爬还真就跑出来了。乌云仙一看，你往哪里走，仗宝剑在后边就追啊。广成子慌不择路，你倒是往大本营里头跑啊，哎，不见他是落荒而逃，一道云光可就没影了。乌云仙恨透这广成子了。前边不是有一段吗？叫做广成子三夜避幽宫，倒在避幽宫前啪啪啪翻天印，一个劲儿的翻，打死了好几个呢。虽然说都是畜生，哎，都是道德败坏的玩意儿，但是乌云仙不那么认为呀，哎，他认为那都是好饼，都是好家伙的。所以要给自己的师兄弟报仇雪恨，一路就狂追啊，眼看着就要追上了。这乌云仙把宝剑这么一瞬，恶狠狠往前就扎，那意思这一剑就刺透广成子的后心，你给我啊在这位捅过来了，也感觉不对劲了，就听见苍啷啷啷啷啷啷啷一声响亮，是霞光万道，把乌云仙吓得呀啊噔噔噔倒退几步，这手腕子也有点发麻，睁大眼睛一瞧，哎呦，刚才这一剑呢没扎着广成子，扎着什么玩意儿？扎到了一朵青莲。那么这朵青莲是怎么来的？哎，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拿拂尘这么一甩给甩出来的。这位高人是谁呀？正是西方教的那位教主准提道人。您可能要问了，准提道人怎么会来到此处呢？其实这事儿啊一点儿都不奇怪。那么通天教主在这临潼关前摆下这座万仙阵，这是爆炸性新闻呢，尤其在仙界那都传扬开了。准提接引两位西方教主早就得着信儿了。依着接引说呀，咱们别去了，上回贪恋红尘大战在诛仙阵前，把生灵也给涂炭了，哎，把通天教主也给得罪了，我看呐，这玩意儿犯不上，这回万仙阵更是险恶非常，干脆咱们就不参与。准提道人摆摆手，道友啊，你说的不对呀，不有那么句话吗？重在参与，咱们不参与怎么能行呢？再者说了，现在人家阐教也好，截教也好，弟子徒孙星罗棋布，人家是大行其道啊，可咱们西方教跟人家没法比呀，因为咱们起步比较晚， 要想发扬光大，就得广收门人弟子。每次大的活动啊，我认为都是一机会，这回咱们俩还应该走一走，到那儿啊，咱们就多划了点人。接引道人一听，哎呀，道兄啊，这玩意儿是不是叫大发战争财呀？这么办事儿，他不局气呀。哎，准提摆了摆手，什么叫大发战争财呀？咱们呢是要去结缘，度一些有缘之人呢。哎呀，接引一听度有缘之人，大发战争财，这玩意儿怎么好像差不多少呢？那行吧，为了弘扬咱们的西方教，咱们呢就走上一遭吧。这师兄弟二人一先一后就赶奔万仙镇。那么头前走的呢是准提道人，到在这儿啊也是凑巧了，刚好遇上广成子落荒而逃，乌云仙在后边仗着宝剑追他。这准提道人才甩出了一朵青莲，把宝剑给挡回去了，而后口诵法号，善哉呀善哉，那边不是乌云仙吗？

一朵青莲能托剑，乌云乌云有大缘呐。乌云仙一听这词儿啊，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这老道这不是准题吗？想当初诛仙阵的时候，你就撒鼻子眼儿，你多出一口气儿，哎，帮助老子，帮助元始天尊，跟我师父你打群架，实在不是个东西，怎么这一回又给我捣乱来了？乌云呐，比秃尾巴狗都横啊！准提，速速闪退一旁，要不然连你都有性命的危险。准提一看，嘿，这小子怎么那么不懂礼节礼貌啊？有人养没人叫的玩意儿。准提呀，一晃宝剑就想收拾他。但是乌云仙还逮着理了，哎，准提呀，你可是西方教的教主，论辈分，你跟老子、元始天尊还有我家师父，你们是一辈的。可是这次大摆万仙阵，咱们的宗旨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这些晚一代的弟子门人要好好的过过招。可是您这老一代的跟着一掺和，可就没意思了。哦。准提明白了，这样吧，我西方教也有晚一代的弟子徒孙呐，童儿何在？弟子在。由得旁边过来一个小童儿，过去跟这乌云过过招，遵法旨。小童儿过来了，乌云仙一瞧，哎呀，这小童子长得可够漂亮的，小孩嘛。肉乎乎的，哎，虎头虎脑，大眼爆皮的，前发齐眉，后发盖梗，散发披肩，顶上呢梳的是日月双爪髻。乌云仙一瞧就满脸的瞧不起呀，哎呀，小孩儿，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啊，快回家吧，你妈还等你回去吃奶去呢。小孩一听啊，乐了，哎呀，吃什么奶呀？我刚骑完了来的，还得加点辅食呢，什么鸡蛋黄呀，什么米粉呀，哎，我都骑了，呵呵呵。乌云仙心说，这还真是没断奶的孩子。小娃娃，你赶紧穿上尿不湿纸尿裤，一边待着去吧，不听良言叫你见下废命。小童子还不乐意了，哎呀，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不懂礼貌呀，啊，还挤不定谁喜谁欢呀。说完了，这小童子一伸手啊，曾也不知道从哪儿拽出来一根青竹竿来。这竹竿干嘛的呀？哎，钓鱼用的，前边有鱼弦，有鱼钩。小童子噔楞往起一跳，就倒在半悬空中了，鱼竿往下一垂。你这个家伙，我钓鱼把你给钓住了。就这下可麻烦了。别人看这钓钩啊没有什么，但是乌云仙受不了啊，就感觉光华闪闪，瑞彩条条。哎呀，这怎么这么大的吸引力啊，他可就控制不住了，就感觉头晕目眩的，哎呀，一摇头一摆尾，哎，现了原形了。什么呀？是一条金须鳌鱼。这鳌鱼把嘴一张，本儿就吞住了人家的钓钩。小童子在空中啊，把鱼往起这么一甩，行嘞，钓鱼成功了。闹了半天呢，这乌云仙是鳌鱼成精。您可能又得问，这鳌鱼是什么玩意儿啊？这玩意儿啊，哎，不太好说，有多种的说法。有人说这鳌鱼啊，其实就是鲤鱼，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做鲤鱼跃龙门。如果说这条鲤鱼比较有劲儿啊，蹭一下跃过去了，那它就变成一条龙了。如果说这条鲤鱼没有劲儿，跃龙门啊，嘣一下没跃过去，那么它还是一条鱼。可是这条鱼要是半有劲儿半没劲儿，一跳这龙门的时候

时候啊，脑袋过去了，身子卡在这边了，也就是说只越过去一半，那么这玩意儿啊，它也变化，脑袋就变成龙脑袋了，身子还是鱼身子，这玩意儿就叫鳌鱼。还有一种说法，说这鳌鱼呀，实际上就是大王八、大鳖，那么一种动物。要是长足了个儿，上主天下主地，那可了不得。想当年，共工投楚不周山，天塌东南是地陷西北呀。有女娲娘娘炼就五彩祥石，以补前天。可是光补天不行，这天柱子全都塌了，怎么办呢？女娲娘娘就找到了一条鳌鱼，把鳌鱼的四个爪子、四条腿呀，全给剁下来了，就拿鳌鱼的这四条腿做了四根天柱，把天呢又给支撑起来了。要是按照这个神话传说这么推断，鳌鱼呀，那就是大王八、大鳖。可不管它是什么吧，这个金须鳌鱼变化的乌云仙是让这个西方的小童子给降服了，吊住了之后，这小童子往上一纵啊，按住了乌云仙的脑袋，把身子往上一骑呀，就骑在了鳌鱼的背上。准提道人哈哈大笑，童儿啊，你就提前回西方极乐世界吧。我明白明白呀。这小童子啊，一拍这鳌鱼奔西边可就去了。到哪儿啊？到西方八德池，让这个鱼呀，到里边去游泳去了。你就在这地方眯着吧，这地方最享福了。留下那么两句话，叫做八德池中闲戏耍，金莲为伴是任逍遥。也就是说，西方教主这位准提道人这次没白来，果然降服了这么一位，也算是度化了一位有缘人吧。那么准提道人脚驾云光赶奔万仙阵前，这地方不能停啊，那还打着呢。能说乌云仙追这广成子走了，这地方就静悄悄的，大伙傻了吧唧都等着吗？那不冷场了吗？他没意思啊。所以通天教主用手一指，哪个出去会阵？一说这词儿啊，由打他的太极阵里头，又出来一位道者。这位一边往外头溜达，一边还作歌呢，说道是大道非凡道，玄中玄更玄，谁能参悟透，咫尺见先天。出来的这是谁呀？正是求首仙。这家伙什么东西变的？也是不知道，但是挺邪乎啊。手持着宝剑，喊喝一声：“哪一个进吾阵中来，共决雌雄啊！”这边元始天尊瞧了瞧，用手一指：“徒儿啊，你与他有缘呐。”速速前去会阵，遵法旨。那么元始天尊派的是谁呀？正是文殊广法天尊。老天尊驾祥云，持宝剑来在了阵前，晃宝剑大战求首仙。两个人打斗二十几个回合，文殊广法天尊呢不想打了，刷啦虚晃一剑跳出圈外，且慢。求首先不明白啊，因何不战呢？哼，我呀不想战了，咱们俩能不能现现法身呢？看一看谁高谁下。一说现法身，这求首先直哆嗦，为什么呢？他不敢答应啊，他不能现法身，一现法身那叫现原形，山猫野兽的那个造型就得露出来，多让人家笑话呀。你欺人太甚了，哈哈哈哈。人家文殊广法天尊不在乎这个，因为现法身呢他露脸，摇身这么一晃，唰，真就把法身现出来了。他是面如蓝靛，赤发红然，
好不威风啊。香风飘渺，璎珞缠身，是莲花托足，这个气派劲儿您就别提了。裘守先一看，哎呀，又气又恨呢、啊。正在这儿发火呢，文殊广法天尊寄出来一件法宝，哎，叫做捆仙绳。本来这绳子法力就很高强，临来。

手这么一捋呀，这绳子法力可就增强了，因此上捆这个裘首仙不费劲儿啊，唰一声，哎，就给捆住了。文殊上前一伸手啊，捧抓住了裘首仙，随我走吧，唰飞回了本镇。等到这儿，啪嚓嚓往地下一扔，南极仙翁过来了，用这个龙头拐杖这么一指，哎呀，裘首仙呐，速速的现了原形吧。裘首仙他不好意思的，哎呀，我不现，我不，哎呀，要不然我现了吧。人家法力太高，逼得他没办法，这才变化原形。什么玩意儿啊？原来呀，是一头青毛狮子。剪尾摇头，甚是雄壮啊！众金仙一看，是哈哈大笑啊！啊，闹了半天，通天教主的徒弟都是这号货色呀！老子就说话了：“文殊啊，你把他降住的，那么就把他作为你的坐骑，如何呢？”文殊一听，哎呀，这主意不错呀！他是翻身骑上了坐骑。从这天开始，这青毛狮子就成了文殊的脚力了。阐教这边倒是挺高兴，可是截教那边早就挂不住劲了。通天教主满脸的横丝肉啊，眼睛都竖起来了。哎呀，好不气人呐，哪一个还去会战？旁边啊，有人答应一声，师父，徒儿愿往。说着话，这位一晃宝剑，嗖，驾云光就窜出了万仙阵。大家伙就是一愣啊，心说这是谁呀？赶紧仔细的观看，原来是他。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

0: 多的人听到。
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 高总可以有哪些用处？
3: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不是斑马线。
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走。
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
6: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这座万仙阵，它是变化无穷，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分八卦，阵连着阵，阵套着阵。这时候由打两仪阵中窜出来这么一个，大伙一看是谁呀，正是灵牙仙。这位呀，也是通天教主的宝贝徒弟，也是个大妖精，具体什么玩意儿变的，大伙啊不是太清楚，只有灵牙仙自己比较明白。可是他呢又不愿意往外头说，那没法说呀，跟人家瞎白话。哎，我是猫变的，我是狗变的，我是王八变的，嗨，那玩意儿多丢脸呢。所以说这个出身呢，它属于是个人隐私。 灵牙仙执宝剑来在阵前，断喝一声，哪个来战？那么元始天尊也得点兵派将啊，瞧一瞧。
14: 哦，
13: 徒儿啊，你去比较合适啊，遵了法旨。派出来的是谁呀？正是普贤真人。这普贤往前一纵身，一溜云光啊，就来会灵牙仙。两个人当场动手，二剑翻飞呀。打了那么一阵，普贤真人也不想打了，这玩意儿挺累的，整一身臭汗有什么意思？他才晃宝剑跳出圈外，且慢。灵牙道友，咱们俩也现现法身吧。灵牙一听这玩意儿怎么那么讨厌呢？啊，哪壶不开是提哪壶，你可以现法身，那我不能现呢，我一现那也是现了原形了。是驴呀、啊、是狗啊，是骆驼呀、啊、那玩意儿不就露馅儿了吗？哎呀，少要胡扯。嘿嘿，你不现我可敢现。再看普贤真人刷啦这么一晃，现出了法身呢、啊、他是面如紫枣，巨口獠牙，霎时红云龙顶上，一会瑞彩照金身，璎珞垂珠挂遍体，莲花托足起祥云，三手六臂持利器，手内降魔杵一根呢、啊、就这位普贤真人现出了法身，可就把灵牙仙就给镇住了。那位说了，这玩意儿能镇得住吗？哎，那太能了。您比方说两个人打斗起来，哎，说咱们比一比吧，啊，刷把法身这么一现，这边呢是一只绵羊，那边呢是一只老虎，那这绵羊当时就不用打了，哎，当时它就堆了。再比如说刷刷一线原形，这边是一只耗子，那边是一只大猫，

0: 那这耗子它也得尿裤子呀。当然这耗子它没穿裤子，哎，那也得把腿给尿湿喽啊。所以说普贤真人这法身呢，就把灵牙仙就给镇住了。而后呢，老真人用手这么一甩啊，突，甩出来一件法宝，叫做长虹锁，就把这灵牙仙就给锁住喽，就好像牵驴牵骡子一样，把他牵回了本镇。南极仙翁还是那么热情，拎着龙头拐杖又过来了。
1: 哎，好小子，你也现原形不？
0: 灵牙仙还不服呢，我不现，我不，哎呀，我不现，我不行啊！没办法，变化原形，什么玩意儿？原来是一只白象。元始天尊笑了：“普贤呐，你也没有坐骑啊，这白象就归你了。得嘞，这普贤真人就骑上白象了。”那边通天教主更火了：“谁还出去？谁还打他们去？”旁边啊，过来一位师傅，我走上一遭吧。一看这谁呀，正是金光仙。哎，这也是个妖精，什么变的哎不知道，出来了就叫阵呢。那么阐教当中又派出了一位谁呀，慈航道人。这位可了不得，现在是道家，将来呀转入释家，哎，也就是佛家呀。他就是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家山大慈大悲观音菩萨，在《封神演义》里头，他叫慈航道人，晃宝剑大战金光仙。书说简短呢，打斗几个回合之后，这慈航道人也现出了法身。哎呦，他这法身更漂亮了，面如浮粉，三手六臂，二目中火光艳丽，现真龙，两耳内朵朵金莲生瑞彩，如意擎在手，掌毫光灿灿，杨柳在肘后有瑞气腾腾啊。这慈航妙法庄严，那是真不得了啊。相形之下，这灵光仙可就尿泥喽。哎，喂，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怎么回事？腿肚子转筋呢，心说人家敢现法身，我敢现吗？我一现他就现原形了，那就丢人现眼了。他有心呢往回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慈航道人一伸手啊，突，如意钩扔出来了啊，本儿正把这位脖领子给勾住了。哎，牵着这金光仙呢回归本阵。到那边寿星老又是挺热情，哎，拐杖一指，哎，现原形现原形。这位倒是挺听话，躺地下一打滚，现了原形。什么玩意儿啊？乃是一只金毛吼。什么叫吼啊？哎，这吼啊是好听的词儿，实际上哎就是一条狗，可是虎头虎脑的，哎，跟大藏獒差不多。元始天尊又乐了，慈航啊，你也没有座驾，哎，就骑这狗就得了，哎哎，遵法旨。慈航还挺能将就，由打这天开始，出门进门的就骑狗了。各位，这段书啊，是《封神演义》里头一段热闹的桥段，叫做三大师收狮象吼。后来呢，这三位就都归于世门了。文殊广法天尊他就是文殊菩萨，骑的呢就是青毛狮子。那么普贤真人呢就变成了普贤菩萨，骑的就是一只白象。慈航道人就是观音菩萨了，骑的就是金毛吼。现在呀，有的朋友喜欢旅游，到在名山古刹当中，您看呢，有这个三大师殿，供的就是这三位菩萨，文殊、普贤和观世音。您仔细观察观察，他们跨骑的座驾，哎，就是这么三只动物。那么青

只白象金毛吼是哪儿来的呢？哎，就是大破万仙阵的时候收降的这么三位截教的门人。这时候散仙路亚那矬子过来了，哎呀哈哈，我给出点好主意吧，就是啊，造几个小牌牌，哎，给这三个畜生啊都挂到脖子上头，哎，让通天教主看一看他徒弟是什么货色呀。哎呀，老子一听啊直不愣脑袋，我说路亚呀，你这主意可真是够馊的，照你这么冒坏水啊，你这辈子是小矬个，哎，下辈子你还是小矬个。哎呀，这小矬子不怕，我这个穿衣服还省布料呢，我这主意怎么样啊？主意是馊点，但是呢，哎，也不错，哎，就这么办吧。这老神仙也是够损的，当时啪啪啪做了三个小牌牌，头一个写上求首仙，给挂到这青毛狮子脖子上头了，第二个呢写上灵牙仙，给挂到这头白象的脖子底下了，第三个小牌牌呀写的是金光仙，就挂到这金毛吼的这脖子底下了，然后呢让这个文殊普贤和慈航道人，哎，每个人骑上自己的座驾，挂着这个小牌牌往外头溜达。散仙路亚负责带队呀，哎，在这儿还喊话呢，啊，呆了嗨耶！我说对面的万仙镇里头那帮人物啊，就算是人物吧。你们出来看看呐，你们的人呐被我们当驴给骑了。通天教主一听这什么词儿啊，看看吧，带着门人弟子到这一瞧，哎呀，鼻子都气歪了。自己的三个徒弟让人家当骡子当马给骑出来了。哎呀，这怎么还挂着姓名牌呢？畜生脖子上头啊挂着我徒弟的名字，哎呀，真是惜无死人也呀。这通天教主恼羞成怒，就想自己冲出来拼命来，但是手下还有那么多徒弟呢，能说让老师玩命吗？旁边啊肉过来一位，谁呀？正是万仙镇的镇主金灵圣母。哎，这老娘们儿，他冲到阵前不由分说呀，一扬手啊，冲啊，把日月珠可就打出来了，就这珠子才厉害，急如狂风快似闪电呢，啊，冲啊就来了。那么文殊普贤和慈航三位一瞧啊，哎，惹不起躲得起，一搏坐骑啊，蹭蹭蹭跑回去了。就是散仙路亚这动作稍微慢了点啊，啪嚓一下让人家这珠子呀砸脑门上了，哭啾摔了一个狗啃屎啊，幸亏有道法在身，这一下砸的不是那么太实在，没有什么性命之忧啊，可那他也难受啊，哎呀哈哈，打着我了，哎呀，一点都不疼啊，哎呀，就是直哆嗦呀，那还不疼呢，滋溜一声驾云光逃回本镇。因为他知道来的金灵圣母太厉害，自己恐怕是不行啊。可是老娘们金灵圣母他不依不饶啊，丈宝剑在后边还要追呢。这时候有人高诵道号，善哉呀善哉，金灵休得卖狂，贫道到了。唰，由的云端下来一位仙风道骨，一位道长啊，谁呢？很多人都认出来了，正是西方教的另一位教主接引道人。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准提和接引想要到这儿啊度化一些有缘人，好让他们的西方教发扬光大呀。那么一前一后可就都来了，前边由准提道人收了金须鳌鱼，也就是那位乌云仙，
派小童儿骑着

给送回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哎，养在了八德池里头，以期他修成正果。那么接引道人也来了，虽然说稍微晚了一点，哎，但是正是时候，他就拦住了金陵圣母。那么金陵一看，他也不乐意呀，哎呀，接引道人呐，你懂不懂规矩？这座万仙阵是我们弟子徒孙要好好的斗斗法，你属于上一辈呀，跟我师父通天教主你们是兄弟相称，因何到此搅闹？接引道人一笑，哎，你放心，我呀不跟你动手，还是让我的小童儿跟你比划比划吧。他呀也带着一个小道童呢，这童子叫做白莲呢。白莲童儿肉由到后边蹦过来了，哎呀哈，我跟你哎玩一玩呀。金陵圣母一听啊，好嘛，这位也没断奶呢，好小子，你休走看剑，唰一剑过去，白莲童儿啊跑一边去了。这童子也利索，一伸手啊，唰就拿出来一串念珠，这是西方教的镇教之宝啊，啊，唰往外这么一甩，这玩意儿啊就套在了金陵圣母的脖子上头。一开始啊，这老娘们还没感觉有什么毛病呢，可是刚过了片刻之功，就感觉这串念珠啊怎么这么沉呢？一共是108颗，恐怕每一颗呀都有10000多吨那么沉。哎呀，把他给压的脖子都抬不起来了，吭哧一下趴到地上，连动都动不了了，四条腿一个劲儿的直蹬啊，变化了原形了。什么呀？原来是一只大金龟，哼，金盖的大王八，趴到地上起不来呀。那么旁边嗷一声又过来一位，谁呢？正是金陵圣母的师妹，那位龟灵圣母。他过来想要解救金陵，但是他办不到啊，人家白莲童儿啊还有一串念珠呢啊，唰又甩过来了啊，本儿套在了龟灵圣母的脖子上头，就他这王八脖子还不如他师姐呢啊，吭哧一下啊在那儿了，也现了原形了，好大个一大王八了。好，这俩王八在那儿连蹬啊带踹呀，想走是走不了。白莲童儿呢一纵身形，把宝剑就亮出来了，苍啷啷，哎，我呀把两个王八脑袋给切下来吧，哎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苍啷啷，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不好呀，这王八脖子太硬呀。再一看自己的宝剑呢都砍得卷了刃了，根本就斩他们不动。这时候两只大王八还来了劲了，使劲这么一雇佣，哎，把脖子就给竖起来了，大龟脑袋在那儿来回的直摇晃。大伙一看这怎么办呢？谁能斩杀他们呢？旁边啊来了一位，哎，杀人的祖宗，当刽子手那是专家级的，正是散仙路亚。哎，我瞧瞧，我有这个能耐呀。他由打身背后摘下了一个宝葫芦，把葫芦嘴儿就打开了，往地上这么一放，就见这葫芦里头啊冒出了一股白气，白气当中呢站立着一只小动物，好像是一只小白鼠，哎，也就是1尺多高吧，两只眼睛亮晶晶的，唰射出来两道光华呀，就好像那激光刀差不多少。路亚道人又是拱手又是作揖，哎呀，请宝贝转身呐，宝贝转身呐。一说宝贝转身，这只小白鼠可就开始转身了，柔这么一转，他眼睛不是射出来两道寒光吗？哎，就好像激光刀似的那玩意儿吗？啊，唰就这么一扫，一下把金陵圣母这大王八脑袋就给扫掉了。
路亚还在那儿参拜呢。哎呀哈，请宝贝再转身呐、啊，宝贝转身呐、啊！啊，唰，白光又一扫，把归灵圣母脑袋也给扫掉了。各位，就路亚这个宝贝呀、啊，可太厉害了。不管是多么难以斩杀的人，用它全都能给宰了。这宝贝叫什么名字呢？它叫做玉鼠飞刀。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打破了朝歌城，抓住了苏妲己，也就是轩辕坟三妖之首的千年狐狸精。这老狐狸精太有魅力了，又撩人又性感。姜子牙派了很多的刽子手去杀他去，可是刽子手一见这妲己呀，骨头就酥了。狐狸精就拿那媚眼就那么轻轻的一勾，那刽子手啊，哗一下就尿裤子了，两条腿都软了，就这么没出息，多少人都斩不了苏妲己。那怎么办呢？那时候啊，就得这件宝贝玉鼠飞刀再发挥功效，那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万仙阵前呢，玉鼠飞刀斩了归灵圣母和金灵圣母，这下娄子可捅大喽。通天教主怒火冲天呐，众多的弟子门人呐，他们欺咱们截教太甚，休要迟疑，跟随为师冲将过去。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声，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目的代表性团成员。
16: 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
16: 一封就读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被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0: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2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0: 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从长白山之巅

0: 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万仙阵前一场大战，明显的阐教就占了上风了，尤其是后来金陵圣母、龟陵圣母让人家都给整死了，大母王八整个把王八脑袋都切下来了，炖甲鱼汤啊，这玩意儿是正好了。通天教主勃然大怒，带领着弟子门人就想冲将过来，就拼命了。老子用手一指钱穆安：“三弟呀，你摆此阵之时说得清楚，这万仙阵不是咱们老一代拼命的地方，是让他们下一代呀好好的切磋切磋。我看今天呢，切磋的可就不错。”你看天色已晚，咱们就各自收兵吧，来日方长，再比斗不迟啊。来呀，给我撤。一声令下如山倒，阐教门人弟子哇全都撤回去了，人家回了炉棚了。通天教主气的直学驴叫唤呢，心说行，今天呢就这样吧，真要是拼了命，我们未必能捡着便宜。但是呢，通天教主心里头有数，这一回万仙阵，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因为什么呢？我有一个杀手锏的武器，就是那星劫灭蝉六魂幡。就这杆幡呢，我已经准备很长时间了。幡上头写着六个人的名字，就是准提、接引、老子、元始天尊，再加上武王姬发和姜尚、姜子牙。这六个人属于是罪魁祸首啊，因此上写到幡里头了。这六魂幡呢，我把它卷起来了，参了又参，拜了又拜，只要是到在紧关节要的时候，我把这口幡往外这么一甩，唰啦啦展开之后，就这六个人就得化作飞灰呀。等回到万仙阵之后，这通天教主把自己最心爱的小母徒弟，就那母兔子精叫长耳定光仙给叫过来了。定光啊，您瞧他这名字也是挺特殊，叫定光，这玩意儿还不能翻过来，翻过来叫光定，那玩意儿就不雅了，就得进澡堂子。定光啊，为师有一件宝贝要交给你， 啊，就是以前跟你说过的星劫灭禅六魂幡。说着话，这通天教主由得怀里头把这杆宝幡就拿出来了。这幡呢，其实就是一面旗，哎，卷着呢。那六个人的名字呀，都在这里边卷着呢，就像煎饼卷大葱一样啊。定光，你保护此幡，从现在开始，你时刻不能离我的左右，你明白吗？
6: 呀，弟子，我清楚。
5: 这母兔子精一伸手，就把这六魂幡就接过去了，就往通天教主旁边规规矩矩这么一站。通天教主点了点头，这回呀，我算是放心喽，真是我忠诚的好徒弟哟。您看他呀，还放心呢，实际上这个事儿是太不放心了。现在这长耳定光仙这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波动。前文书咱们已经讲了，龙吉公主和红锦倒在万仙阵下书，翻过来呢，长耳定光仙又到众仙的炉棚上去了一趟。就这一来一去呀，定光仙看出来了，我们截教啊跟人家阐教那没法比，人家都是正宫正令，长得也特别的帅气，我们这儿呢没有一个像人样的，道德素质也极其的低下，什么打爹的、骂娘的、犯法关进牢房的、丢人的、现眼的、枪毙改成死缓的、贪污的、受贿的、调戏妇女犯罪的，什么玩意儿都有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教派这明显就不行啊。另外今天这万仙阵前呢一场鏖战，我已经看出来了，人家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慈航道人，那都是什么样的高明仙人呢？相反的，我们这帮可就差远了，什么山猫精、野狗精、兔子精，还有蜈蚣精、蝎子精、癞蛤蟆精，尤其旁边这癞蛤蟆精一身脓包疥呀，没事儿呢还跟我套近乎，往我这母兔子精身上来回这么蹭，还把我这毛都蹭臭了的。另外我还看出来了，这个万仙阵呢胜负没有悬念了，我们截教必然是一败涂地，人家阐教得大胜而归呀。哎呀，将来我们真要是灭了，我怎么办呢？就当这个炮灰和牺牲品，哎呀，那可不合适啊。我照过镜子，我长得忒漂亮了，这大眼睛水汪汪的，虽然说我呢是个红眼病，可那也是这瑕不掩瑜呀。我这嘴也好，樱桃小口一点点，虽然说是三瓣嘴吧，那纯裂嫩，那只要缝上几针它也不影响吃饭，不是，要是喝粥的话倒是有点漏，撒汤漏水的，但是没关系，我光啃窝头吃胡萝卜不就得了吗？不行，我呀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将来我得投靠阐教去。我弃暗投明啊，可是我投靠阐教我得有一个见面礼，这见面礼送什么玩意儿合适呢？他眼睛一亮，就送这杆六魂幡，这最合适了。这个您看了吗？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通天教主还把这徒弟定光仙当宝贝疙瘩呢，可没想到人家马上就要叛变革命了。相比之下，人家阐教的门人弟子啊，叛变的就不太多，除了一个申公豹吧，其他的那都是响当当硬邦邦的。现在人家炉棚之上正在商议明天打阵的事儿。老子吩咐一声，子牙何在呀？ 姜子牙过来了，

老爷，给您见礼啊。上一回咱们大破诛仙阵，我记得呀，把那四口宝剑都摘下来了。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呢。当时四口宝剑，我吩咐他们就交给你了。你现在保存的怎么样啊？姜子牙一听啊，嘿嘿，这四口剑我保存的倒是不错，我还以为我这师大爷记性不好，把四口宝剑早就给忘了。那样的话，我可就捡一大便宜，哎，我就发财喽。可是没想到，这老头子岁数挺大，这记性还挺好啊，问起这四把宝剑来了，那不敢隐瞒呢啊，我保存的非常的完好。马上派人取刀辞出。子牙一听，得，想赖这剑呢，那是不可能了。他亲自跑了一趟，带着金吒、木吒、哪吒，带着杨戬、龙须虎，带着雷震子、土行孙，小一番的弟兄啊，非常谨慎的把这四口大宝剑都拿到了炉棚。老子一瞧呢，点了点头，用手点指，你、你、你，还有你，都过来。他喊的是谁呀？哎，广成子、赤精子、玉鼎真人和道行天尊，这四位都过来了。师伯哪旁使用？这四口宝剑呢？你们四个人，一人拿着一口。明天大破万仙阵的时候，你们找准火候，把这四口宝剑一起祭出来。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万刃呢？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就把那截教的门人弟子、鬼怪妖魔与他斩杀干净啊！啊，遵了法旨啊！这四位呀，把四口大宝剑就接过去了，哎，擦拳魔掌，就等着明天剁饺子馅了。这老子呢，又把姜子牙给叫过来了，子牙，明天是大决战的日子呀，咱们阐教的门人弟子可以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冲进那万仙阵。你不是掌管着封神榜的吗？你不是要斩将封神吗？明天要斩杀好多好多的妖孽，那都是封神榜上有名之人呐。要斩杀的妖魔鬼怪比较多，咱们需要的人手也就比较多，那么大家伙立功的机会自然也就不少了。所以说明天打阵要万众齐心子牙明白，子牙明白。这江上下去就传下了将令，告诉手下这帮将官，你们呢都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是半斤呢还是八两啊？如果说有这个本事可以杀敌立功的，那么明天呢就一起赶奔万仙阵。这也叫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可话还得说回来，打万仙阵那不是普通的战场啊，你没有那两把刷子，就不要想着立什么功了，千万不能贪功心切呀。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尔等切记切记。您看姜子牙这老头子挺关心下属的，把话说得多透彻呀。等底下这些人呢，可就是各揣心服事了。您比方说土行孙和邓婵玉两口子钻到被窝里头一商量，哎呀，明天这战场可是太险恶了，像咱们这两口子这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灯的，真要是去喽，那还不得把小命搭上啊，哎，不值个，不值个啊，咱们刚结婚时间还不长呢，这还没生儿子呢，这要是死到那儿，那这玩意儿是多亏得慌啊，哎，不行，哎，不去不去，明天咱们呢眯起来。好，这两口子就准备就藏起来了。那么雷震子、杨戬

然、哪吒、杨任这些人呢，人家不怕，因为有绝艺在身呢。虽然说是阐教第三代弟子，但是论真本事啊，他们当中有好些位就比第二代什么广成子、云中子、道行天尊这些人呢啊，只在其上不在其下。所以他们几位擦拳魔掌，就等着明天建功立业了。这里头啊，还有一对小夫妻，谁呢？就是龙吉公主和红锦。两口子钻被窝里头也琢磨这事儿。哎呀，明天万仙阵一场大战，咱们两口子该怎么办呢？依着红锦说呀，公主，咱们就忍了吧，一场恶战恐怕不是好玩的。我看咱们呢，安全第一，就别去了。可这时候龙姬公主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驸马爷，你这话说的不对呀，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乃是上苍之公主啊，我父亲玉皇大帝，我母亲王母娘娘，我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前天的事儿你忘了，就是到万仙阵里头去下战书，说找一个大福之人，那么找来找去，最后不就找到我了吗？说句难听点的话啊，也是咱们两口子的私房话，我是什么人呢？我是官二代。当然了，驸马爷，你现在也属于官二代，我是白富美，你是高富帅。那么明天大破万仙阵，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呀！我龙吉做梦都想立大功，因为我建功立业之后就可以扬眉吐气了，可以重返天庭了。有道是，人生能有几回搏，明日不搏何时搏呢？驸马爷，如果说你贪生怕死，那么你呀就留在营中，为其我要催动胯下五点桃花驹，闯一闯这万仙阵。这一席话把红锦说的也是热血沸腾啊，心说对呀，我是玉皇大帝的姑爷，我是王母娘娘的女婿，金枝玉叶谁敢伤害我呀？明天立功机会肯定是特多特多。哎呀，过了这村儿可就没有这店儿了。得嘞，公主啊，我是舍命陪娘子喂嘴探虎狼，明天咱夫妻二人就一马当先闯一闯这万仙阵。您看了吗？这还是那句话，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啊。单说第二天到了打阵的时辰了，元始天尊吩咐一声，来呀，鸣动金钟玉磬。金吒木吒答应一声过去了，一敲这个法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跟近代战场上吹的那冲锋号差不多少。那么三教圣人率领着朱门人呢，哗一下由打这炉棚里头可就冲出来，是直奔万仙阵。这边呢，通天教主得着信儿了，把眼睛突然一睁，射出来两道寒光呢，看了看身旁的长耳定光仙，徒儿啊，能否一举成功可就看你的了，一会儿为师一声令下，你就把这六魂幡把它展开了，迎风这么一抖，唰的一声，什么准提呀、接引呐、老子啊、元始天尊呐、武王姬发，包括江上姜子牙那老糟头子，他们六个人立时就化作飞灰，咱们就大获全胜了。哎呀，师父啊，弟子我知道。说是知道，他心里头琢磨，嘿，我知道什么呀，我呀，我就知道得投降，得拿这六魂幡当见面礼给送过去。
等扭过头来，通天教主又吩咐所有的门人弟子，咱们截教也不用藏着，也不用掖着了。我的门人弟子、弟子徒孙没有什么人，基本上全是畜生变的，什么大驴呀、大马呀、大骡子呀、鸡鸭鹅呀、大狗啊、大猫啊，还有王八犊子呀、狗杂种啊，

那嗡嗡的一万多只呢。啊，今天不用藏着，不用掖着了，都给我变了化原形，就用咱们的本来面目，好好的跟他们争斗一回呀。大家伙一听，哦，这回教主吩咐下来了，让我们都现原形。嗨，反正现原形啊，倒是羞羞的，哎，有点脸红心跳。我们妖精现原形啊，就好比是人呢，不穿衣服，哎，光着个大腚裸奔似的，这玩意儿有点不雅。可是啊，既然教主说了，那就得照办不误啊。这帮人就准备好了，到了开战的时候，通天教主用手一指，唰，这阵棚啊就飞开了。万仙阵里头这些山猫野狗兔子精哗啦一下可就露出来了。哎，这里头就有两个长得像人的，头一个是通天教主，哎，他是人，另外一个旁边在那儿戳着呢，哎，是瘦嘎嘎的一个道长，骑着大老虎呢，非是旁人呢，正是申公豹。这一回呀，群仙聚会才要大破万仙阵。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性管理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才能
13: 满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
17: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0: 我消息

0: 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长耳定光仙是一只母兔子精，现在呀，它是颇有感触。常听说有那么两句话，叫做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那么现在他已经见识过了，龙吉公主、红锦都是俊俏的人品，跟万仙镇里头截教的这帮弟子徒孙呢，那是截然不同。这帮玩意儿花脖子绿脑袋，哎，寒碜，寒碜还得加把盐，哎，齁寒碜，寒碜还得放到小车上是推寒碜，寒碜还得领着他媳妇儿是太寒碜了。母兔子精一琢磨，就我长的这小模样，这么性感，这么撩人， 我为什么在妖精队伍里头待着呢？能不能换一个工作环境呢？我呀，到人家周营里头去见识见识吧。这才主动请缨，要到众仙的炉棚上前去下书。通天教主特别喜欢他，有胆量。好吧，那你就如此这般这么一讲，就行了。主要是探一探虚实啊。母兔子精领了法碟，转身出了万仙阵。那么压下通天教主他们，咱们暂且不提。单说长耳定光仙就倒在了炉棚。把门的是两个年轻的小伙子，一个金吒，一个木吒。这长耳定光仙一瞧，哎呦喂，当时哈喇子都流出来了，眼睛都直了，心说我以为这周营的俊俏人物只有红锦和龙吉公主呢，闹了半天个顶个的都这么帅气呀，哎呀，你看这俩长得怎么那么肉头啊，啊，随便拿出一个来，给我当老公，都合适啊。哎呦，这心里头扑扑通通啊。这时候金吒木吒也看见他了，哥俩近前一步，这位道友你要干什么呀？
10: 要，我呀是长耳定光仙通天教主的徒弟，我到这儿啊是来下书来了。
9: 金吒木吒点了点头，那你稍待片时，我们到里边啊通禀一声。
10: 定光仙一听，哎呦，这人长得帅气，这声音也好听啊，
9: 这要是搞点文艺，唱个男高音呢，练练朗诵啊，来个播音主持啊，这都是好家伙的，这都是。
10: 哎呦喂，这周营的人才可真是不得了啊。
9: 他在这儿啊胡思乱想。不一会儿金吒木吒又出来了，定光仙道友啊，里边有请。
10: 哎呦，说话也这么文气，好啊。
9: 他呀跟随着金木二吒来在了炉棚以内。等到里头一看，他更傻眼了。跟万仙阵里头截然不同啊。您看人这地方，慢说小伙子一个赛一个，就连那老头长得都精神。浓眉大眼，鼻正口方，虚然飘摆，哎呀，道骨仙风啊。他看的都是谁呀？像什么太乙真人呢、广成子啊，慈航道人呢、清虚道德真君呢、云中子啊，就这些位，那都是标准的老帅哥，能不精神吗？这兔子精啊，越看心里头是越有感触。再往中间一看，哎呀，这两位教主长得也精神。元始天尊那是特别的帅气，老子呢相当的富态，一看就有文化有涵养。这兔子精赶紧过去可就跪倒了。
10: 呀，截教门人定光仙参见两位教主。
11: 老子一摆手，免，快快请起，一旁给赐座。
9: 您看这待遇多高啊。一旁边啊巨留孙给搬过一椅子来，优待信使。这定光仙更受感动了，赶紧把这封书信拿出来，是通天教主亲笔所书啊，就交给了老子。老子看完了交给元始天尊。两位教主互相看了一眼，心照不宣。这信上写的什么呀？写的可不怎么样，一句人话都没有，充满了火药味儿。那意思就是枪地给，炮地给，赶紧打吧，不打我就不舒服了。你们有什么本事，我就不服着劲。要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意思。老子这才说话。定光仙呢，通天的这封信我已经看明白了，你回去吧，咱们就按照原来的约定，
10: 明天一早我们就去关阵，也可能连关阵带打阵就一起进行了。
11: 回去复命去吧。
10: 这就把定光仙给打发出来了。母兔子精也没有旁的好说了，这才告辞出来。可是两只眼睛啊，左瞧瞧右看看，怎么看他是怎么喜欢。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加入这样的阵营呢？哎呦，这旁边这帅小伙也太多了，他都看见谁了？哪吒、杨戬、韩毒龙、薛恶虎，还有金霞童子、白鹤童儿，啊，这都是标准的帅哥啊。他这眼睛能够使的吗？书说简短，心里头啊扑通扑通的直扑通。离开了卢鹏就回转万仙阵，眼看就到阵门了，就听有人呢喊他：定光道友，你留步，我来了。哎呦，这是谁呀？定光仙扭向回头一看，有打半云空中啊飞下来一人，这人是一瘦了吧唧的老道，骑着一只大老虎。定光仙一看呢，认识，正是那个坏事的母子，叫申公豹。说实话，定光仙这母兔子精打心里头往外的烦他。这干巴老道一天娘们唧唧，到处鼓弄唇舌，怎么那么欠儿灯啊？但是啊，碍于情面，还不好意思当面就撅他。哎呀，申公豹道兄啊，您怎么来了？哎呀，哈哈哈哈，我是特意赶奔万仙阵要求见通天教主啊。你可不知道，我过去就是阐教门人，但是呢，我感觉那地方那不是人待的地方，没法混，所以我呢就改正归邪了。不，就改邪归正了。我也加入了截教。现在咱们都是一墨子了。现在我听说这万仙阵啊，马上就要正式开张了。哎呀，那么阐教门人弟子恐怕十个得有十个把命扔到这儿。所以我呢，一是来看看热闹，二是帮兵助阵。哎呦，定光道友啊，我真替你高兴啊。你是截教的门人弟子，这就是正功正令啊，一屁股就坐到金銮殿上了，还多爽啊。定光仙心说，你懂个屁呀你。你还说你把人家阐教给甩了。依我看呢，你是让人家给踹出来了，清理门户你待不下去了。这才到我们这边来凑热闹的。啊，我们这儿是垃圾场。什么骚干零碎鼻涕粘痰都往我们这儿聚，本来我们这地方啊就够脏的了，你再一来呀，那就成大粪场子了。这是定光仙心里头话，表面上可不敢说呀。呀，申公豹道友啊，那你就跟我来吧，我领你去见我家师父。多谢多谢多谢。申公豹啊跟着定光仙就进了这万仙大阵。书说简短，这就到了第二天呢。卢棚上的群仙擦拳魔掌，准备出征了，要大破这座万仙阵。老子元始天尊当然是带队的了，众多的门人呢，众星捧月一般脚驾着祥云呢，就飞到了万仙阵前。这座万仙阵隐蔽性非常的强，要是肉眼凡胎，你根本就看不出来这地方有什么东西。但是这些群仙那眼神得有多好啊，自带的望远镜，自带的显微镜、透视镜，还有红外线扫描仪，什么玩意儿都能给你看得清清楚楚。就见这地方妖气重重啊，冷雾森森。老子一摆手，停，就在此处站下。
9: 何人过去呼唤一声啊？有的旁边啊，肉蹦过来一位，谁呀？大傻小子叫龙须虎。
12: 哎呀，哎，大爷爷，我去吧。
9: 哦，你去做甚呢？
12: 我去骂他祖宗啊！旁的不行，骂大街，我是专家呀！我骂街哟，
9: 可把姜子牙吓坏了。子牙赶紧用手一拉，哎呀，龙须虎，这地方用你不着。老子乐了，哈哈哈哈，天真烂漫。咱们打仗必须先礼而后兵。你这孩子擅长骂街，哎，这也是优点，也是能耐，但是现在不能用你，等该骂街的时候自然让你去骂去了。
12: 那好吧，我再憋一会儿。哎呀，憋得难受，我这脏话都往外讲，想蹦了都想啊。
9: 姜子牙赶紧把他整到一边去了。那么老子用手一指，燃灯啊，你过去一下吧。
13: 遵法旨，
9: 这燃灯可就过去了。立在云端，用手一指，对面可是万仙阵吗？哪一位当班呢？我家大老爷、二老爷到此处观阵来了。说完这句话，就见万仙阵那方向，呜唰，就好像甩掉了一张大帆布啊，嗷嗷的怪叫，平地长起了一座冰山。正中央啊是五行八卦台，台中间呢坐的正是通天教主，两旁边花脖子绿脑袋，绿脸红头发，什么模样都有啊，那都是截教的门人。再看这座大阵，阴风惨惨，冷雾茫茫，好不瘆人呢。他们也有代表，谁出面啊？不能是通天教主直接出来，阵主得到前边得过话。这座万仙阵的阵主正是金陵圣母，那是碧幽宫四大弟子的第二位。那么第一位哪儿去了呢？第一位呀，是多宝道人，在诛仙阵的时候已经完犊子了，让老子用烽火蒲团呢把他给抓走了，送回了大罗山八景宫，哎，囚禁起来了。所以现在呀，整个截教里头除了通天教主，就属这金陵圣母的道行最深，地位是最高啊，而且他还是文仲文太师的授业劳恩师，他一说话那就是带着火，带着风，带着仇恨，带着激情。这金陵圣母飞出大阵，也立在了半云空中。我说呀，阐教的各位高仙，你们哪一个前来观阵呐？就我们这地方公开公正又透明啊，就跟逛农贸市场一样，随便瞧随便看。燃灯道人不敢做主啊，赶紧回头请示老师，请示大老爷。老子一时眼色，燃灯可就明白了。我说金陵圣母，你这小小的阵势我们呢不用观看了，直接就可以打阵，有何阵法奥妙尽管使来。燃灯一说这话，里边通天教主不爱听了，按照他的身份地位应该稳稳当当的，但是呢他是活了定，哎，嗷一声窜出来了。燃灯，小儿不要大话欺人呢，那么本教主列出一座阵势，你可认得吗？这燃灯没等说话呢，通天教主一摆手，唰，哎呀，人家阵型可就变了，露出来一座大阵，光怪陆离，是奥妙无穷啊。燃灯，这是什么阵？
12: 燃灯一看，哎，喂，心说什么阵呢？我哪知道啊？他呀，一吐舌头，就算是瘪茄子了。他不行，后边有行的呀。老子乐了，哎呀，通天小师弟，不要跟我卖弄了，此阵乃是无章中所出啊，岂有不知之理呀？此乃是太极两仪四象之真儿。通天教主一听，哎呀，真让人家给认出来了。哎，大师兄，认识这个阵势啊，没有用，你破得了吗？没等老子说话呢，元始天尊呢也搭茬了。哎，您看那么大的神仙，有时候他也不那么稳重。用手一指，老三呢，你且听我道来。说道是，混元初判，道为尊，炼就乾坤清竹分，太极两仪生四象，如今还在掌中存呢。说完了，看看左右，你们哪一位走一遭去破此阵呢？旁边啊，肉出来一位，谁呀？正是赤精子。这位别看是大神仙，哎，十二金仙之一，但是呢，性娇气傲，办事又有点茅草，所以揉一下先蹦出来了。啊，师傅，我早上一走，驾云光哧溜，奔大阵可就过去了。这时候啊，人家的太极阵里头也出来人了，是一位道长啊，长须黑面，身穿着皂袍，腰系丝绦，大呼一声，哎，那不是赤精子吗？你敢来破我的大阵呐？赤精子一瞧，哦，认识这位呀，是通天教主的宝贝徒弟，叫乌云仙。光看他长得黑了吧唧，溜光发滑，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变的，那赤精子啊猜不透，反正准知道他是妖精，哎，就得了。赤精子把宝剑一横，啊，自然是要来破阵呢。乌云仙一听啊，他乐了，嘿嘿嘿嘿，你这模样的还要破阵？哎，实话跟你说了吧，你连阵门你都进不去呀。哎呀，那么说咱们俩就得当场比试了不成？哎，那是自然，看剑的娶你。这乌云仙晃动宝剑呢，是直奔赤精子。赤精子能示弱吗？轮宝剑是接驾相还，两个人听听汤汤就打作了一团呢。打了也就是三四个回合，这乌云仙一琢磨，今天力在速战，你们阐教门人弟子一大堆呢，我老师跟我们交代的清楚，必须一个一个的全部铲除啊，所以我不能浪费时间呢。想到这儿，他剑往左手一交，一伸手藏，由得白布囊当中就掏出来一件法宝。什么宝贝呀？哎，叫做混元锤。这锤可厉害呀！就见乌云仙喊一声，哎，宝锤起，呜。这混元锤可就逮过来了。赤精子一看，哎呀哈，这大榔头要打我，我赶紧躲躲吧，赶紧往旁边要躲。可坏了事儿了，他不知道这混元锤厉害，带磁场的，吸着他，哎，想躲你动不了。结果这下给打的是实实灰灰的，就听见啪嚓一声，哎呦我的妈耶，赤精子万仙阵前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家代表性传承人。中央五言，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指示，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3: 快，葛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15: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

0: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万仙阵前，乌云仙大战赤精子，拿出了一件宝贝，叫做混元锤。这玩意儿才厉害，记起来之后就把这赤精子打出一溜跟头去，先摔了一个蛤蟆趴，又摔了一个狗啃屎，最后出溜吧唧来一个老太太钻被窝。赤精子那意思爬起来快点跑啊，但是乌云仙动作太快了，肉蹦到了赤精子近前，把宝剑一竖，你呀就给我在这儿吧，哎，就想下棋毒手。这时候啊，斜刺里飞过来一位，谁呀？正是广成子。乌云呐，休伤吾家道友！唰，嘡啷啷啷啷啷啷，宝剑这么一架，把乌云仙的剑呢给封出去了。这时候，赤精子得着机会了。是连滚带爬呀，七了出溜爬回了本阵。那位说他怎么不走啊，嗨，走不了了，腿都快折了。那么广成子呢，晃宝剑大战乌云仙。乌云一瞧这广成子会翻天印呢，这就用上那句老话了，叫做先下手的遭殃，后下手的更遭殃啊。我这混元锤我也给他逮一下吧，这才念咒语吃灵起，奔广成子可又打过来了。咱没说嘛，这把宝锤他带磁场，你想躲呀躲不开呀。广成子一闭眼睛啪嚓嚓正削到这怀子骨上头，把广成子也打出一溜跟头去。但是广成子啊有前车之鉴，他知道这玩意儿厉害，所以一扭身转身就跑啊，连滚带爬还真就跑出来了。乌云仙一看，你往哪里走，仗宝剑在后边就追啊。广成子慌不择路，你倒是往大本营里头跑啊，不见他是落荒而逃，一道云光可就没影了。乌云仙恨透这广成子了。前边不是有一段吗，叫做广成子三夜避幽宫，倒在避幽宫前啪啪啪翻天印，一个劲儿的翻，打死了好几个呢。虽然说都是畜生，都是道德败坏的玩意儿，但是乌云仙不那么认为呀，他认为那都是好饼，都是好家伙的，所以要给自己的师兄弟报仇雪恨，一路就狂追呀。眼看着就要追上了，这乌云仙把宝剑这么一瞬，恶狠狠往前就扎，那意思这一剑就刺透广成子的后心，你给我在这位呀，捅过来了，也感觉不对劲了。就听见苍啷啷啷啷啷啷啷一声响亮，是霞光万道，把乌云仙吓得呀噔噔噔倒退几步，这手腕子也有点发麻，睁大眼睛一瞧，哎呦，刚才这一剑呢没扎着广成子，扎着什么玩意儿，扎到了一朵青莲。那么这朵青莲是怎么来的，哎，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拿拂尘这么一甩给甩出来的。这位高人是谁呀？正是西方教的那位教主准提道人。您可能要问了，准提道人怎么会来到此处呢？其实这事儿啊一点儿都不奇怪。那么通天

0: 教主在这临潼关前摆下这座万仙阵，这是爆炸性新闻呢、尤其在仙界那都传扬开了。准提接引两位西方教主早就得着信儿了。依着接引说呀，咱们别去了，上回贪恋红尘大战在诛仙阵前，把生灵也给涂炭了，把通天教主也给得罪了，我看呐，这玩意儿犯不上，这回万仙阵更是险恶非常，干脆咱们就不参与。准提道人摆摆手，道友啊，你说的不对呀，不有那么句话吗？重在参与，咱们不参与怎么能行呢？再者说了，现在人家阐教也好，截教也好，弟子徒孙星罗棋布，人家是大行其道啊，可咱们西方教跟人家没法比呀，因为咱们起步比较晚，要想发扬光大就得广收门人弟子。每次大的活动啊，我认为都是一机会，这回咱们俩还应该走一走，到那儿啊，咱们就多划了点人。接引道人一听，哎呀，道兄啊，这玩意儿是不是叫大发战争财呀？这么办事儿，他不局气呀。哎，准提摆了摆手，什么叫大发战争财呀？咱们呢是要去结缘，度一些有缘之人呢。哎呀，接引一听度有缘之人，大发战争财，这玩意儿怎么好像差不多少呢？那行吧，为了弘扬咱们的西方教，咱们呢就走上一遭吧。这师兄弟二人一先一后就赶奔万仙阵。那么头前走的呢是准提道人，到在这儿啊也是凑巧了，刚好遇上广成子落荒而逃，乌云仙在后边仗着宝剑追他。这准提道人才甩出了一朵青莲，把宝剑给挡回去了，而后口诵法号，善哉呀善哉，那边不是乌云仙吗？一朵青莲能脱剑，吾与乌云有大缘呐。乌云仙一听这词儿啊，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这老道这不是准提吗？想当初诛仙阵的时候，你就撒鼻子眼儿，你多出一口气儿，哎，帮助老子，帮助元始天尊，跟我师父你打群架，实在不是个东西，怎么这一回又给我捣乱来了？乌云呐、比秃尾巴狗都横啊！准提，速速闪退一旁，要不然连你都有性命的危险。准提一看，嘿，这小子怎么那么不懂礼节礼貌啊？有人养没人叫的玩意儿。准提呀、一晃宝剑就想收拾他，但是乌云仙还逮着理了。哎，准提呀、你可是西方教的教主，论辈分你跟老子、元始天尊还有我家师父你们是一辈的，可是这次大摆万仙阵，咱们的宗旨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这些晚一代的弟子门人要好好的过过招，可是您这老一代的跟着一掺和、可就没意思了。哦，准提明白了，这样吧，我西方教也有晚一代的弟子徒孙呐，童儿何在？弟子在。由得旁边过来一个小童儿，过去跟这乌云过过招。遵法旨。小童儿过来了，乌云仙一瞧，哎呀，这小童子长得可够漂亮的，小孩嘛，肉乎乎的，哎，虎头虎脑，大眼爆皮的，前发齐眉，后发盖梗，散发披肩，顶上呢梳的是日月双爪髻。乌云仙一瞧就满脸的瞧不起呀，哎呀，小孩儿，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快回家吧，你妈还等你回去吃奶去呢。小孩一听啊，乐了，哎呀，
1: 什么奶呀？我刚沏完了，来的，还得加点辅食呢。什么鸡蛋黄呀，什么米粉呀，我都沏了。呵呵呵。乌云仙心说，这还真是没断奶的孩子。小娃娃，你赶紧穿上尿不湿纸尿裤，一边待着去吧。不听良言，叫你见下废命。小童子还不乐意了，哎呀，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不懂礼貌呀，啊，还挤不定谁喜谁活呢。说完了，这小童子一伸手啊，蹭，也不知道从哪儿拽出来一根青竹竿来。这竹竿干嘛的呀？钓鱼用的，前边有鱼弦，有鱼钩。小童子噔楞往起一跳，就倒在半悬空中了。鱼竿往下一垂，你这个家伙，我钓鱼把你给钓住了。就这下可麻烦了。别人看这钓钩啊没有什么，但是乌云仙受不了啊，就感觉光滑闪闪，瑞彩条条。哎呀，这怎么这么大的吸引力呀？他可就控制不住了，就感觉头晕目眩呐！哎呀，一摇头，一摆尾，现了原形了。什么呀？是一条金须鳌鱼。这鳌鱼把嘴一张，本儿就吞住了人家的钓钩。小童子在空中啊，把鱼往起这么一甩。行嘞，钓鱼成功了。闹了半天呢，这乌云仙是鳌鱼成精。您可能又得问，这鳌鱼是什么玩意儿啊？这玩意儿啊，不太好说，有多种的说法。有人说这鳌鱼啊，其实就是鲤鱼。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做鲤鱼跃龙门。如果说这条鲤鱼比较有劲儿啊，蹭一下越过去了，那它就变成一条龙了。如果说这条鲤鱼没有劲儿，跃龙门啊，嘣一下没跃过去，那么它还是一条鱼。可是这条鱼要是半有劲儿半没劲儿，一跳这龙门的时候啊，脑袋过去了，身子卡在这边了，也就是说只跃过去一半，那么这玩意儿啊，它也变化，脑袋就变成龙脑袋了，身子还是鱼身子，这玩意儿就叫鳌鱼。还有一种说法，说这鳌鱼呀，实际上就是大王八、大鳖，那么一种动物。要是长足了个，上主天下主地，那可了不得。想当年，共工投楚不周山，天塌东南是地陷西北呀。有女娲娘娘炼就五彩祥石，以补前天。可是光补天不行，这天柱子全都塌了，怎么办呢？女娲娘娘就找到了一条鳌鱼，把鳌鱼的四个爪子、四条腿呀，全给剁下来了，就拿鳌鱼的这四条腿做了四根天柱，把天呢又给支撑起来了。要是按照这个神话传说这么推断，鳌鱼呀，那就是大王八、大鳖。可不管它是什么吧，这个金须鳌鱼变化的乌云仙是让这个西方的小童子给降服了。吊住了之后，这小童子往上一纵啊，本儿按住了乌云仙的脑袋，把身子往上一骑呀，就骑在了鳌鱼的背上。准提道人哈哈大笑，童儿啊，你就提前回西方极乐世界吧。我明白明白呀。这小童子啊，一拍这鳌鱼奔西边可就去了。到哪儿啊？到西方八德池，让这个鱼啊到里边去游泳去了。你就在这地方眯着吧，这地方最享福了。留下那么两句话，叫做八德池中闲戏耍，金莲为伴是任逍遥。也就是说，西方教主这位准提道人这次没白来，果然降服了这么一位，也算是度化了一位有缘人吧。那么准提道人 脚驾云光赶奔万仙。

阵前。这地方不能停啊，那还打着呢。能说乌云仙追这广成子走了，这地方就静悄悄的，大伙傻了吧唧都等着吗？那不冷场了吗？他没意思啊。所以通天教主用手一指，哪个出去会阵？一说这词儿啊，由打他的太极阵里头，哎，又出来一位道者。这位一边往外头溜达，一边还作歌呢，说道是大道非凡道，玄中玄更玄，谁能参悟透，咫尺见先天。出来的这是谁呀？哎，正是裘守仙。这家伙什么东西变的，哎，也是不知道，但是挺邪乎啊。手持着宝剑喊喝一声，哪一个进吾阵中来共决雌雄啊。这边元始天尊瞧了瞧，用手一指，徒儿啊，你与他有缘呐，速速前去会阵，遵法旨。那么元始天尊派的是谁呀？正是文殊广法天尊。老天尊驾祥云，持宝剑来在了阵前，晃宝剑大战裘守仙。两个人打斗二十几个回合，文殊广法天尊呢，不想打了，刷啦虚晃一剑跳出圈外，且慢。裘守仙不明白啊，因何不战呢？哼，我呀不想战了，咱们俩能不能现现法身呢？看一看谁高谁下。一说现法身，这裘守仙直哆嗦。为什么呢？他不敢答应啊，他不能现法身，一现法身那叫现原形，山猫野兽的那个造型就得露出来，多让人家笑话呀。哎，你哎，你欺人太甚了，哈哈哈哈。人家文殊广法天尊不在乎这个，因为现法身呢他露脸，摇身这么一晃，唰，真就把法身现出来了。他是面如蓝靛，赤发红髯，好不威风啊。香风飘渺，璎珞缠身，是莲花脱足，这个气派劲儿您就别提了。裘守仙一看，哎呀，又气又恨呢，正在这儿发火呢，文殊广法天尊祭出来一件法宝，哎，叫做捆仙绳。本来这绳子法力就很高强，临来的时候老子元始天尊还又给他加加功，用手捋了那么几下。那位说捋这么几下有什么用啊？嗨，要是您捋那肯定是没用，最多呀就是您手上出汗了，把这绳子捋的是水了吧唧，那没用。但是人家老子元始天尊用手这么一捋呀，这绳子法力可就增强了，因此上捆这个裘守仙不费劲啊，刷一声，哎，就给捆住了。文殊上前一伸手啊，捧抓住了裘守仙，随我走吧，刷飞回了本阵。等到这儿，啪嚓嚓往地下一扔，南极仙翁过来了，用这个龙头拐杖这么一指，哎呀，裘守仙呐，速速的现了原形吧。裘守仙他不好意思的，哎呀，我不现，我不哎呀，要不然我现了吧。人家法力太高，逼得他没办法，这才变化原形。什么玩意儿啊？原来呀，是一头青毛狮子，剪尾摇头，甚是雄壮啊。众金仙一看是哈哈大笑啊，啊，闹了半天通天教主的徒弟都是这号货色呀。老子就说话了，文殊啊，你把他降住的，那么就把他作为你的坐骑如何呢？文殊一听，哎呀，这主意不错呀，他是翻身骑上了坐骑。从这天开始，这青毛狮子就成了文殊的脚力了。阐教这边

眼睛都竖起来了。哎呀，好不气人呐，哪一个还去会战？旁边啊，有人答应一声：“师傅，徒儿愿往。”说着话，这位一晃宝剑，嗖，驾云光就窜出了万仙阵。大家伙就是一愣啊，心说这是谁呀？赶紧仔细的观看，原来是他。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
16: 后代的世界一层就足了，
17: 是圣人所致。
18: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1: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22: 一
16: 种
22: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

0: 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半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这座万仙阵，它是变化无穷，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分八卦呀，阵连着阵，阵套着阵。这时候由打两仪阵中窜出来这么一个，大伙一看是谁呀，正是灵牙仙。这位呀也是通天教主的宝贝徒弟，也是个大妖精，具体什么玩意儿变的大伙啊不是太清楚，只有灵牙仙自己比较明白，可是他呢又不愿意往外头说，那没法说呀，跟人家瞎白话，哎，我是猫变的，我是狗变的，我是王八变的，嗨，那玩意儿多丢脸呢。所以说这个出身呢，它属于是个人隐私。灵牙仙执宝剑来在阵前，断喝一声，哪个来战？那么元始天尊也得点兵派将啊，瞧一瞧，哦，徒儿啊，你去比较合适，遵了法旨。派出来的是谁呀？正是普贤真人。这普贤往前一纵身，一溜云光啊，就来会灵牙仙。两个人当场动手，二剑翻飞呀。打了那么一阵，普贤真人也不想打了，这玩意儿挺累的，整一身臭汗有什么意思？他才晃宝剑跳出圈外，且慢。灵牙道友，咱们俩也现现法身吧。灵牙一听这玩意儿怎么那么讨厌呢？啊，哪壶不开是提哪壶，你可以现法身，他我不能现呢，我一现那也是现了原形了，是驴呀、啊，是狗啊，是骆驼呀，那玩意儿不就露馅了吗？哎呀，少要胡扯，嘿嘿，你不现我可敢现。再看普贤真人刷啦这么一晃，现出了法身呢、啊、他是面如紫枣，巨口獠牙，霎时红云龙顶上，一会瑞彩照金身，璎珞垂珠挂遍体，莲花托足起祥云，三手六臂持利器，手内降魔杵一根呢、啊。就这位普贤真人现出了法身，可就把灵牙仙就给镇住了。那位说了，这玩意儿能镇得住吗？哎，那太能了。您比方说两个人打斗起来，哎，说咱们比一比吧，啊，刷把法身这么一现。这边呢是一只绵羊，那边呢是一只老虎，那这绵羊当时就不用打了，哎，当时它就堆了。再比如说刷刷一线原形，这边是一只耗子，那边是一只大猫，那这耗子它也得尿裤子呀，当然这耗子它没穿裤子，哎，那也得把腿给尿湿了啊。所以说普仙真人这法身呢就把灵牙仙就给镇住了。而后呢，老真人用手这么一甩啊，突甩出来一件法宝，叫做长虹锁，就把这灵牙仙就给锁住喽，就好像牵驴牵骡子一样，把他牵回了本阵。南极仙翁还是那么热情，拎着龙头拐杖又过来了，
4: 哎，好小子，你也现原形不？
3: 灵牙仙还不服呢，我不现，我不，哎呀，我不现我不行啊，没办法，变化原形，什么玩意儿？原来是一只白象。元始天尊笑了，普贤。

你也没有坐骑啊，这白象就归你了。得嘞，这普贤真人就骑上白象了。那边通天教主更火了，谁还出去，谁还打他们去。旁边啊过来一位，师父，我走上一遭吧。一看这谁呀，正是金光仙。哎，这也是个妖精，什么变的哎不知道，出来了就叫阵呢。那么阐教当中又派出了一位，谁呀，慈航道人。这位可了不得，现在是道家，将来呀转入释家，哎，也就是佛家呀。他就是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家山大慈大悲观音菩萨，在封神演义里头他叫慈航道人，晃宝剑大战金光仙。书说简短呢，打斗几个回合之后，这慈航道人也现出了法身。哎呦，他这法身更漂亮了，面如浮粉，三手六臂，二目中火光艳里现真龙，两耳内朵朵金莲生瑞彩，如意擎在手，掌毫光灿灿，杨柳在肘后有瑞气腾腾啊。这慈航妙法庄严，那是真不得了啊。相形之下，这灵光仙可就尿泥喽。哎喂喂喂喂喂喂，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怎么回事，腿肚子转筋呢，心说人家敢现法身，我敢现吗？我一现他就现原形了，那就丢人现眼了。他有心呢往回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慈航道人一伸手啊，突如意钩扔出来了啊，本儿正把这位脖领子给勾住了。哎，牵着这金光仙呢回归本阵。到那边寿星老又是挺热情，哎，拐杖一指，哎，现原形现原形。这位倒是挺听话，躺地下一打滚现了原形。什么玩意儿啊，乃是一只金毛吼。什么叫吼啊，哎，这吼啊是好听的词儿，实际上哎就是一条狗。可是虎头虎脑的，哎，跟大藏獒差不多。元始天尊又乐了，此行啊你也没有座驾，哎，就骑这狗就得了。哎哎，尊了法旨。此行还挺能将就，由打这天开始出门进门的就骑狗了。各位，这段书啊是《封神演义》里头一段热闹的桥段，叫做三大师收狮象吼。后来呢这三位就都归于世门了。文殊广法天尊他就是文殊菩萨，骑的呢就是青毛狮子。那么普贤真人呢就变成了普贤菩萨，骑的就是一只白象。慈航道人就是观音菩萨了，骑的就是金毛吼。现在呀，有的朋友喜欢旅游，到在名山古刹当中，您看呢，有这个三大师殿，供的就是这三位菩萨，文殊、普贤和观世音。您仔细观察观察，他们跨骑的座驾，哎，就是这么三只动物。那么青狮、白象、金毛吼是哪儿来的呢？哎，就是大破万仙阵的时候收降的这么三位截教的门人。这时候散仙路亚那矬子过来了，哎呀，哈哈，我给出点好主意吧，就是啊造几个小牌牌，哎，给这三个畜生啊都挂到脖子上头，哎，让通天教主看一看他徒弟，哎，是什么货色呀。哎呀，老子一听啊直不愣脑袋，我说路亚呀，你这主意可真是够馊的，照你这么冒坏水啊，你这辈子是小矬个，哎，下辈子你还是小矬个。哎呀，这小矬子不怕，我这个穿衣服还省布料呢，我这主意怎么样啊？嗯，主意是馊点，但是呢，哎，也不错，哎，就这么办吧。

这老神仙也是够损的，当时啪啪啪做了三个小牌牌，头一个写上求首仙，给挂到这青毛狮子脖子上头了，第二个呢写上灵牙仙，给挂到这头白象的脖子底下了，第三个小牌牌呀写的是金光仙，就挂到这金毛吼的这脖子底下了，然后呢让这个文殊普贤和慈航道人，哎，每个人骑上自己的座驾，挂着这个小牌牌往外头溜达。散仙路亚负责带队呀，哎，在这儿还喊话呢，啊，呆了嗨耶，我说对面的万仙镇里头那帮人物啊，就算是人物吧，你们出来看看呐，你们的人呐被我们当驴给骑了。通天教主一听这什么词儿啊，看看吧，带着门人弟子到这一瞧，哎呀，鼻子都气歪了，自己的三个徒弟让人家当骡子当马给骑出来了。哎呀，这怎么还挂着姓名牌呢，畜生脖子上头啊挂着我徒弟的名字，哎呀，真是惜无死人也呀。这通天教主恼羞成怒，就想自己冲出来拼命来，但是手下还有那么多徒弟呢，能说让老师玩命吗？旁边啊肉过来一位，谁呀，正是万仙镇的镇主金陵圣母。哎，这老娘们儿，他冲到阵前不由分说呀，一扬手啊，冲啊，把日月珠可就打出来了，就这珠子才厉害了，急如狂风快似闪电呢，啊，冲啊就来了。那么文殊普贤和慈航三位一瞧啊，哎，惹不起躲得起，一搏坐骑啊，蹭蹭蹭跑回去了。就是散仙路亚这动作稍微慢了点啊，啪嚓一下让人家这珠子呀砸脑门上了，哭啾摔了一个狗啃屎啊，幸亏有道法在身，这一下砸的不是那么太实在，没有什么性命之忧啊，可那他也难受啊，哎呀哈哈，打着我了，哎呀，一点都不疼啊，哎呀，就是直哆嗦呀，那还不疼呢，滋溜一声驾云光逃回本镇。因为他知道来的金陵圣母太厉害，自己恐怕是不行啊。可是老娘们金陵圣母他不依不饶啊，丈宝剑在后边还要追呢。这时候有人高诵道号，善哉呀善哉，金陵休得卖狂，贫道到了。唰，由的云端下来一位仙风道骨，一位道长啊，谁呢？很多人都认出来了，正是西方教的另一位教主接引道人。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准提和接引想要到这儿啊度化一些有缘人，好让他们的西方教发扬光大呀。那么一前一后可就都来了，前边由准提道人收了金须鳌鱼，也就是那位乌云仙，派小童儿骑着给送回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哎，养在了八德池里头，以期他修成正果。那么接引道人也来了，虽然说稍微晚了一点，哎，但是正是时候，他就拦住了金陵圣母。那么金陵一看他也不乐意呀，哎呀，接引道人呐，你懂不懂规矩，这座万仙镇是我们弟子徒孙要好好的斗斗法，你属于上一辈，跟我师父通天教主你们是兄弟相称，因何到此搅闹？接引道人一笑，哎，你放心，我呀不跟你动手，还是让我的小童儿跟你比划比划吧。他呀也带着一个小道童呢，这童子叫做白莲呢，白莲童儿肉由的后边蹦过来了，哎呀。

啊，我跟你哎玩一玩呀。金陵圣母一听啊，好嘛，这位也没断奶呢。好小子，你西欧走看剑，唰一剑过去，白莲童儿啊跑一边去了。这童子也利索，一伸手啊，唰就拿出来一串念珠，这是西方教的镇教之宝啊！啊，唰往外这么一甩，这玩意儿啊就套在了金陵圣母的脖子上头。一开始啊，这老娘们还没感觉有什么毛病呢，可是刚过了片刻之功，就感觉这串念珠啊怎么这么沉呢？一共是108颗，恐怕每一颗呀都有10000多吨那么沉。哎呀，把他给压得脖子都抬不起来了，吭哧一下趴到地上，连动都动不了了，四条腿一个劲儿的直蹬啊，变化了原形了。什么呀？原来是一只大金龟，哼，金盖的大王八，趴到地上起不来呀。那么旁边嗷一声又过来一位，谁呢？正是金陵圣母的师妹，那位龟灵圣母。他过来想要解救金陵，但是他办不到啊，人家白莲童儿啊还有一串念珠呢啊，唰又甩过来了啊，本儿套在了龟灵圣母的脖子上头，就他这王八脖子还不如他师姐呢啊，吭哧一下啊栽那儿了，也现了原形了，好大个一大王八了。好，这俩王八在那儿连蹬啊带踹呀，想走是走不了。白莲童儿呢一纵身形，把宝剑就亮出来了，苍啷啷，哎，我呀把两个王八脑袋给切下来吧。哎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苍啷啷，呀呀呀呀呀呀呀，哎，不好呀，这王八脖子太硬呀。再一看自己的宝剑呢都砍得卷了刃了，根本就斩他们不动。这时候两只大王八还来了劲了，使劲这么一雇佣，哎，把脖子就给竖起来了，大龟脑袋在那儿来回的直摇晃。大伙一看这怎么办呢？谁能斩杀他们呢？旁边啊来了一位，哎，杀人的祖宗，当刽子手那是专家级的，正是散仙路亚。哎，我瞧瞧，我有这个能耐呀。他由打身背后摘下了一个宝葫芦，把葫芦嘴儿就打开了，往地上这么一放，就见这葫芦里头啊冒出了一股白气，白气当中呢站立着一只小动物，好像是一只小白鼠，哎，也就是1尺多高吧，两只眼睛亮晶晶的，唰射出来两道光华呀，就好像那激光刀差不多少。路亚道人又是拱手又是作揖，哎呀，请宝贝转身呐，宝贝转身呐。一说宝贝转身，这只小白鼠可就开始转身了，肉这么一转，他眼睛不是射出来两道寒光吗？哎，就好像激光刀似的那玩意儿吗？啊，唰就这么一扫，一下把金陵圣母这大王八脑袋就给扫掉了。路亚还在那儿参拜呢，哎呀哈，请宝贝再转身呐，宝贝转身呐，啊，唰，白光又一扫，把龟灵圣母脑袋也给扫掉了。各位，就路亚这个宝贝呀，可太厉害了，不管是多么难以斩杀的人，哎，用它全都能给宰了。这宝贝叫什么名字呢？它叫做玉鼠飞刀。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打破了朝歌城，抓住了苏妲己，也就是轩辕坟三妖之首的千年狐狸精。这老狐狸精太有魅力了，哎，又撩人又性感。姜子牙派了很多的刽子手去杀他去，可是刽子手一见这妲己呀，骨头就酥了。狐狸精就拿那媚眼就那么轻轻的一勾，那刽子手啊，哗一

下，哎，就尿裤子了，哎，两条腿都软了，就这么没出息，多少人都斩不了苏妲己。那怎么办呢？哎，那时候啊，就得这件宝贝玉鼠飞刀再发挥功效。那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万仙阵前呢，玉鼠飞刀斩了龟灵圣母和金灵圣母，这下娄子可捅大喽。通天教主怒火冲天呐，哇，众多的弟子门人呐，他们欺咱们截教太甚，休要迟疑，跟随为师冲将过去。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花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评选人。
10: 你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了。
9: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14: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万仙阵前一场大战，明显的阐教就占了上风了。尤其是后来金陵圣母、龟陵圣母让人家都给整死了，大母王八整个把王八脑袋都切下来了，炖甲鱼汤啊，这玩意儿是正好了。通天教主勃然大怒，带领着弟子门人就想冲将过来，就拼命了。老子用手一指且慢，三弟呀，你百此阵之时说得清楚，这万仙阵不是咱们老一代拼命的地方，是让他们下一代呀好好的切磋切磋。我看今天呢切磋的可就不错，你看天色已晚，咱们就各自收兵吧，来日方长再比斗不迟啊。来呀，给我撤。一声令下如山倒，阐教门人弟子哇全都撤回去了，人家回了炉棚了。通天教主气的直学驴叫唤呢，心说行，今天呢就这样吧，真要是拼露命我们未必能捡着便宜。但是呢通天教主心里头有数，这一回万仙阵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因为什么呢？我有一个杀手锏的武器，就是那星劫灭禅六魂幡。就这杆幡呢我已经准备很长时间了，幡上头写着六个人的名字，就是准提、接引、老子、元始天尊，再加上武王姬发和江上姜子牙，这六个人属于是罪魁祸首啊，因此上写到幡里头了。这六魂幡呢我把它卷起来了，参了又参，拜了又拜，只要是到在紧关节要的时候，我把这口幡往外这么一甩，唰啦啦展开之后，就这六个人就得化作飞灰呀。等回到万仙阵之后，这通天教主把自己最心爱的小母徒弟，就那母兔子精叫长耳定光仙给叫过来了。定光啊，您瞧他这名字也是挺特殊，叫定光，这玩意儿还不能翻过来，翻过来叫光定，那玩意儿就不雅了，就得进澡堂子。定光啊，为师有一件宝贝要交给你啊，就是以前跟你说过的星劫灭禅六魂幡。说着话，这通天教主由的怀里头把这杆宝幡就拿出来了。这幡呢其实就是一面旗，卷着呢，那六个人的名字呀都在这里边卷着呢，就像煎饼卷大葱一样啊。定光，你保护此幡，从现在开始你时刻不能离我的左右，你明白吗？
2: 呀，

0: 弟子我清楚。
1: 这母兔子精一伸手就把这六魂幡就接过去了，就往通天教主旁边规规矩矩这么一站。通天教主点了点头，这回呀我算是放心喽，真是我忠诚的好徒弟哟。您看他呀还放心呢，实际上这个事儿是太不放心了。现在这长耳定光仙这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波动。前文书咱们已经讲了，龙吉公主和红锦到在万仙镇下书，翻过来呢长耳定光仙又到众仙的炉棚上去了一趟。就这一来一去呀，定光仙看出来了，我们截教啊跟人家阐教那没法比，人家都是正宫正令，长得也特别的帅气，我们这儿呢没有一个像人样的，道德素质也极其的低下，什么打爹的骂娘的犯法关进牢房的丢人的现眼的枪毙改成死缓的贪污的受贿的调戏妇女犯罪的，什么玩意儿都有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教派这明显就不行啊。另外今天这万仙阵前呢一场鏖战，我已经看出来了，人家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慈航道人那都是什么样的高明仙人呢，相反的我们这帮可就差远了，什么山猫精野狗精兔子精，还有蜈蚣精蝎子精癞蛤蟆精，尤其旁边这癞蛤蟆精一身脓包疥呀，没事呢还跟我套近乎，往我这母兔子精身上来回这么蹭，还把我这毛都蹭臭了都。另外我还看出来了，这个万仙阵呢胜负没有悬念了，我们截教必然是一败涂地，人家阐教得大胜而归呀。哎呀，将来我们真要是灭了我怎么办呢，就当这个炮灰和牺牲品，哎呀那可不合适啊。我照过镜子，我长得忒漂亮了，这大眼睛水汪汪的，虽然说我呢是个红眼病，可那也是这瑕不掩瑜呀，我这嘴也好，樱桃小口一点点，虽然说是三瓣嘴吧，那纯裂嫩，那只要缝上几针它也不影响吃饭，不是要是喝粥的话倒是有点漏，撒汤漏水的，但是没关系，我光啃窝头吃胡萝卜不就得了吗。不行，我呀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将来我得投靠阐教去。我弃暗投明啊。可是我投靠阐教我得有一个见面礼。这见面礼送什么玩意儿合适呢？他眼睛一亮，就送这杆六魂幡。这最合适了这个。您看了吗？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通天教主还把这徒弟定光仙当宝贝疙瘩呢，可没想到人家马上就要叛变革命了。相比之下，人家阐教的门人弟子啊，叛变的就不太多，除了一个申公豹吧，其他的那都是响当当硬邦邦的。现在人家炉棚之上正在商议明天打阵的事儿。老子吩咐一声，子牙何在呀？姜子牙过来了，大老爷给您见礼啊。上一回咱们大破诛仙阵，我记得呀把那四口宝剑都摘下来了，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呢。当时四口宝剑我吩咐他们就交给你了，你现在保存的怎么样啊？姜子牙一听啊，嘿嘿，这四口剑我保存的倒是不错，我还以为我这师大爷记性不好，把四口宝剑早就给忘了。 那样的话，我可就捡一大便宜，哎，我就发财喽。可是没想到，这老头子岁数挺大，这记性还挺好啊，问起这四把宝剑来了。那不敢隐瞒呢，啊，我保存的非常的完好。马上派人取到此处。子牙一听得，想赖这剑呢，那是不可能了。他亲自跑了一趟，带着金吒、木吒、哪吒，带着杨戬、龙须虎，带着雷震子、土行孙，小一番的弟兄啊，非常谨慎的把这四口大宝剑都拿到了炉棚。老子一瞧呢，点了点头，用手点指，你还有你都过来。他喊的是谁呀？哎，广成子、赤精子、玉鼎真人和道行天尊，这四位都过来了。师伯哪旁使用？这四口宝剑呢？你们四个人，一人拿着一口，明天大破万仙阵的时候，你们找准火候，把这四口宝剑一起祭出来，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万刃的，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就把那截教的门人弟子、鬼怪妖魔与他斩杀干净啊！啊，遵了法旨啊！这四位呀，把四口大宝剑就接过去了，擦拳魔掌，就等着明天剁饺子馅了。这老子呢，又把姜子牙给叫过来了。子牙，明天是大决战的日子呀，咱们阐教的门人弟子可以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冲进那万仙阵。你不是掌管着封神榜的吗？你不是要斩将封神吗？明天要斩杀好多好多的妖孽，那都是封神榜上有名之人呐。要斩杀的妖魔鬼怪比较多，咱们需要的人手也就比较多，那么大家伙立功的机会自然也就不少了。所以说明天打阵要万众齐心。子牙明白，子牙明白。这江上下去就传下了将令，告诉手下这帮将官，你们呢都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是半斤呢还是八两啊？如果说有这个本事可以杀敌立功的，那么明天呢就一起赶奔万仙阵，这也叫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可话还得说回来，打万仙阵那不是普通的战场啊，你没有那两把刷子，就不要想着立什么功了，千万不能贪功心切呀。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尔等切记切记。您看姜子牙这老头子挺关心下属的，把话说得多透彻呀。等底下这些人呢，可就是各揣心服事了。您比方说土行孙和邓婵玉两口子钻到被窝里头一商量，哎呀，明天这战场可是太险恶了，像咱们这两口子这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灯的，真要是去喽，那还不得把小命搭上啊，哎，不值个，哎，不值个啊，咱们刚结婚时间还不长呢，这还没生儿子呢，这要是死到那儿，那这玩意儿是多亏得慌啊，哎，不行，哎，不去，明天咱们呢安眯起来。好，这两口子就准备就藏起来。那么雷震子、杨戬、哪吒、杨刃这些人呢，人家不怕，因为有绝艺在身呢。虽然说是阐教第三代弟子，但是论真本事啊，他们当中有好些位就比第二代什么广成子、云中子、道行天尊这些人呢啊，只在其上不在其下。所以他们几位擦拳魔掌就等着明天建功立业了。这里头啊还有一对小夫妻，谁呢？就是龙吉公主和红锦。 两口子

钻被窝里头也琢磨这事儿。哎呀，明天万仙镇一场大战，咱们两口子该怎么办呢？依着红锦说呀，公主，咱们就忍了吧，一场恶战恐怕不是好玩的。我看咱们呢，安全第一，就别去了。可这时候，龙姬公主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驸马爷，你这话说的不对呀。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乃是上苍之公主啊。我父亲玉皇大帝，我母亲王母娘娘，我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前天的事儿你忘了。就是到万仙镇里头去下战书，说找一个大福之人，那么找来找去，最后不就找到我了吗？说句难听点的话啊，也是咱们两口子的私房话，我是什么人呢？我是官二代。当然了，驸马爷你现在也属于官二代，我是白富美，你是高富帅。那么明天大破万仙阵，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呀！我龙吉做梦都想立大功，因为我建功立业之后就可以扬眉吐气了，可以重返天庭了。有道是人生能有几回搏，明日不搏何时搏呢？驸马爷，如果说你贪生怕死，那么你呀就留在营中，为其我要催动胯下五点桃花驹，闯一闯这万仙阵。这一席话把红锦说的也是热血沸腾啊，心说对呀，我是玉皇大帝的姑爷，我是王母娘娘的女婿，金枝玉叶谁敢伤害我呀？明天立功机会肯定是特多特多。哎呀，过了这村可就没有这店了。得嘞，公主啊，我是舍命陪娘子喂嘴探虎狼，明天咱夫妻二人就一马当先闯一闯这万仙阵。您看了吗？这还是那句话，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啊。单说第二天到了打阵的时辰了，元始天尊吩咐一声，来呀，鸣动金钟玉磬。金吒木吒答应一声过去了，一敲这个法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可就是信号啊，跟近代战场上吹的那冲锋号差不多少。那么三教圣人率领着朱门人呢，哗一下由打这炉棚里头可就冲出来，是直奔万仙阵。这边呢，通天教主得着信儿了，把眼睛突然一睁，射出来两道寒光啊，看了看身旁的长耳定光仙，徒儿啊，能否一举成功可就看你的了，一会儿为师一声令下，你就把这六魂幡把它展开了，迎风这么一抖，唰的一声，什么准提呀、接引呐、老子啊、元始天尊呐、武王姬发，包括江上姜子牙那老糟头子，他们六个人立时就化作飞灰，咱们就大获全胜了。哎呀，师父啊，弟子我知道。说是知道，他心里头琢磨，嗨，我知道什么呀，我呀，我就知道得投降，得拿这六魂幡当见面礼给送过去。等扭过头来，通天教主又吩咐所有的门人弟子，咱们截教也不用藏着，也不用掖着了，我的门人弟子弟子徒孙没有什么人，基本上全是畜生变的，什么大驴呀、大马呀、大骡子呀、鸡鸭鹅呀、大狗啊、大猫啊，还有王八犊子呀、狗杂种啊、老鼠粑粑呀、驴粪蛋子呀，还有一群呢苍蝇成精的，
什么大苍蝇、小苍蝇、半的苍蝇、大麻苍蝇、绿豆蝇啊，嗡。

翁的10000多只呢。啊，今天不用藏着，不用掖着了，都给我变了化原形，就用咱们的本来面目，好好的跟他们争斗一回呀。大家伙一听，这回教主吩咐下来了，让我们都现原形。嗨，反正现原形啊，倒是羞羞的。

哇！这阵棚啊就飞开了，万仙阵里头这些山猫野狗兔子精哗啦一下可就露出来了。哎，这里头就有两个长得像人的，头一个是通天教主，哎，他是人，另外一个旁边在那戳着呢，哎，是瘦嘎嘎的一个道长，骑着大老虎呢，非是旁人呢，正是申公豹。这一回呀，群仙聚会才要大破万仙阵。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1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7: 嘘，小点声。
1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7: 阿姨，你出去了。
15: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

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7: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师傅，这太难了。
1: 学戏要有耐心，不能碰到一点困难就要放弃。俊州，你给他做下示范。
2: 小时候学戏是为了活下来，现在唱戏是为了实现心里的梦想。王团长，我们能把乐调唱到大舞台上去吗？
3: 怎么不能啊，我唱了一辈子戏，知道这个行业的艰难，保护传承湖北乐调，没人没钱没决心都不行，但不管再难我都要坚持下去，让剧团活下来出精品。哎，老燕呐、啊，
4: 哎，
3: 演出的事儿安排好了没？
4: 正在安排呢。潘老师，李老师，咱们一起把穿帮带的任务完成好，这帮孩子啊以后会有大出息的。
5: 剧团就是我们的家，一家人就要在一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才能把湖北乐调唱倒全国，唱响全世界。
6: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上集。

0: 我是一名戏曲演员，在剧团工作了近40年。我工作的剧团曾被原文化部授予板车剧团的荣誉称号，但从90年代末以后，剧团在巨大的市场变革之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2010年，我们团获批成为湖北粤调先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从此后，剧团在老团长的带领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朝着新的发展方向努力迈进。湖北粤调是鄂西北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也称大粤调、湘河粤调，流传在襄阳地区已有400多年，树高百丈，根深千尺。湖北粤调几百年来不仅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也将成为我们剧团生存发展的根。
1: 俊州哥，我同学给我发消息了，他说他和他男朋友要去外地打工了，你要不要看一下？
2: 我不看。
1: 我同学说那边工资比较高。俊州哥，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儿？咱们这儿的工资太……
2: 佩佩，你知道的，我是个孤儿，没有家，是老团长他们把我招来，全心全意地培养我唱粤调，还带我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走，也不该走。再说我也想唱出点名堂来。
1: 嗯，我懂，我陪你。

0: 哎，周部长啊，哦，哎，这年轻演员待遇的事儿，我还得来求您呢。是是是是，我知道难度很大，领导们也很为难，但不招年轻人，咱们剧团就没办法生存呢。剧团没有了，咱们是不是也少了一个重要的宣传窗口吗？啊，哦，好，好，好，好，您先忙，晚点啊，我再向您汇报。
1: 爸，我不想学这个乐调，不想学。
0: 这是办公室，叫团长。
1: 爸，你能不能听我说话？
0: 你要说啥我知道，没什么可商量的。
1: 唉，这乐调我都学一个月了，一句都没学会，你听听，我嗓子都唱哑了。
0: 哼，那是你功夫啊下得还不够深。
1: 爸，我真的不想学这个，我想出去。
0: 你想去哪儿啊？一天天的不务正业，你徐叔那么用心的教你，别给我丢人。
1: 爸，我们戏校好多同学都到大城市去了，听说能挣不少钱呢。
0: 你以为钱是那么容易挣的吗？那是要拿命拼的。再说了，你好不容易毕业了，团里又正在招年轻人搞湖北乐调的传承，你回来刚好学以致用嘛。
1: 爸，现在谁还听戏啊？你看咱团里那些人好多都出去挣钱了，就剩你和徐叔几个撑着，都快撑不下去了，现在还要重新学什么湖北乐调，还是个地方戏，谁听啊？
0: 胡说，我告诉你啊，有你爸在一天，这个团就不会散。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学乐调，再想些乱七八糟的，我打断你的腿。出去，
1: 出去就出去，法西斯。
2: 哟，这是咋了？枪枪上了。
0: 这小兔崽子没一天省心的。
2: 嗨，孩子还小嘛，咱们当年像他们这个岁数的时候比他们还混。
0: 这话我不同意啊，咱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跟着师傅们拉着板车送戏下乡，上山上到肩，下山下到边，哎，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哪像他。
2: 哎，这我可得为我徒弟说两句了。小磊这孩子练功的时候是很刻苦的，这个湖北乐调跟他在学校里学的这个豫剧差别很大。咱们当时学这个湖北乐调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孩子发发牢骚很正常。
0: 就你天天为他说话惯着他。
2: 小磊可是个唱武生的好苗子，他现在可以做到两张高云里翻下来了。团里不是打算排出法子都吗？我觉得他可以担当此任，你可不能给我把他吓跑了啊。
0: 但愿他能理解你的苦心啊。他呀要是有人家孙俊州一半的踏实刻苦，我就放心了。
2: 俊州不一样，那是个苦孩子，大小没爹没妈的，学戏也是为了有口饭吃。
0: 哎，不只是为了有饭吃啊，我觉得这孩子有追求，自打他来了以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去年送他到山东学领子功，头被勒得吃不下饭，喝水都吐，哎，都是坚持的练，我看着都心疼。我觉得将来啊，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带头人。
2: 所以他学得快啊，眼看着就要挑大梁了，也算不辜负当年你为了招他进来，大冬天的千里迢迢跑到边远的山区里，半个肩膀啊被风吹的，现在的留下了后遗症。
0: 没办法，传承湖北乐调需要年轻人呢。老徐啊，你不知道，我每次看到孩子们这么勤奋，再想到他们的工资待遇都还没有落实好，我这心里啊就发虚，就觉得对不住他们。
2: 我来找你就是要说这个事儿。孙俊州之前介绍的那个青衣演员刘华玲回消息了，说愿意来，而且希望能两口子一起来。她老公是个打鼓的，两个人一起有个照应，就是想问问工资待遇什么的，还想问问团里还有没有宿舍提供。
0: 嗯，那好啊，两个人一起来干的就更安心了，而且司鼓我们这儿刚好有个空缺， 可以可以，太好了。他们啥时候能来上班呢？
2: 就是这个女演员呢还有3个月就要生小孩了，他们能不能生完了孩子才过来？
0: 嗯，哦，那这样吧，你跟他说可以让他爱人先过来，他呀就在家里待产，等到产假结束再过来。工资嘛，只要他爱人这个月过来，我可以从这个月

0: 开始给他俩发工资。
1: 这个不好吧？上次你只是看了他发来的一篇短信视频就确定招他，团里就有人议论了，现在还要白发好几个月的工资。
0: 哎，那段视频你不是也看过吗？多好的青衣人才，扮相、身段、唱腔、基本功，哎，这样的人才错过了，你到哪儿再给我找一个啊？
1: 那他们的工资按多少发呢？
0: 就按上次团里开会时说的，老同志工资不变，新招来的年轻人每月3000，尤其是孙进周的工资，不光要按这个数发，而且要把之前他来的这段时间也按这个数慢慢的补发差额。
1: 哎，这个钱不是说还没有批下来的吗？
0: 我今天下午啊再去找部长找市长，不行了就去找书记，这个钱就是哭我要把它哭回来。
1: 好家伙，这些小孩子一来就比我们这干了几十年的高出一倍多，你就不怕团里有人跟你闹翻天？我可听说老院的媳妇为了这个工资方案没少跟他闹啊。
0: 闹闹也得这么干。老徐啊，你还记得2014年看孙孙那部小戏得奖时的情景吗？
1: 记得，那可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啊。

0: 我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的有
1: 来了来了，
0: 黄
1: 欢迎我们
0: 女驸马，演出单位省戏曲艺术剧院，荆州花鼓戏赵玉珍。
2: 不是我们，
3: 怎么还没有我们？
4: 又没有我们。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0: 演出单位武汉楚剧院，豫剧红灯记，演出单位襄阳市南庄县。
5: 啊，怎么还没有我们？
2: 你还是
6: 没有我们，
2: 也许三等奖赋予我们了。
1: 三等奖。
0: 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三等奖的有汉剧《活捉三郎》，演出单位荆州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
2: 还没有我们啊！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3: 怎么还没有我们啊？
5: 呀！
3: 哎，
5: 怎么还是没有我们？
7: 大家都不要着急，这是三等奖，欣喜一会儿啊！
2: 哎呀，这怎么评的呀？怎么连个三等奖都没有？
7: 哎呀，老徐，你别叨叨，也许下一个就是我们呢。
8: 哎，你们是哪个团的？请让一下，这边通道不能站人的。一会儿上台，走那边通道。
9: 老师，我们是老河口剧团的，请问一下，二等奖里有看孙孙吗？
8: 看孙孙，好像没看到这个名字。
5: 团长，怎么没有我们？
2: 真是，三等奖没我们，二等奖也没我们，看来这次就……
7: 哎呀，大家，
10: 又白来。
7: 大家别激动，别激动。再等等，再等等。
2: 唉，20年了，第一次拍新戏啊，下一次还不知道要到啥时候呢。
10: 真是，
11: 哎呀，

0: 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剧艺术节优秀剧目一等奖的有豫剧《看孙孙》，演出单位襄阳老口市豫剧团。
1: 王团，老王，是看孙孙一等奖，一等奖啊！
2: 总算对得起大家了，20年。

0: 历历在目啊。老徐啊，你想想，如果不是当年咱们咬紧牙关自费排了看孙孙还获了奖，让戏迷和领导们重新看到了咱们剧团，这个团估计就散了。但现在光靠我们几个四五十岁的人，怎么能排得出新剧呢？况且咱们现在又拿下了湖北粤调保护传承牌子，这可是个机会啊，不赶快招新人出精品，那不就等于是捧着金饭碗饿死吗？我这么做就是想让孩子们安心留下来，只有剧团有饭吃活下来，大家的工资才能涨起来。
1: 哎，我懂我懂。
2: 王院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就这意思吧。
0: 还是你懂。对了，下午我还得去一趟房管局找一下赵局长，看能不能协调几套公房出来给孩子们住。咱们团的寝室啊太老旧了，孩子们另外租房还得花钱，对他们也是负担，这都得考虑到。
1: 王团，你这是打算安排好大家就准备退休回家享清福吧？
0: 终于让你小子给看出来了，等我把这些心操完了，接下来团里的事儿就交给你和老院了，我呀就回家带孙女去了，省得你嫂子和大侄女天天埋怨我不顾家。
1: 那是他们心疼你，怕你累着。

0: 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太顺畅，您看可不可以改成这样？尊了父王一令箭呐。
1: 李老师，我也觉得这样改一点我会更容易往下接，不然总觉得嗓子吊得慌。
2: 你这样转弯是好唱了一些，但是跟传统的乐调这唱腔不相符啊。传统的乐调唱腔啊，它是这样的：尊了父王啊一令箭呐，
0: 老师，您看这个词儿，人物的情绪应该是愤怒，里面又有伤心和失望，所以转弯太多，是不是有点减弱了这个情绪的表达？
2: 我刚说了，像你那样改的话，唱腔上就失去了传统乐调的特色了。
0: 老师，我是觉得只要有助于人物的表达，借鉴一下也不是不行，再说也就是一点儿。
1: 是啊，老师，就改一点儿。
2: 这湖北乐调可是明代秦腔传入湘河一带之后，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形成的剧种，还融合了本地的襄阳腔。你们现在唱的每个调啊，都是经过传承人反复考证才口授亲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改？你们这些孩子净瞎胡闹。
0: 老师，

0: 我理解您对传统的尊重，但时代在变，我们也得让湖北乐调适合大众的口味，才能让大家喜欢听，听得懂，是不是？
1: 是啊是啊，老师，如果台下都可以跟着唱几句的话，那不是也是好事吗？老师，
2: 你们懂啥？这样改啊，会破坏乐调原本的风格，我们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把老本丢了。唱不好就好好练，改什么改？不改。
3: 怎么了？
4: 嘘，李老师发脾气了。
1: 啊，咋回事啊？为什么？
5: 哟，好好的怎么吵起来了？
0: 院团，是我想改一个调，我觉得效果可能更好。
5: 哦，
0: 李老师不同意。
1: 嗯，我觉得还行。
2: 改了那还是湖北乐调吗？那不就成了四不像了吗？
5: 我看看。李老师啊，我觉得孩子们说的也有些道理，咱们也许可以尝试着把现代戏的一些戏曲元素与传统乐调融合一下，在唱腔上做一些细节上的创新，让它更符合现代人的听觉感受，你觉得呢？
2: 你们这是在糟蹋老祖宗的东西，乐调是传统瑰宝，不是商业工具。
0: 李老师，我们不是要糟蹋它，我们是想让它活下去，而且更加被现代人接受喜欢呢。
1: 李老师，咱们试一下就试一下好不好？
5: 好了，也别着急，慢慢来，再多磨合磨合啊。我这会儿来啊，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邀请咱们湖北乐调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演出呢。
6: 啊，真的呀？
5: 你们说对了，现在国家对地方稀有剧种越来越重视，几乎每年都有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活动，所以市里对我们剧团也越来越重视，只要大家好好努力，多排戏，出精品，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大舞台等着你们呢。
6: 好，妈妈，我们一定好好演。
5: 晋州，培培，你俩和李老师一起把凤仪亭小燕再好好打磨打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打磨得精益求精，这次上央视啊，咱们湖北乐调一定要一鸣惊人。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哎，我想也许我也该转变一下观念了。
5: 这就对喽，老李啊，时代在变，艺术需要创新，当然喽，咱们地方戏的精华绝不能丢，这一点还要请你一定把好关呐。
2: 嗯，好的。
7: 老院，你快出来一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5: 哎，我正要去找你呢。我跟你说啊，
7: 小磊跑了。
5: 什么叫跑了？
7: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叫里边的人听见。
5: 哎，你没拽住他呀，让他跑了。
7: 拽什么拽呀，这孩子留下一封信就不见了，我连人都没有看到啊。
5: 什么信？我看看。这还不得把王团长的高血压给气出来呀，
7: 所以他就没敢把信给他爸，倒是留给我了，这可叫我咋办呢？
5: 还能咋办，必须得说呀。走吧，咱俩一起等着挨批吧。
7: 哎，他跑了啊，我们怎么办呢？哎，嘿。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虽然剧团的发展每一步都走得很不容易，但我常常跟孩子们说，如今戏曲艺术的舞台越来越大了，他们是赶上了好时代了。湖北粤赵的保护与传承关键在人，只有老演员积极传帮带，年轻人心无旁骛的刻苦努力，才能将步子越迈越大，路越走越宽。
11: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下集。

0: 个兔崽子！
1: 哎呀，王团，王哥，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也许过两天小磊就回来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他这是要回来的样子？什么要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还要出去赚大钱，寻找更大的舞台？半瓶子水瞎逛的，他以为他多大本事啊？
2: 哎呀，这年轻人嘛，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是啊？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谁不是踏踏实实的练功，踏踏实实的唱戏啊？
2: 现在不是时代不同了吗？
0: 你还替他狡辩？我把他交给你做徒弟，你就使劲的惯着他吧。
2: 哎，好，等他回来，我坚决对他严格要求，一天训他三遍，可以了吧？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他叫回来。
0: 叫什么叫啊？由他去吧，看他能翻出多大的浪来。
1: 要我说呀，让他出去闯闯也好。我看他信上说有戏校的同学给他找工作，哎，就让他去试试嘛。小磊这孩子我们从小看他长大的，人机灵，估计也吃不了什么亏，无非就是多吃点苦，体会了外面的不容易，才知道在家的好处嘛。哎，老薛，你多跟他联系联系，随时掌握他的情况，找机会就劝他回来。湖北乐调传承的招牌还得靠他们这些年轻人呐。
2: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谁让咱们是他师父呢？
0: 我还是他爸呢，这小兔崽子。
1: 好了好了，王团，消消气儿，我来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要邀请咱们的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展演。我看了下时间，应该就是阴历小年的那一天。
2: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王团，这下咱们跟领导争取政策那就更有把握了。
0: 太好了，我得赶紧向部里向市里领导汇报去，早点把孩子们的生活安排好，让大家安安心心的排练。哎，不光是凤仪亭小燕要加紧排练，还有几个乐调折子戏，哎，都要抓紧时间排，下半年送戏下乡的场次再增加一些，让大家多增加一些上台的经验，为明年的全国地方戏展演做准备。
1: 嗯，我刚才已经把上央视的消息跟孩子们说了，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个个都摩拳擦掌的要上大舞台呢。
0: 哎，咱们不光要上大舞台，还要让每个人都有代表作，都能拿奖。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嘛。
1: 对，要让孩子们每个人都有做主角的机会，这样大家才有积极性，有干劲。
0: 哎，对了，老院呐，听说你家秀云为了公司方案的事儿跟你闹别扭了？
1: 没有没有，哎，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
2: 老院呐，此话差矣，嫂子当年可是咱团的大青衣啊，台柱子，这十里八乡有名的一枝花，那水袖甩的，她唱过的舞台只怕比你都多了西去了，哪里有什么见识短呢？
1: 其实工资方案的事儿，秀云她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说到底她唱了一辈子的主角，现在年轻人一来，自己一下子没了位置，心里头一时有点转不过弯来。
0: 哎，谁说他没了位子？咱们每个老演员现在的位置更重要了，这些孩子们多年轻呢，舞台经验表演功底都还不足，正是需要老师带的时候。哎，你回去跟你家潘秀云老师说，团里招来的这些小姑娘啊，哎，都交给他好好带，必须给我带出成绩来。
1: 哦，哈哈哈哈，那他可有的忙了，您这招真高。
2: 嘿嘿，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哎，那兄弟们呐，咱们现在练兵去也。哈哈哈哈。
3: Thank you. 我们只能说，今天

0: 哎，大家怎么还都在这儿啊？这都几点了？老徐啊，还不放大家回去啊？
1: 王团呐，您来的正好，快喊大家下班吧，这些孩子都不愿意走啊。
2: 王团好，
3: 王团好，
4: 王团来了，
5: 王团来了，
0: 好好好，今天呢过小年，大家都练了一天了，早点回去过节吧。今晚郡州要上一鸣惊人，大家别忘了看啊。
6: 团长，让我们再练一会儿吧。
7: 我们不累，
8: 真的不累，
9: 对吧？
10: 我们不累。
0: 天明呐，你们孩子还小，小灵儿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早点回去看看。
7: 王团，不用看，小灵和孩子都在这儿呢。
0: 啊，这么小都带来了，在哪呢？
11: 王团在这儿呢，小家伙睡得正香，一点都不怕吵。
0: 这么吵都能睡得着，将来啊是个搞戏曲的料，可别把孩子冻着了。小林啊，你这刚出月子没多久就来了，身体受得了吗？
11: 王团，我没事，大家都在练，我可要加紧了。
0: 那出杀狗金鸡学得怎么样了？
11: 已经差不多了，潘老师教得特别好，李老师还帮我修改了一些唱腔，又好唱又好听。
12: 这个丫头啊，悟性很好，我

0: 可省事了。
1: 嗯，好好学。过完年呢，湖北卫视的戏码头节目，我们团要选送一两件作品过去，这个你要好好的准备。
2: 好，我一定好好练。快来快来，大把手。哎呦，这锅呀真重，小王你放这儿。
3: 潘老师，我来帮你。
4: 我来，
3: 这样好香啊，有饺子
5: 香
3: 啊，
5: 太好吃了。
1: 潘老师啊，你这是？
2: 孩子们都赶紧来吃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
1: 哟，秀云呐，你包这么多饺子？
2: 哎呦，不是我包的，是我家老太太心疼这群孩子，过节还在排练，父母又不在身边，一大早啊就开始包饺子，让我端来和大家一起过个节。幸亏住得近，不然还真不好端呢。
1: 这个办法好啊，老太太想的就是周到。哎，不过光有饺子还不够，小刚来，这钱拿着到门口去多买些卤菜小吃什么的，咱们今天晚上一起过小年儿。
5: 好嘞。哎，你不怕嫂子怪你不回家过节呀？ 啊
1: 放心吧，她能理解，这一两年咱们团的变化她都看在眼里了，天天都在问我啥时候能在央视看到我们团的戏。
5: 哎，那小磊啥时候回来啊？
1: 别提他，这个臭小子每次他妈给他打电话问他啥时候回来，他都支支吾吾的，我懒得问他，随他去。
5: 哎，说不定人家孩子呀正准备给你一个惊喜呢。
1: 惊喜？他不惊吓我就不错了。哎，不说他了。秀云呐，老院今天打电话回来没？今晚俊州和培培要上一鸣惊人，我怕他们那边排练紧张，电话我都没敢给他打。
2: 电话倒没有，短信倒是发了一条，让我提醒大家准时收看。
6: 王团，跟您说实话吧，今天大家一直不下班，就是想一起看这个节目，一起给他们加油呢。
1: 哎哎哎呦，是老院呐。喂，老院呐，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7: 紧张的，
8: 好紧张
9: 的，准备的怎么样了？
8: 紧张的。
10: 喂，王团啊，我是老院，我们现在在后场了，有点吵，我看两个孩子有点紧张，我让他们给大家通个话，你们鼓励鼓励他们，让他们放松放松。哎，来来来，俊州培培，
11: 王团徐团，其实我们不紧张。
3: 对，我们不紧张，原团比我们还紧张呢。
1: 不紧张好，不紧张好。
5: 俊州啊，上台前呢可记住检查一下头盔铃子，可千万别松了。
2: 培培你也记得检查一下戏曲头饰什么的啊。
3: 我们
11: 知道了，放心吧。
12: 培培，我们今天能不能公布一下那个？
13: 哎呀，你别呀。
10: 嗯，你俩要公布啥我咋不知道？
2: 哎，我知道，干脆我帮你俩公布吧，我宣布孙敬忠和姚培培在一起啦。
5: 哎呀，这俩孩子啊瞒得可真够深的呀。
1: 这是好事儿啊，你们俩以后啊要向雷天明和刘华林学习，在团里啊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多出精品，把咱们的湖北乐调传承好，不仅要走向全国，还要唱到全世界。
6: 对，还要像我们一样赶紧结婚生个可爱的孩子，
14: 教他唱湖北乐调。
13: 哎，诗雅，诗雅了，诗雅，诗雅了，
15: 谁来了？
16: 谁
15: 来了？
16: 诗雅，
17: 是我，
5: 小磊
18: 呀呀，
19: 小磊哥回来了，
17: 爸，徐叔，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
5: 哎，回来好，回来好。小磊呀，快跟大家一起过小年儿。
2: 是啊，是啊，小磊，快来吃饺子，趁热吃。
17: 谢谢潘姨，爸，我错了，我要回来好好学湖北乐调。这段时间在外面看到了很多，徐叔和俊州哥也经常给我打电话。爸，我也想像俊州哥一样上央视，上大舞台。
1: 光说不练，假把式。
17: 我一定会好好练的，再也不到处乱跑了。
1: 做啥事儿啊，都要脚踏实地，干我们戏曲这一行更要踏踏实实，知道我们团为啥再难也要把湖北越调保护传承的牌子拿下来吗？这个稀有剧种在咱们襄阳一带已经流传了400多年了，已经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我希望我们在保护传承它的同时，也能在其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根，只有把根扎牢了，才能吸取能量，使劲儿向上生长，然后开花结果。
0: 好，
4: 加油！加油！
10: 好了，王团，别再批评孩子了。今天过小年，这台上台下呀、都团圆了，我们准备上舞台了。你们赶紧打开电视收看直播啊！
0: 电视里见！
10: 哎。
5: 哎，赶紧把电视挪过来，快挪这儿，挪这儿，挪这儿，在这儿！
0: 快点，快点，快点！
7: 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由老口市湖北越调仙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湖北越调小戏《凤仪亭小燕》。

在顺利完成剧团的改革之后，我接过了老团长的接力棒，成为剧团新的带头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一批批年轻演员投入到了传承湖北粤调的荣光中，并且多次获得全省乃至全国各类戏曲奖项，我心里头真是由衷的高兴啊。湖北粤调是咱们襄阳地区的传统戏曲瑰宝，湖北粤调先人花舞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将继续传承弘扬板车剧团精神，大力支持恢复挖掘粤调剧种，继续保持刻苦训练，不断夯实基本功，增强综合素养，提高艺术领悟力，更好地促进湖北粤调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我坚信传统戏曲的春天一定会

0: 面对村民的质疑，
1: 我看他是不务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干嘛？
0: 面对家人的埋怨，
2: 净忙活你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
0: 中国乡村大地上，一名普通的村支书，他心怀朝阳，把汗水挥洒在乡村大地上。他步履铿锵，用奋斗书写村民致富的诗行。广播剧《网红书记》。
3: 张大爷，张大爷，王大娘，我们网上集市下午要开播了。

0: 大清早的，那个网红书记又来了，三天两头的来，烦得很。
1: 老汉，你先去开门嘛。你哥也是一番好意。
0: 啥子好意哟？我看他是不务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干嘛？
1: 莫问个说。
0: 哟，网红书记来了呀？又有啥子事吗？
2: 张大爷，今天啊，我们网上集市要开播，听小李说您家土鸡下了不少鸡蛋，我帮您拿到网上卖。您这个土鸡蛋呀，新鲜，保准儿一会儿就帮您卖完。
1: 哎呀，哪都好哦。
0: 我说的是牛棚里挂风扇吹牛哦。上周我背了一筐鸡蛋去镇上赶集，那人山人海的集市上嘛，我也是卖了一天才卖完嘛。你那个网上集市，都你一个人对个手机自言自语的，你卖个哪个呀你？
2: 张大爷，您别看直播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说话，可在手机的另一头啊，却有着一大波网友在看着呢。
0: 哎呀，我以为我是农民都可以骗我，你不都是想赚我们农的钱干嘛？
1: 哎呀，老汉儿，
0: 我马上都去镇上，我的鸡蛋我个人卖。
3: 张大爷，张大爷，天气预告说今天有暴雨，下山路滑，您别去赶集。张大爷，张大爷。
2: 哎呀，哎呀，哎。
4: 看你这样子，又吃闭门羹了吧？
2: 嗨，张大爷啊，还是不相信我。不过媳妇儿，你看看啊，今天老乡们寄卖的东西又多了不少。你看这手工编织的簸箕，你看多好。待会儿啊，刘婶儿还要把她家刚熏好的香肠给拿过来。
4: 你呀，你这一天天的净忙活那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
2: 下午忙完就去，忙完就去。
4: 哼，等你去，等你去，咱家的柑橘早就干死喽。算了，指望不上你，还是我去吧。
5: 哎，您好，牟书记在吗？
4: 哎，找你的。
2: 哎，我是我是。请问您是？
5: 牟书记您好，我是隔壁村的。听说您搞了一个网上集市，能不能帮我也卖点东西出去啊？
2: 当然可以了。
4: 来来来，先把东西放下。
2: 哎，您这腿。
5: 啊，我这腿从小就是这样，走路不太方便。每次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去镇上卖，都要走好几个小时，卖不掉的还得背回来。这不，听说您可以帮大伙儿在网上卖这些山货，不知道我家这些洋芋干能不能卖出去？
2: 您放心啊，这些土货都是城里人眼中的宝贝疙瘩。
4: 没错，
2: 我们今天啊就开播试试。
6: 吴子松，
7: 哎呀，我又来哒，我今天啊背到屋头的笋干来卖。
8: 哎呀，王大姐，一来俺打，你看我的杂菜都过百十了。
7: 嘿嘿，没事儿没事儿，再晚我也晓得我们的木子叔肯定给我买点光啊。
9: 各位老乡，稍等啊，咱们的直播马上开始。木子叔，准备，三、二、一。
2: 各位正在收看直播的家人们，我们万州区高梁镇桐槽村网上集市又开播了啊。虽然在下雨，但是麻烦大家动动这个发财的小手指，给我们点点赞，给我们增加一点热度。今天啊，我们要卖的第一件啊，是我们隔壁村大姐自家产的洋芋干。来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种金黄透亮的小洋芋。
4: 你看她这高兴的样，帮大家伙赚钱比自己赚钱都开心呢。
5: 小芳啊，听说支书回来前是个大老板，为什么想不开要回农村来受苦？还要被人指指点点的，他呀，走哪儿都忘不了生养他的这个山窝窝。我也问过他，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了，要回来当个基层干部？
10: 是啊，
5: 他说，因为他是桐槽人，更是一名党员。
2: 今天卖的便宜哦，要买的朋友们手速要快了啊！
9: 某支书啊，

0: 来，你先把背篓啊放下来。
1: 哎呀，你干嘛？我那个鸡蛋啊摔坏了不少，心痛得很哦。
2: 您人没事吧？
1: 人倒没得啥子，不过那些鸡蛋可惜了哟。
2: 您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呢，这不还有很多没摔坏的吗？网友们，那我们下面啊就来卖张大爷家的土鸡蛋。这些鸡蛋呀，都是林下土鸡下的蛋，而且我们保证，发给大家的鸡蛋一定都是干干净净、完好无损的。
1: 谢谢，谢谢木子叔了。哎，之前我还不相信你，觉得你每天做那些事情，都是为了让自己火，来赚我们的钱呢。
2: 张大爷，您说的没错，我就是想红想火。不过啊，我想的是让咱们同曹村的农货在网上红起来，让咱们家乡老百姓的日子啊火起来。
0: 侯支书，张大爷，你们看，鸡蛋已经被抢购完了。
2: 真的？
1: 穆支书，太感谢你了，恁个多鸡蛋一哈都卖完了，真是没想到你那个网红书记恁个受欢迎呢。
2: 张大爷，不是我受欢迎，是咱们优质新鲜的农产品受欢迎，而且啊，更多的是广大网友对咱们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你看，现在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鼓励，又有那么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咱们呀，更要努力，把新鲜、干净、健康的农产品啊，带给他们。
3: 好。网上要开播，山货土货。
2: 现在我们村的网上集市越来越受欢迎，看着乡亲们每天乐滋滋的卖货，腰包也一天天鼓起来，我这心里好像是老鼠掉进了蜜缸，甜透了。只要父老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我就愿意把这个不务正业的网红书记继续当下去。
4: 我和我的祖国，荣梅微剧作品《日出精华》。
5: 我叫陈华，大家都叫我华子。十年前，我和大学同学陈硕合作创业，可公司刚起步就遭遇了危机。
6: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妈妈，出来！
5: 陈硕，是我华子。你去筹集的资金怎么样了？再不给债主结账，咱们的公司就倒闭了。
7: 华子，对不起啊，我拿到加州伯克利的录取通知书了，出国要用钱，我要撤资。
5: 撤资？那我们的创业怎么办？你可是我的合伙人，我们可是兄弟啊。
7: 华子，我去北京念最好的大学是要出国留学出人头地的，为了对得起父母，只能对不起兄弟了。再见。
5: 陈硕，陈硕，陈硕，
6: 有声儿啊！我知道你在公司呢，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命。
5: 那天夜里，我走出了几乎破产的公司，在北京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夜，我不知不觉走到了天安门广场。天亮了，天安门广场上正在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和太阳一同升起。这熟悉的旋律和升旗仪式，照亮了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让我获得从头再来的勇气。十年后，我创业成功了，我的公司是世界领先的独角兽公司，美国的投资人让我去硅谷洽谈工作。陈硕，你猜我现在在哪儿呢？
7: 华子，你来美国了？
5: 刚刚和老美谈判完，我请你吃饭。
7: 我得加班。
5: 那我先去中式快餐店对付一顿，这天天。

0: 汉堡三明治的，我的中国胃啊都快受不了了。
1: 欢迎光临硅谷中餐厅。
0: 你好，给我一个宫保鸡丁饭。
1: 陈硕，宫保鸡丁饭一位。
0: 陈硕，
2: 华子，你不是在科技公司吗？
3: 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我被裁员了，失业了，可房贷车贷还得还呢，我得打工啊。
0: 陈硕，你可是名校的博士啊，在这个小小的餐厅你甘心吗？陈硕，我这次找你啊，就是想要邀请你回国吧。
3: 哎，华子，当初我为了来美国抛下了你，现在我没脸回去。
0: 陈硕，你是硅谷大数据方面的专家，当年你走以后，中关村产业园帮助了我，给我们创业者提供了免费的孵化器还有天使基金，我们的公司没有破产，你是联合创始人，公司里永远都有你一席之地。
2: 真的？我还回得去吗？
0: 回来吧，陈庄，我们永远是兄弟。
3: 华子，谢谢你的鼓励，我才有勇气回国重新开始。
0: 走，我先带你去天安门看升旗，那是我当年跌倒以后再爬起来的地方。
3: 好。
0: 当年濒临破产那天，是天安门的升旗仪式给了我力量，让我明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们有的是创新的机会。在我们创业者背后，有一个冉冉升起、强大的祖国。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花县县令胡图来到天齐庙的庙门之外，先看见范中华了。这胡县令一看见范中华的气不打一处来，说你不就那饭桶吗？你这饭桶今儿个给我耽误大事了，现在钦差大人来到这里，你为什么不及时的告诉我？来呀，按地下给我打。说了声按地下打，两旁边他这些衙役过来就扯这范中华。一扯这范中华的时候，范中华那是一个嘴不闲着的人呢。哎，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我说老爷您得听我说两句呀。老爷我问您，您今儿个一见面不分青空皂白，马上传令就要把我摁地下打，我犯了哪一条了？你犯了哪一条了？你小子还不知道啊。我问你，你是哪儿的地保啊？
4: 我是草洲桥的。
3: 这不就结了吗？你是草洲桥的地保，那么草洲桥这一带地方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儿，你都得及时的向本老爷我禀报。可是现在奉旨钦差包的人大驾到此，住在你管辖区域的这个天齐庙里头，你居然不给我送个信儿啊？你想让我犯罪是不是？让我犯慢待钦差渎职失职之罪，

0: 想把我给送进去，是不是？甭忙，你先别送我，我先打你20板子再说。老爷，您得听我说呀。您说让我给您送信儿，您知道不知道？这位包大人到在这天齐庙里边住下之后，先找地保，当然就把我找来了。找来之后就问我，问我当地情况怎么样，我如实禀报吧。最后大人让我上村子里边喊去，有打官司告状的，快点到这来鸣冤。您说我能不去吗？钦差大人的命令，我敢违抗吗？啊，是啊，你不该违抗，那你就去。是我去啊，我头一回不行，啊，又去一回，啊，又去一回不行，最后把我妈都领来了。他是这么回事啊，我没有功夫给您送信儿啊，啊，那个县城离我那那么远，我怎么给您送信儿？我一个人呢，我没有分身术啊。我要有分身术，一个能变俩，那行啊。我这边忙活着伺候钦差大人，那边忙活着上县衙门里边给您送信儿，他这不行啊。糊涂说，饭桶，我告诉你，你别拿这几句话呀在这儿跟我强词夺理。我问你，你说县衙门离您的很远，那你不会骑马去吗？一会儿的功夫到那不就回来了吗？范中华说，老爷，您想想啊，您让我骑马去，我这有马吗？别说骑马去啊，我骑驴去我也不行啊，我驴也没有啊，我们这村里就有狗，骑狗能去吗？混账，那没有驴没有马，那你使劲跑啊。哎呦，我的老爷，您可真糊涂啊。对，我就是糊涂。嗨，老爷，咱俩算对了路子了，您这糊涂碰上我这饭桶了，我跟您说不明白了。好嘞，小子，说不明白你先给我挨打。来呀，打他20板子。这老爷一传命令，他带来的这些衙役手里边拿着板子拿着棍子过来，一扯这范中华就要摁到地下打。正这功夫，包兴由打里边出来了。包兴由打里边出来之后，一看他们一扯这范中华，哎哎哎，你们干什么的？在这干什么？哎呦，这糊涂手下这些个衙役马上不都松了手了，往两旁边一站。这糊涂瞅着包兴不认识啊。这阵儿包大人手下的差人就过来了。哎，我说你是这儿的县太爷？哎，对对对，卑职糊涂。哦，糊涂。我说胡县令，认识这位吗？
1: 哦，恕我眼拙，哦，不曾认识。
0: 告诉你，这位就是我们奉旨钦差包大人手下的总管包兴，包总管，过来见礼。
1: 哎呦，这糊涂一听，包兴是包总管，大人手下的总管肯定那是什么事都管呐。我过来先把这位给打点乐呵了，把他打点乐呵了之后，待会儿在大人面前说几句好话，我见大人的时候这事儿就好办了。糊涂赶紧来到包兴的跟前，深深一揖，哎呦，包总管，卑职下官乃至西华县县令糊涂，迎接钦差大人来迟，今日到此既是赔礼赔罪，又是迎接大人到西华县居住。深深这一下来之后，
0: 包兴说，先别说别的，我问你，胡县令，你刚才那是干什么的啊？
1: 这个人呐，他是我手下的，就是那个草州桥的地保，他叫范桶。他今天耽误了大事，钦差大人到此他不及时向我禀报，我准备打他20板子。
0: 大胆，放肆。
1: 是。哎，这糊涂一听怎么回事，这包总管怎么还向着那范中华呀？他抬起头来瞪着两个眼睛，有点迷惘，有点不解，瞅着包兴。

0: 包青说：“你知道他是谁吗？”“
1: 他是范同。”“你再说，我抽你个嘴巴。”“他是范中华。”“范中华是你叫的吗？”“
2: 哦，那他是谁啊？”“
1: 我告诉你，糊涂。从现在开始，从此刻开始，他就是我们的二大人，二老爷。”“
2: 啊，二大人二老爷，那是怎么回事？”“
1: 你知道吗？范中华有个双目失明的母亲，他一直奉养着他。今天我们的钦差大人在这庙里边跟这老太太见面了，二位一谈，这才谈明白，原来这个老太太就是我们钦差大人失散多年，找也找不着，寻也寻不到的亲生母亲。所以说我们的包大人是他的亲生儿子，你想范中华这不就是包大人的兄弟吗？所以包大人是大老爷，他是二老爷，包大人是大人，他是二大人。你还敢口口声声叫我们二大人范统，叫我们二大人范中华啊？没有礼貌，还不过来给二大人跪倒磕头谢罪。
2: 让包兴这几句话说的把这糊涂可真给说糊涂了。这糊涂县令一听，是这么回事啊。这糊涂县令心想，都听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没想到现在是一会儿河东一会儿河西啊。刚才他是我的下属，我要打他，现在他成了二大人了。这糊涂赶忙来到范中华的跟前，一撩袍服：“哎呦，我可真不知道您是二大人，二大人在上，卑职给二大人见礼。”咕噔，他跪下了。现在他往这一跪，这范中华都觉得脑袋有点犯晕。范中华就觉得，这怎么回事啊？我怎么一会儿的功夫成了二大人了？我这是做梦吧？范中华偷着咬了一下舌头，这一咬觉得挺疼。哎，这是真事儿啊！我二大人。
1: 范中华适应能力很强，马上把脸一沉。我说糊涂啊，刚才你要打我二十板子啊？你没想到我是二大人吧？
2: 哎呦，卑职不知，卑职不知，
1: 这回就让你知道了。
0: 糊涂，你说那话有那个道理吗？
1: 你说让我见到钦差大人及时给你禀报，还让我骑马去，你给我马了吗？
2: 我们全村都没有一匹马，你让我骑马去，我怎么去？
1: 是是是，卑职之错，卑职之错。你才知道错呀，给你个教训。
0: 哎，我说包总管，这我要说话他们大伙都听吗？
1: 包不兴说当然听啊。
0: 好，
1: 把板子拿来。包青说快快快，二大人传命令把板子拿来。
0: 旁边有包大人手下的这些差役一听这个拿板子，这马上就过来了。
1: 你有什么吩咐说？
0: 给我朝这糊涂那屁股上狠揍二十板子。
1: 是。
0: 旁边有人过来一抓这糊涂，往地一摁，这糊涂心想得倒了。
2: 举板子的功夫，
0: 这范中华就说了：“
1: 停。”
0: 大伙心情到这打不打呀？怎么刚才说打这么一会儿又停啊？
1: 停住了。糊涂，你此时刻心里怎么想的？
2: 糊涂说：“哎呦，我知道我要挨打了，我要挨打了。二大人，你有气就打吧，出出气，饶了小人。”
1: 出出气，我告诉你，知道吗？刚才你要打我，现在我要打你。刚才你要打我二十板子，现在我要打你二十板子。刚才你打我二十板子说我是饭桶，现在我打你二十板子说你是糊涂。咱俩是饭桶对糊涂，糊涂对饭桶。你要打我二十板子没打，我要打你二十板子也没打，你吓了我一跳，我吓了你一跳，咱俩就算是两怼了。
2: 嘿，这糊涂一听感情是这么回事啊，一环一抱，
1: 哎呦，谢谢二大人，谢谢二大人。

行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范中华说，包总管，您说怎么回事？怎么我这个二大人？包兴说，您跟我来，您跟我来。包兴单独的把范中华叫到了院子里边，然后又进到了大堂上。这个大堂上实际上就是这配殿。来到屋子里边，范中华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进来之后李娘娘先跟他说了，中华儿，哎妈耶，您找我有什么吩咐？这位包大人应该说跟你是兄弟相称啊。啊妈，您怎么的了？我和他是失散多年不曾见面的母子啊，中华儿过去给包大人见礼应该叫包兄了。这范中华这阵想见礼都不敢张这嘴，心想这是钦差大人，怎么是我大哥了？这么一转眼的功夫怎么变化这么大呀？那您包兴在旁边就说了，这得叫大哥呀。哦，包大人，包大哥，我是这么叫吗？包公说，对了，范中华，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弟了。包兴说，你看怎么样，我刚才没说错吧，您就是二大人啦，这里兄弟相称了。紧接着包公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公孙策等等他的贴近身的这些差人都叫进来，一一的指引介绍，众人挨个给老太太见礼，见完了礼了，最后这县令胡图进来了。县令胡图啊，脑袋上顶着一个炸雷一样。胡图心想，听说这包大人可不好说话，平素当中据说连笑模样都没有。有很多人讲说包公那个笑啊谁也看不着，他笑一笑啊得黄河清一清，我的妈呀，这天下哪有这样的人呢？当然了，这个事儿说的是有点夸张了，可是这个县令呢脑子里边有这个印象，走进来之后头不敢抬，哭痛跪倒地下，钦差大人，西华县县令胡图给钦差大人见礼。包拯说，胡图大人，我来到这里已经两三天了，你怎么才来呀？是啊，卑职有罪，我得到这个消息太晚了。大人，您到在这里卑职接待冷淡，大人您多多的怪罪，您给我个什么罪我都领着，今天我就是谢罪来的。大人，这您说我得怎么办吧，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包拯说，糊涂，既然今天你来了，那你就带我做几件事情。是，大人说，您让我做什么事情？我在这里见到了我失散多年的亲娘，我的亲娘现在住在破瓦寒窑当中，我准备把老人家带回到东京汴梁。胡图，你回到你的西华县，给我的老娘准备一乘大轿，再准备抬轿的轿夫，同时呢，送两个侍奉我老娘的丫鬟，再给我老娘准备一套衣服给她换上，然后我好带她回京。包公这几句话说完之后，把这西华县县令乐得够呛。为什么呀？县令心想，这老爷给我安排活，让我做这几件事儿，那就说明老爷心里面没怪罪我，还给我分配工作呢。好，大人，卑职一定尽全力，立即办妥，明日就全送来。好吧，糊涂，现在你就可以回去了，操办这几件事情，明日及早送来。哎，是。这糊涂要打这儿退身出来了，来到外头坐在轿里，吩咐人抬轿，人抬轿起回转县衙。这一路上，这糊涂就想了，

给老太太做身衣裳。做什么衣裳？这衣裳一定要做的是好的。嗯，就是好的最快速度连夜能做得出来吗？啊，糊涂就想起来了，感情最近呢、啊、他有个老妈七十了，要办七十整寿，就在这个西华县，通知都下去了，三天之后就办寿了。说这糊涂是孝子，不是孝子。为什么要办这寿呢？办这个寿为的是敛钱。你想县太爷的老妈70岁办寿，这县衙门里边包括县城里边各界人士不都得到这送礼来吗？啊，糊涂准备了80到100桌，这县衙门里边的各级官员，县城里边的富豪乡绅都得往这送礼呀、啊、这是一笔大财呀、啊。所以为了办这70大寿，他给他妈做了一身衣服，就是在寿堂上那天穿的衣服。这件衣服是非常讲究的，就这套衣服就花了有50两银子，够奢侈的。别看这个县穷，但是这县太爷家里边不穷。糊涂心想，干脆了，我娘这寿啊往后推推吧，包大人在这儿，要是得到这个消息给我娘大办寿，那包大人还不得问我个字啊。我告诉我娘这寿先不办了，把她这一身的好衣服送给这夏老太太。嗯，然后呢在县里边找了一声最好的轿，挑了两个最漂亮知情达理手脚灵快的丫鬟，然后又派了几个轿夫。这轿夫都得是好抬轿的，抬的轿非常稳，走起道来感觉平，这才行。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转过天来，这糊涂自个儿坐着轿，另外抬着那乘空轿，两个丫鬟跟着，同时把那衣服也拿来，为了表示对老太太一番孝敬，还给老太太送来了一个拐杖。这个拐杖是别人送给他的一件贵重礼物，是沉香木的。沉香木据说这个东西是海外的木料，送到这个大宋国朝之后，也不知怎么这沉香木的拐杖拐弯抹角到他手里了，准备是给他妈的。这沉香木的拐杖有这么个特点，你在手里边拿着它，由于这个木头本身能够散发香气，你用手拿着的夏天要是出汗，往这木头上一沤，这香气四外扩散，一会儿的功夫满屋的都是这个沉香木的香味。这县太爷呀、啊、把给他妈的这个拐杖也给这夏老太太送来了。来到这个天亲庙里之后，一见包公，把这东西往这一摆，跟包公一说，包大人说，好吧，谢谢你胡县令。哎呦，大人，您这把话说哪去了，您对我如此重看，能安排我干点活，卑职已经是诚惶诚恐了。这里呢，包公马上吩咐把这衣服给老人家换上。就在这个庙里西堂屋，让老人家在这儿沐浴更衣，庙里边有沐浴的器具东西，老太太在这儿沐浴更衣，换上了这身新衣服，当然也带来了一双新鞋。不会给老太太就还穿着原来那双鞋，那竹竿子也不要了，换上沉香木的拐杖了。这老太太经过一番整理，重新出来跟大家再一见面的时候，所有看到她的人都感觉到非常惊讶，心想这个老太太别看双目失明，他双目失明是睁眼瞎，不是说这眼仁都没有了，他是睁着眼看不着东西。别看是双目失明的这个老太太，但是换上这身衣服，拄上这个拐杖再一出来，那是另一番气质。别瞧岁数这么大了，仍然气质超人，当年那是在皇宫里边受宠的娘娘啊。

0: 说李晨飞这一出来，大家伙重新给老太太再见礼，遗憾的是老太太全看不着。包公马上告诉县令胡图，我们呢今日就启程了，不在此处久待，让老太太坐在轿里，两个丫鬟陪伴在身旁，告诉轿夫抬轿要稳着点。这范中华呢也换了一身衣服，范中华这个衣服啊可不是让胡图县令给送来的，范中华那个五彩斑斓的衣服已经换掉了。包大人手下有很多听差的，这衙役有跟范中华个头差不多的，带的有换洗的衣服也脱下来给范中华穿上了。这样包公带领着一堂仁义以及李晨飞、李娘娘等人离开了草州桥，直奔东京。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乡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

0: 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包公在草州桥带领着李皇后打道回京，包大人这一走啊，可把这个西华县的县令胡涂给忙坏了。因为这胡涂未能远迎，这回要表示远送，哎呦，跟在包大人的道队后边是送了一程又一程，差点要把包大人给送到东京去。包大人最后告诉这胡涂说，你不要再送了，快回去吧。胡涂最后回来了，回来之后先来到草州桥，到在这小村里打听了一下，说这范中华原来跟他那瞎妈在哪儿住。大伙说就在这个破瓦寒窑里。这胡涂一看，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寒窑周围给我钉上橛子，拿绳子给我拦上，闲杂人等不准再入内。

写个牌立在那儿，这是奉旨钦差包大人的母亲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干嘛呀？这要当历史文物了，将来可能要开展旅游事业，那咱就甭管了。这地方胡涂在这折腾啊，那边包大人带领着太后李宸妃往东京汴梁走，这一路上呢，就像他来的时候一样，所到之处立下了放告牌，找当地的百姓，有冤枉有什么案子的，尽请到大人跟前来申诉。可是这一路上啊，有的人呢，心里边有很多弄不明白的事儿，尤其是这公孙策。这公孙策那是个文人呐，文人读的书多，爱动脑子。这公孙策对这瞎老太太心生疑团，公孙策心里就老合计，说这包大人在这儿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妈来呀？而且说是多年未见的生母。公孙策对包大人他的出身历史并不了解，开始的时候公孙策是不言语。这包兴呢，这一路上自己心里边也想，说我们大人怎么在这就认这么一亲妈，还说事关国家，事关朝廷，事关天下，什么事儿这么大呀？突然在回京的路上，有一天晚上，这包公把包兴就找到自己的住室，包公就跟包兴一个人说了。因为包公知道跟包兴不说这实话，对包兴来讲他心里边肯定老产生怀疑。包公把这实话跟包兴一说，包兴心里为之震动啊。包公也告诉包兴，这个事情只能由你一人知道，你万万不可泄露出去。跟包兴说完了这话，接着就写了一封书信交给了包兴。这书信是给谁写的？给自己的夫人李氏写的，让包兴骑快马先行一步回转东京，到开封府自己的府衙里边见到了李夫人，把这信给他。这信里边说，在路上见到了分手多年的亲娘，这回带着老太太回来了，让李氏做好了准备迎接老人家。同时告诉包兴，信里写的跟他要当面说的内容不一样，让包兴把这个真情跟李氏说了，让李氏要严加保密。包兴得知这个事情之后，拿着包大人的书信，把书信揣到了自己的怀里，准备第二天就要上路了，先行一步。可是就在包兴要走的时候，这公孙策跟包兴就说了，包兴啊，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包兴说，您说，什么事儿？公孙策说，我一直闹不明白，咱们大人认的这亲娘是怎么回事啊？包兴说，这事儿您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听说您跟大人是从小一起长起来的，那么大人他的亲娘是怎么这个时候才发现才认下呢？嗨，公孙先生，您呐，这读书人他想的就多。其实这个事儿他很简单，这个包大人呐，他小的时候啊，他落生下来之后，这亲娘啊，因为我们那个地方闹慌乱就走失了。走失了之后呢，包大人后来呢，就是被他这个后妈给抚养长大成人的。抚养长大成人之后呢，这后妈又病死了，他亲爹呢也病死了，但是他知道他有亲娘，这个亲娘呢也不身上什么地方有个什么印记，这都知道，但是一直也没找着这亲娘。哎，你可没想到，一到陈州查镇回来，走到草州桥，那瞎老太太居然是他亲娘，人家那身上有记号，这一认是真的。

所以说这就认了亲妈了。包兴编这词儿啊还编得挺圆全。公孙先生一听，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说的呢，哎，对了，公孙先生，这事儿啊您就甭多琢磨，这里边没有什么出入，哎，就是我说这事儿，我知道，我马上就先行一步了，我得告诉李夫人，李夫人在家里边好准备着迎接她的婆婆来了，好吧。就这样，包兴骑快马先行一步回到东京汴梁，见了李夫人，跟李夫人一说，先是把书信给他看了，然后当面跟李夫人讲说，这个老太太可了不得，一说这就是当今皇上的亲娘，这是皇国太回来了。李夫人也知道这件事情是事关重大，不能随便往外乱讲，不到时候讲出去会招来大祸呀。因为那个时候在封建王朝，皇帝家里边的事儿，那不能随便往外讲啊。为臣子者，为上者讳，为上者讳，上就是皇上，为上者讳就是为皇上要避讳，避讳什么？皇上有什么坏事不能往外讲，皇上有什么丑闻不能往外说，这就是封建社会。所以您打开中国的二十四史，您瞧凡属皇帝的传记对皇上都是满口称颂，说那皇上长得怎么好，一落生有什么异样，这皇上为人怎么怎么好，都那样吗？啊，历史上的昏君有的是，无非是史官和微臣子的把皇上那坏的一面都给隐蔽下去了，写的史书里边都是他那好事儿，所以这个事情也是这样啊。皇宫里边这件丑闻不能轻易的就泄露出去，李夫人明白，所以包公写的那信上是说他碰见亲妈了，这个信就是落在别人手里边也没有什么闪失差错，但是告诉包兴口述跟李夫人讲是这么回事，所以让李夫人思想上有个准备。包公知道自己的夫人这李氏那也不是一般家的女人，那是大家闺秀，知情达理。就这样包公带着道队回转到了东京汴梁，来到开封府。回到自己的家下之后，这李夫人早已经做好准备了，迎接自己的这婆婆下了轿，而且给老太太早已经安排好了地方，就在东佛堂。安排这个地方很讲究，李夫人是信佛的，东间屋是个佛堂，这个佛堂外间供的是佛，里边有个里间，这个里间收拾的干净利索。为什么要让这老太太住在这儿？把老太太安排在佛堂里边居住，这里边一是清静，二是有一份尊敬。这是黄国泰让国泰住在佛堂里头，跟佛当邻居，就是把他当佛爷那样的供奉着一样。所以把老太太让到这佛堂里边住下之后，李夫人对这个老太太可以说是关怀备至啊，更何况那糊涂县令派来这两个小丫鬟，那可是精挑细选的两个奴仆。老太太住下了，现在老太太担心的是她自己的这一腔冤屈何时得以申报，而包公回朝呢，第一件事就得是到金殿上向皇帝陈述陈州此行的经过。包公心里想啊，明日上朝要见了皇上，我陈州铡了国舅庞玉，皇上是什么态度事关重要。包公想十有八九皇帝可以嗔怒于我，怎么见皇上呢？包公想好了，明天上殿交旨之时我先谢罪。第二天早朝，包公来到了金殿之上，金殿之上满朝文武聚一道齐，

0: 四弟仁宗在正面端然稳坐，旁边有丞相王延龄。包公上殿之后，请三拜九叩，大礼已毕。皇上在上面往下一瞧，包拯啊，陈州查镇如今已经归来了，一路劳苦了。包公说，陛下，臣奉旨出朝，陈州查镇今日归来，臣先向万岁请罪。包拯，你去陈州来往辛苦，怎么回来反而请罪呢？陛下，臣奉旨出朝，道在陈州，查镇之际查得国舅违反了国家律法，本应该回禀圣上再做处理，怎奈国舅在陈州民怨甚重，事情紧急，不得已就地而正法。为此臣想有慢君之处，敬请陛下治罪于微臣。
1: 包公就是说呀，我本应该叫处理国舅的时候先向您请示，可是老百姓民怨鼎沸，不依不饶，事情又紧急，我不得不做临时处置，给他来个就地正法了。这样的话呢，我对皇帝就有些轻慢，这本身就有轻慢皇帝之罪呀，慢君之罪当以法律治之，请皇上降旨处罚他。
0: 皇上听到这里，包庆，你去陈州，百姓口碑甚好，已有万民写信，更有京表之旗送到了吏部，何罪之有啊？国舅身犯国法，理应处置，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了，何况国舅呢？朕赏你蟒袍一件，锦带一条，满朝文武当以包青为准，步你后尘呐。
1: 哎，这包公一听，万万没有想到皇上不但说没怪罪他，还有赏赐，赏赐了蟒袍一件，锦带一条，
0: 这是怎么回事呢？包公在金殿上下了殿之后，朝房里见到王延龄，才知道这事情的原委。其实啊，他在陈州把这国舅铡了之后，公文一进朝纲，
1: 王延龄是见到皇上的。
0: 王延龄一见皇帝，把这个事情跟皇上一说，皇上当时并不高兴。皇上觉得包拯这个事儿做得有点过了。你虽然是奉旨钦差查镇陈州，但是对于安乐侯庞玉这么一个重要人物，不能那么草率的就在当地正法了。你起码应该把他押解回京啊，叫三法司审理呀。皇帝当时跟王延龄说了那么一句话，说这个包拯啊，他胆子有点太大了。
1: 王延龄就知道皇上在心里边对包拯生了气了，但是王延龄当时就跟皇上又说了，说陛下，您想到没有，这包拯可是您的吉臣，吉臣就是吉祥之吉，说是您的吉祥之臣。皇上当时问王延龄何出此言呢？王延龄说，陛下您想想，在您的皇宫里边玉宸宫闹妖的时候，是包拯到这里给您降除了妖邪，这是他的吉祥的开始。接着他身为开封府尹的时候，给您问明了很多的案子，开封府京都之地百姓称颂，称颂包拯实际上就是称颂我们的大宋国朝。现在他到陈州去，虽然是把国舅给铡了，但这个事情做得万民欢呼，现在已经有陈州的百姓送来了万民信，

送来了金表旗，赞颂包拯。陛下，百姓称颂包拯，可包拯是谁的官啊？是陛下您封的官，实际上就是称颂天子啊。如果大宋国朝所有的朝臣都能像包拯这样的话，那么陛下，您就是历史上少有的开明之君。让王延龄说的这几句话，把皇上肚子里边这点气儿给消散了。所以说，皇帝倒觉得包拯做得对。当然了，说后宫那个娘娘跟皇上说什么，那王延龄就不知道了。王延龄只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跟包拯讲了，包拯一听，心里这才踏实下来了。包拯心想，只要这件事情皇帝不马上责怪我，下一步我就开始要做李娘娘这件事情了。包拯回到开封府衙之后，公孙策先生先问包大人今日上朝如何，包拯说今日上朝一切都和顺，讲了皇帝怎么当众表扬了他，讲了皇帝怎么赏赐给他锦袍锦带。公孙策先生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包大人，皇帝今天表扬了你，说明皇帝是有德之君，不过包大人你也得小心着。包拯说我小心什么，皇上今天对您的表彰他是不得不这么做呀，依我想您把国舅给铡了，而未请是皇帝先铡了国舅，朝纲之中那太师庞吉娘娘庞氏能够说不言不语吗？肯定在皇帝面前说您很多的坏话，但是另一方面呢，陈州的百姓给您送来了万民信金表旗，送到吏部府，皇上也是知道的，更有丞相王延龄在皇帝面前给您美言几句，说您是大宋国朝的忠臣，皇帝当然不会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问你个罪名，皇帝要回避这件事情的，但是皇帝心里边可有了您了，您得多加小心，现在赏给您蟒袍，赏给您锦带，这是安抚一下您的心，也是给满朝文武大臣看的，皇帝这叫做个态。大人，您以后就在京都天子脚下，可要谨慎从事啊，稍不留意，要是犯了什么国法王章，皇上就会解雇对您进行惩治啊。包拯说，这个我知道啊，公孙先生，下一步我不想别的，我就想我这老娘了。哦，你想您这老娘想什么？包拯说，我这老娘啊双目失明，你也看见了，她睁着眼睛看不着东西，我想这是与我分别多年，思儿想儿，痛哭流泪，最终造成双目失明的。这样的病好像能够治。公孙先生，我听说您略通医道，能否治疗眼疾呢？这您会不会？公孙策说，这个治眼睛我可不行，一般的病啊我还能看一看，治眼睛，哎，大人，要说治眼睛我可想出一个人来。谁？公孙策说，当年我在大相国寺里边闲住的时候啊，我曾经闹过一回眼睛，我那两个眼睛通红，又肿又胀，非常难受。当时啊，我就跟相国寺的老主持说这个事儿，我说有没有会治眼睛的大夫给我看看眼睛。老主持当时就说了，他说我还真认识一位高手，此人就在东京汴梁，姓苏名昭，这苏昭苏大夫是治眼的能手。我一听，我说您就把他给我请来吧，给我看看这眼睛吧。老主持就把这个苏大夫给我请来了。
请来之后给我一看这眼睛，他说你这个眼睛啊是激活所致。苏大夫当时就拿出眼药来了，他那个药做的跟别人都不一样，他拿出那个眼药叫瓜子儿眼药，您见过嗑的那瓜子儿吗？把那个瓜子儿嗑开之后，把那个仁儿抽出来，白的扁扁的那种形状的，

0: 过去了，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再一看，好了，可以说手到病除。
1: 哦，那么你那个眼睛是眼睛发红啊，一抹就好了，这眼睛看不着东西它能治吗？
0: 公孙策说，跟您说吧，人家老主持跟我讲了，别说是眼睛看不着东西，就这苏大夫能把人的眼仁抠出来，修理完了之后再放里边，你说他多大本事？包公说，有这样的本事吗？快快给我请来。公孙策说，好吧，明天我就给您请这大夫给老太太看眼睛。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
10: 后代的事情，一生已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

0: 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